0: 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众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哎，陈主任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又有贫血又有高血压。
0: 嗯，
3: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我现在吃了这个药啊，现在蛮平稳的。
0: 哦，你有高血压，你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的？
3: 高的时候有180到100。
0: 你这个好危险呐、啊！很多高血压达到170、180的，很多人中风了，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3: 对对对对，就这，我就买你们这个药吃啊。
0: 啊，那是的，是的，你买这个药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陈主任，我在问你啊，我现在买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我现在还有药还有没有吃完？我还要吃多少时间？
0: 你现在吃了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3: 我是我买的五个疗程，就送了五个疗程到我了。我就骑到现在，还有可能还有是20多盒。
0: 哦，那还有大概有3个多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差不多。
0: 哦，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降下来没有？
3: 血压现在蛮平稳的，这就是我的这贫血的这里好了。对，我的这我原来就这胃癌就要手术的。
0: 哦，原来你
3: 蛮好了，
0: 原来做过手术的是胃，做过手术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蛮好的，这吃这个药才蛮好了。又没拉疼又没拉药，蛮好。
0: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蛮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比较好。你多大年龄了？
3: 我这现55了。
0: 啊，才55岁吗？那是个中年人是不是啊？
3: 中年人，
0: 不错不错，那你就坚持服用。
3: 我是去视力啊。
0: 你找视力吧，视力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3: 我上一次跟你打电话打不进去，我打的场外电话进去，那个工作人员说叫我去视力。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就安心的服用，就按你这个量来服，好不好？
3: 好，
0: 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来，好吧？
3: 好，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金山的。
0: 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邓炳林。
0: 好，邓大哥，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
0: 你
3: 也注意身体好。
0: 啊，谢谢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再见。
2: 好，金山的邓大哥，现在血压呀降下来平稳了，这个胃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邓大哥。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啊，陈局长，你好，我打了多次电话都抓不到你啊。你是能人呐、啊。
0: 我跟你讲啊，太多了，不好意思啊。
4: 是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吃灵芝胶囊有哪些好情况？
0: 好，
4: 第一个脚抽筋都好了，这个便秘也好了，一天一次，原来是过把星期一次。
0: 哎呦，
4: 这块呢，这个头发，我原来喜欢掉头发，这个头发也不掉了。睡觉每天晚上睡到5、6个小时。精神蛮好。 我的一些同伙伴总是说你跟年轻人一样走了又有劲
1: 啊，
4: 我走了，我想原来走了没得劲。

0: 家坐楼撇撇到、嗯、现在坐楼蛮有劲。
1: 哦，
0: 比如说
1: 体质增强了。
0: 哎，
1: 你多大年龄呢？
0: 我86了。
1: 86岁啊，婆婆。
0: 哎，陈娟，感谢你推荐这好旅游、
1: 哦、
0: 原来我花了蛮多钱走了弯路。
1: 是的，是的，一体多病呐、啊，找到一个好药相当不容易，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谢谢陈娟。陈娟，你每天讲课，我每天一直听你讲完。
1: 哦，我
0: 的
1: 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0: 听得懂，听得懂，
1: 听得懂是吧？
0: 我是武汉人，哎，听得懂。
1: 对对对，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都是真实的。大家听节目，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聆听，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精神也好，吃饭呢，我每天吃饭也吃得蛮好。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要不说你有80多岁啊，我就听不出来，知道吧？
0: 谢谢陈娟，陈娟，你天天讲课，我都在听。
1: 是的，是的。
0: 有些人的效果都蛮好。
1: 对对对。
0: 我这回我的效果也好。我原来呢起了蛮多人起的不起作用。
1: 是的，
0: 不起作用，我后来，啊，这回起得了。
1: 对对对。
0: 这回走得了，谢谢陈娟，谢谢你们。你辛苦了，陈娟。
1: 客气。你是哪里的呀？
0: 我是武东新山村。
1: 哦，你是武东，是青山的。
0: 哎，青山，我去了5个疗程。
1: 嗯，
0: 前5个疗程我又去买5个疗程。
1: 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名叫吴宝黛。
1: 不错不错，哎、你一个电话留给我，吴婆婆。
0: 1520794876。
1: 咱们福田制衣受教了，早上你晚上你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
0: 好，谢谢你啊。
1: 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啊、哈。
0: 好，感谢。
1: 你老保重。
2: 好，这是一位啊，武汉市青山区86岁的吴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腿抽筋儿、走路没劲儿啊，还有便秘、掉头发、失眠，这些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呀、啊，是激动的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咱们武汉市内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哥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天来以后，我去了以后，现在效果蛮好。
1: 你是什么情况？效果蛮好啊？
3: 我原来都是腰红啊。
1: 嗯，
3: 我腰红一红很有基因的。我每次一红呢，我都喝一滴膏药，说人是缓解症状以后呢，就好几天了。那个是五银的。
1: 嗯，
3: 我都是今年呢，就有蛮厉害。
1: 嗯，
3: 我都是住院两年了哦，都住不得，我还有苦两块的、
1: 哦、
3: 我都一年住的，一年捶那个屁股的骨子，
1: 嗯，
3: 还捶轻的都不行。
1: 那你这个腰疼呐、啊，那个走路都走不得，是不是？
3: 走不得，走一两年了都走不得。
1: 就是扶下来稍微强一点，是不是？
3: 扶下来都轻松的，站立起来走呢，我腰前的样子，走是走了呢，走的呀，脚跟子毛都直脚的。房子也不想拿的，
1: 大
3: 概都是脚呢，脚板了，昨天踩棉花呀，没顶子脚。
1: 哇、哦，这个脚啊，跟那个腿都没有知觉了。
3: 还没知觉，我都喝不过的，我认得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认得蛮久的时间的。
1: 啊，
3: 我都说人这他不行的，我都还自己买那个药给你。
1: 啊，
3: 还有咳嗽。
1: 啊，
3: 咳嗽，我都是年轻的时候求咳嗽。
1: 嗯，
3: 一搞一咳嗽两年的，
1: 那就是支气管炎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
3: 我晓得呢，都是我的那个两只手的那个小子啊，一老麻木，前胸后背里头落的一块红，裂的一块红。
1: 哦，
3: 现在都是很多那个药也和现在没得下次的。
1: 哦，前胸后背都疼，那个手指尖啊都是麻木的。
3: 是的。
1: 哦，那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前胸后背的疼痛现在没有了。
3: 啊，人轻松好多了，晚上困到过病了，晚上困到就是那么翻了，那么翻了，房子不舒服。
1: 哦，就是反正是翻来覆去，夜晚的翻来覆去的不舒服人。
3: 是的，我翻来覆去，我老婆用电的，我说俺很好收音机的。
1: 嗯，
3: 我用的蛮多的，我还为了买个仪器。
1: 啊、
3: 嗯，搞不好。
1: 那这个治病还是要用药。
3: 是的。
1: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那个腰疼呐、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3: 我没检查。
1: 现在那个腰疼啊，走路不能走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我现在我一直去4里了，没下次啊。
1: 你现在连走10里路都没有时间？
3: 哎，走几十里？
1: 哦，
3: 4里啊。
1: 哦，现在走几十里路就没有时间？
3: 哎，没得下次，脚跟子都拿得快些的。
1: 脚麻手麻情况怎么样？
3: 手不麻的，脚也不麻的。我现在脚跟子脚都上热的去，困得长噻。
1: 脚手都发热了，不麻木了。

0: 再见。
1: 好，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李金顺。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0: 13279-0639。
1: 好，咱们建立一下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0: 行行行。
1: 好，今天就交到这里。
0: 好好，谢谢。
2: 好，听到了这位建立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爹爹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痛，走路都困难，晚上睡也睡不好，还有支气管炎，脚手麻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李爹爹。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毛湾毛成华爹爹的家中。毛爹爹原来是麻城电视台退休的，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和老伴儿啊在老家颐养天年。但是二老现在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毛爹爹有便秘，还有失眠，婆婆有高血压，还有脑梗、心梗。爹爹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最终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二老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毛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3: 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我看着我经过这几年的考察，你们的广播没有断，
4: 一直坚持在听是吧？
3: 我是麻城电视台的台长，退休了15年了。
4: 哦，退休15年了。
3: 我考察各种的保健品的，你们有点，我就觉得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信得过的。
4: 哦。
3: 我本身是媒体单位，那肯定是。
4: 对对对。
3: 我是工程师。
4: 啊。
3: 我的3个孩子，2个儿子，小的是丫头，我退休的都是丫头接我的班。
4: 哦哦，您多大年纪啊？
3: 我77。
4: 77岁，我看不出来
3: 啊，看不出来。这灵芝益寿胶囊保养的好啊，好了，这睡眠呐，在这大半夜节食了都有好处。我是早上3粒，晚上3粒，服了1个星期左右，便秘就好了。
4: 哦，
3: 我都听那个陈主任讲，讲的按他那个说的那个分量和
4: 啊，这个刚刚服用了几天，顺畅了是吧？
3: 哎，服了1个星期左右。
4: 嗯，
3: 咱每天睡眠保持一个6个小时以上。
4: 现在睡眠有6个小时。
3: 哎，
4: 那可以啊。
3: 哎，以前这个就是失眠的，都是睡到顶都睡到1-2个小时。
4: 哦，
3: 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信得过，信得过。
4: 啊、
3: 我要坚持喝下去，
4: 主要是老伴儿在服用是吧？
3: 哎，老伴儿、他关键是脑梗、心梗，他今天中了风了，
4: 还是中了风的？
3: 哎，中了风的，我都赶上个打的电话，都买有灵芝益寿胶囊，5个疗程送5个疗程
4: 啊。
3: 现在就在喝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4: 啊，
3: 也是早上3粒，晚3粒。
4: 哦，他是有高血压？
3: 哎，高血压
4: 啊。他高压是多少啊？
3: 他高压160。
4: 啊、哦，
3: 低压是90。
4: 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3: 现在血压高的130。
4: 嗯，
3: 低的85。
4: 哦，
3: 真傻呢。
4: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我看到那个长期的喝下去，
4: 嗯，
3: 也不贵嘛，实际上也不贵嘛。
4: 哦，你准备长期的服用下去？
3: 肯定长期喝，要保养的。
4: 啊啊！
3: 咱老了血管都老化了、硬化了。
4: 啊。
3: 要再靠它保养。
4: 看着您的身体都还可以啊，你就是一个便秘的问题是吧？
3: 他的身体给我要差一些。
4: 老伴儿比你的身体差一些。
3: 哎，他不打人家我还可以打篮球、乒乓球嘞。到老了，我们现在不讲钱，就是讲健康。
4: 对对对。
3: 健康第一。
4: 嗯。
3: 健康就是幸福。
4: 嗯，对。
3: 健康就是财富，
4: 对对对，健康就少给孩子们让他们少操心是吧？
3: 哎，
4: 嗯，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毛主席的毛，成功的成，中华的华，毛成华。
4: 77岁了哈，退休有15年。
3: 哎，15年。
4: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3: 我这电话是156-2918。
4: 嗯。
3: 738
4: 啊，您记性也特别好啊，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3: 我本身在电视台里都是搞管理的嘛。
4: 对对对对对，啊啊，
3: 要学习啊，活到老要学到老。
4: 嗯嗯，
3: 要服务到老。
4: 对对对，啊，这个地方你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地方啊？
3: 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毛湾
4: 啊，
3: 就是我的老家。
4: 感谢您做宣传哈，
3: 真的呢。正能量的你们这个的产品，我们就是要给你们搞真宣传。
4: 嗯嗯嗯，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信得过的，现在是经过时间的体验和感受，觉得这个产品确确实实值得信得过。
4: 对对对，
3: 每一个信。

0: 代的。
1: 嗯嗯。
0: 然后我们石花他们还是想现的。
1: 嗯，好，那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那应该谢谢谢谢。
1: 好。
2: 陈主任，
3: 哎，
2: 我觉得啊，这位毛爹爹啊，作为咱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他很会听节目啊，而且很有眼光。你看他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经过长期考察，
3: 对，多方观察，
2: 对对，
3: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
2: 嗯，
3: 他说听了我们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健康广播啊，听了几年了，
2: 是啊，一天都没有中断过。
3: 哎，咱们那个健康广播啊，一天没有中断过。
2: 嗯，
3: 他说不像有的产品呢、啊，听了个半年或者有的几个月就没影了，
2: 对对，
3: 没声音了。
2: 嗯。
3: 这个实践是检验疗效的最好的办法。
2: 对对对。
3: 哎，另外呢，他通过我们那个健康广播呀，他听到啊，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县、各个市、各个镇，
2: 嗯，
3: 有名有姓有地点的，
2: 嗯，
3: 都是真实的。
2: 对对。
3: 李岩呢，你也辛苦了，在节假日周末呀，你也走到孕妇的家中，
2: 嗯，
3: 也让我们听到啊，患者这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我们是用心办好这个健康的广播，哎，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正确的来选择啊。
3: 对对对，李安娜、
2: 嗯、
3: 刚才爹爹啊有几句话呀我是深有感受
2: 啊。
3: 他说老年人呐、啊、最大的幸福啊就身体健康。
2: 对，
3: 身体健康啊就是老年人呐、啊、最大的财富。
2: 是，
3: 说的呀非常有道理。
2: 是，
3: 有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2: 嗯，
3: 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曲线呢、啊、中风的分泌不行的，
2: 嗯，
3: 有的啊成植物人。
2: 对，
3: 李安啊，
2: 嗯，
3: 你想啊，在 ICU 一天的治疗费用啊就一万多，
2: 嗯，
3: 有的一些中风偏瘫有的曲线脑溢血的病人在 ICU 病房啊一躺啊就是几个月。
2: 是，
3: 一天一万，几个月是多少钱呢？几十万就没有了。
2: 嗯，
3: 最终的结果有好有坏。
2: 是，
3: 是吧？所以说啊，毛爹爹他这个账啊算的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3: 花点小钱呢、啊、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对对，
3: 生活呀才能更幸福。
2: 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就是财富啊。
3: 对对对，很有哲理。
2: 对对，
3: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咱们麻城市毛晨发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要谢谢你一下。
3: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啊？
4: 啊，我给你把那个情况全部说一遍，好不好？
3: 好好好，你说。
4: 我头一次是买三个疗程，两个疗程啊。
3: 嗯，
4: 我以后又买过五疗程，送五疗程。
3: 啊，
4: 多少以后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了。
3: 哦，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已经见到好效果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见到效果，我一下一几个月才是有效果，见了效果，就一直到现在都很好，都一直都没有头不晕了，也不昏了，啊，也没有像人那么慌的。
3: 哦。你是身体哪些问题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4: 我的是脑梗，将近15年搞的脑梗了哈。
3: 哎呦，脑梗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吗？
4: 是的，重视的。我说是我们重视，我身上去了三个疗程以后，又接了买五个疗程了。
3: 那是的，
4: 我等于是八个疗程了。我说一直去了一四个月才是见效的。
3: 当初脑梗有哪些症状啊？
4: 我的脑梗是头晕。
3: 嗯。
4: 人呢走路慌啊，
3: 嗯，
4: 再一就是到一发呢就有头晕了，要就是要呕啊，呕吐，就是头天昏地转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3: 哎呦，主要是那个脑梗啊引起的啊，头昏，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啊，走路啊晃晃悠悠的。
4: 啊，对对对对，晃晃你一个人呢就走路走不稳了。
3: 那是的，你有那你的搞严重了，你要走不稳一下子摔到了怎么办呢？后果不堪设想啊。
4: 啊，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刚开始还有害怕不相信了哈。
3: 嗯，
4: 买三个疗程就算了，其他的都还没见效。
3: 嗯，
4: 我说我再一买五个疗程呢去。
3: 嗯，
4: 这是害进了组织过背时哈。之前呢，
3: 嗯，
4: 钱呢总是用的，我再一买五疗程去。
3: 嗯，
4: 一直到现在就都很好的。
3: 哦，
4: 就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的。
3: 现在那个很好了，就是说那个头不昏了，现在
4: 头不昏了，也不晕了。
3: 也不晕呐、啊，
4: 也
3: 不走路呀、啊，走得稳了、啊，再不晃晃悠悠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还搞事还可以。
3: 哦，现在搞事还可以。你多大年龄了？
4: 我有70岁。
3: 那听不出来呗，听着你这个说话中气啊很轴啊，不像70岁的老人啊。
4: 啊，我17轴70岁了。
3: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以前那个老梗啊，他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有效呢？咱这里边的药啊都是近发血远发血管的，知道吧？你大脑的血管通了，他这个脑梗的这个地方啊通了之后啊，你这个头昏啊头晕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4: 是是是是。
3: 另外呢，他修复大脑的神经，你这个走路啊他就平衡了，就不是像你说的晃晃悠悠，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病的你只要吃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不吃上去不好，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现在感觉是不是也睡眠呐、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好一些呢？
4: 啊，睡眠好得很了，睡眠一夜睡天亮都可以，
3: 一夜睡个大天亮。
4: 嗯，好得很了。
3: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很多老年人夜晚睡不着啊，很着急的呀。
4: 是的，陈主任，听我说的。
3: 嗯。
4: 原来喜欢咳嗽的哈，咳嗽就好了，咳嗽就好了。
3: 哦，原来喜欢咳嗽咳痰喘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4: 啊，也解决了。
3: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个就是给你支气管的病症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得很了。我这个咳嗽听我说了，
3: 嗯，
4: 这小孩修修复这个咳嗽，
3: 那就是几十年的咳嗽，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听你说话，你的现在这个嗓子啊很干净嘛。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就很好很好了。我这以后这吃这药还要吃多长时间呢？你得给我安排一下。
3: 你这个后期再吃个半年再说吧，到时候再来个电话，好不好？
4: 还是打那个电话哈。
3: 对对对，你现在是每天怎么服用的呀？
4: 我现在每天是那上一次你跟我说的了。
3: 嗯，
4: 刚开始吃了那些一个多月没有效果，我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了哈，这叫吃每天都是早三天晚三天，中午吃两天的吃八天的，是不是呀？
3: 就两次就两次。
4: 是谢谢这里的。
3: 好，33就这样吃，好不好？
4: 好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了。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天门榆心。
3: 哦，你是天门市榆心镇。
4: 哎，榆心镇青山村八子。
3: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胡顺心。
3: 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5271132220。
3: 好好好，
4: 我还介绍给我哥买了的呗。
3: 哦，你要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4: 哎，他们刚前天刚买了，也还买了才服用，刚服用。
3: 好好好。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4: 是是是是，
3: 不错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胡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4: 好，谢谢你
2: 啊。好，祝贺天门市榆心镇的胡爹爹，他的脑梗塞，走路啊现在走得稳了，几十年的咳嗽现在不咳了，头也不昏不疼了。打来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林诗栋快慢领衔国乒亚锦赛参赛名单，莱巴金娜将出战宁波网球公开赛。 U23 三篮世界杯在武汉开幕，湖北姑娘贡献绝杀闪耀全场。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届时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完成集结，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是湖北参加历届境外亚运会中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第20届亚运会开幕在即，亚运军团中的湖北力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运动家资讯速递，带你

0: 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今日发布。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15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湖北省荆州市全新城市体育品牌羽冠摇篮。发布会上，荆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严红表示，历经40余年深耕，羽毛球已成为荆州最具辨识度的城市符号。我们来听报道。
1: 发布会上，荆州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城市体育品牌羽冠摇篮。荆州羽毛球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先后培育输送出郭佳明、吉新鹏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向省级专业队输送近100名后备人才，逐步发展成为体育标杆项目。荆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严红：
2: 全域统筹提质，构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并进的发展体系，聚焦惠民、育才、兴业三大方向，全方位夯实荆州特色体育发展底盘。
1: 今年湖北推进育苗强基提能工程，在13个县市区、11个重点项目布局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共建体系。羽毛球是传统优势项目，省级层面将从政策引导、赛事平台供给、产业生态培育三方面赋能。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文建华：
3: 将荆州沙市纳入全省羽毛球3线后备人才重点布局点位，综合考量青少年身体条件、运动天赋、心理素质等全方位潜质，早发现、早跟踪、早培育。
1: 发布会还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文体旅特色活动，荆州将举办羽冠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邀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位羽坛名将现场助阵，同时统筹文旅资源，打造红色铸魂、古韵成脉、弦歌句式、山水融活4大内容板块。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杨帆：
4: 在全市策划实施500场文旅体活动，以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为主题主线，让中秋国庆的荆州有声有戏有韵有潮有烟火。
1: 荆州市沙市区区长郭希胜：
5: 发动4000家优势商户参与一票汇湖北礼包兑付，为羽冠摇篮嘉年华购票观众准备了5个亿福利，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
0: 金秋时节，湖北各地以赛为媒，以路兴业，激活金秋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6: 9月12号，2026全国汽车房车露营集结赛湖北广水站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车友齐聚张王故里随州广水，开启了一场集汽车集结、山野露营、丰收体验、美食探店、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国家级体育文旅盛会。赛事规划了2条精品赛段，总里程达178公里，串联起广水90%以上的核心景区。105辆参赛车一路穿行田园村落、山林峡谷，湖光山色尽收眼底，尽情享受鄂北独有的秋日意趣。
7: 这个车呢也是湖北造的，像它的激光雷达、综合续航都特别厉害。而且呢，我们沿路去了这个月光海、桃源村，还有三潭，这些地方风景都特别好看。参加这次比赛特别开心。
6: 此次比赛途经十里街道观音村，沿路万亩猕猴桃果园，当前正值丰收季。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
8: 买了一点猕猴桃，自己也尝了一点，有黄心的，有红心的，味道非常好。
9: 我们这个猕猴桃今天上午2小时左右已经卖了有40-50单了。
6: 赛事期间同步发放广水味道现金消费券，开辟房车展示体验专区，提供房车租赁、露营装备体验服务，落实参赛包及门票的惠民政策，多家重点景区门票减免。
10: 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50%，预计带动餐饮、文娱等消费场景，提升营收60%以上。
0: 9月15号，长江之畔 篮球升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红山江滩公园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江城，40支男女国家队、27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青年球员将在长江天际线前展开为期5天的巅峰对决。中国女队首日对阵埃及队，比赛末段跌宕起伏，埃及队最后12秒打进准绝杀并获得加罚，却因紧张罚丢关键一球，经全场观众助威推动下，裁判最终将球权判给了中国队。身为湖北队的姑娘队长丁亦可中场前四秒把握住机会罚球命中，以21-20完成反绝杀。本场丁亦可独揽全场最高分10分，此前对阵法国队的比赛他也拿下了全队最高的7分，两场得分几乎占全队一半。这位由湖北体育局与武汉盛帆培养的本土球员，从青年队逐步成长为职业队的绝对主力，当晚的绝杀表现点燃主场全场的气氛。接下来中国队将在9月17日对阵意大利和菲律宾队，全力冲击小组前两名的8强晋级名额。9月10日、12日，2026年湖北省百街千巷全民健身系列赛事第11站、12站，先后落地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街道与十堰市张湾区汉江路街道，两场活动吸引近3000名群众参与。泉口街道设置8大群众体育项目，健步走串联城市公园与健身点位，直观展现了当地15分钟健身圈的健身成果。汉江路街道采用4+4项目模式，4公里健身走路线，让居民实地感受辖区均衡布局的健身设施。两站同步配套冠军校园型体测会万家、社区大讲堂等惠民服务，把科学健身理念送进校园和社区。赛事还联动本土特产展销周边商圈的资源，推动体文旅商融合，将赛事热度转化为基层全民健身长效动能。第20届亚运会即将拉开帷幕，为了不错过含金量超高的比赛，湖北体育发布第20届亚运会最新版金牌赛程，搜索湖北体育公众号一键收藏这份最新版的本届亚运会金牌赛程，方便精准观赛。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重大比赛。中国乒协15日在官网公布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名单，该名单由林诗栋、蒯曼领衔。
4: 由于亚锦赛前有亚运会，年底还有混团世界杯及 WTT 系列多站积分比赛，国家队赛程密集，参赛任务重。本次亚锦赛名单选拔，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和卓佳共5名队员自愿放弃选拔资格，周启豪仅参加男团，林诗栋、蒯曼、陈毅三人身兼4项。全新的女双组合陈毅、江依依将在本届亚锦赛登场。
0: 9月15日，记者获悉 WTA 世界第一赛会卫冕冠军伊莲娜·莱巴金娜确认出战2026宁波银行宁波网球公开赛，该赛事将于10月19日到25日在宁波举行，资格赛于10月17日到18日进行。自去年10月捧起宁波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以来，这位哈萨克斯坦球员在不到1年时间完成了从年终末班车争夺者到世界第一的跨越，他先后收获2025 WTA 年终总决赛冠军以及2026澳网和2026美网2座大满贯单打冠军，并在今年4月的斯图加特站夺冠。本周他正式成为 WTA 历史上第30位世界第一，同时成为本赛季首位锁定年终总决赛参赛席位的球员，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冲击总决赛连冠。

0: 帽子戏法，安佩姆上半场的独角戏足够精彩，吴磊中场休息归来后又为比赛加了一把火，他在第51分钟借边路队友小高球鱼跃冲顶破门，帮助海港将领先扩大为4-0。眼看海港节目不断，拉长五里的拉克托哈里马拉拉可不是只想当观众，名字足够长，技术也很强，他在随后头顶脚踢连进2球，将比分追至2-4。眼看对手要起势，海港队的格劳在第86分钟用一记贴地斩给他们降了降温，但是拉科托哈里马拉拉正在兴头，不想错过任何机会。全场伤停补时第5分钟，他再进一球，同样上演帽子戏法。随后拉查五里再次攻破海港球门，短短1分多钟连追2球，将比分迫近至4-5。但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海港队的攻势再度袭来，南纳多的补射破门给这场进球大战做了谢幕，比分最终定格在6-4。上海海港有惊无险，在客场拿下开门红。
1: 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的阶段首轮，北京国安3-1战胜浦项铁人。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实况录音。
0: 开场仅仅耗时不到2分钟，国安便用一粒进球宣告了他们在亚冠精英赛场的回归。破门的这名前锋正是国安为了亚冠比赛特意签下的新外援沙德拉克阿克洛。他从对方后卫脚下抢得球权，面对门将冷静推射得手，冲击力十足。第6分钟，国安禁区内被判犯规，浦项铁人外援特兰奇斯卡打入点球扳平比分。但很快阿克洛又制造了威胁，他背身接球，灵巧转身摆脱防守后捅射攻门，球打在门将身上反弹出去，队长张稀哲跟进补射2-1，国安再度取得领先。一边再战，轮到另一位新援杜奇亚克收获进球，借助边线球攻势，这位中场球员在门前混战中瞅准时机，凌空将球抽进门内。此时距离下半场开场才过去了不到1分钟，余下的时间两队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北京国安3-1力克浦项铁人，取得本赛季亚冠开门红。
1: 我们来关注国际足球意甲综合，2026-202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四轮14号全部结束，国际米兰与罗马均战胜各自对手，取得新赛季开局的4连胜。国米本轮主场迎战乌迪内斯，后者反客为主，在16分钟过后呢，取得2-0的领先。国米随后凭借奥古斯托的世界波和巴雷拉的进球，在半场结束时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蓝黑军团接管比赛，图拉姆、皮奥、博尼连下3城，帮助球队实现逆转。乌迪内斯在最后时刻由盖伊再进一球，但为时已晚，国米最终5-3取胜。在客场对阵都灵的比赛中，罗马依靠马伦和皮西利的进球2-0完胜对手。科莫主场2-1战胜帕尔马，四轮过后，罗马和国米同积12分。前者因净胜球优势排名积分榜第一，科莫以10分位列第三。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接下来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不光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尤其是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 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

0: 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大家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届时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完成集结，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是湖北参加历届境外亚运会中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今天的热搜一下，就来聊一聊亚运军团当中的湖北力量。随着9月19号的临近，第20届亚运会即将在日本爱知名古屋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健儿将在赛场上开展为期16天的激烈角逐。目前总人数达1274人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完成集结，815名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争夺，向着代表团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首的位置目标发起冲击。本届中国代表团最鲜明的特征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全体运动员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其中548人是首次站上亚运会赛场，占比超过2/3。05后选手更是占到总人数的27%，年龄最大的选手是41岁的射击运动员万安涛，最小的仅12岁滑板运动员曹诗琪。新老交织的阵容既保留大赛的经验，也充满了成长的锐气。其中湖北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也是湖北参加历届境外亚运会中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他们将参与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等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另外有7名教练员和多名队医随队出征，为选手提供全方位的保障。36名奥运冠军领衔的阵容为传统优势项目筑牢了基本盘，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6大传统优势项目依旧是中国队争金的核心支柱。来自襄阳的奥运冠军王宗源将出战跳水项目，作为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得主，他曾是杭州亚运会斩获2金，今年更是拿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单人双人3米板的双冠，是湖北军团当中最具分量的冲金点之一。跳水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从未让任何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依旧目标包揽全部10金。体操队将冲击女团14连冠和男团的3连冠。在巴黎奥运会表现突出的日本队将是中国队的最强对手。举重队迎来洛杉矶奥运周期调整级别之后的首次综合性国际大赛，8名新人将在新规则之下完成实力检验。射击队带着连续12届亚运稳居金牌榜第一的底气，在印度、韩国等对手快速崛起的背景之下完成阵容磨合。乒乓球队的孙颖莎、王楚钦等主力主动放弃亚锦赛资格，全力冲击时隔16年再度包揽全部7金的目标。湖北选手也将在赛场贡献力量。羽毛球队则志在卫冕男团，重夺女团国羽核心主力。湖北选手王芷怡将出战女子单打和女子团体项目，是国羽女队冲金的关键选手之一。 基础大项的青春风暴是本届赛事最受期待的亮点。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刚刚拿下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总年度冠军，投出71.74米亚洲纪录，直逼世界纪录。他将在客场与日本名将北口真花展开巅峰对决。17岁的短跑选手陈宇杰带着11.08秒的女子100米亚洲青年纪录首次登上亚运赛场，还有游泳赛场的潘展乐、张雨霏、汪顺、齐海洋等名将领衔。湖北选手彭旭伟作为女子仰泳项目的国内顶尖选手，具备极强的单项竞争力。来自武汉少儿体校的杨佩琪、徐海博、于宗达也将在自由泳、蛙泳和接力项目当中向奖牌发起冲击。年仅15岁的湖北小将柯文熙是本届湖北军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在湖北军团当中，新老搭配的格局格外清晰。36名运动员平均年龄23岁，其中27人是首次征战亚运会。来自武汉江大女足俱乐部的王霜、姚伟、吴海燕再度入选中国女足亚运阵容。33岁的吴海燕也是本届湖北参赛选手中年龄最大的运动员。来自武汉市水上运动学校的小将李春刚，在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二站拿下了男子4人单桨金牌，实现了中国赛艇队在该项目的首个世界冠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他将全力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襄阳籍的马玉昂、石李奎、李多雷3名新锐选手也将分别在现代五项摔跤赛艇项目当中登场。攀岩名将潘于飞也将代表中国队在攀岩赛场向奖牌发起冲击。对中国队而言，本届亚运会不只是争金夺银的赛场，更是奥运会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前哨站。从模拟1.5小时车程的客场赛程，到把年轻运动员放到真实大赛环境中去锤炼心态，所有的准备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新人在洲际大赛中积累经验，建立比赛气质，为中国体育的长远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湖北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湖北健儿将在本届亚运大考中展现荆楚体育的昂扬风貌，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和下一届全运会提振信心，夯基蓄势。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全国秋粮收获在即，各地全链条护航粮食颗粒归仓；中稻抢收加晚稻防控，京山罗店镇秋收管户两手硬；暖心服务跨区农机手，南漳多措并举护航秋粮归仓。如何做到一亩庭院万元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到恩施鹤峰去了解盘活房前屋后闲置地，鹤峰庭院经济念好致富经。上千户的大村却连续两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触角扎进湾组，脚印落在田头，家于四邑村，湾村夜话解民忧。听众朋友，房前屋后的空地，墙角院边的闲地，如今成了很多乡村的香饽饽。乡亲们把这些边边角角利用起来，种果树，栽蔬菜，小小庭院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您的家乡也在做庭院经济吗？哪种作物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呢？欢迎您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7: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全国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9: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
10: 今年呢，咱们投入了

0: 四号指令直升机，指令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1: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秋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在做好企业备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还服务指导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2: 邮储银行太和县支行行长王威伟：
3: 我们依托三级产业体系模式与团组服务，深耕粮食全产业链，重点助力粮食收购大户解决腾仓扩容、升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融资难题。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4: 在京山市罗店镇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一边是联合收割机在中稻田里来回穿梭，一边是植保无人机在晚稻田上空喷洒作业，同步开展中稻抢收和晚稻防控，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来听京文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5: 金山刘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连片种植水稻2000亩，当前中稻收割已完成95%，投入大型联合收割机8台、粮食烘干机4台，做到随收随烘，避免稻谷遇雨发芽变质。当前晚稻正处在生长关键期，针对晚稻田间稻飞虱、卷叶螟等2000害虫高发态势，合作社组织4台大疆农业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日飞防作业面积可达700多亩，在完成自有田块防控的同时，对周边农户开展社会化植保服务。罗店镇刘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思：
6: 一边抓好晴好天气收割中稻，一边做好晚稻病虫害防控。我们通过北斗平台监控作业，做好生产台账，既要把成熟稻谷颗粒归仓，也要守住晚稻后期的产量。
5: 为保障抢收与防控质量，当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实地开展虫情调查，查看水稻长势，现场指导合作社科学调度农机，精准配比药剂，规范开展飞防作业，做到收割不误农时，防控不留死角。罗店镇农技人员董华阳：
7: 近期温湿度条件有利于2000害虫繁殖，我们加大田间巡查次数，指导种植主体抓好窗口期，开展统防统治，同时合理调配收割机件，降低技术损耗，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5: 科技农机齐上阵，秋收管户两手硬，合作社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稻抢收和病虫害防控，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到田间地头，做到收割不误工，防病不脱节，筑牢秋粮生产安全防线。
8: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4: 好，我们继续三秋看三农。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赶赴荆楚大地进行抢收作业。为了保障农机手安心作业，湖北各地启动服务农机手护航丰收季专项行动，用贴心的后勤保障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我们先跟随南漳台记者杨傲、黄俊去走一走。
9: 在武安镇刘家巷村连片稻田里，多位外地农机手正在为当地种植户进行水稻收割作业。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刘家巷村种植大户万先海，
10: 现在这黄的季节请了三台农机手，大块的三天可以给割完，然后今年个收成量还是不错，可能割个45万斤，农机手割的质量也相当不错。
9: 傍晚时分，劳作了一天的农机手陆续收工，在武安镇武东加油站，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饮用水和各类药品，医务志愿者也支起了义诊台，暖心的服务让农机手们倍感温暖。山西农机手刘强，
11: 安排的有给我们农机手体检，你像送这个药品了，有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然后你看又送的水，这个很贴心的事情。收玉米的话，玉米已经基本上快结束了，就手里边还有两个客户，就是说是还不大熟，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收完就走了，我们就。
9: 同时，当地政府还联合周边加油站，针对农机手早出晚归、生活不便的实际，推出了免费洗澡、热水供应等多项后勤服务。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武东加油站负责人潘亚淼：
12: 有时候很晚，6、7点、7、8点回来，有时间挺辛苦的，因为他们包括这个洗澡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都没办法解决。所以说这个加油站呢就免费为农机手提供这个洗澡啊，包括这个白开水什么的。
9: 武安镇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8万亩，自跨区农机手到达南漳以来，武安镇启动了服务农机手护航丰收季专项行动，发放至跨区作业机手一封信，建立微信群及时解决难题，并协调农机服务中心提供作业、加油、维修信息，让农机手安心作业，顺利完成收割。
4: 当阳也为跨区作业农机手设置了专门的爱心驿站，跨区作业农机手可以免费住宿，免费的停车场还能够保证大型农机具的安全停放。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薛恩维的报道。
13: 夜幕降临，在当阳市王店镇双联工作坊小区里，来自江苏扬州的农机手陈家荣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进驿站房间，里面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江苏农机手陈家荣：
14: 以前我们在这干完活都是在车上休息，感谢当阳为我们免费提供了宿舍，镇里水电很齐全，让我们安心的休息，让我们在这干活作业更有劲。
13: 为切实保障秋收农机作业安全高效有序开展，着力解决跨区作业农机手住宿难、休息难的问题，当阳市王店镇设立2处跨区作业农机手爱心驿站，各设有单间10间，均配齐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秋收期间，跨区作业农机手只需凭本人身份证、农机行车证即可登记免费入住。当阳市玛瑙河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龙冲：
15: 我们的驿站为农机手提供了基础住宿房间，配备厨房、卫生间、床铺、桌椅、电风扇，保障热水、水电供应，可以洗漱、上厕所、洗衣服，做很好的休整。
13: 同时，当阳市王店镇双联村村委会广场原老交警中队场地均可为农机手提供免费停车服务，解决大型农机设备停放的后顾之忧。
8: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各类时令鲜果集中上市的丰收季。在恩施贺丰，当地的特色地标农产品关口葡萄也迎来了成熟采摘期。小小的庭院葡萄园不仅引来了游客，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贺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感受当地的丰收氛围。周周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 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鹤峰葡萄采摘的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有丰收的氛围怎么样。
16: 好的，主持人。
4: 嗯，
16: 九月的鹤峰啊，山野清爽，硕果盈枝，全县关口葡萄已经全面进入最佳的采摘期。和以往大田种植不同，今年最热闹最有特色的就是各乡镇的庭院葡萄园。在走马镇、下坪乡等多个乡镇，农户房前屋后的葡萄架上硕果累累，丰收氛围感十足。其中走马镇官仓村的庭院葡萄园人气最旺，不少周边游客呢趁着周末专程前来打卡采摘，乡村采摘游十分火热。
4: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想象人声鼎沸的这个乡村画面啊。那一亩小院能够带动采摘热潮，确实是让人觉得很亮眼。当地的葡萄品质和市场口碑是怎么样的？农民的实际增收情况如何？给我们具体说说。
16: 品质也是当地葡萄出圈的关键。鹤峰悠扬的高山生态、洁净的水土气候孕育出的关口葡萄，果肉紧实，酸甜适中，风味独特。当地种植户呢也是不断升级管护技术，从传统露天种植升级为避雨设置栽培，有效提升了葡萄品质和产量，也积累了一大批稳定的回头客。关仓村村民洪振岩也是靠着一亩多地的庭院葡萄园深耕种植已有8年之久。葡萄园呢今年是9月11号开园，短短4天呢就售出葡萄500-600斤，销售额超6000元。据预估，今年葡萄总产量能达到1400-1500斤，整体收入预计可达13000元。方寸庭院真正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聚宝盆。
4: 葡萄总产量能够达到1400-1500斤，收入的预期可以达到13000，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啊！这一亩庭院是万元增收，效益非常可观。那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啊，鹤峰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上是非常有巧思的，当地又是如何来依托小葡萄盘活乡村经济的呢？
16: 是的，这正是鹤峰庭院经济发展的生动缩影。鹤峰山区田地零散，当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盲目追求大规模的这种种植，而是充分盘活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大力发展葡萄等特色庭院种植产业。这种模式呢，投入小，易管护，见效快，非常适合山区农户发展。同时，当地紧扣农文旅融合思路，把鲜果种植和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采摘相结合，打造出采摘引流、鲜果热销、口碑留客的良性发展模式，让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经济收益。
4: 小庭院做出了大文章，可以说啊，是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带动了百姓增收。那接下来，鹤峰在庭院经济发展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16: 接下来，鹤峰县将持续深耕特色庭院经济产业，重点做强关口葡萄等本土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优化种植管护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同时不断丰富乡村休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潜力，让方寸庭院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实现稳定增收。
4: 今天呢，我们通过周周的介绍也看到了一粒葡萄承载着丰收喜悦，一方庭院激活了乡村活力。看来这小小的关口葡萄啊，不仅是填了群众的生活，更是为鹤峰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精致特色的致富路。好，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报道，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6: 好的，主持人，再见。
4: 再见。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咸宁市嘉鱼县四义村，这个拥有1108户、4207人的大村，过去群众有事不知道找谁反映，如今却连续2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记者蹲点走访发现，答案就藏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李先华、林中杰、殷志维、嘉鱼台记者的报道。
17: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
18: 是的，因为我们村里那个村组干部都下组去了。
4: 记者艾思航，
17: 偌大一个大厅，就只有一个留守的干部，那人都去哪儿了？村支部书记邓志平告诉我，全村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外，其他干部全员下沉到湾组，人人都有包保户。那这个沉字，今天我想亲自验证一下。走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找到了村综治主任周元生，他的包保片区在村东头。正值农忙，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正说着，遇到了村民杨洋。前阵子他和邻居因地界闹了矛盾，两家各说各的理儿，谁也不服谁。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杨洋，
19: 因为呢拖拉机耕种的耕种的时候呢，他把我的地打到他那边去了，打到有两三分的一个土地。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综治主任周元生，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熊红兵，
20: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有啥事不能冲动，不能激动，是吧？实际的地、拿本子和量的面积、确权的面积对比之后，让双方之间心悦诚服。
17: 邻里间的疙瘩就地化开，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渐渐看清了其中的门道。组织触角扎进湾组，干部脚印落在田头。去年以来，四义村推行三在三到。岗在湾组，责在连心，众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同时支起村党委、湾组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网。46名中心户长大多是党员、老村干部，每人联系10到20户。村情熟，人头熟，乡亲们的家长里短，他们心里有本账。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综治主任周元生，
20: 我们就是要多走路，要听的话，挨的骂。我在搞协调这个工作的时候，以这几句话当作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去做。
17: 离开村东头后，我们来到了一组。
4: 记者艾思航，
17: 我脚下的这根涵管直径目测大概是3米多，那就在2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根直径只有1米多长的老旧涵管，就在我身边的空地上暂时放置着。它的口径太小，上游呢遇到暴雨就会倒灌，那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也会跟着被淹。村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在了村湾夜话上，村里迅速筹措了8万元资金更换涵管。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熊红兵，
21: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开了个大挖机呗，把这个全部搞掉了，老百姓都高兴了，啊，今年的南瓜产量都增加。
4: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平，
22: 小事，就是我们那个中心户长就在下面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集中来约访到村里来，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7: 目前村里90%以上的问题在村湾一线就地化解。 这背后是日碰头、周议事、月小结常态化调度的支撑，更是用好了民生实事、矛盾纠纷、重点人群三张清单，逐项建立落实机制。清单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无保户等重点群体信息一目了然，每户都有包保责任人。

0: 宁嘉余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黄玲，
1: 我们一般就是年头的时候，所有村组干部，包括中心户上，就会每家每户去入户，收集一些大家提出的要求的一些共性问题，会在公示栏公示的。
2: 如今，六组的文化广场修起来了，崭新的太阳能路灯点亮村庄，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夕阳西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本次村湾夜话的议题是污水管网改造。
3: 新维通力搞起来了，但是它的秩序还不行，也把那个老维通力啊，还是也把它接起来。
0: 记者艾思航，
4: 太阳快落山了，村民们还在聊。我今天跟着村干部走了一天，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应着曾经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套兜底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村湾夜话，它每周都还在进行，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也会有新的办法被想出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您的家乡也在做庭院经济吗？哪种作物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呢？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的。网友马头琴说，我们黄岐海镇的移民区啊，以前院子是空着的，这几年种的是玫瑰红李子，今年果子不再摆摊卖，而是登上了当地的夜市，这就成了市民游客抢着买的明星产品啦。小院子里的果子啊，卖出了好价钱。黄土地说，我们泾源县做庭院经济，政府补贴建了小菜棚，我家30多平米的菜棚养了50只鸡、50羽鸽子，还种了香菇，这一年下来院子里的产出比种大田还强，守在家门口就能增收，政策正好。苍溪村民说，我们苍溪县运山镇做的是庭院生态种养，2000多户农户啊都参加了，房前屋后种果树养家禽，散落的小院是串点成线，连片成锦，抱团形成了产业集群，这方寸的庭院也成了增收的金窝窝。好，非常感谢网友的精彩分享。从大家的留言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庭院经济的普及和它旺盛的生命力。庭院经济是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的重要路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生态养殖和农文旅融合，把房前屋后的方寸地呀，变成了增收致富的聚宝盆。投入小，见效快，易管户，也实现了小庭院大效益，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的内生动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8: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7: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9: 节水节电刚刚好。
10: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60多万莲花雷达未预警，车损6万多，是车企的责任还是车主的责任？行业热点关注：去宁德时代化真是行业趋势吗？第411批工信部新车公示，重磅车型盘点。本期带车友道说说，2026年买10到15万价位的车，这8个配置一定要有。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获取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浙江有一位车主张先生，他在几个月前呢，家人开车进入地下车库的时候，低速状态下撞到了一处凸起物，那么导致车损近6万。让他想不通的是啊，当时这个雷达是一声没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3: 然后到这，
5: 你把这个三，对，好，你别动
6: 了。现场，张先生驾驶这辆纯电的莲花 SUV 低速行驶，左前方遇到障碍物时，车内响起了滴滴滴的报警声。车是他去年9月份在杭州南山路莲花跑车体验店买的，花了60来万。
7: 3月31号在上海，然后是我夫人开的车子，然后他是去出差，然后下地库的时候，一个拐弯的地方，然后地库有一块凸起的一个多的一个异物，相当于是它的地库的造型的一个情况。然后以很慢的速度去过去的时候，然后车子没有发生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应，或者就是说就是有响应，然后就撞倒。
6: 张先生提供了事故现场的照片，可以看到进入地库的右边有一排看着像挡板的东西，其中有一处凸起，撞上之后导致车辆右前侧受损。张先生说，送到萧山的杭州莲花跑车中心维修，花了59000多元。
8: 夫人在车里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异物的，
7: 就是视线里面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8: 那现在问题主要纠结点在于哪里？
7: 纠结点就是我们认为这个车子本身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它没有叫嘛。尤其是当时我夫人是有孕在身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导致于他后面这台车基本上就不太，一直都不太敢开。
6: 张先生说，他要求莲花方面提供撞车时的数据，想知道雷达到底有没有提示，得到的答复让他无法接受。
7: 4S 店跟我们的回答就是说，超过4个小时，这个数据就找不到了，就等于是他们的云端也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纠结的一个点，就是认为这么高端的东西，而且它主打安全的这么一个品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数据，电车本来就数据最重要，但是数据没有。
9: 但是雷达本身它是个传感器，不存在一个统计的一个数据的衡量啊，一个这个没有的。这个事故的那个记录呢，因为这个事故是一个小的轻微的事故，那没有触发到EDR 就黑匣子那个程度，唯一的一点就是 DHR 的DHU 的那个就是标识的记录的一个痕迹，它因为整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数据记录点，它的存储量只有一定的点，只有4个小时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痕迹的一个存储。
6: 马经理提供了车辆的维修结算单，更换了右前组合灯总成、前保险杠装饰板总成等等部件。马经理说，这辆车在维修时并没有更换过雷达，整车通讯电子元件也都显示正常。从这个结果看，当时雷达功能是好的。店里也想调取行车记录仪录像，还原事发过程，但是当时车里的行车记录仪并没有开启。
4: 开过吗？
10: 没，
4: 就是买了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9: 你视频里面是除了当天是没有的，其他后续都是有的。
10: 那像比如说他当时现场的那个障碍物的话，按照正常情况下雷达经过的时候，比较低速经过的时候，他能不能识别出来那个凸起的那个地方？
9: 那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电用户手册上来讲，有特殊情况，有一个异物或特殊的造型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有局限性的。
6: 双方之前沟通中，张先生提出换车的诉求，马经理这边没有同意，现场再次协商，暂时没有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0: 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想要和大家一起去分析的点还不少啊。首先就是说，这个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在车主看来呢，是因为这个低矮的障碍物啊，雷达没有检测出来，也没有报警，这是否正常呢？而在案例当中 4S 店说到了针对低矮的异形物是有局限性的，这样一种对于传感器能力范围或者能力上限的表述，是否应该在销售的时候做到充分的销售提示呢？其实说这个没有报警啊，技术上可能是正常的，但是不提示呢，确实是有合规瑕疵的。超声波驻车雷达的探测高度范围是有限的，对于高度低于探头约5到10厘米的这种贴地物体存在固有盲区。毫米波雷达呢，它对静止的小目标会过滤杂波。摄像头在车头正下方存在视角盲区，地库挡板凸起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低矮加贴地的目标。漏检它是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技术局限啊，像一些汽车品牌，比如说蓝图、长安这些品牌的用户手册当中啊，都明确注明了此类情况可能无法探测。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车辆维修的时候也没有更换雷达，没有更换电子元件啊，这就说明它的这部分传感器是检测正常的，这也印证了雷达硬件本身没有故障。但是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规定了，消费者是享有知情权的，经营者应当真实全面地提供商品性能等信息，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说厂商以安全、全方位守护这些为卖点，却不在销售环节或者用户手册的显著位置告知雷达盲区等能力边界，那么一旦发生事故啊，就容易引发争议。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参考的实践案例啊，小鹏 P7立柱误判案中，超声波雷达没有识别细金属柱啊，法院认定车企风险提示不充分，最终承担50%的责任。在这个案例当中，用户手册是用了极小的字号藏在了第78页的提示当中，就被认定为是不充分提示。而对于车主在该案当中啊，想要查看获知这个车辆发生事故时候的一系列数据，那么 4S 店的说法是，雷达传感器本身是不记录数据的，以及呢，这个还有车机部分的数据是滚动存储，只覆盖4小时啊，这样的说法又是否合规合理呢？我们要知道，雷达传感器本身呢，它只是感知元件啊，它不存储数据，确实是技术常态。感知日志应该存在于智驾域控制器。厂商呢，对于消费者确实没有义务去提供内部的调试日志。而自2022年1月1号起，新产乘用车强制配备 EDR， 但是 EDR 按碰撞阈值触发，比如说气囊展开这样的事件，而低速剐蹭呢不触发 EDR， 它也是一个设计使然。而且 EDR 记录的是车速、制动、气囊等，它本来可能就不记录雷达是否报警。所以说车主想查的问题 ，EDR 给不了答案。4S 店的这个解释呢也基本到位，而 根据这个说法说车机数据滚动覆盖啊，这个合不合规，合不合理？确实这一块啊，它的滚动覆盖是没有强制性的国标约束的。但是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要求，处理涉及车辆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时，应通过用户手册等显著方式告知保存地点、保存期限、规则以及查阅复制途径。啊 ，4S 店称 DHU 数据属于车企技术分析使用，无需告知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啊，是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告知义务存在着冲突的。

在这个案例当中，车主的诉求是换车，这样的诉求呢，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按照现行的规定，确实缺乏法定依据，法律上是很难支持的。因为三包退换车都有着明确的法定门槛，像是60天、3000公里内出现转向制动失效等几类严重问题可以退换，或者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2次修理未排除，同一主要零部件更换2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累计修理超30天或同一问题修理超4次方可退换。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它确实不满足三包退换车的条件，这是一次单方事故它不是质量问题引发的故障，雷达经过检修确认功能正常，更不构成危及人身财产安全致使无法安全使用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在这个案例当中，车主想要维权，他可以主张一些合理的方向

0: 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想引申去展开的话题是，在车辆智能化后啊，这个车辆功能与驾驶员责任的边界应当如何划分？这其实在这两年当中的法律法规也有更多的去向大家去科普普及啊。一个是按照自动化分级来定责， L0 到 L2 的辅助驾驶，驾驶员是操作主体，责任是归驾驶人的，那么本案当中就属于此类。那么到了 L3 人机共驾，那么驾驶人担责，但是对系统缺陷保留一个追偿权。 L4 L5 无驾驶人的场景，责任就归车辆所有人，管理人可以向生产者去追偿。还有我们可以考虑告知义务啊，告知义务它也是边界的前提，功能能力边界，比如说雷达盲区、可识别目标类型、何时需要接管，这样的能力边界必须以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啊，否则这个边界对消费者可以不成立。另外事故数据，比如说 EDR 自动驾驶数据记录、行车记录，也是划分责任的事实基础，必须保证留存与查询权，不能让数据灭失成为规则模糊的挡箭牌。智能驾驶高风险场景需要责任险支撑啊，并依托工信部准入与上路试点监管。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进入我们的行业热点板块。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热门的新车都不用宁德时代的电池了啊？造车新势力们为什么都在去宁德时代化？前不久小米鹏程 N7090 上市，发布了自己的电池品牌龙甲电池，电芯一查啊，是来自新旺达和中创新航，全系都没有采用国内两大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同一天，理想汽车也宣布后续自研的电池将全面搭载到所有的车型上，这意味着理想也将放弃宁德时代，全部交给新旺达代工。再往前看啊，问界的曾经全部车型啊电池都是宁德时代独供的，到了 M6 首次引入了国轩高科。这背后的逻辑呢，其实就是动力电池供应链走向多元的过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推动这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又有哪些呢？车企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我们一起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观点。
1: 大家先猜一猜卖电池能有多挣钱？这是今年上半年已公布财报的上市车企的净利润。比亚迪集团包含了其他一堆业务，依旧是盈利最多的企业，有123亿的净利润。那造动力电池的宁德时代是多少呢？432亿，前十车企的利润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宁德时代多。如今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已经进入了存量内卷的残酷竞争阶段，整车企业的总体利润压力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今年上半年主流车企的利润率能够达到3%啊，就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相比之下，宁德时代的净利润率是多少呢？能达到15%以上。所以对于车企来说，主流家用车市场竞争压力更大，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不少要承担销量责任的车型甚至都要赔钱卖车，把希望寄托于规模化摊薄成本，然后再去逐渐实现盈利。而动力电池作为电动汽车成本占比最高的核心零部件，要占整车报目表成本的30%到40%，是整车降本啊最大的突破口，也是车企最希望通过供应链调整能够挖出来的利润空间。那车企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引入二线电池厂商，利用价格优势渗透到更主流的市场中。目前新旺达、中创新航、国轩高科等二线头部的电池企业，同等规格的电芯报价普遍要比宁德时代低10%左右。对于年销数万数十万台走量的车型而言，单台车的成本差额累计起来，那就是数亿数十亿的利润空间。这可能就直接决定了一款车将来能否盈利，以及能否在主流市场上站稳脚跟。其次，有了这些二线电池厂商的加入，也让车企掌握了比价的主动权。过去几年，中国主流汽车厂商都在走品牌向上、产品高端化的路，因此对于电池的安全、充放电速度、低温能效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而市场上能够选择的只有宁德时代，价格主动权是在宁德时代。

0: 宁德时代这里，而如今随着二供电池厂商技术的进步，也能逐渐满足了整车厂的要求。车企也可以凭借着二供厂商的报价作为谈判筹码，倒逼宁德时代优化供货价格、放宽合作条件，全方位的压缩整车采购的成本。与此同时，这些常年活在宁德时代阴影下的电池厂商也在持续大规模扩产。 产能储备充足，量产良品率、品控体系持续升级，叠加车企自研的 PAC BMS 能力的补齐，完全可以承接住主流车企的走量车型订单，为供应链分流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然而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降本，车企还得把动力电池的供应链拆得更细。 大家想想看，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在发布会上听到麒麟、神行、逍遥电池这些名字了？取而代之的反而是车企自己的龙甲电池、巨鲸电池、理想电池等等。从电池品牌的归属就能看出，电池定义权的改变。如果说车企在电池降本上是短期刚需，那夺回电池的定义权就是车企长期发展的核心战略，也是如今这场去宁德时代化最核心的逻辑。怎么夺，靠自研。 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啊，车企自研覆盖不到动力电池，因此高度依赖电池厂商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所以宁德时代不仅能够供应电芯，还配套成熟的 BMS 封装，还有热管理系统等等。但这种模式对车企有个很致命的弊端，就是电池包的定义权主要是掌握在电池供应商这里，车企的产品迭代节奏要跟着电池厂商的节奏走，车型差异化很难体现。 核心技术掌握在供应链手里，对于汽车厂商而言是长期缺乏核心竞争力的表现。而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迭代，其实头部的造车新势力们自研能力已经全面成熟。理想、蔚来、小米、鸿蒙智行、领跑等车企，对于动力电池的核心逻辑早就已经改变了，变成了从车企主导定义，电池厂商做代工。
1: 车企自己能定义些什么东西，甚至可以到电芯的配方、电池的构造、快充参数、热管理逻辑和 BMS 算法，并且还要根据自身的车型平台、电子电器架构、整车调教需求来定制电池方案，然后呢，再把这个方案交给新旺达、中创新航，甚至宁德时代等电池厂商，仅仅作为代工厂，按照车企的标准量产电芯而已。 只有这样做，车企自己定义的专属电池才能成为差异化的卖点。摆脱了所谓大家都用宁德时代等于大家都没用宁德时代的同质化问题，而且产品迭代也不再受到电池厂商技术更新或者产线排期的影响。车企可以自主掌握新车研发节奏，让电池与整车智驾、温控一起调教，提升整车的综合性能。最重要的是，这种轻资产的代工模式还大幅降低了车企的投资成本。 所以啊，去宁德时代化的本质其实就是车企从依赖外部方案走向自主定义标准的一个过程，这是当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的重要趋势。车企明白，宁德时代自然也很清楚。 当然，如果你只是关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车企的动作，那你肯定会觉得宁德时代是不是马上要不行了？但我们认为，这个供应链重组的过程并不会那么快，而是一个随着技术话语权变化缓慢发展的过程。对于有自研能力的车企而言，高端旗舰产品短期内依然离不开宁德时代先进的技术；而对于没有自研能力的车企而言，凭借宁德时代来提升产品本身的价值，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门槛。 而对于宁德时代而言，自己也必需寻找新的方向，比如说海外业务已经成为宁德时代重要的业绩增长，海外市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宁德时代目前三大主营业务也变得越来越均衡，比如储能电池的营收占比就已经达到了将近20%，并且毛利率啊比动力电池还要高。 在宁德时代自身的业务结构中，仅仅是国内几家汽车厂商所谓的去宁德时代化，并没有对它产生显著的影响。从市场数据来看，宁德时代现在依旧稳居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的榜首，国内整体市场份额也是遥遥领先，行业龙头的规模、技术和品质壁垒依旧存在。 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合作模式的变化。以前的宁德时代是多数车企的独家供应商，而现在的宁德时代是车企高端产品线的主力供应商。独家垄断的红利期结束了，多元竞争的变革期开始了。
2: 如今，动力电池供应链的变化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成熟化的表现。这个过程中的汽车厂商既用二线电池厂稳住了走量车型的成本和利润，又用宁德时代保障了高端车型的品质和口碑，同时拿回了核心技术定义权和供应链话语权。 而对宁德时代而言，虽然市场份额可能小幅回落，但这并不是衰落，反倒是倒逼着宁德时代持续迭代前沿技术，优化成本体系，聚焦高附加值的领域。所谓的宁王失宠，对整个行业而言，也许都不是一件坏事儿。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别发放了5000份航天正气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航天正气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啊，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老伴儿，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示了《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11批。本期共有459户企业申报新产品1019个。那本批次的新车呀，也是看点十足。自主品牌多款旗舰 SUV 集中发力，宝马新世代纯电轿车等重磅车型正式入列。新能源技术路线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态势。那我们行业热点就选出本批次最具看点的8款重磅车型，来为大家分别介绍核心配置和上市的节奏。首先要说到的是阿维塔 T09，它是阿维塔与华为乾坤联合设计打造的首款旗舰级大型 SUV， 瞄准家庭与商务双场景，主打科技豪华大六座。车身长宽高5285、2025和1810，轴距3150。体型呢与理想 L9 问界 M9 是直接对标的。动力系统提供了2套插混方案，基础版是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超500千瓦。旗舰版呢是搭载了 2.0T 加上3电机组合，四擎合力系统综合马力突破了1000匹，百公里加速预计进入3秒级。储能单元采用宁德时代逍遥电池，容量71.24度啊 ，CLTC 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1200公里。这台车最大的技术亮点是在于底盘与智驾的深度融合，搭载了华为乾坤 XMC 数字底盘，集成后轮转向与楔形模式，最小转弯半径仅4米级，大幅提升了大型 SUV 的灵活性。智驾方面配备4颗激光雷达，这个包含了车顶和两侧的，以及华为乾坤 ADS 5.0 系统，支持全场景高阶智能驾驶辅助与泊车。上市时间呢，大概是在今年的第4季度会正式发布，年内启动交付。此前在成都车展呢，是透露了这些关键信息的。第二款，我们说到宝马新世代 iX3 30L， 它是宝马新世代纯电平台首款国产 SUV， 被视为宝马电动化转型的里程碑之作。车身尺寸4885、1895、1634，轴距3005，较现款的 iX3 明显是加长了。动力搭载型号 HD1001N0 的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235千瓦，大约是319马力，最高车速每小时180公里。储能装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电芯由宜宾三江时代生产，电池总成由宁德时代完成。这一组合既保证了成本的控制，也延续了宝马对电池安全的高标准。设计与配置上呢，外观是采用了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改为了封闭式可发光面板，还搭配空气动力学轮毂。内饰搭载宝马首创的全景 iDrive 系统，包含视频线全景显示、3D 抬头显示以及中央触控屏，彻底取

取消传统仪表盘，信息投射至前挡风玻璃下沿，底盘采用新平台专属的双叉臂前悬加五连杆后悬，并标配自适应减震。那么这辆车已经在2026年成都车展上开启了盲定，官方公布 iX330L 起售价是26.99万，计划今年11月正式开启交付，长续航版与四驱版将在后续批次申报。继续说到宝马新世代 i340L， 这是新世代纯电平台的第二款国产车型，也是宝马纯电轿车阵营的销量担当啊，直接对标特斯拉 Model 3与蔚来的 ET5。车身尺寸4864、1865、1490，轴距加长到了3005。国产版较海外版是进一步拉长了，后排腿部空间会显著提升。这辆车基于800伏高压架构打造，搭载第六代 eDrive 电驱技术。本次申报的 40L 车型是单电机后驱版，电机最大功率235千瓦，动力输出远超现款的 i3。得益于800伏高压平台与全新的大圆柱电池，新车 CLTC 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是配备了高能量密度3元锂电池版本啊，是有这样一个公里数的成绩，10分钟快充就可以补能超过400公里。同时，新世代电驱系统的能效表现极为出色，处于同级领先水平。它的座舱同样配备全景 iDrive 系统，支持视频线全景显示，并首次引入 AI 大模型语音助手，交互体验全面进化。智能驾驶方面标配 L2 级全场景辅助驾驶，覆盖城市、高速以及泊车等多元场景。宝马官方渠道信息显示，新世代 i340L 计划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启预售，预计2027年正式上市交付。业内预测呀，它的起售价可能在30万到35万元区间。作为宝马纯电轿车的新标杆，它的定价将直面30万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

继续来说到新车，魏牌全新蓝山，长城魏牌旗舰 SUV 的彻底换代产品，是从都市豪华风格全面转向硬派方盒子越野设计，瞄准了既追求豪华舒适又向往户外出行的家庭用户，提供五座与六座两种版本，五座版车长5140毫米，六座版车长5300，轴距统一都是3010。外观采用了直瀑式镀铬格栅，搭配复古圆形 LED 大灯，车尾配备外挂式全尺寸备胎与侧开式尾门，硬派气场十足。全系搭载长城最新的 2.0T Hi4 智能四驱电混系统，发动机为 120NB2.0T， 最大功率182千瓦，配备前后双电机，系统综合功率超400千瓦。电池提供了53.6度和64.7度两种的3元锂容量 ，WLTC 工况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公里和27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300公里。内饰预计配备一体式贯穿大屏，搭载 Coffee OS 智慧座舱系统。支架方面，车顶标配激光雷达，支持高阶城市辅助驾驶。新车预计是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业内预测起售价或在30万到35万元区间，精准的卡位高端家用与轻越野市场。

再来说到理想的新车 L9 Levis， 理想旗舰 SUV 的年度更新版本呢、本次最大变化是换装了自研动力电池，这就意味着理想在核心三电领域进一步的自主化。车身尺寸5255、2110、轴距3125，与现款的 L9 保持一致。增程系统搭载1.5升的四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系统不变。储能装置从宁德时代切换为新旺达电芯，加上江苏理想自建工厂总成。搭载了72.7度的 5C 大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大幅提升至420公里。这个申报信息显示啊，该车可以选装电动伸缩式牵引装置，准拖挂车总质量达到1500公斤，符合最新的牵引资质法规，满足房车或者摩托艇的拖载需求。底盘方面 ，L9 Levis 搭载800伏全主动悬架系统，配合自研电池包的一体化热管理调教。参考理想汽车官方公布的电池切换节奏，作为旗舰车型的 L9 Levis， 它的自研电池版本预计将在2027年正式推向市场。价格方面呢，业内普遍预测，为了保持旗舰 SUV 的市场竞争力，这个版本的售价大概率将与现款的 L9 Levis 50.98万保持相近的区间，甚至呢有望通过自研电池带来的成本优化，进一步降低购车门槛。

继续说到理想的新车，定位理想汽车纯电 SUV 的中期改款2026款 i6， 针对续航充电和智能驾驶全面增强，巩固了在25万级纯电市场的竞争力。这个车身尺寸是4950、1935、1655，轴距3000啊，定位中大型五座纯电 SUV， 提供两种动力版本：单电机后驱版250千瓦和双电机四驱版前150千瓦加后250千瓦，综合400千瓦。这个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百公里加速四驱版预计是4.5秒。那么这一次改款的最大亮点是搭载理想自研 5C 超充电池，是磷酸铁锂体系，电芯由新旺达和中创新航双供，配合自研的马赫智驾芯片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720公里。充电方面呢，5C 超充下10分钟可以补充500公里续航。此外，电池供应商新增了中创新航，进一步保障了供应的稳定。外观上小幅调整，换装了半隐藏式门把手，车身姿态更加低趴，以优化空气动力学表现。新车可以选装侧向与后向的激光雷达，配合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理想 AD Max 3.0 城市智驾。理想官方宣布，2026年9月底开启线上预订，11月初正式交付。价格预计将维持现款24.98万到26.98万的区间，继续巩固其在25万级纯电 SUV 市场的竞争力。

我们继续来说到极氪的新车2027款极氪 7X， 它是极氪 7X 的年度改款车型，在现有热销基础上增加电池选项和内外饰配色，维持市场热度。车身尺寸4825、1930、1666，轴距2925，定位中型纯电 SUV。 这一次申报是单电机后驱版本，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约503马力，最高车速是每小时240公里。动力参数在同级中是相当突出的，储能装置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由吉利旗下浙江吉耀通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电池包的容量新增85度的选项。新车在延续现款高阶智驾硬件的基础上，继续支持可选装激光雷达，提供高速 NZP 与城市通勤模式。此外，新车还将新增多款外观与内饰配色方案，进一步丰富用户的个性化选择。极氪官方透露，2027款 7X 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正式上市，业内预计新车起售价或在23.98万元左右，通过增配不增价的策略，进一步巩固其在20到30万级中型纯电 SUV 市场的竞争力。最后我们要说到的是长城欧拉五三厢轿车版，欧拉品牌的首款 A 加级三厢轿车，提供燃油、HEV 混动、纯电三种动力，是长城汽车自2014年暂停轿车项目后正式重返轿车市场的首款车型。车身长宽高4758、1833和1626，轴距2720，定位 A 加级五座家用轿车。动力提供三种选择，纯电版搭载150千瓦电机，最高车速

170公里每小时 ，HEV 混动版搭载 1.5T 发动机112千瓦，燃油版搭载 1.5T 发动机135千瓦，最高时速每小时190公里。那么外观上，它是延续了欧拉家族圆润的设计，椭圆形的大灯搭配溜背三厢造型。新车可以选装激光雷达、前雷达、侧视摄像头、天幕等配置。目前这辆车已经完成了工信部第411批新车申报，预计最快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正式发布上市。看完了八款新车，可以说密集的新车申报啊，几乎成了中国车市内卷的缩影。无论是自主品牌向高端旗舰的向上突破，合资豪华品牌在纯电领域的加速追赶，还是说新势力对自研电池、智驾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死磕，都预示着接下来的市场竞争将更加白热化。随着这一批重磅新车在2026年底至2027年集中交付，技术迭代的成果将直接转化为产品力的跃升。市场竞争的维度也将从单一的价格战转向体系化能力的较量。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2026年了，如果你想买10万到15万价位的车子，我们今天要说八个配置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一起来听。
1: 第一个 L2 辅助驾驶，以前可是可望不可及啊，现在有这个配置，打开之后车子就会自己控制车速了，还能一直保持在车道，算是跑长途的这个利器啊。堵车的时候我们也不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让自己头疼和暴躁，让这个车子自己来就行了。即便你不想用这个功能，我可以不用，但你最好是得有啊。那一般有 L2 的这个车子，同时它还是会有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的，在我们走神啊、犯困的那个时候，它是有保命作用的啊。那这个配置呢，你别说是十万的车子了，现在就连大几万的卡罗拉、朗逸它都给配上了啊。所以说啊，现在10到15万，如果连 L2 辅助驾驶都没有的话呢，我是不推荐看了啊。那第二个呢是360全景影像。普通倒车影像呢，只能看到后面，叫倒车影像。360嘛，顾名思义嘛，相当于是车顶上有个摄像头在往下面照，车边上的各种情况都能够看得到，和玩游戏开上帝视角是一样的啊。而且现在这个车子越造越大，10来万的车子啊，4.9米长，1.9米宽，这大车越来越多，360啊还是有必要了，可以让你顾及得到，不是你探个头能看得全了啊。那10到15万的国产车，这个配置你都不用去问，基本上全系都是标配。合资品牌的话，你看车试驾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你这个试的有可能是高配车，买的那个乞丐版低配车，它还真不一定有360啊。第三个 HUD， 全称呢叫做 Head Up Display 啊，它能够把信息直接投射到前挡玻璃上，基础一点的能显示车速、档位、限速，最早可是给空军飞行员用的啊。那高级点呢，什么变道的补盲影像啊、导航地图啊，它都可以投射，基本上就有一个小屏幕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个配置呢，现在也是比较普及的，而且不只是电车，10多万的油车也是有的，像星越 L 啊、博越 L 啊、合资的这种凯美瑞啊、帕萨特啊，哎，你只要买一个中配以上的，基本上都是能够体验得到 HUD 的啊。那其他的没有也说不过去，是吧？第四个呢，满配齐呢？前几年嘛，有可能大家还在纠结呢，那是车气囊好呢，还是车气帘好呢？现在10来万的这个车子，如果气囊你还在那边缺，叫得上名字的那些位置它还都没有，那我是不推荐你考虑的啊。尤其是后排的侧气囊，车企最喜欢偷工减料了，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以前他们后面的门板是铁的，前面门板是铝合金的，也是干得出来的，气囊是越加了你还摸不着嘞，是吧？然后呢，现在还有个远端气囊，或者叫做中部气囊，就是在主驾驶和副驾驶的中间的一个气囊，10来万的车子现在都标配了啊，要注意了，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高级车才有啊。比较在意安全的朋友，这个配置你是可以注意看一下的，一般呢在主驾座椅的右侧有一个标识啊。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手机蓝牙钥匙，有了这个配置，出门你就不用担心钥匙没带，刷个手机就行，而且钥匙你也不用担心钥匙没电嘛，是吧？那一般国产车10来万价位呢都是标配手机钥匙的，合资车的话呢，很多车型全系没有，你加钱也没有啊，体验不到啊。讨厌带钥匙的朋友呢，真的可以留意一下啊。那第六个呢，自适应远近光，晚上开车的时候啊，你不用自己去调这个远光或者是近光，车子检测到前面没车，路上又比较暗，它就自动帮你开远光啊，前面有车它就自动给你切换到近光，又礼貌又省心又好用。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靠车头的这个摄像头来实现的，所以说有 L2 的车子基本上都会有自适应远近光这个配置的啊，都是吃饭加了双筷子的事情。那现在10来万的车子，这个配置基本上标配了，包括我们觉得比较抠门的丰田和大众啊。那第七个呢，座椅通风，这不是以前啦，什么30-50万高级货，现在皮座椅越来越多了，就连丰田都不用织物座椅了，真的时代变了啊、哦！那夏天坐着的时候，这个皮座椅它就可容易闷了。车上的这个座椅，论文里面给的这个乘坐舒适温度呢是18到23度，你没有座椅通风的话，你开1-2个小时早就悟出了一堆汗了。万一你在谈客户呢？万一你健身房回来还要热呢？万一你今天刚刚要去接对象呢？是不是都是事儿？

座椅通风就在这个打孔的皮座椅后面，加上吹风或者是吸风的部件，相当于在背后也加了个空调或者电风扇，坐着是舒服了不少的啊。这个配置十来万的合资车，可能还得再加点钱，上个高配才能买得到啊，尊贵的配置。但是如果是国货之光国产车的话，这两年全部标配全部送啊，这个价位呢，他们已经是在卷按摩有没有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第八个，如果你买的是电车，10到15万价位呢，600公里的续航和3C 快充真的是必须得有。出远门的体验相差的非常的多啊，你从20%充到80%，20分钟就够了。你去服务区上个厕所，买点吃的，排了个队，拿了个甜筒出来，他电已经充好了，基本上和油车的效率一样了啊。甚至现在13-14万的车子，有些还标配800伏高压平台了。如果你看中这个车型，加点钱上了个高配，有800伏，我是相当推荐你加这个钱，值啊！这车子的电耗、续航、充电，它都是会更好的，未来车子的生命周期也更长嘛。那不过我们也不用特意去买这个800伏的车子啊，它最多算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配置。如果本身就有很喜欢的车子，你不要为了这个去影响你的决策。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抹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07601900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 记好电话，4000760190000。眼贴是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07601900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 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0760190000，40007601900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如果您遇到了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和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58518101，02758518101。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阿星，你在那个 A
1: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秋天到来之后啊，天气会逐渐的转凉，空气干燥，皮肤的水分脱失，也是湿疹好发的季节。因为湿疹的发病原因复杂多用，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段和任何部位，所以在高发季节一定要小心预防。我们就来听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衣科副准医师汪亚丽来和大家科普关于湿疹的相关内容。
2: 汪亚丽，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内衣科副主任医师，武汉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学习进修，从事皮肤性病临床20多年，在皮肤病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丰富，多次发表专业论文和参加国内学术交流，擅长过敏性皮肤病、荨麻疹、皮炎、湿疹等皮肤附属器疾病、痤疮、酒糟鼻及红斑鳞屑性疾病、银屑病等。
1: 那很多得过湿疹的患者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感觉到很痒哈。那除了像瘙痒之外，通常还会有哪些特征呢？
3: 我们从湿疹的名字来就可以知道，它除了渗出流水，然后它还有疹，既然有疹就是有皮疹，各种皮疹，比如红疹、红斑、丘疹、脓泡、水泡、黄色结痂都可以有，而且时间长了变成慢性以后，它还会有脱屑、皮肤的粗糙、增厚、苔藓样的改变、色素沉着等。所以湿疹总的来说它的临床表现是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湿疹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1: 那具体我们湿疹分为哪几种类型呢？
3: 我们湿疹一般来说可以从临床表现、病程长短的特征分为三类：急性湿疹、亚急性湿疹、慢性湿疹。急性湿疹它通常发病于面部、耳朵、手脚等暴露部位，然后发病的时候一般会出现红斑，或者是周围伴有细小米粒状的丘疹、水泡、丘疱疹或者糜烂面渗出，同时有一定的聚集倾向，这时候患者就会非常瘙痒。然后如果病程经过一定的治疗控制住，或者未经治疗它病程自然发展到慢性经过一段过程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亚急性的湿疹，皮肤仍然会有发红肿胀，但是渗出流水的状态会有进一步的缓解，皮损呢就会以小丘疹啊、鳞屑、黄色的结痂为主，或者是仅有丘疱疹、水泡、糜烂，患者仍然会感到非常剧烈的瘙痒。到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如果病人治疗不及时，或者是个体的因素它会反复的话，也会变成一种慢性湿疹。它的皮损表现主要是丘疹、鳞屑、表皮粗糙呈苔藓样的改变。
1: 那湿疹的发病它是不是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发生呢？那不同年龄段它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啊是否会有所差异呢？
3: 湿疹的任何年龄都可以会造成发病，我们从婴幼儿到青少年、成年人甚至老人它是都可以发病的，不同年龄的发病的湿疹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婴儿的湿疹比较常见的就是新生儿头发上、头皮、面部会有一种油腻的 黄斑黄痂，然后呢有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是孩子不干净大力的搓洗，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它是孩子就是在出生以来先天带有的油脂的一种分泌物，正常的清洗它会逐渐的自行脱落，如果用力的搔抓或者强行的把它去除的话，容易造成新生儿的感染，因为新生儿的皮肤非常薄弱。同时我们在婴幼儿的湿疹中，比如两岁以内的，我们现在我国的那个有一种以湿疹为表现的特应性皮炎比较特殊的疾病，它的发病率也逐年的在升高。基本上的话特应性皮炎，但是它虽然说临床上它跟湿疹的表现是它的必备症状之一，但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的同一个疾病，因为它首先它有系统症状，比如哮喘，比如过敏性鼻炎、哮喘、过敏性结膜炎啊，然后还有甚至有家族史，它的检查中也会找到一些特殊的指征，在这里我们就不赘叙了。
1: 湿疹除了会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比如说像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之外，如果说我们长期得了湿疹没有去及时干预它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其他的危害呢？
3: 如果湿疹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会造成许多继发的感染，比如我们细菌感染。湿疹的话，它表面的皮肤会，人体正常的皮肤它是会有带有一定的正常寄生菌的，在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发病的，但是在这种皮炎湿疹的病理情况下，它就会造成皮肤的感染，比如常见的就是金葡萄菌的感染，这会让湿疹的病程变长而且不易好转，严重的病人他还会有化脓啊一些其他的，还有我们有些慢性的病灶，比如有些孩子啊或者是成人有中耳炎，他一个慢性的感染，或者有些卧床的病人有褥疮，有些就是耳鼻喉的，他有一种特殊的瘘管或者其他的一些伤口的那个，包括溃疡，它长期不断的它会分泌一些脓性的分泌物，然后造成周围皮肤的刺激，从而导致自身皮肤受到敏感而发病，导致一种特殊的传染性湿疹样皮炎。然后更常见的是真菌感染，因为有伤口以后皮肤的损伤，皮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然后真菌感染的机会就会加大我们就会伴发各种脚癣啊、骨癣啊、体表癣啊什么的，同时有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因为大面积的湿疹皮肤屏障功能损伤会导致疱疹性湿疹、手足口病、传染性软疣的病毒感染的风险增加，同时这些感染也会造成病人好了以后皮损，造成色素沉着，甚至有些疤痕体质的反复挠抓伤口会增加疤痕形成的风险。
1: 那通常湿疹在哪些情况的表现之下我们就要及时去医院去就诊了？
3: 如果湿疹出现大面积的红斑、丘疹水泡、流水、糜烂、渗液后期出现苔藓样的皮损、皮肤干燥、皲裂，这种情况比较严重的之下，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因为它对个人的形象、生活然后工作还有休息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了。
1: 那通常我们在临床诊断湿疹的时候，咱们医生是凭肉眼来观察就可以判断呢，还是说我们也要做一些详细的检查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诊呢？
3: 大部分的湿疹我们都可以是通过临床的医生的肉眼就可以判断的，但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完善检查，然后以和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同时也判断湿疹的来源湿疹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血常规的，如果是有一种急性的湿疹，它大面积的红斑突然发病，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查血常规，要看一下它的白细胞，然后 C 反应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是否高，而且有一种慢性的大面积的湿疹，它长期反复发，我们也要看一下血常规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怎么样。同时如果一个患者他从出生一直到成年， 或者是历经好多年，我们也是需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像过敏原方面的检查，以保证病人的身体状态和保证医生的治疗效果。
1: 有时候也帮助我们这个鉴别和其他皮肤病的一个区别。
3: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也能从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它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些原因，
3: 对，
1: 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治疗也有很多的一些借鉴的意义哈。
3: 是的，是的。
1: 嗯，那我们提到像皮肤病很多看起来都是比较相似，症状比较相似，像湿疹和我们常见的这个癣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3: 我们的湿疹的话，它的表现是多形性的，而癣的话呢，它一般是体表癣，它会有特殊的表现，比如它的红斑境界是比较清楚的，然后边缘呢会有皮，中间会有皮屑，边缘是地图状，你会感到境界很分明。然后它皮疹之外的皮肤基本上是正常的，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发病的温度的要求，比如反复发，每年夏天特别同一个部位反复发作，到了秋冬季病人不用药他甚至可以治愈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排除真菌。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做一下真菌的各种检查，才能够更准确的确诊。癣的话是100%都会有传染性的，但是湿疹就是一般来说它传染性是没有的。
1: 嗯，除了这个癣之外呢，湿疹和这个接触性皮炎它是同一种病吗？
3: 它们两者是比较相似的，它都属于变态反应性的疾病，但是它在以往的医学观念和临床治疗中，我们也常常把它归于一类皮炎湿疹类的疾病，但是两者在病理上虽然有些相同之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一部分患者他最早的时候可能某个部位就是接触性皮炎，接触了某种物质以后过敏，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或者治疗的不规则，然后变成了一个慢性的症状，它也可以表现出湿疹的表现，临床表现。但是呢，二者还是有个非常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的鉴别上的区别。比如说我们的接触性皮炎病因很单一，脱离了接触物质以后它的病程能够迅速的好缓解，然后只要不再接触一般就不会复发。但是湿疹原因比较复杂，容易反复复发，病程也容易发展成慢性，所以接触性皮炎和湿疹不是完全相同的疾病。
1: 可以说这个特异性皮炎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多，它可以是比较轻微的一个湿疹，它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呢再加上一些过敏性鼻炎啊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是吧？
3: 对对，它是个系统性的疾病。特异性皮炎它皮肤只是它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整体的，它除了就是过敏哮喘以外，它可以血中的 IgE 也会升高，血中间的嗜酸性粒细胞也会高，然后一般来说过敏原检测中会阳性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尘螨的病人会比较多见。
1: 因为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也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出现了这个湿疹，短期内它能不能够自己好，还是说我们后期一定需要这个治疗来干预？
3: 我们有时候人体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的原因出现一些急性的小面积的湿疹，可能有时候通过人体自身的调节、休息、护肤用品的使用，它可以自行痊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不到医院来。这个湿疹的话面积增大，然后呢症状变得复杂，就是皮疹的形态比较多，然后瘙痒的程度难以忍受，影响生活和工作，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看诊以后面诊以后再使用药物。
1: 那目前咱们临床上针对

0: 强效的激素等等，比如康山莫米松啊、鲁米松等。具体的情况、具体的部位，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使用，因为自行用激素，它的安全性还是不太牢靠。在医生的使用下，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时长、疗程它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请广大朋友们相信。
1: 就是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是用的比较多的哈。
0: 对，
1: 抗组胺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防过敏的一些，像氯雷他定、西司敏这种药物，是吧？这就是我们一些大部分都是常规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哈。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些急性期啊，包括像亚急性期以及慢性期，它是不是使用的药物啊，包括剂型也是不一样的呢？
0: 对，我们在皮疹，比如说急性湿疹，它肯定是红斑渗出，我们这时候可能就用的药物就必须要对症，然后用一些湿敷的药物对症处理，让它皮肤收敛，让它的渗液干燥，然后病情往好转。它到了亚急性的和慢性期间，我们多会以乳膏类的治疗，特别是肥厚型的湿疹，我们可能治疗的手段就会要多一点。常规的药物治疗的话，或者是时长不够，或者是疗效不够啊，它就会影响患者的治愈。
1: 那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像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治疗之后，能不能彻底的把湿疹给治愈？
0: 可以说彻底，也可以说不能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我们医生角度上，每一个患者他的每一次湿疹，只要患者和我们医患双方我们互相配合，他经过时间，可能这个时间不太确定根据病人的情况有长有短，但是最终他一定会彻底好，这个在我们医生来说就是治愈了。但是病人的要求，我们常常听到的话是说，你医生，你能不能把这个病治好了，我以后不会发了，这种要求我们可能就做不到了。因为这就涉及到湿疹的发病的原因，它除了皮肤本身的表现以外，它有很多内因外因，比如说我们的接触的环境啊，生活的环境啊，接触的过敏物质啊，然后精神压力啊，身体状态啊，包括消化系统啊，内分泌啊，各种代谢、肝肾疾病啊，它可能都会影响到糖尿病，都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能否一个是治疗的病程的长短，然后也可以影响到病程的复发。
1: 所以说这个引起反复发作的原因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护理啊，包括预防湿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像我们通常想预防或者是护理湿疹，是不是像您刚才给听众的一些建议，就是保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对，保湿的话不光是湿疹病人需要预防，我们正常的人群也是需要的。因为每年的就是一年四季的话，可能保湿我们就夏季不太建议，秋冬季包括春季，如果你是湿疹病人，这个护理的话就是一年四季了。正常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比较侧重于秋冬季，因为这时候皮肤呢天气慢慢的就转凉了，人体的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自然会干燥，尤其是老年人群，他在秋冬季节的干燥会更明显更严重。
1: 比如说我们可以身上随身携带一些这个身体乳啊等等，只要是稍微感觉到干燥了就可以补充一下啊。这点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湿是大家护理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啊，合理的使用相应的一些保湿剂，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皮肤的一些屏障啊。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湿疹部位，比如说我们在出现了小水泡啊、糜烂等等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个碰水呢，可不可以进行清洗呢？
0: 如果是很小面积的，我们正常的清洗是有必要的，因为正常的清洗它是不会导致感染的。如果有很深的大面积的流水，然后大面积的糜烂，这时候就建议不能够局部碰水。
1: 其实也说到了很多患者哈，在预防和治疗湿疹方面的误区，就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要经常清洗可以保持皮肤的干净，可能有的人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洗，这两点是不是都存在着一些误区呢？
0: 对对，就像我们的湿疹，我们有就是流水的湿疹，我们也有很干燥的湿疹，然后所以说皮肤的话，这个度是要一定要适当的，包括我们的清洗方式啊，过勤的清洗也是不对的啊。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你油脂分泌减少了，然后有些老人他特别爱干净，他可能依然保持着每天洗澡的习惯，这时候 他的这种

0: 过度清洗就会造成他的皮肤干燥加重啊、但是如果说有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愿意清洗，比如说他长时间都不清洗，也会造成细菌啊一些皮脂代谢的分泌物的堆积，从而诱发各种皮肤病。
1: 还有一些相应的不良习惯是不是也会导致一些湿疹的加重或者反复发作，比如说我们一旦出现了瘙痒的症状就去抓挠啊等等。 就抓挠它可能会导致湿疹出现哪些情况？
0: 对，我们经过搔抓以后就会产生激发的一些损害，一些皮损，比如抓痕啦、比如破溃啊、比如红斑啦、丘疹啦，这些都可以导致皮肤病的出现。如果一旦觉得瘙痒，可以先常规的用下皮肤保湿的情况改初步改善几天，如果不能够缓解，那可能就需要药物的使用了。
1: 一定要避免过度抓挠，以免加重病情。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一些问题，像前面你也提到了，像导致湿疹的反复发作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海鲜啊、肉类的等等一些发物，是不是包括像这个辣椒啊、大蒜，是不是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刺激性的食物？
0: 在皮肤病发病的期间，这些我们是绝对要禁止的，包括酒精类的。然后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根据季节适应各种季节的那个饮食，然后反正一直来说，油腻辛辣的东西长期的食用它是不太健康的，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影响，包括皮肤的损害，所以偶尔的吃一次是没关系的。
1: 好的，感谢汪主任带来解答。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关于荨麻疹、皮炎、湿疹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每周二和周日的全天到武汉市皮肤病防治院的皮肤内衣科找一下汪主任。好，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汪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湿疹防治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来科普儿童听力异常预防的相关话题。
3: 生命是一场生生不息的旅程，一路相伴，温暖常在。从新生命的低声啼哭，到青春年华的向阳生长，从壮年时期的痊愈住房，到暮年时期的温情守护，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医者用专业与仁爱为我们点亮希望之光。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将于9月16号下午2:30举行。本次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全市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主题，将围绕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痊愈住房护佑安康、温情护佑礼散生命四个篇章，讲述12个感人肺腑的医患故事。您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健康湖北视频号、湖北之声视频号进行观看。
4: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耳朵是我们聆听世界的窗口，那么如果在婴幼儿、儿童或者是少年时期出现了听力障碍，将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言语功能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音聋智哑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针对儿童听力障碍进行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呢？下面时段来听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耳鼻喉科主任刘志奇来科普相关知识。
3: 刘志奇，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耳鼻喉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曾荣获武汉市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湖北省医学拔尖人才，担任武汉市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委员，湖北省首届医疗鉴定专家库专家，中国睡眠研究会中医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耳鼻喉微创学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擅长小儿及成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2: 在人群当中啊，先天性的听力损失的发生率大概是1/1000到1/3000，那先天性的这个听力障碍呢，也是常见的一个出生障碍之一。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朋友们，通过观察孩子的哪些表现来判断孩子的听力可能会存在着异常呢？刘主任。
4: 好嘞，这个听力啊，我们都知道，听力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聪明，就跟我们耳朵有关，就耳聪目明才叫聪明，这是简单的说。确确实实，这个听力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通过这个研究，就发现我们这个先天性的听力损失，就是我们做听力筛查，重症的一般是1/1000到1/3000，所以这个关心这个听力，保护好听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健康保健。但是从这个听力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观察呢？一般来讲，孩子小朋友其实在生下来他是可以听得到声音的。其实我们在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宝宝在怀孕期间，在肚子里，在子宫里面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听力的反应，大家可能都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孩子一刚生下来他是能够听到声音的。他听到声音之后，如果是对一些比较大的声音啊，他会产生一种相应的反射，比如说他会眨眼睛，比如说他的四肢他会说产生一些短暂的一些收缩，这种肌肉的反射啊，这种反射我们有个名专有的名字叫 Moro 反射。一般来讲，如果是听到这种声音他有反应的啊，意味着他这个听力行为是有表现的，是大致的可以筛查，就是说他这个听力可能是正常的。当然我们在这里要精准的评估这个听力的话，就跟这个声音的大小啊、灵敏度有一定的关联啊。但是我们简单的筛查，一般来讲通过这个听力言语反应是能够初步的判断他的听力至少问题不会很大，或者是听力正常，所以这个反射，所以这评估这个婴幼儿的这个听力是有一定的效果啊。但是同时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啊，对这个听力的早期这个听力筛查的诊断，除了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 Moro 反射以外，还有我们目前来说在这个刚生下来3天左右，我们就有一个叫耳声发射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叫听力筛查 啊，这个基本工程啊，这个听力筛查它就借助我们能够这个仪器来探测我们这个耳朵里面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

0: 通过研究就发现人的耳朵不光是被动的接受声音，它有的时候听到声音之后，它会产生一种能量的释放。这个成果运用到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就是说耳声发射的这个最开始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通过一个探测器放到耳道里面，你给它一个声音的同时，它除了你产生反应的能量以外，同时它自己耳朵，我们人的耳朵会产生一个能量反射出来。所以我们能够这个探测头可以探测到这个，如果是正常听力三场没问题啊，就可以探测到这个正常的能量啊。如果有达到了一定的这个叫我们叫就这个信噪比，如果它超过一定的正好，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它这个听力反应是正常的。所以这是两个基本的，我们来说目前来说对小孩子小朋友婴幼儿时期做听力筛查的，一般来讲这两个很简单的，一个是听力言语反应，第二个我们这个更精准的这个耳声发射，我们筛查型的是比较方便执行的。
1: 那一般像新生儿出生多久之后我们会采取听力的这个筛查呢？
0: 一般来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研究啊，这个耳声发射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反射，但是它会随着这个年龄的它这个筛查的出生这个反应的这个率啊，它有的可能根据这个不同的孩子这个发育迟早有一定的关联。所以通过我们研究一般是3到7天做是比较最好的你生下来会有反应，但是反应最好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筛查，出生3到7天它这个阳性率跟这个阴性率就正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是最好的一个筛查的时间段。
1: 比如说我们的宝宝不能通过这个听力筛查，可能父母往往会感觉到很焦虑或者不安哈。比较常见的这个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听力筛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是的，一般的讲我们这个听力筛查如果是没有通过，我们大家注意，其实也跟您主持人您刚才也强调了，就是家长会担心。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他筛查，我们听清楚，我们只是说他筛查通过或者没有通过，而没有给你判定这个孩子听力是正常或者异常。所以大家其实没必要太担心，这只是我们目前来说一个把这个保健，因为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经济社会发展了，我们这个医疗保健水平提高了，所以把这些工作做得好前一点，是为了筛查出那些真正意义上有听力异常的这些宝宝所以大家对这个筛查不用太担心，具体来说要根据这个结果再来进行进一步的判定，才能最后诊断是不是有问题。有问题我们是为了早期的治疗早期的诊断是这个主要。但是从结合我们的临床，就是说这个导致我们这个听力筛查没有通过的原因，一般来讲有一部分的孩子可能因为不是所有的都能够那么快，就是生长发育有可能有一定的推迟有的时候还没有的人说话也会晚一点，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现象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生长发育可能本来就是比正常情况下可能要晚一些，有一部分是这样的。第二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有一部分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小宝宝他在怀孕期间，他是在宝妈的这个肚子里头，在这个羊水里面，它有一部分它会在泡那些羊水它也有样干燥的比较慢它也会导致一些没有通过。还有确确实实有孩子，他有一些我们这个有的孩子的还有胎子比较厚，除了羊水还有一副耳道，包括耳道也是在这个羊水里面，它会有一些很厚的一层胎子，有的这些胎子也没掉也会筛查不会通过当然还有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炎症比如说中耳的炎症外耳道的炎症这些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听力筛查不会通过当然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如果是筛查没过的，确确实实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听力可能会存在有问题的，有障碍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耳蜗的这些毛细胞的这个发育不好，真真实实的这个我们这个听觉神经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器质性的病变我们这个筛查的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筛查出这样一部分的孩子，避免他们导致听力成真真实实的存在问题，没有早期的诊断，没有早期的干预，导致后期的言语听力发育不好，形成了聋哑，所以带来我们的家庭社会的一些很重的负担。
1: 如果说我们首次筛查不能通过的话，我们家长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可能我们就要在后续要进一步的进行复查哈。还需要我们做哪些检查来明确我们这个孩子这个听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呢？
0: 一般来讲，这个只要听力筛查如果是初三没有通过，我们可以先进行，可以进行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因为刚才说了有可能是他自己自身的这个生长发育相对要缓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再进行这个复筛 复筛，同时我们密切观察这个孩子的这个听力，平常我们在跟他日常交流啊，这个言语的反应，这是一个很，因为我们耳朵就是用来听声音的，对不对？他能够听到声音，哎，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听觉啊。这是第一个方面，要进行复筛啊。我们要复筛，一般来说进大概三个月啊以内就要进行复筛，把它基本上要搞清楚。如果确确实实筛查出来是没有通过，我们的医学上的就是所谓的叫做阳性。如果是有确确实实有阳性的话，那我们可能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我们就要进行建议他进行到我们专科的这个耳鼻喉科来进行诊断啊。检查的方面包括哪些方面？第一，我们要检查我们外面的耳朵，就是我们都看得见的这个耳朵，它分为外耳、中耳、内耳啊。我们看到的是叫外耳啊，但是还要借助其他的仪器啊检查。一般的时候，外耳的话，我们通过用我们用肉眼啊，或者借助我们的一些内镜呢。可能把耳道也可以看得到，耳膜也可以看得到啊，但是中耳啊跟内耳可能就要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诊断措施来进行评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猫猫的，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听力的评估啊，我们得有耳声发射，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听性脑干反应，还有我们的所谓的畸变产物耳声发射啊，还有我们这个其他的多频稳态，这都是一种电生理技术来进行评估这个孩子对这个声音的反应。这是从这个功能性的去评估。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刚才说了，我们用第二镜用肉眼可以初步的判断你这个外耳跟外耳道有没有问题，耳膜有没有问题，但是涉及到中耳，我们的眼睛够不着看不到怎么办？那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影像学的啊，比如说这拍片子啊、 CT 啊、磁共振啊，对不对？如果是有必要的话，那要进行这个方面的评估，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确确实实存在器质性的病变，就是真真实实的有病变，那我们采取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就是要明确他是不是有这个发育异常或者是结构方面的异常。
0: 对，
1: 筛查出一些这个先天性就有听力障碍的一些这个患儿哈。那为什么有些这个宝宝在出生之后就会有这个先天性这个听力障碍呢？致病的高危因素都有哪些呢？
0: 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听力这个障碍有很多原因，虽然有的我们在宝宝出生的时候，我们在他出生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进行发现他评估他的听力是有可能会有存在问题，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在之前，在你在怀孕的期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因素。一般来讲，我们只要是这个出生期间发现的这个听力异常，但我们都会把它叫做一种先天性的。这个先天性的有一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啊，有一部分是遗传有关系啊，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在怀孕期间，在你宝宝在这个子宫里面，可以受到各种一些感染，比如说我们一些宫内的感染，一些病毒，比如常见的，我们在这个我们做这个孕期保健的时候，就强调这个什么风疹病毒啊、巨细胞病毒，为什么要做这些筛查啊？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它这个除了跟我们这个听力有障碍有关系以外，还跟我们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发育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小孩子这生下来，他的高胆红素就是黄疸指数很高，目前的医院就证明这个我们的黄疸那个我们胆红素它可以沉积在我们这个神经传导通路的一个交接头那个地方，就不容易被吸收，所以影响我们的神经的传导。比如说声音就进行要转化进行电波要传导，它就会当让你那个声音的传播就会降低，所以导致听力下降。还有是有的营养不够，低体重，它也会引起这种啊。所以我们就引起这些高危因素，多半就是这个方面的比较常见。
1: 孕妇首先加强这个在孕期的一个个人保健和卫生的这个意识啊，再就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听力筛查，及早的发现并且呢进行这个干预。那除了像先天性的听力障碍之后呢，也有很多后天性导致听力损失的一些患儿。那像后天性常见的导致听力损失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0: 这个后天性的原因呢，其实跟这个先天性的有一定的延续性。从这个大的病因的分类来讲啊，差不多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就是他的接触时间呢，肯定是在这个出生之后啊，才接触了这些原因导致的这个听力下降，还是一样。第一，他可能就是说，除了遗传因素以外，他有第一很多炎症感染，其中最最危险的就是那种病毒感染啊，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 中枢性的啊，神经的炎症，脑炎的脑部的炎症，它也会引起到这个。所以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属于是感染类的啊原因啊。在第二个，有一部分可能是我们有些用药物，一般来讲，到目前来讲啊，通过我们目前来说，这个社会发展，我们这个医疗条件也改善了很多，我们用的药物的选择也很多，我们的药物的这个很多已经改进了很多，药物性脓的比例在降，但是我们的对这个造成的危害和呢目前来说需要对它的这个认识需要加强。比如说那个，你看有些我们的部队里面那些当炮兵的那些炮手，那就有的时候容易引起这种听力下降啊，所以这个噪声性的听力下降是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也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影响听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我们这些很重要的噪声，你们大家碰到了就适当的时候就要保护一下啊。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有的同志喜欢听音乐，戴耳麦，戴耳麦的时候它也会伤听力，它跟噪声性的听力下降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戴耳麦，如果是不科学，如果是放的声音很大啊，有的同志为了放了屏蔽跟外面的环境的声音，他就不由自主的把自己耳麦的声音放得很大，这也会导致久而久之导致噪声性的听力下降。
1: 那另外可能疾病也是儿童听力的一个最大的杀手。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呢，就是2021年起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喉科就联合了洪山区妇幼保健院做了一个入园体检，对洪山区的1.7万名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进行了听力筛查，结果呢发现有4.55%的这个听力筛查没有通过啊，没有通过的这些儿童当中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检出率是最高的，大概占到了1/2。那为什么中耳炎也会对我们的听力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我们在儿童里面确确实实这个中耳炎这个发病率是最高的，不光是我们在学龄期，它这个中耳炎的发病率啊，是导致你这个听力筛查不通过的主要原因。刚才我们也说到过，在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婴幼儿时期，其实炎症也还是导致这个听力筛查没过的主要原因。所以它为什么导致中耳炎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这个儿童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之中啊，他这个结构啊跟这个成人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孩子这个小朋友嘛，他第一个他的头肯定要相对要小，在第二个我们这个耳朵跟鼻子之间啊，在成人里面耳朵一般要高个鼻子，但是在小朋友里面有可能耳朵跟鼻子大致相对是一个层面，
1: 一个水平线啊。
0: 对，基本上一个水平线。刚才我说过，我们这个耳部它分为外耳、中耳、内耳三个主要部分，其中我们这个中耳那一部分，它除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里面像个腔形一样的中耳腔以外，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叫咽鼓管。咽鼓管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咽部跟耳朵之间它有一个连接的通道，大家都知道七窍相通，但是不知道怎么样相通啊。现在我告诉大家，耳朵跟鼻子之间的通道就叫咽鼓管，这个管道就相互之间，如果鼻子跟耳朵小朋友里面基本上一条直线，所以你的鼻子里面的炎症，你容易是受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这些炎症，鼻炎呀、还有我们有的时候小朋友睡觉打鼾呢、腺样体的肥大呀、扁桃体的炎症呢、甚至我有的支气管炎呀、肺炎啊，这些都容易，它是一条通道上的啊、所以它就会有可能把这个炎症蔓延到这个中耳腔里，导致炎症产生。炎症它会产生分泌，它会损伤这个我们中耳腔里面的一些结构，还有更严重的那些毒素，它可以损伤我们这个耳朵里面的这些毛细胞啊、这些神经呢、所以导致一些比较持久性的这个听力下降。
1: 可能很多成年人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在感冒之后，比如说流鼻涕有几天之后，我们会发现耳朵总是感觉那种堵堵的感觉，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导致的急性的中耳炎的一种可能呢？
0: 对，是的。
1: 那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发现和预防孩子这个中耳炎的这样一个发生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希望它通畅。怎么样能够通畅？第一，比如说你有轻微的炎症，我们要进行适当的控制，比如说把它清理一下啊，对不对？鼻腔有分泌物啊，还有合并有其他的炎症的，该治疗治，把它早治疗，把它控制，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在小朋友期间，在婴幼儿时期，你喂奶的时候，尽量保持一定的适当的高度，抱在怀里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再一个，你喂奶的时候也不要吃得太急，太那也容易呛，呛的话，它就会借助这些通道呛到耳朵里面去，因为耳朵里面的结构相对来说要精细，一旦有这些东西进去，就容易引起这个炎症产生。再一个，我们在擤鼻涕的时候，大家不要两个鼻孔一起捏的擤，你两个鼻孔一捏， 捏的话，我们一训这一加压，我把一捏笔，这时候意味着我们整个五官。

0: 的这个就闭合了，里面这个腔隙你再一加压抑性，压力就借助这些通道会把这些分泌物啊、这些细菌呢、啊、这些炎症呢、啊，它会倒流反流到我们的这个中耳腔里去，导致这些炎症。抽烟呀、啊，这些大家都有害健康，这些也是一样的。我们有科学研究显示，这个烟部的这些尼古丁啊、这些焦油啊，它是可以损伤我们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纤毛的运动。我们这个呼吸道，我们这个耳朵、鼻子，包括气管、支气管啊，到下面我们的肺。这个它里面是有一层黏膜，黏膜上面的细胞是有纤毛的，这个正常的纤毛它是有板动功能，板动功能是什么意思呢？它就可以推动，它左右这样摇摆，摇摆把一些细菌啊、病毒啊、一些异物啊，它有个往外排的作用，所以这个烟，那这个香烟可以引起它这个纤毛的运动功能降低，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免疫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1: 那前面我们还提到也有很多儿童因为这个用药啊错误导致这个耳聋，可能现在在临床当中我们各个科的医生也会避免对儿童用一些这个可能会这个导致听力受损的一些药物，但是我们怕就怕在有些家长觉得自己好像针对孩子有一些小毛病就久病成医了哈，如何该避免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对我们的儿童听力造成损伤呢？
0: 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主持人。这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目前来说，虽然我们随着刚才说过，随着我们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科普的工作现在也做得非常好。现在到目前来讲，尤其是我们这个听力筛查的这个工作，普遍开展以来，这个越来越少。但是确确实实也不排除啊，我们如果是了解不够多，这些药物，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用药啊、买药啊也是非常方便。如果确确实实不了解，那就容易产生这个药物性的听力下降。大致的来讲，我们来，哪些药物能够产生听力下降呢？一般来讲，现在基本上的这个医生，他一般是很不会出现，基本上不会出现说导致药物性啊导致的这个听力下降的啊。但是我们有一部分的家长，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们要记住，一般来讲比较常见的啊。你刚才说过叫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这个你们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专有名不要紧，但是你要记住比较典型的药物，比如说青岛霉素，老年人可能对这个药可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这个药物在过去在几十年以前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用药，
1: 很常见的一个抗生素，
0: 对，很常见的抗生素，而且也确确实实这个药引起听力下降的有很多，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听力下降的这种孩子，所以这青岛霉素，比如说我们有些的做雾化又洗鼻子这些药物就不要用啊。过去打屁股针打这些也是打的比较常见的，经常高烧不退啊，就容易引起这个听力下降。所以青岛霉素，比如说链霉素，有的同志原来过去我们有结核比较多的吃过的链霉素的也用，这也是属于一个类型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美国去做了这个药物性这个脓的这个研究，这个青岛霉素这个氨基糖苷类的分子量很大，代谢非常慢，它可以在沉积在我们的末梢的器官。所以像这种药物它不光是对听觉有损害，它肾功能也会影响，相对来说因为它对微循环它沉积在里面就代谢不掉，所以导致这个损伤，这是其中的一类。第二种我们和你目前来说用的比较常见的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所谓的是这个水杨酸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要小孩子发烧你就吃跟他吃的药，这些要注意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保泰松，这是解热还有退热、镇痛、消炎的作用，这一类型的药物，所以我们这几个药要注意啊。像刚才我们这个阿司匹林，我们的阿司匹林有的时候就我们原来做水杨酸类的，它虽然在可以消炎镇痛，但是它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听力下降。像我们也做过的动物实验，就是用这个阿司匹林水杨酸类的，我们原来就是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用这个来制造一个耳鸣的模型来进行治疗，就是用这个药物来进行。所以大家要注意用这个药的时候，当然有的一些涉及到一些心脑血管有血栓的这种病人，他就有的时候要经常要吃到这个阿司匹林，怎么办？我们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要经常随访，要进行评估啊，尽量避免在治疗的同时带来这些负性的这个反应。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红霉素、绿霉素，一般来讲像这些我们现在的抗生素用的青霉素、头孢，它一般来讲对这个听力的损伤是基本上很少见的，所以它是比较安全的啊。还有这个利尿剂有一部分也是可以损伤的啊。就像我们为什么这个利尿剂就是把我们的有些一些少尿无尿的这些病人呢，通过这个药物来进行把一些

0: 促进它的肾功能一些排毒的作用啊，去进行利尿。利尿剂我刚才也说过，这个水杨酸类，这个氨基糖的类，实际上我们还有我们在做实验，临床实验上制造这个耳鸣耳聋的模型的时候，经常把这个利尿剂跟这个氨基糖的类的进行叠加，这个
1: 联合使用，
0: 对，然后就这个耳鸣的模型也可以缩短，也有助于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啊。这是所以为什么，所以它是也是因为它有这个耳毒性。
1: 所以说也是再次给各位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啊，在给儿童用药的时候，最好到医院去问诊啊。有些药物最好还是要遵医嘱嘛，也会给孩子的听力造成一些损伤，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都有可能啊。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这么多关于爱耳护耳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

0: 仅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专家潘玉华主任啊，有长期吃药导致肝功能出现了问题的，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的药啊、降脂的药导致肝功能异常。那么肝功能 有哪些呢？就是一些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以及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等等这些指标啊，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处理？那以及呢，正在被重症肝病所困扰，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肝癌的晚期呀、久治不愈啊等等这些情况，为了延续生命，为了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你所在的医院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那么都可以稍后在节目后半段向我还有潘玉华主任来询问。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提前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检查报告排清楚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我们人体有的时候会出现血液循环不太好的问题，那么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变差。你比如说营养不良，它就会影响血液循环。有些人有胃病啊，有些人呢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有的人吃东西没有注重饮食的营养，非常的偏食，那么都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血管脆性增加、精神状态不佳等等表现。还有高血糖，它会升高血液粘稠度，造成血管内皮损伤，血管基底膜增厚，红细胞聚集，血小板粘附于血管内皮下，最终形成微血栓，甚至呢会引发微血管的闭塞。再就是缺乏运动，适度的锻炼能够扩张外周血管，提升血氧含量。长期上班的人，久坐，老年人久坐看电视，都容易造成末梢血氧不足，血液循环变差。长期穿着紧身衣服会阻碍血液循环，引发四肢麻木、疼痛、神经损伤等等问题，所以尽量呢少穿紧身的服饰，回家及时的换上宽松的衣服，减少身体的束缚。那些长期吸烟的人要注意，长期吸烟会造成焦油、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在体内聚集，诱发血管收缩，使得血液循环受阻。有研究显示啊，吸烟的人患上冻疮的概率显著高于非吸烟者，侧面印证了吸烟呢，它会严重干扰血液循环。长期高度紧张会打乱体内的内分泌调节功能，促使血管收缩，

造成末梢血液循环不畅，继而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头晕、头痛、手脚冰凉、麻木、心悸等等不适。血液循环不良的早期迹象不明显，因为人体存在着代偿机制，如果小血管堵塞了，身体会开辟新的分支血管迂回过去，也叫侧支循环。所以小血管堵塞比较多，超出人体代偿能力的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循环障碍。那么这个时候再进行治疗其实是比较晚的，花费多，效果差，人也受罪。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进来。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肝病的爱心团队的老专家潘玉华主任回答大家肝脏当中常见的问题。如果您的肝功能异常了啊，体检报告或者长期在吃某种药物，以及病毒肝的人啊，有的人连小三阳都分不清楚啊，做了检查之后竟然还问我是不是有抗体，这个两对半都不会读，不会识别啊，这都是有基础知识比较差的一些风险的啊。好，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乔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邦华道医你好啊，
1: 你
2: 真的是我们的好医生啊，好指示啊。我就是前天我打个电话你了嘛，打个电话我就是关于我这个眼睛，我跟你说一下啊，我这个眼睛我是去年下半年在重庆医院里看，不是看眼病，他总是说我是什么眼睛难，影响这个神经。我在他重庆医院看了吃这么多的药，一个人吃800多块钱的药，一直都没一点都没好，一点都没好。我这几天的眼睛又很难，我说前天都打个电话你嘛，我就说我这个眼睛，你是知道我是到那个习准他们那里去看，我一直是在重庆医院看，我就问你，我这个左边总是在扯了扯的，扯得很厉害，带着我这个嘴巴又歪了，那个口里吃饭又不利索，我就来到问问你，你就跟我指示一下子，还是看神经内科好啊，还是看眼睛科好？
1: 看针灸科。
2: 看针灸科。
1: 赶紧找医生扎针灸。
2: 我在大家这几天他有闪光。
1: 视力没有影响就不用慌。
2: 哎，没有，我视力还，我睁开了就看得到，他就是睁不开呀。
1: 视力还好就不慌啊，先到医院中医科针灸科啊，中医科的针灸科找针灸医生，赶紧扎针灸，好吧？
2: 扎针灸，我现在有十几年了，扎不扎得好？我去年还到那个我们这个中医院的针灸科去看一下，那个主任他跟我说，他说你现在这么多年，我给你扎一个疗程试一下，没有效果要再三个疗程没有效果，那你就不怪我，这一个疗程得380块，那是我前年就去看了的，他说他不保险，不保证我、这个、
1: 你扎了没有呢？前年
2: 啊，
1: 没有扎吗？
2: 没有扎了。
1: 没扎你说个什么劲儿来，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而且你拖的时间这么长，谁能给你保证一定有效果呢？你到底是心疼钱呢，还是怕什么副作用呢？如果是心疼钱，300多块这个也不多吧？您在同济看了那么久，难道只花了300多吗？不止吧？
2: 不止，他就说我的，他说。
1: 所以我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我们听众到底在说什么，对吧？他是把价格说出来了，然后你又到那么高级的医院去治了那么长时间没效果，那应该是经济上面没有太大问题吗？你要经济有问题，不会到那么大的医院去看病吧？他的费用肯定不低，是吧？针灸也不贵啊，而且他没有什么损伤啊，是吧？他也不吃药，也不做手术，那干嘛不试一下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有懂，还是说非要保证疗效？同济医院给你保证疗效了吗？他如果没有保证疗效，你为什么在那里治了呢？为什么是针灸不保证疗效就不治呢？欺负中医吗？看不起中医吗？所以这个逻辑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问问题的逻辑我搞不懂，我不晓得回答个抹丝。你要我回答什么呢？是我给你保证针灸有效果你就去治，还是说除了针灸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能没有，因为时间太长了啊，时间太长了，神经的损伤超过半年以上都不好治。但是你求助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又不能给你把话说的那么满，说的那么死，让你丧失治疗的信心，那我只能说让你去试一下了。医院也不是我开的， 是吧，我怎么跟你保证呢？治好我也不会加一分钱的工资，您说是不是啊？所以您就只能去尝试一下，你那么好的医院也没人给你保证，你都去试了，干嘛针灸就不是呢？那就这个事儿了，好不敌多了啊，就什么一点个小事儿，不敌多，花那么长时间干嘛呢？又不是疑难病，好吧？你这个只要视力不影响的话，就只是个面瘫，你自己刚刚说了，嘴巴歪了，那就是面瘫呢，面神经麻痹啊。
2: 甚至还可以打肉毒素啊，甚至有的神经内科的医生可以用肉毒素进行治疗，但是适不适合也不知道了，啊，能不能适合也不知道了。肉毒素我也打了，打了回来呀，我要得半个月，那就是不是死就是活，那就是不舒服。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时间太长了啊，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去给你保证有什么效果，所以你还要问什么呢？
2: 我就买的问，我在腾讯医院那个眼科还可不可以？我就问你呀。我不知道啊，你找的谁？他有什么本事？我一不清二不楚的，我说个啥呢？到腾讯医院我是看神经内科。你看病不是看医院呢，医院再大也不一定解决了你的问题。看病是要找医生，这一直是我23十年来的一个给大家的宗旨。看病找的是医生，不是医院。再大的医院也看不好病，再小的医院可能有能人异士能解决你的问题。
1: 看病为什么非要图那个医院大小呢？
2: 可是你前该上过的那个系主任，我不晓得他的电话号码，你跟我说一下去。他可能治不了你这个眼睛抽动的问题，他是治疗眼底病的，是你自己要找他，所以我就说你可以去找他看一下。我肯定第一时间没有推荐过谢天志主任给你治眼病，你这个不是眼病，不是眼底病，别搞错了。 不是眼底病呢？
1: 眼底病是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你这是眼匝肌的抽动症，眼匝肌的抽动症，甚至有可能是重症肌无力的前期，这跟眼底病没关系。哦，那我还准备去。你到同济看过病了，然后医生给你的诊断，你说不清楚吗？他跟我谈话，他什么病没说了。
2: 没说病你就在那治疗，你也是很奇怪啊！什么病都没跟你说，你也敢在那里花钱治疗啊？
1: 他就是没跟我说什么病，他说试一下子，他也是说试一下子。哦，试一下你就愿意在那里试，针灸让你试你就不试，哎。
2: 他叫我打肉毒素啊。
1: 就这样了，再见，这位听众啊，后面五个电话已经挂掉了啊，已经影响到了听觉收听。

0: 你要找对人呢。你看你这个听众都是自己讲的，我啥也没有那个引导，没有任何引导吧，都是自己讲的。看了，然后医生也没说你什么病，没说你什么病，那你怎么敢去接受治疗呢？好，医生又说试一试，那你都试了没效果，那你就换个别的地方试一试呗。那为某是真面瘫面神经麻痹，这个是首选针灸，跟听众们说清楚啊，面瘫面神经麻痹首选针灸。你错过了最佳的治疗，你不相信，你选了一个西医的治疗，打肉毒素，肉毒素是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去打肉毒素的，而且肉毒素注射它是有时间的，它有的人可能可以管个几个月，有的人可能管一年，有的人可能只能管几天，因为它打进去之后会被代谢掉，会被人体代谢掉，那个代谢掉以后你就没作用了，就该抹样就抹样，又还原了，懂了没有？还有就是他自己说了一个打了人不虚发莫似的，是的，有的人他是不舒服，那有可能是一种过敏反应，或者神经抽动症的反应，他是会有的，甚至打狠了打错了，还会面瘫、僵尸脸，就面部没有表情，叫僵尸脸，这些都可以在网上搜得到的，你看这就这个小事儿啊，花了太多时间了。五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五号听众，赶紧说话。
1: 喂，你好。
0: 差点挂了，说吧，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想替我家人咨询一下这个肠胃问题。就是我父亲今年68岁，比较瘦，1米75，重110斤，就是有老胃病10多年了，总是时不时的胃痛、反酸还烧心，查出来是这个胃溃疡，但是吃完药之后还是反复发作。我想问一下，这种病能否根治？就是请帮华导医，您帮忙推荐一下治疗这个病的名医。
0: 胃溃疡的治疗其实是很简单的啊，中西结合治疗啊，西医呢控制症状，中医呢把那个烂的地方给它养回来，大概3个月左右就能够恢复。没有恢复，没有好，反复发生。第一个就是没有按照医生的疗程来吃药啊，这个事情又得说一遍，就是本来1个月能解决的问题，就变成2个月，2个月变成4个月，4个月变成了8个月，就反复发生，反复复发。它的疗程和时间就会越拉越长，费用就会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大家一定要记住。胃病为什么叫老胃病呢？就是很多人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这个药已经耐受了，啊，还有的人把什么雷贝拉唑奥美拉唑当饭吃，啊，或者说也不到医院去看病，啊，有症状就吃，没症状就停。没有按照疗程来，于是乎呢，这个身体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差。每反复发生一次，复发一次，疗程时间就会拉长，啊，最后倒霉的就是自己。还有雷贝拉唑、奥美拉唑这些质子泵抑制剂，超过2个月，它对肝脏是有很大影响的，啊，临床文献很多研究报告都提示它可能会造成肝脏的损害，造成肝硬化和肝癌。啊，这个是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我们爱心团队治疗胃病的老专家呢，是刘忠祥主任啊，老听众都知道的，他是中西结合啊，中西结合的老专家，西药控制你的症状，中药来养胃，一定要养一段时间啊，吃中药养一段时间。刘忠祥主任的电话呢是15527227280363。
1: 80363。
0: 15527280363，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
0: 好，
1: 谢
0: 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花花医生你好，
0: 啊，你说，
2: 今年10月份把脚崴了，
0: 嗯，
2: 然后也住了院，住了14天的院，扎了针，打了吊针，然后就回家休息了。但是坚持擦红花油贴膏药，但是到现在就还是疼。脚后跟那脚踝那个地方崴的都还疼，然后又去扎针了，然后现在不疼了，但是脚使不上劲，我现在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伤到骨头？时间有多长到现在？
2: 没伤到骨头，10月份到现在已经有5个多月了。
0: 有5个多月的时间。
2: 嗯，
0: 一直看的是西医吗？
2: 中间有一段时间就回家了，我擦红花油，提高药，以为。

0: 不好的，到这个月开始
1: 你
0: 还
1: 家
0: 是那个
1: 在
0: 样
1: 哪
0: 子，
1: 里啊？你家在哪里？
0: 在沙阳，
1: 沙阳有没有？
0: 湖北。
1: 沙阳有没有中医院？你看一下骨伤科。
0: 骨伤科。
1: 对，沙阳中医院，你看有没有骨伤科？你找医生开中药泡脚。
0: 中药泡脚，
1: 对，中药
0: 而且
1: 泡
0: 我想
1: 脚。
0: 问一下，我这个脚到底还能不能好啊？
1: 回答不了你的问题，没有片子，没有检查结果。
0: 脚崴快点。
1: 甚至我可能还会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就是脚崴了之后，如果不把它治好，以后还会崴，会习惯性的崴脚。你这一次不把它弄好的话，后面还会崴的。因为你崴了之后，你心里有阴影，你走路特别小心，你越是走路小心，你越是容易崴到。因为我们走路它是不用大脑控制的，它是个潜意识的事情，能不能听懂？你呼吸是不用费劲的，对不对？我们每天24小时呼吸，怎么会去想的呼吸呢？是不是这样的？你走路也是的呀，走路也没有谁去想着我的脚膜迈步怎么样去走，没有动脑筋的，不用费劲的。但是你现在因为脚崴了之后，你走路就特别费劲，你总是怕这个脚伤到了，于是乎你走路就很容易再次的崴到。所以你这次一定要把它搞好，听到没有？你之前的治疗就是，
0: 住院多久？我怎么能判断他好了还是没好呢？这个脚他就不疼了吧？我就想去上班，一上班那就
1: 没有，你就没有完全好啊。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很多听众朋友耽误的什么呢？就是他对这个疾病啊没有很好的这个认知啊，没有很好的认知，以为自己好了。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它是不能久站。这个病是不能久站的。第二个，你不要无聊的去做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动作，比如你就用力的去把它转一下，实际上它没有好。你有些幅度比较大的动作，你就不要去转，你可能一转，它又把一些小骨头、一些筋膜组织又给它拉伤了，懂了没有？
0: 哦，是的，
1: 啊，
0: 因为
1: 肯
0: 我这
1: 定
0: 个
1: 呢，
0: 之前
1: 不
0: 会
1: 用
0: 加
1: 讲，
0: 一些。
1: 节约时间，不用讲那么清楚，因为我都知道的啊。第三个就是你在治疗的时候，我刚才问你了，你是不是看了西？你又说扎针，针灸它只能是对于有一些轻微的疼痛，但是对于小关节、对于筋膜组织，它没有完那个无菌性的炎症没有好的时候，你扎针灸其实没有蛮大作用，它是要药物敷的。当然，口服一些骨伤类的一些中医中药。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这个时间拖长了，头3个月吃是效果最好的，你半年以后再去搞这些东西都是弥补，所以你在这里反复的强调啊，能不能好啊，怎么着的，无法回答，实际上你就已经超过了，伤筋动骨就一
0: 也
1: 百
0: 就是
1: 天，
0: 说，有可能不会好。
1: 有可能还会复发，很容易复发。所以你后面走路就自己要小心啊，自己走路就要小心。明确告诉你，我的同事至少有5、6个人长期崴脚，就是在单位上
0: 我想
1: 班
0: 问一
1: 把
0: 下，
1: 脚崴了以后，我都见到了长期崴脚，怎么弄就好不了，多少年了，又崴了，又拄拐了，又去打石膏了，看了多少回。
0: 就是说我爱惜一点，就静养的话，休息2、3年，他也
1: 刚
0: 就
1: 才
0: 不
1: 跟
0: 舒
1: 你
0: 服了，
1: 说
0: 是吧？
1: 了，要在你们当地找一个骨伤科的医生开中药泡脚，听懂了没有？
0: 好，
1: 不能等
0: 我还有个
1: 天
0: 问题。
1: 收，不能自己干等着，让它自己长好。你过去就是因为这样耽误的，运气好，自己长好。但是每个人哪有那么好运气啊？谁那么好的运气能够去了就去中500万呢？大部分的人中不了500万呢，明白了没有？我们大部分人没有那么好运气啊！你怎么能干等它自己好呢？它就是好不了啊！现在是，所以你要辅助它。辅助它，懂了没有？要促进，一个是消无菌性的炎症的活血化瘀的止痛的，再就是生肌的那些中药要泡洗，要泡脚，要中药外敷，好不好？膏药很多，膏药它主要是镇痛的，消肿镇痛的，但是对于这个深层的无菌性的炎症，有些膏药它解决不了，还是要开中药泡脚啊，坚持一段时间。再配合针灸才行，光针灸怎么行呢？好吧。
0: 我还有就是有一颗牙齿，它。 有点疼，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直疼。
1: 那您到医院看口腔科呀，是龋齿啊，还是有隐裂呀，还是有牙周炎、牙髓炎呢？你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啊。
0: 行，我这个脚泡脚的，大概要多久会不会好呢？
1: 嗯，
0: 现在蛮烦的。
1: 再问的话就要看心理医生了，好吧？该说的已经说完了。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有些话能不能说太多，说太多这个话就说不完了。我有的时候也是好心，我想把这个就是结果会告诉你，是吧？真相告诉你，但是真相一说的太明白呢，它是很残酷的啊，真相说出来很残酷的，但是我不跟你说呢，那就容易上当，那你就去刷手机，你就去刷广告，给你推的啊，用我们的这个什么产品能够一定给你治好啊，能够断根啊，哄你买个几个月的药，完了之后你再去找他，店铺已经关了，是吧？你找平台，平台不管啊，平台就是说啊，我们以后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我们以后对入驻的商家严格管控，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反正钱你花了，你上当受骗了，你被骗了，反正某宝啊某什么的他也不管啊，我自己都是亲身经历的，好不好？哎，你去找平台什么用，从来不管，是吧？那我去帮你，哎，他反正态度还蛮好啊，我去帮助你找，这个商家去追诉啊，我们以后提高我们的这个入店的这个资质。啊，严格管控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的啊，他可是说的天花乱坠，就是不赔钱，那有没用呢？你能拿的怎么整？那最后就是怪你自己上当受骗，自己智商太低，交了一个智商税，是吧？所以啊，就是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把这个真相说那么清楚呢？一个话匣子打开了，很就是说不完。哎呀，我做节目这他就是在那里宣泄情绪，你宣泄情绪怎么用呢？你这个病一开始就没对啊。而且这些病是常见病，是吧？我节目里面科普过的啊，我科普过的，你没有听那怎么办呢？是吧？就像带状疱疹，你说我科普了多少，医生也告诉你了，你不找我们的医生，然后呢，你治疗的用药也不规范，最后造成了带状疱疹的后遗症。每次打电话或者是每次下午给我打电话一样的，都是说在那里说遭爷啊疼啊不舒服啊，我这个搞了那个搞了，花了多少钱就没效果。那我能怎么办？我也只能听着，然后我也只能听着。你也不能指望我一个免费的服务，免费公益服务，天天一天到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吧？那我图啥呢？对吧？我们还有很多人要咨询啊，我不能一天到晚再给你提供情绪价。哎呀，是的，可怜啊，加油，你一定会好的啊，一定要有信心。我天天给你提供这个情绪价值，有什么用？之前科普的那些医学知识你又不听，你等到最后酿成了这样一个后果，你又开始纠结，是吧？稍后我们请到的是肝病专家，也是这样的，肝病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病，别到了晚期的时候再来哭鼻子，是吧？我们现在可是在给你做科普啊，你别到时候又什么肝硬化呀，影响到生命了呀，怎么又开始着急，没有效果。我们稍后回来。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资深的肝病的老专家潘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潘主任你好。
5: 你好，包括老师，各位同志大家好。
1: 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啊，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另外呢，如果是有 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的晚期啊，您已经做了检查，正在治疗，有一些检查报告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发过来，这样我们回答呢会更加精准一些。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节目开的时候，我也还是想跟我们的潘主任，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我们一起共情一下啊。潘主任也是老医生，在医生工作几十年了，我也是在一线跟我们的老百姓打交道。我做这个科普很痛苦很累，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心累，因为有些知识点我已经说过了很多年，说过了无数遍，他就是不听不照去做，给你推荐的医生不找，给你说的方法不听，非要按着自己的那一套来，按照你自己的那套来，如果好了就算了，对不对？又没好，你到底图啥呢？是吧？你就刚才像这个骨关节疼痛这些问题，是吧？包括前面你自己找的那些大专家，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科室是你，比如说面神经那种眼睛抽动这种，这是中医针灸的强项啊，面瘫呐、落枕呐、扎针灸，扎个几天说不定就好了。但是你首选可能找到西医打的什么营养针之类的啊，那你就没效果。然后呢，你又不转弯，你又不挑头，在那里搞个半年，搞个一年，最佳的治疗时间错过了就没办法了。
5: 是的，
1: 我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潘主任也聊了，我们还有一个听众咨询了两年呢，从24年开始咨询，就是他的一个什么胆红素高、总胆红素高、间接胆红素高。然后我也跟你一开始就跟他说，我说我们爱心团队的老专家潘永华主任可以看，他不找，他在当地一个小门诊，然后那个小门诊的那个单子只有中药没有正型，只有中药没有正型，让我来去分析。我说但凡一个正规的医院，医生首先要把正型写上去再来开方子。
5: 中医讲究辨证，首先有一个中医的诊断，然后有证型，然后呢有相关的西医的这些诊断，也就是说中医诊断、西医诊断
1: 都应该有，
5: 都有。这个中医讲辨证施治呢，首先要辨阴阳嘛，善诊者查舌按脉，先别阴阳。那么阴阳别了，是热症还是寒症？是实症还是虚症？是吧？是阴症是阳症？这些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情况来辨证施治。你像比如说黄疸，它有属阴的，这个寒是主热，它就是属阴症，它叫阴黄，那么阳黄呢，
1: 看得出来，
5: 黄色啊，这个比较鲜亮，是吧？这个呢属于热症，有的是实胜于热，有的是热胜于实，是吧？这个实热的这个度要把握好，所以说中医辨证施治它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
1: 对，所以你要找没有看病，就是要找对医生啊，找对医生就你这个病就好了一半呢。看病不是看医院呢，医院再大，你没找对医生有什么用呢？你做病情耽误了，你看两年没有好，然后才开始想到啊，我之前跟你说的医生，你这个时候才开始挑头。好多病一开始治就很快，效果也很好，你拖的时间越长。尤其是肝病，他可能把其他的很多脏器都拖累了，是这样吗？
5: 对，邦华老师，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一些感受啊，就是说我们给患者，你像我们跟病人接触那么久，这么几十年的这个从医生涯，那么病人去了以后呢，你给他的建议啊，分析他的病情啊，然后中医怎么治，西医怎么治，然后你根据您自己的感觉，您可以选择，是不是？给了几套意见，但是呢，病人呢，我们当然要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是吧？我们又不能勉强他治，其实我们认为怎么样治，他就是一个最佳的方法，但是我们把最佳的方法给他，他不一定能够接受，这就是我们的困惑，那么这有困惑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首先患者是至上的，那么患者我们要尊重他个人的意愿，所以说根据患者的这个承受能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然后经济承受能力，以及他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考虑。比如说这个病要住院，我建议他住院啊，转氨酶500多了，你这个病情是需要住院的，而且你在其他地方查也是要你住院的。
1: 对，
5: 来精英今天到我这里来看了以后，我仍然要你住院。
1: 对，
5: 但是他就是在工作啊，我没时间，那么没时间，我们给出次选的方案，给出次选的方案，次选的方案呢，他勉强可以接受，那就用次选的方案。但这样总体来说是帮助治病， 要有效。那么有效呢，有快有慢。那么快呢，好呢，就是住院；不好就说慢一点呢，然后又兼顾了这个上班呢，那就只有门诊治疗，
1: 只能是折中嘛，
5: 折中。
1: 总算是治，在接受，他起码没有说完全放弃不管，是吧？你完全放弃不管，那最后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了。
5: 哎，尊重患者的意愿，这个是我们做医生的，这个是肯定的一点。
1: 嗯，我们请进九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
6: 你好。
1: 好，您说。
6: 方老师你好。
1: 赶紧说。
6: 你好，就是我是这个酒精性肝硬化的问题。
1: 哦。
5: 好。
6: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右上腹呢有点隐隐作痛。然后有的时候胀得很烈。难受，就这个皮肤和眼睛也有一点发黄，然后白天没有精神嘛，就是感觉很困，然后吃饭没胃口。但之前呢，有医生开过一些什么保肝的抗氢硫化的药物，一直在服用，但是没有改善和效果。所以想找潘主任看看。
5: 好的，这位朋友呢是酒精性肝硬化。您呢说的一些症状就是不想吃饭，感觉到乏力，而且治疗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吃过一些中药、中成药、护肝的药吃了，但是现在的感觉呢还是不是那么理想，还是有这些症状，比如说皮肤发黄啊，对吧？皮肤发黄，眼睛发黄，然后呢这个没有力气，乏力是肝病的一个特点啊，食欲不振，皮肤发黄，这个病情呢，既然是皮肤已经发黄了，眼睛发黄了，那就说肝损伤是比较重的，那么黄的明显的显现出来了，对吧？那这个是您呢，不知道是这个肝硬化确诊有多长时间了，有没有腹水啊，有没有这个出过血啊，肝硬化是待上期，您现在这个从黄疸的这个角度您讲的描述的身体这个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我认为呢您这个呢有趋向于肝衰的表现。那因为
6: 有腹水这些症状。
5: 有腹水是吧？
6: 没有。
5: 没有腹水。没有，不管有没有腹水，您这个情况呢，一首先是戒酒，这是肯定的哦。那么把酒戒掉，注意好休息，这个护肝的药吃，中药要吃。那中药从源头啊来软肝呐、因为把肝脏里受损的肝细胞得到修复，这一点很重要，源头治肝嘛，我们所倡导的源头治肝的理念呢，我们在这个您讲到这个问题，我就展开说一下，我们临床实践就是说我们住院部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患者，无论是室待上期还是待上期，我们都是采用这个中西结合的方法，辨证施治，因人施策，也就是说一人一方，针对性的治疗。辨证施治嘛，就是讲究是一人一方啊，实事求是的，针对患者的病情的特点来去，这个相关的治疗，需要用护肝的药，当然也要，这个保肝护肝，中西医结合。那您这个情况呢，病情还是比较重的，
1: 对，
5: 如果方便的话，建议到医院那边就诊啊，建议到我们医院呢，这个就诊，这个，联系的方式。
1: 你把医生的电话记一下，这位听众朋友，027。
6: 好的，027。
1: 8338。
6: 8338，然后
1: 9689。
6: 9689，也就是027。
1: 8338-9689，对，你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看一看，好不好？
5: 去检查一下，全面检查一下您情况，究竟到了这个是。肝硬化的室待上期还是待上期，有没有肝衰，确定，因为我刚才说了有肝衰的这种倾向，究竟有没有达到那一步，我们专家团队帮您会诊一下，
1: 对，
5: 会诊一下了以后呢，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呢您就我们把中药开回去吃，或者国家专利的这个软肝缩脾汤呢，退黄啊，消水啊，这个软肝呢、都是可以的。
1: 中医开药的话是要见到人的啊，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去面诊，
5: 把脉看舌象，
1: 对
5: 啊，然后了解病史，您把过去检查的相关资料一起带上，好不好？哪天就是方便的时候呢，就挂上我的号就行了。
1: 是的，好，有些院现在的这个中医啊，真的是不好说的，
5: 脉也不平，舌象也不看，那去了就是头都不抬就直接把药一开，开个医院自制的中成药回去了。你这是什么中医啊？中成药呢，它不能体现辨证施治的中医的特色。对呀，因为中成药呢，它在很大程度上面它是画在这个西药这个成药里面， 是不是？你像比如说很多他不是这个搞不是中医的，他是可以开中成药的。
1: 对，
5: 那么中成药呢，它千个一方万个一药，可能对针对性呢就会差一些，然后它的治疗这个治疗的疗效它可能也是有限的。辨证施治呢是一个一方，针对你的病情的特点，你的这个阳症，这个阴症，实症虚症，这都给你变好了，那么针对性的用药呢可能力度就不一样。
1: 疗效也就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046啊，参与节目呢是02-7-858-1046这个电话。我们现在主要是给大家科普的肝病当中常见的问题啊，肝硬化呀，脂肪肝啊，酒精肝呢，是吧？有的听众朋友身上长这个囊肿啊、结节呀，可能跟你的肝功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你包括长期在吃药的啊，降脂药、降压药，是吧？包括糖尿病的药。 以及风湿病的药，是吧？你的肝功能是不是出了问题？该抹啊，半抹啊，处理啊。肝硬化、肝癌的晚期，是吧？现在生命垂危，医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反复腹水的，是吧？患者求生欲望很强的，你这个时候都可以来找我们的潘主任啊，这都是我们潘主任的强项。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 02-7-858-1046。回答一下听众们微信上的一个问题啊，发了微信的听众，发了检查报告的听众，一定要把问题说出来啊。有些老听众把检查结果一丢， 在那里干等着，我不知道你等什么，是吧？你要说你的问题，你是担心你的指标有异常，还是说现在要不要吃药，还是说你现在在治疗，你要不要换成中医治疗？你要把问题说出来。这个叫过眼云烟的听众啊，他说老师好，我吃5毫克瑞舒伐他汀，有几年没问题，后来查血脂不理想，加了一折迈步10毫克，每个月之后呢，就转氨酶升高了。那他的转氨酶是这样的啊，
5: 谷丙呢是88.5，翻了一倍了。然后呢是谷草转氨酶是80.7，我看到就这两项，然后它肌酐是69.8，有点低。哎，这位朋友呢发过来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呢是这样的啊，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啊，降脂，这个药呢是有对肝脏有些影响。但是影响呢，我们要辨别一下， 你有没有脂肪肝，因为血脂高的人呢他是有脂肪肝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那么脂肪肝呢，它本身肝细胞的脂肪变性也是有肝脏损伤的，可能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那这两者呢要加以鉴别。这个降脂药需要吃，包对心血管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1: 对的。
5: 对肝脏呢也是有一些负担的。那么我们要吃这个对肝脏呢影响小的，选择影响小的，要呢来这个降脂，同时还要饮食结构的改变，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来这个减轻这个脂肪肝，肝细胞脂肪变性，对肝细胞的损坏以及肝功能的影响。所以说，这位朋友呢建议啊， 做相关的检查，肝胆脾的彩超有没有脂肪肝，然后肝功能、血脂这个事项，是不是这都要做相关的检查，还有肝纤维化事项，这样顺便做一下，同时鉴别一下有没有乙肝丙肝，就是说附带的查一下，把这个都要排查，如果这些都没有，仅仅吃这些方面，吃中药来这个消脂祛湿，也就是中医讲的实浊
1: 内生，是吧？要健脾祛湿降浊，对，这样可以把这个血脂降下去，把这个肝功能恢复好，防止肝纤维化、肝硬化的发生。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你现在已经吃的是比较好的，副作用比较小的这样制药啊，瑞舒法他汀，但如果你吃这么好的先进的副作用小的药，你的肝功能都已经出现了异常， 刚才潘主任跟您说了，就是你要完善你的检查，就是不要把什么脂肪肝这些东西忽略掉了，不要把什么就是病毒性肝炎这些问题给忽略掉了，你一定要完善一些检查。要是实在是别的病找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你对这个简单的药你都不适应，那么还是要吃 中药来把肝给它养一养，
5: 换一种方式。
1: 对，
5: 换一种。这个有的人 朋友呢他还喝酒，比如说熬夜，这都是不可取的。生活习惯我刚才说到了，
1: 一定要注意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肝病当中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11号听众你好，请讲。
7: 潘主任，我之前的有脂肪肝，血脂还有蛮高，后来一步代替的就看到的一直在中药在调理，调理我怎么感觉到啊，我比以前强好多了，你知道吧？那个月我这个复查他就说你的中毒变成了中毒，晓得吧？脂肪肝，血脂也正常了，
5: 那就是有效
7: 的。你说像我的种子，哎，像我的这情况，你说需要还巩固哈子吃这个中药？
5: 这个还需，因为现在还是中度，就说重度到了中度，还需要继续的用药，把它继续的改善，把这个脂肪啊多余的脂肪分解掉啊、也就是说你的脂肪就是要降浊，我们中医讲就是要健脾祛湿，
1: 对，
5: 那么祛湿。把多余的脂肪分解，把肝脏的功能呢维护好，然后呢防止肝硬化的发生，因为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原因之一。凡是到我那里就诊的病人，我基本上都说过一下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会有带来什么后果，治疗上面我们采用一些什么方法，这都跟患者呢都有个科普的。那么您呢，恭喜您啊，现在阶段性的效果已经取得了，那么建议呢，继续呢，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药，等到是轻度的脂肪肝，如果说是轻度脂肪肝了，那就不需要治疗了，那就加强锻炼啊，控制饮食啊，饮食结构，吃粗粮杂粮啊，这个不要吃甜食啊，不要吃油腻的食物啊，这些方面注意好就 OK 了。
7: 我一般练习哪些的，不过才不能反弹呢？
5: 这个脂肪性肝病一般来说，是从中医的理论讲，它是属于寒湿比较重，痰湿比较重，是脾肾阳虚的表现。那么说呢，不要吃寒性的食物，冷的冰的食物是不可取的。
1: 对，
5: 像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吃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冰西瓜，喜欢冰冻的这个水果，我建议呢是吃常温的啊要好一点，或者是加热一下是最好。
1: 对，
5: 采用一些方式加热一下最好，因为您的体质就是，肝有的是肝郁脾虚，有的是脾肾阳虚，这个湿气比较重，所以说要祛湿祛寒的话，那要温通血脉，
1: 对
5: 啊，祛湿祛寒，是不是？
1: 对，
5: 所以说您呢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要预防感冒。再一个呢，就是油腻的食物不吃，辣的食物不要吃，因为辣的它有刺激性，它有炎症，是不是？所以这个甜食这个碳水类的食物它是容易转化成脂肪的，脂肪肝的人呢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也喜欢吃油腻的食物，这一方面注意一下。那么吃粗粮杂粮呢，就是帮助您降脂啊，这个又可以有饱腹感，但是呢它这个又不至于让您的病情加重，
1: 对，
5: 是吧？然后控制一下饮食啊，多运动啊，对您的病情管控呢是非常有利的。
1: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这位听众，后面呢你要再有什么问题，对，后面再有什么问题呢，跟潘主任的自己一对一的点对点的联系啊。潘主任的电话大家一起记一下啊，存在手机里面，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这是邦华导医的爱心团队专门看肝病的老专家，如果您身边也遇到了非常重的啊，非常重的肝病的患者，啊，尤其是肝硬化的晚期、反复的肝腹水、肝癌的晚期等等这些，是吧？我们有的时候告诉别人一个信息，告诉别人这个是你其实是在做好事，是吧？不要放弃。有的子女也不懂医学知识，只晓得往那些大医院里面送，然后呢，那边大医院退货了，那就退货了，就拖回去就干等着，实际上并没有到那一步啊。我们潘主任手里面，潘主任的这个病房里面全都是啊，病入膏肓的，被很多大医院退货的，后来又调了一段时间，有的活了半年，有的活了一年啊，是不是？但是你说完全逆转，这个是吹牛，
5: 延长生命，
1: 哎，延长
5: 提高生存质量，
1: 对，
5: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5: 你晚期的病人，你比如说肝硬化、室内上期肝肾综合症，以及肝衰竭的病人，还有呢，这个已经换过肝，肝脏肿瘤切除了，又复发，多到处转移啊，全身转移啊，这个痛苦不堪的一些患者，这个恶病值啊，已经是非常消瘦啊，状态非常的这个衰竭的那种，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努力之下呢，生存质量提高啊，症状改善啊，痛苦减轻啊，延长生命，这是我们作为医生呢，应该做到的。
1: 网上我们也有时候也分享了很多这种视频给大家看啊，都是非常真实的案例啊。但是加了微信的听众就知道，没有加微信的你也可能看不到，你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今天了解到咱们的潘主任，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啊。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是发生在别人上朋友身上，对吧？
5: 对，
1: 其实你就是在做好事，
5: 对，关爱，
1: 对，
5: 爱心。
1: 好，电话记一下啊，02783389689，潘运华主任啊，咱们湖北省的非常有名的重症治疗的肝病专家啊，潘运华主任，02783389689。其实我这里很多医生的电话，有的是疼痛的，有的是眼睛的，有的是胃病的，有的是癌症的等等，就是很多病。你可能这里看了那里看了，我们也没有说你是吧，你什么都病到你这来你就一定能解决，但是初级的别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往往就是到了最后一步实在没招了，你想死马当活马医，你都不晓得往哪里送。
5: 对，这个有时候是比较难把握。 你像比如说我们很多肝病患者呢，因为肝病的特点它决定了它的可能开早期的痛苦比较没那么明显的
1: 痛苦，没有那么明显，对，
5: 因为肝病它是一个这个没有什么症状的，肝脏是一个哑巴器官啊，它神经痛感神经不丰富，所以说它没有什么症状，他觉得哎呦我有乙肝，但是跟朋友喝了酒好像也没事，我一次喝了没事，两次喝了也没事，然后后来见喝了好多年也没事，但是这个从量变到质变呢，朋友们，量变到质变这个过程是辩证的啊，大家要懂得。
1: 您说的这个量变，前天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就刷到一位国医大师，他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因为最近有几个名人都是突发疾病就走了啊，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钱买不回病，但是你为某事不在平时修修补补呢？
5: 对对对，
1: 你非要到最后一下子来了。你想用这个钱去买你的命，买你的生命，买你的健康，你去哪里买呢？而且你拿钱也买不到啊，也没人敢收啊。你为什么在你就是还好的时候，对不对？你修修补补把你的这些情况你调一下呢？
5: 我们有的家庭里面呢，甚至有一个几个家族的，就是说亲人们有几个因为肝病这个丢失了生命，就说丧失了生命，已经是这个去世了。那么自己呢，还是有自己又有乙肝还在喝酒，这样的人呢就叫执迷不悟了，是不是？一点悟性都没有，他也不去检查，非要等到大祸临头的时候，已经发现蛮不舒服了，又去检查，同样的问题在他的身上也发现了。
1: 你说这个事儿，潘主任，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气不打一处来。有一个听众是老听众，他是父亲啊，他给我打了两次电话，都是说他儿子不到医院去检查，不去看。然后我可能那天语气有点重，我就说你不用再打电话了，你就这个病你反复咨询又不去医院看，你有什么意义呢？你在我这里咨询再多次也不能看好。估计是回去说他儿子，他儿子不高兴还给我投诉了。所以这个就是自己就没当回事儿，别人劝你还成了恶人。
5: 还有一种呢，就是心态上面，我们要呢勇敢的面对，有的问题，有了这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病是个大病，但是呢，我们只要科学的、积极的，用好的方法来去治疗，手段和措施还是有的，很多病人他这个是相同的病，但是他的转归不一样，因为人呢个体有差异，是不是？他转归不一样，治疗上面有的他治的免疫起来了，状态好一些了，他肝脏功能好一些了，他恢复的好一些。有的人呢要为这个治疗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个方法。那么个方法，比如说你这个病肝衰竭了，我们给你的方法是什么？中医治疗保肝一段时间，看有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如果万一不行，可以肝移植嘛？肝移植是也是一个 好的方法呀，是吧？那不是叫做没有方法了，是不是？单抑制它也是可以，
1: 但真到了那一步，
5: 也是可以维持生命、延长生命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的病人就跟我直接说：“你治不治得好？你能不能保证治好？”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朋友们。病到了一定程度，医生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1: 是，
5: 你这个病到什么程度？医生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而不是说你治不治得好，谁能够跟你保证把它完全治好呢？因为病到了病入膏肓了，病情已经是晚期了，那能够跟你积极的治疗就是非常好的。
1: 这个话我原来说过，就是医生到了什么时候说什么的话。你一开始早期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你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没什么大的问题，
5: 完全可以控制好。
1: 哦，你到了晚期了，中末期了，时代上期了，你这个时候医生给你保证，医生只能说试试看，我们试试，反正看看能走一步看一步啊，你治个时间看看变化。
5: 边治疗边检查。
1: 说的话不同的阶段说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呀。那这个最后是谁造的？是你自己造成的。好，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是老听众大头哥，他是说呢，他吃那个菲普斯他、费诺贝特胶囊两三个月，
5: 那都是血脂高的，甘油三酯高，
1: 尿酸酯对，但是一停药就反弹。然后呢，我就不说他之前呢，我们就说他现在他的尿酸476啊，这个葡萄糖测定是不，这个总胆固醇是5.66，高了啊。甘油三酯4.53，这个起码高了三倍啊。好，然后低密度是3.88，
5: 这个都是高的，
1: 对，
5: 都是高脂血症。
1: 嗯，
5: 这位朋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1: 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
5: 代谢上面的问题也是跟遗传有关系的。因为他的父亲、母亲当中可能会有这个，
1: 有谁是这样的体质
5: 啊？高血压、糖尿病啊、心脏、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要检查清楚。可能同时还合并的有脂肪肝，因为他这个高尿酸血症，他时间久了以后，他可以导致尿酸盐、结晶盐沉积在这个骨头上面，还形成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呢。这个问题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
1: 我也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痛风这个问题，我也说过，这是个体质问题。你吃这些西药能不能，比如说这个降尿酸的那个药，它能不能吃呢？可以吃，而且是在缓解期、平稳期的时候就是要吃。问题在于这个药它不能够解决你尿酸嘌呤代谢的问题。
5: 对，
1: 你吃你的各项指标就正常，你不吃它就是反弹，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体质，体质怎么调？体质调体质是中医的事情，
5: 饮食结构的改变这个很重要。你像很多患者，他就是生活习惯不好，喜欢吃海鲜、吃动物内脏，是不是？
1: 喝啤酒、
5: 喝酒啊，这都不行的。
1: 所以说
5: 这个降尿酸是吧？降浊，中医讲究的是降浊，血脂高也是浊阴，所以说降一起治疗，这是同步治疗可以做到的。
1: 所以你这个反复发生的问题，就是你不搞中医，全部西医治疗。
5: 他就跟你用了一个降脂的嘛，用了一个降尿酸菲普斯他嘛，是不是？
1: 对。
5: 这个呢一停它就会反弹，所以说从身体的这个源头，调理的身体脏腑的功能协调了，然后呢你的代谢上面好一些了，平衡一些了，才会这个使你的病情得到控制。
1: 平时都说烂了啦，西药是压症状的，要恢复身体的健康，恢复身体的机能，就是代谢机能，这是中医的事情。
5: 脏腑功能协调，脏腑的这个平衡，气血的平衡，阴阳的平衡，这个就是中医讲究的祛湿降浊，生清阳啊，降浊阴。那么这种情况做到了，你这个病情呢？
8: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9: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8: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8: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0: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1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12: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3: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14: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5: 一准呢？
14: 啊，
15: 好消息啊。
14: 什么好消息啊？
15: 我说那个好消息呢，就是说你如果不听仔细，我要不说清楚，连你就不相信。
14: 是吗？那肯定是超意外的好消息呀、
15: 啊。前天从广西回来，我给打电话，不是说那个买了个多菇多宝液，今天是第4天。我为什么买它呢？因为这个脸呢过敏，它阳光一晒都过敏，都红痒起皮。因为我怎么知道我是高血压呢？我儿子带我到了个广西医科大学，皮肤科的去，他要量我的血压，要查我的血，要查我的过敏源，发现了我这个血压这个100的180。当时量了以后呢，不相信呢，又量了几个地方还是这个问题。
14: 那你说你身上存在着血压高、面部皮肤过敏两大问题。
15: 这个面都花的钱不少了。花了不止10000块，反正到哪一搞都是几百千把块钱，去哪一搞都是几百千把块钱。搞什么药？中药、西药呀，什么妈的查的高了啊？什么，你像那个过敏的药呀，都吃都打都不能查，不太好。我儿子们他们带到哪里说好都往上给，哪说好星期天都给我带上给，那花的钱都不太少，这也没效果。回来以后呢，我是瞧我这个高血压的，多菇多宝，我买了回来是一次吃2只，一天吃4只，早起晚上。吃掉的这个不平平一都不多少都还有一点吧哈，我倒出来都擦我这个脸，我什么药也没吃了，因为我这个脸呢不能再抹膏了，一抹过敏还很些，其他的药啊我都不能再吃了。你像那个西斯敏，他们要吃以后我吃2回都没效，没用。我从昨天就是养的好了，我能接着找他看，皮肤现在变白，不是那么红了。我就是给你反馈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了呢，你没见到，你也不一定相信。这个多菇多宝液本不是个药呀、啊，是人没想到的事啊。这要是从这儿搞好了啊，那确确实实啊，那这个东西都了不得啊。我在广西见了好多大专家，我都去了的，都没搞好的。
14: 你这个问题，医生诊断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是过敏性疾病吗？
15: 找哪个医院是哪个医生是个说法。结果到医科大的去了以后呢，他说我这是日光炎，你的老皮都掉了，你出来是嫩皮，太阳一晒你都红，一红的话都他都过敏。这个日光炎呢，给你也有用，我还买了个紫外线伞，都搞不住。回来了，我把之前的这个事儿都放弃了，说这个高血压我害怕，因为我老伴原来吃了个药吃的很好，才回来买这个药吃的。买点买那天是4天，买那天晚上我都回来吃吃2只，这前天吃了4只，昨天吃了4只，今天吃了2只，昨天我都有点感觉，都有点反应，特别是今天反应的还好，我脸上擦呀。他没有原来红的很了，没有原来痒的很了。昨天晚上睡觉睡都好了，你们也没有过敏，你们也没有这个体会，你们可能也不相信，这是个神药啊！这才3-4天都这么大的变化。我前天出去玩，他们说：“哟，你脸怎么搞这么狠？”我今天又出去，他们说：“哟，你的脸都好的不少了啊！”我住在湖北省1城市呗，板桥镇罗湖村卢祖，我叫罗茂富，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他摸不到这个门儿啊！我跟你说呀，我那100副中药都有中药，我打的那吊针打的不再打了，我吃的那丸子吃的那都不再少了，但是都没搞住啊！我跟你说，我那个节目那白天黑夜都睡不成觉啊！我先跟你说清楚，你这个可以把我这个事公开出去，如果谁还有像我这样的情况，你就要问我，他不相信，回家亲自来见我。
14: 老大哥呀，我明白了，面部的皮肤病啊。你是按照1天4瓶多菇多宝液去喝的，同时又用多菇多宝液在你面部皮肤上去擦，前后4天时间，皮肤颜色由红变成白，症状基本上消除。
15: 我这个人脸上，我一回来别个都看到我了，都说我这脸上你是咋搞的啊？咋搞成这样？ 这现在别个他说，哎呀，你吃啥药？我说我没吃啥药，都吃那个口服液。
14: 你为你面部皮肤病啊，没少花钱，没少找专家，没少找医院，也没少吃药，也没少擦药，但始终解决不了问题。你从广西回来时把这个问题放弃了，你买多谷多宝液就是为了解决你高血压问题的，没想到你大剂量的服用4天时间，你面部皮肤上的问题基本上好了。其实我们都知道，所有慢性疾病久治不愈，吃药也不管用的情况下，一定是细胞营养缺乏了，细胞的生理活性减退了，免疫功能低下了造成的。你按照1天4瓶多谷多宝液的方法服用，这个高科技生物制剂就可以起到药理活性，激活人体的免疫细胞的功能，这样就产生了让你惊喜的效果。免疫力呀，就是我们的生命力，也是第一竞争力呀。通过你这个病例，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也应该醒悟到，当我们久病不愈，怎么都好不了，吃药也不行的话，一定是细胞的生理活性减退了，免疫功能低下了造成的。用复合手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可以自愈的。
15: 我以后都限量了，我这个脸好了我都一天两次。
14: 是的是的，你脸好了以后就减量了，1天2瓶。你这个高血压呀，要不了1个月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因为我们的细胞啊，恢复生理活性以后啊，它可以自我调节，偏高的可以降下来，偏低的可以升上去，这是本身细胞应有的功能。
15: 我估计也康复，我谢谢大林。
14: 谢谢老大哥对复合手多谷多宝液的信赖，祝福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15: 哎呀，谢谢谢谢，
14: 再见。
15: 好好，再见哈。
2: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6: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7: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6: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8: 经典时刻。

0: 光灿烂，但是暗。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继续播出《食物的历史之江山社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社稷究竟和粟有着怎样的关联？最早由周公提出来的家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段西周初年的历史故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的精彩介绍。
4: 武王克商以后，周武王啊，因为这个积劳成疾，不久就病逝了，由他的儿子啊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不足以担当这个统治国家的这个大位，就由他的叔叔周公旦来摄政。周成王年幼，还是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弟弟呢叫叔虞。成王呢就经常和他这个弟弟啊开玩笑。有一次周成王对叔虞说朕封你为堂弟的诸侯。这个叔虞也给哥哥开玩笑说，那谢天子隆恩啊，哥俩就在这开玩笑，就是说笑话呢。没想到啊，旁边的史官就把成王的话给记下来了。那么周公看到这段记载，就对成王说你是天子，天子无戏言，你既然说了要封你的弟弟做堂弟的诸侯，就应该言出必行。这样的话本来是兄弟俩开玩笑呢，这一下子就弄假成真了啊，结果真的就封叔虞为堂侯啊，堂弟的诸侯。所以这个叔虞呢又被称为堂叔虞啊，就是因为他是堂弟的诸侯。那么这个叔虞到了堂弟啊，就是今天山西啊这个地方去上任以后啊，也确实是励精图治啊，做好这个哥哥的左膀右臂，发展农业，推广粟的种植。有一年呢，在这个他统治的这个堂弟呢谷子地里面长出了一棵奇怪的粟。这棵粟呢一垄而同穗，这实际上是两个茎杆啊，长在两块地里面啊，隔着一道田垄，这叫异垄。但是呢他们却结出了一个谷穗啊，这个谷穗当然很肥大了。那么叔虞说这是天生家禾呀啊，就把这个粟取下来送到了京师去啊，送给周成王。周成王看到叔虞送的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归贺。这个归啊，实际上是通假字，通馈，馈赠的馈，实际上就是馈贺，就是送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个家禾是唐叔虞送给周成王的，周成王又打算把这个家禾送给谁呢？送给周公。周公呢正在平定叛乱，正在打仗呢，所以周成王就让这个手下人把这颗家禾送给战场前线的周公。周公啊接到了这颗家禾，非常的开心啊，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禾。家 就是美的意思啊，嘉禾就是美和，肥美的禾啊，好的禾。那么这段故事呢，在史书上就叫做唐书献禾，成为这个君臣同心治理国家发展生产的一段佳话。那么周成王为什么要把这株嘉禾送给周公呢？实际上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们知道在西周统治的初年周武王在壮年去世，成王年幼，这个时候啊国家的统治啊是不稳定的，果然在东方就发生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这个叛乱的军队啊可不是被打败的殷商的军队，而是当年跟随武王伐纣的周朝的军队，是一群骄兵悍将啊。现在周武王不在了啊，这批骄兵悍将要造反，那么年幼的周成王能不能够稳定统治掌握局面，实际上是一个未知数啊。所以为什么周公都要亲自去评判啊，说明当时的情况啊还是非常危急的。这个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面临着一次政治风波，政治考验，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成王年幼，他的叔父周公呢带领着周朝的主力部队去评判，这里面还有一层隐含的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这个叔父会不会废幼自立，利用自己掌握兵权的这个机会夺取王位。那么从这件事情来看呢，成王对于周公是充分信赖的，所以呢他会把这个嘉禾送给周公啊，因为这个嘉禾呀是两个茎杆上面长了一个谷穗，这个是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的。这两个茎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比喻啊，一根相当于周成王，另一个就是相当于周公旦，叔叔和侄儿同心长出了一颗巨大的嘉禾，而这个巨大的谷穗就象征着欣欣向荣的周朝。所以周公显然是读懂了自己侄子的这个内涵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嘉禾的诗来唱和，谱写了一段君臣同心其利断金的佳话。
3: 中国人因为长期食用素，所以呢总是幻想着梦想着有朝一日田地里能够产出这样吃不尽的嘉禾来。比如在初学记里啊就有这么一段话，来听彭恒礼教授是如何介绍的。
4: 这个初学记啊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嘉禾之姿径长五尺，五七三十五，故连径三十五岁，已成圣德。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这个传说中的大家梦想中的这个嘉禾呀，它是有尺寸的，它的禾径长是五尺，那么它这个径上呢最多能够长出三十五岁谷穗来。什么叫已成圣德呢？古人认为只有圣人出啊，只有王者兴的时候，地里才能长出嘉禾。这个圣德就是王者之德，是人的品德，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感动了田地，让它长出嘉禾来的。这是古人啊对于嘉禾的一种想象。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的这个出世的传说就和这个嘉禾有着直接的关系。说这个当年刘秀出生的时候，他的老家济阳啊就长出了一株嘉禾，当然他这个嘉禾没有长出三十五个谷穗来啊，只长出了九个谷穗，但即使是这样也是嘉禾。所以后来刘秀果然啊当了开国皇帝，人们就是把这个英雄的出身呢，开国皇帝的这个出世啊和嘉禾的出现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圣德的一种体现。那么刘秀的姓名里面这个秀字就是取自这个嘉禾，因为这个秀字啊它的本意啊就是谷子开花结穗的意思。正是因为这个嘉禾在中国文化中有着如此深远的含义，所以它成为了一种事实上的象征物。太平御览说凡祭宗庙祭曰冥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子在祭祀自己的宗庙的时候就要用到祭啊，祭其实就是素。那么什么是姿呢？啊，姿其实还是素，名姿指的是脱去壳的素，也就是我们常吃的小米，就是要用脱去壳的这个素 盛放在祭坛里面来祭祀宗庙。我们中国的古汉字中年这个字就和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它在甲骨文中其实是一个象形字，像什么形呢？像一个人背负着沉甸甸的谷子，成熟的谷子。所以在说文解字里啊，年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年谷熟也，谷子熟了就是年。可见粟这种作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在古代向上天祈谷啊，在宗庙里面用粟来祭祀这个神灵和祖先，这是天子的专利，只有天子能够做这样的仪式。这就产生了我们常说的社稷两个字。社指的是土地神，稷指的是谷物之神，就是粟啊。当土地和谷物联系起来，当谷物被播种到土地里面，就是国家，就是社稷，就是江山。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用社稷这个词指国家、指天下、指江山的深刻用意。
3: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粒，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够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的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落寒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继续来听彭恒礼教授讲述小麦背后的精彩故事。
4: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啊，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啊，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啊，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啊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 所以他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啊，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啊，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啊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啊，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啊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坯啊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啊，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啊，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啊，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啊，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啊，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啊，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啊，在驯化之后呢，迅速的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6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
3: 那么小麦是什么时候传入黄河流域的呢？
4: 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啊，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哎，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 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啊，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

0: 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小麦生殖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6: 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陪拍陪完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 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00-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进账了1800多块。他做这行2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7000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 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6: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零零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5: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零零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通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

0: 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两三百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1: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两成。一人食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0: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递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 9.6 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媒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 2.7 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 4.5 万亿元。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 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

0: 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辉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2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儿？如果不是，你为什么愿意花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说明情感的商品化正在悄悄重新定义我们心里真实这两个字的分量。第二个模糊的是关系的边界。心理学里有个社会交换理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在互相麻烦里成长出来的。朋友之间借钱诉苦，深夜陪聊，这些麻烦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而付费陪伴用金钱替代了情感流动，用标准化的服务替代了个性化理解。有调查显示，很多年轻人身边的搭子不少，却依然恐惧出了事儿没人知道。因为搭子是弱连接，替代不了那种沉甸甸的可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2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 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4: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3: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

我们要学会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 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 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喉咙发撑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 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 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 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 里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 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 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地表达出你。

0: 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和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 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2: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 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它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3: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3: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天，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那此时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 APP 的方式搜索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有很多老人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4季今天将播出第12期，我们将一起来聚焦武汉市老年助餐服务，
5: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近日全国近30家媒体记者走进武汉，参加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知、以养助老新闻媒体采访活动，把镜头对准了武汉市的老年助餐服务经验。那据了解，截止到目前，武汉市正常运营的老年助餐服务设施达到845个，其中幸福食堂247家，老年助餐点564个，养老机构拓展服务34个，实现中心城区全覆盖，新城区也在不断的拓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自武汉市青山区的相关负责人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老年助餐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感受。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两位嘉宾一一的跟大家打个招呼，跟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尤其是老人朋友打个招呼。第一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怡居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苏小慧，
1: 欢迎苏书记。好，第二位。
7: 大家好，我是武汉众诚一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的负责人邵世聪。
1: 好，欢迎两位啊。那两位怎么说，觉得今天都是蛮亲切的。我们首先跟这个青怡居社区的副书记苏小慧苏叔聊一下。苏书记啊，对于你们 青宜居社区实际上我是非常熟悉的，十几年前啊，我曾经到这个青宜居社区采访你们的天天敲门组，跟你们的敲门组的这个队员们一块到老人家里边去敲门。实际上你们在关爱空巢老人方面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在青山区深受老年人好评，而且在整个武汉市乃至全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我想您作为这个青宜居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啊，今天邀请您来直播室听到这个您的这个相关信息，我自己感觉蛮亲切的。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啊，青宜居社区情况如何？多少名居民？这个老年人占比有多少？在住餐服务方面需求怎么样？你们满意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苏书记？
6: 好的，谢谢。今天我来参与武汉养老面对面的直播，是受我们青山区民政局的安排。我想先把我们青山区整个养老住餐的这个老年住餐服务的情况做个简单的介绍。
1: 非常好，好的，
6: 好，目前我们青山区共有老年住餐食堂26家，住餐点有8个，住餐服务已达到了全域覆盖。
1: 全区26家食堂，住餐点还有8个，这个全区的基本的需求都能够满足，对不对？
6: 对，我们是从2016年，我们青山区就自主探索了老年的住餐食堂建设工作。首先是在冶金街道南干渠社区35街坊成立了青山区第一家的社区好味道食堂。2017年，甘花村街道117社区和我们工人村街道青宜居社区的食堂相继成立。2018年，按照我们区里的统一部署，结合青山区推进互联网加居家养老工作实际，我们社区好味道大食堂全面启动建设工作，纳入了红色引擎共同创造5大红色服务载体之一。截至目前，我们青山区共有社区好味道食堂10家。
1: 也就是整个26家里边，这个社区好味道像连锁食堂这块就有10家，对不对？这一晃10年过去了，2016到2026，青山区在这个老年住餐服务这一块趟出了自己的新路啊。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具体啊，比如说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一个什么样的构架，能不能给我们做个介绍？
6: 好的，按照省市关于老年住餐食堂的建设要求，我们青山区全面梳理总结社区老年人食堂试点的经验，我们坚持的是政府引导、社会化运营、公益属性综合监管的原则，动员街道积极引进辖区的有资质、有信誉、有爱心的社会餐饮企业挂牌幸福食堂，鼓励养老机构面向社会老人提供住餐服务，一共新建幸福食堂16家，同时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立老年住餐点8个。
1: 好，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建这个幸福食堂啊，实际上政府在这块是有很多投入的，对不对？
6: 对的。像我们2016年项目启动至今，我们青山区区级的财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累计投入约850万元，专项用于住餐阵地改造建设、运营补助和住餐补贴等，然后稳定我们的资金保障，筑牢老年住餐服务的常态化、长效化运营的根基。
1: 对，这块非常难得。如果说仅凭这个企业本身，他有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希望把这个食堂办好，但是由于成本啊，包括所在的这个区域的这个位置啊，一些这个配套啊，包括将来它的定价，是有方方面面的一些限制。如果说光靠企业本身的这个自生自灭，那可能像幸福食堂这样的公益的这个事业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啊。我觉得政府在这一块先期做了那么多的考量，比如说财政投入，刚才说10年来投入850万，实际上这个是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苏书记，具体怎么开展工作，出台了哪些措施，比如说优惠是多少，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详细点做些介绍？
6: 好的。首先我们是始终是坚持党建引领，然后社区好味道大食堂作为青山区5大红色服务载体之一，青山区一方面指导我们各个网点积极发挥我们的这个红色阵地的作用，另一方面呢，支持具备条件的这个经营单位成立这个基层党组织，其中承接新沟桥街光明社区好味道的运营单位就成立了基层独立党支部1个，其他运营单位也成立了联合党支部2个，就是充分发挥这个党员员工的先锋模范和示范带动作用。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把这个社区海味道大食堂，或者我们说建幸福食堂，不是纯粹的一个企业行为，不是说在我们这儿办一个价廉物美的这个小餐厅，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
6: 嗯，是的。
1: 嗯，这一点实际上我希望无论是青山区的其他的这个居民也好，还是全省各地的这个有志于在这个幸福食堂这块有所作为的企业，或者是这个有志之士，包括普通这个老百姓也好，我觉得在这一块呢，首先跟社区、跟基层政府或者跟民政部门沟通一下，有这样一个设想，各方面齐努力吧。好，苏书记继续。
6: 嗯，第二个就是我们还出台了一些政策，然后优惠这个助餐。然后像全面我们梳理了总结2016年以来这个社区老年食堂试点经验，我们也优化了全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先后出台了青山区社区好味道大食堂管理服务深化提质方案等一系列具体方案措施，优化幸福食堂引入机制，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突出让老年人受惠成为重点，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1: 嗯，具体优惠这一块能说一说吗？
6: 嗯，就是像我们到店就餐或者符合条件送餐上门的这些低保和分散供养的特困对象的老年人，按照每人每天8元的标准给予助餐优惠。我们辖区的其他老年人，就是像我们青山区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享受每人每天5元的标准给予助餐的优惠。
1: 哦，
6: 这个政策呢，从2024年调整以来，已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超150万人次，老年人享受优惠金额也达到了260万余元。
1: 嗯，您是这个社区的党支部副书记啊，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们辖区的哪些人他属于这个低保的或者分散供养的这个特困对象老年人？你们那边实际上是登记在册，然后非常清楚，对不对？那实际上在为后期为他们这个供餐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该减免的减免，该优惠的优惠。现在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优惠？是现场吃的时候现场享受呢，还是要发这个券呢之类的？
6: 嗯，他是现在就是我们老年人他去食堂去就餐的时候，
1: 嗯，
6: 早餐可以享受1块钱的优惠，
1: 1块钱，
6: 哎，中餐和晚餐就是各2元的，
1: 嗯嗯，
6: 所以就是每天是5元的这个标准
1: 啊。如果说是这个低保或者分散供养的，他是需要跟网格员这个联系呢，还是说跟食堂这边联系？
6: 他直接按他的那个老年卡的优待证直接去刷，然后就对应的那个补贴政策，他就直接就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结算机器上面就已经
1: 哦，明白。实际上他的信息已经先期已经输入了，对不对？
6: 对，
1: 你的名字啊，你的住址啊，你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这个我们优惠的这个对象，一清二楚啊。刚才所说的一些，可别小看。有时候这个优惠5块或者3块，日积月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实际上这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支出。刚才提到几个关键数据啊，我想再强调一下。2024年政策调整以来，已经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超过150万人次，老人享受优惠金额达到260万元。我觉得辖区内的这些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应该是对这个政策，对这个食堂的开办应该是非常赞赏的。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青宜居社区啊，在老年助餐方面情况，您刚好是来自于这个青宜居社区，把你们社区的一些这个经验或者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情况，取得的一些这个阶段性成果，能给我们做个分享？
6: 好的。我们青宜居社区呢是武汉市最早的一批棚改回迁社区，我们一共有26栋居民，居民呢是有5579户，常住人口也有10700余人，其中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呢是有达到了接近2700人。
1: 哦，
6: 嗯，老龄化程度也比较高。
1: 对。
6: 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老年群体呢，我们也整合了我们的一些资源，像我们就是依托了我们社区一楼，就是我们整个社区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一楼的青山区智慧养老平台。
1: 哦，这个养老平台在你们社区？
6: 对，
1: 实际上它这个所有的全区的这个老人的信息啊，他们这个诉求啊等等，都是在你们的一楼办公，哈哈，
6: 对，
1: 近水楼台的感觉啊。
6: 对，3楼是我们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还有我们的好味道好味道大食堂，然后就打造了我们工人村街道的一个养老服务综合体，然后呢就为老年人呢提供一些多样化多层次的一个养老服务。
1: 实际上不光是解决食堂的事儿，你们社区或者说周边社区有需求的这些老年人啊，到你们那儿来 可能不光是冲着吃一日三餐，可能平时到这个社区里边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顺便就餐，对不对？提供的是个这个老人乐园的感觉。
6: 哎，对。
1: 好，您继续。
6: 像我们老年人群体比较多，然后有些老年人呢可能就是吃饭问题就是一个比较
1: 比较突出一点、哦、
6: 哎，对，比较突出的。
1: 嗯，
6: 然后呢我们呢也就是为了要更好的解决他们的这个就餐的这个难题，我们街道呢在2017年就建成了这个好味道食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河居社区时也充分肯定了我们好味道大食堂的老年驻餐服务，村长就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并嘱托我们为民的事无小事，要把人民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这也为我们持续做好驻餐服务指明了方向。然后这些年呢我们街道社区持续探索优化这个运营模式，去年我们就摸索形成了我们街道统筹主导、餐饮企业运营、社区协同共建、志愿力量参与的可持续运营路径。2025年的一月，我们面向社会公开择优遴选食堂的好运营服务商，采用这个餐饮企业加老年餐桌的模式，引入辖区6000餐饮酒店承接运营。
1: 啊，这个餐饮企业，餐饮酒店的名字叫6000，是吧？
6: 哎，对。
1: 哦，我们听成6000位，6000个了啊，6000餐饮集团，嗯。
6: 同时呢在去年我们也就启动了我们食堂的提档升级改造，并于我们去年的4月份就改造完成，并且重新对外的开放运营。我们整个好味道大食堂是有1000平方米，可以容纳200余人就餐。我们的经营场地是我们街道和社区无偿提供给运营企业使用的。食堂中午10:30就开餐，但是我们辖区的老年人呢10点就可能就有一部分的人就会提前
1: 来
6: 提前来等候。

0: 是由街道社区无偿提供给运营企业使用的，这是得益于你们前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免费提供这个运营场所，不用这个食堂他另外去租地方，这个租金啊，如果是让他自己承担的话，你可能你前面谈到那么低的这个价格，他可能运营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对不对？在这一块社区也好，包括街道也好，或者民政部门也好，还是想了很多办法。
1: 嗯，是的，
0: 给你们点赞。好，继续我们来说食堂的事儿啊。
1: 好，我们好味道食堂呢，我们整个建筑是分前后两个区域，前面部分是我们的好味道大食堂，后面呢是六千小圆餐厅，总共是有240个餐位，我们每天中午来就餐的老人还有居民可以达到100余人。我们食堂呢每天是准备不少于20余种的荤素搭配的小碗菜，老年人呢可以按需来选择他们喜欢的一些餐食，同时我们还根据这个四季的一些时令来更新这个菜单，常态化推出了一些适合老年人的低盐低脂软烂易消化的一些菜品，来符合老年人的饮食健康需求。同时我们现场还公示了我们的菜品的价格，素菜是5到6元，荤菜是60到20元不等，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嗯，您刚刚谈到这一点啊，我想到这个几年前我曾经到另外一个区的幸福食堂里边去跟这个食堂的大师傅聊了一下。这个大师傅原来是在这个星级酒店里边这个后厨做厨师工作，后来到了这个社区食堂以后啊，他发现自己好多这个理念包括一些烹饪手法有些调整或者改进。为什么？因为他主要目标群体就是老年人，而老年人跟其他的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顾客相比较，他可能在口味，在这个比如说低盐这个软烂程度这块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也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我相信这个过程呢，需要有监督、有反馈，有这个社区的总体的这种引导才可以。
1: 是的，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这些就是行动不便的一些高龄老人，我们呢还有这个送餐的服务。
0: 对，我正想问这个呢，如果说他想到社区食堂里边去就餐，但是自己不方便去，送餐服务本身是要收费的吗？多少钱一份啊？这个？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在2018年总书记考察清河居时，我们向总书记展示过的一个餐票。
0: 餐票，
1: 哎，对，现在我们仍在发挥这个作用。
0: 嗯，
1: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行动不便的这些老人，他购买了这个餐票以后，就是由我们的这个爱心志愿者、社工以及外卖骑手上门取餐，然后送餐到家，切实解决他们的一些吃饭难题。
0: 哦，第一是这个社工志愿者。或者说这个叫外卖骑手上门取餐。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社区食堂针对老人的同时，也针对比如说像这个社工啊、外卖骑手啊、的士司机啊这些，他们可以上那儿去吃吗？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啊。
1: 嗯，
0: 哎，这也挺好的。就是这个幸福食堂啊，方便的不仅仅是社区的老人，那全社会的人你只要是愿意都可以。为什么？因为去了以后啊，实际上的这个整个食堂的成本摊薄了，我们价格更优惠了，可能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就增强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嗯，刚才说你们那儿社区里边还有一个智慧养老平台，你觉得近水楼台这块，哎，食堂的结算跟这个智慧社区养老平台实际上也是一体化，带来很多方便或者快捷，对不对？
1: 嗯，是的，我们社区食堂设备是对接我们的区级智慧养老平台。然后刚才说到呢，我们老年人就是刷他的优待证，老年优待证，我们系统就会自动识别他的那个身份，然后匹配他一些对应的一个补贴政策，然后实现一个快速结算。
0: 嗯，我们前面谈到了六千小院，就是引进大家餐饮企业，这个名字叫六千啊，六千集团，他们六千小院，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幸福食堂除了有大厅啊，1000多个平方是吧？但是也有小包房，设置这些包房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说，如果说有老人及其家属或者亲戚，哎，在一块儿在大食堂里边不方便那么大声的或者很亲密的私密的这种交谈，那如果有个小包房，辟出一方这个宁静的空间，方便于他们在这儿能够享受别样的这种团聚的时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可以的。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前面的部分是我们的好味道食堂，
0: 对，
1: 后面呢就是我们六千小院。
0: 六千小院，
1: 嗯，它一共是有两层，我们设置了十间包间，然后当这个好味道大食堂平时就是人比较多的时候，座位比较紧张，老年人就可以到包餐，那个包间去就餐。
0: 哦，大厅这个人太多，可以到包餐，可以到包间去就餐。实际上这个不是分割开来的，对不对？
1: 对，不是分割的。

0: 好，然后有时候呢，我们还会就是联合这个食堂开展一些特色活动，像一些银发读书会、邻里厨艺小课堂，然后邀请我们食堂的大厨来现场教学这个家常菜的制作，还有普及一些养生知识。
1: 还有呢，这个百岁的老人在这里可以免费的举办生日宴。哦，食堂就不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更是老年人的社交阵地，或者说这个群群团聚的这种好地方，这个考虑的非常周到。嗯，
0: 是的。现
1: 在啊，到食堂里边去就餐的，那应该不光是老年人，刚刚谈到的周边的上班族啊，普通居民啊，外卖小哥啊等等，
0: 都是到你们那儿可以去吃饭的。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嗯，现在呢，就是我们六全小院，包括我们好味道食堂，都是面向全社会来开放的。嗯，然后现在是每天都是人是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好事啊。
0: 像我们去年全年刷卡是有41,261人次。嗯。
1: 然后今年呢，我们就已经到现在已经有38,989人次。哦，今年一定会远超去年的总数。对，就是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原来居民是可能就是偶尔来吃，现在呢就是天天都来吃。对，我知道你们那儿有一个背景，就是武冈。 比如说你们现在很多这个居民，一些老人啊，实际上原来都是武冈的这个职工，这些大厂的职工啊，对这个食堂实际上是有情结的，总觉得这个食堂不光是这个我们优惠方便的代名词，而且在那儿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阵地，很多这个原来这个双职工家庭，或者说有一方在这份工作可能全家人都喜欢吃食堂，找到这种老的这种感觉啊，是有情结在里头的。 我们觉得你们那儿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同时呢在运营这一块还是想了很多这种办法哈。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菜品品质和日常的运营这一块了。希望把这个规模做得越来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摊薄这个成本，但是大家还关心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们这个食堂安全是否有保障，我们这个菜品是不是集中这个配送等等，有好多细节您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对吗？
0: 我们像我们辖区就是有很多老年人，不管是独居的也好，还有那种已家庭式的来就餐的人都挺多。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辖区有个70岁的蝴蝶蝶，他患有高血压慢阻肺，然后呢心脏也做过支架手术，女儿住的比较远，自己做饭不是很方便。
1: 他平时的那个口味呢，就是比较偏那个清淡的。我们食堂的面条啊、稀饭呢，这些都比较特别适合他。像我们一些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可以在我们好味道食堂就是找到一些合心意的饭菜。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过年过节他的孩子们回来做饭，那可能考虑的不会这么周到，专门为这个老人适合他的这种口味做一些都是清淡的，像面条、稀饭、豆浆这些，因为考虑到这个整个家庭里边都有，这个社区食堂刚好满足了像刚才说的这个蝴蝶蝶他的一些需求哈。嗯，
0: 是的。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老人，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一些菜偏好。哎，对，像我们有一个79岁的一个万爹爹，他是每天10点钟就早早就来等的了。然后呢，他有一次呢就跟食堂的师傅就说他想吃炒猪肝，然后食堂师傅点菜，哎，对，他就点菜，然后就立马就给他安排了。 然后吃了以后呢，他又可能觉得就是猪肝的火候，他有的喜欢吃嫩一点的，嘿，有些喜欢吃老一点的，就是他就跟他们说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后厨的团队师傅呢也虚心接受并改进了。哦，挺难得，就是社区这一块呢，真的是以人为本。 如果说老人在这块有诉求，尽量的要满足，比如说单凭这个点菜，单凭跟他有某一个菜掌握火候等等，能不能炒得更嫩一点等等，目的就是很简单，因为这个群众利益无小事，满足每一位食客或者说老人他们的诉求是你们的终极目标，在这一块你们做了很多辛苦了。好，刚才为我们介绍情况的是来自于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益居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苏小慧，借此啊，我们也 代表我们的老年朋友向你们这些在社区里边非常辛苦的工作，为老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的这个一线的朋友们同志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的付出。好，这里是武汉。

0: 看养老面对面，稍后精彩继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一次性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贴完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706-1900，现在订购就能够带走一大份护眼礼包，里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共同走过四季，
2: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1: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2: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1: 与您相伴，
2: 和您共享，
1: 我们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北京时间15: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直接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整，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直接可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好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9: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0: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九头鸟 FM、学强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道青玉居社区的副书记苏小慧，武汉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的负责人邵诗聪。接下来我们要跟邵总聊一下，邵总，这个整个八月底九月初吧，我看到好多关于这个你们公司的这个新闻上了主流媒体，都是关于你们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和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的关键词啊，我已经提炼出了好几个，比如说社区幸福食堂开业一年多，盈利超20万，物业协助上门配送老人饭菜，买养老服务可以按照10%抵扣物业费等等。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个既叫好又叫座的？
11: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介绍我们幸福这食堂之前呢，我这里呢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青汇居社区的全龄乐养服务中心。
0: 嗯，
11: 因为我们幸福食堂是依托于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建立和运营的。
0: 全龄乐养服务中心。
11: 对。
0: 嗯，
11: 这个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呢，是我们在青山区青山镇街道青汇居社区。
0: 嗯，
11: 总体建筑面积呢910方，是在去年5月份投入使用的。而幸福食堂呢，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板块，占了将近300到400方这样一个面积。然后我们的全龄乐养中心，包括我们的幸福食堂啊，就跟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幸福食堂不太一样。
0: 嗯，
11: 因为现在主流的幸福食堂的话，基本上都是政府来建设，
0: 嗯，
11: 然后社会化运营，
0: 对，
11: 这样为主。但是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啊，是武汉城投集团的房子，是国企的房子。
0: 明白。
11: 然后我们的物业服务呢，是城投旗下的双仪物业公司来提供的。
0: 嗯，
11: 而我们的养老服务呢，是由我们城投旗下的武汉康养集团来提供的。而这个项目呢，是由康养集团来建设的。然后康养集团旗下呢，我们是众诚宜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还有众诚宜家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0: 对，
11: 来负责来运营。
0: 嗯，
11: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从建设到房屋所有到物业，然后包括到食堂到养老服务，都是城投体系类的。然后我们就叫它体系类协同一体化服务。
0: 对，
11: 是这样一个机制。
0: 好多事儿就好办很多。
1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是同一家这个集团，首先它这个网点啊，就很好解决，对不 对？然后在人员配置啊，各个流通的这种环节啊，或者交流的这沟通的成本啊，这个时间成本就方便很多。这种物业加养老融合是你们的这个基本的路径。我看新闻里边报道说，现在这个老百姓对这样一个模式非常的这个赞赏和认同。那你们前期做了很多这种调研啊，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估计也是面临着很多问题，但是现在遇到一件事儿，解决一件事儿，目前老百姓的满意度还是挺高的。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能够分享一下？
11: 目前的话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加养老呢是今年年初，然后我们跟双仪物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然后一起来推我们的物业加养老服务。目前呢是以住餐住节住衣巡检维修，然后这种我们把它分了八大类85项这样一个服务清单。
0: 这么细啊。
11: 对。
0: 嗯，
11: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从推广到现在啊，我们单月的服务量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0多单这样一个服务量。
0: 哇
11: 哦。然后如果再加上我们幸福食堂的就餐，我们统计了一下，从去年5月份开业到现在啊，包括我们的堂食就餐，包括我们的上门助餐服务，包括我们的物业加服务，我们现在的服务量已经超了30万人次了。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现在你们实行的这种物业加养老的融合服务，相当于是一个你们体系内的这个智慧养老平台。
11: 嗯，对。
0: 老年人有诉求，方方面面在里面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满足，可以统一调度等等，对不对？
1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刚才你说这个8大类85项，实际上我觉得有时间啊，真是想了解一下这个85项到底包括哪些。
11: 这个其实我们是跟物业一起啊，物业提供物业能提供的服务。
0: 明白。
11: 然后我们养老呢，提供养老能提供的服务。
0: 嗯。
11: 然后我们又建立了一个智慧平台。
0: 嗯。
11: 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调度。
0: 哦，
11: 像物业能提供维修嘛，然后疏通嘛，
0: 对，
11: 还有就是一些紧急型的，就是物业管家随时能上门来处理的一些问题，包括即开锁呀这一些。
0: 嗯，
11: 然后养老这边就提供我们的专业类别了，就是住医呀，包括我们送餐到家呀，然后包括陪同就诊呐，上门的照顾啊，这些是我们养老板块的嘛。
0: 对，
1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免费项目，就是像给他提供

0: 供一些法律咨询呐、啊，然后防诈呀、啊，然后这种各种各样的。然后现在做的话，目前因为市场反馈还比较好，所以我们在这个月又在我们隔壁小区啊，也是我们同样也是双一物业的
1: 啊，
0: 一场地，我们在物业后面啊，专门物业给了我们一个面积不大，100多方的一个面积，专门用来做物业加养老的一个推广，
1: 哇，
0: 然后也是现在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是在这个月的25号会做一个开业典礼，
1: 哇，其实物业有他们的优势，
0: 嗯，
1: 比如说他对某一个楼栋。或者说某一户居民他家里边什么情况，相当于啊，他们跟这个网格员啊等等对这些具体的信息或者诉求了解的比较深。但是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的他是他们的这个专业体系内的没问题，但有些呢，你们作为养老服务企业，你们显得更专业一些。
0: 嗯，
1: 这样我就形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互补的这种关系，互相补位，然后互相激发，资源共享，实际上这一块我觉得非常棒。有没有统计过你们现在这个服务的人员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
0: 还是老人多，
1: 还是老人多。说的具体一点嘛，比如说这个老人在你们那儿享受的最多的、满意度最高的是哪些服务？就餐这一定是重中之重，对不对？
0: 对对对，就餐一定是重中之重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上门的，就是家政板块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居民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而且其实我们跟物业联动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第一，我们是同一个集团公司。
1: 嗯，
0: 然后第二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服务费用啊跟物业费进行了一个打通。
1: 这个我想了解，我在看新闻里边说，如果说这一块他享受这些服务可以物业费减免，能不能稍微说的具体一点，怎么个操作法？
0: 他其实不叫物业费减免，就是居民在我这边购买了物业加养老的服务，假如说他这个月啊在我们这边购买了1000块钱的物业加养老服务，他可以是上门送餐
1: 啊，
0: 也可以是上门住医
1: 住解，
0: 也可以是住解，都可以。
1: 嗯，
0: 然后这1000块钱里面呢，我们就拿出100块钱出来，10%这样一个比例去帮他把这个物业费给缴了。
1: 哦，明白。
0: 然后
1: 按一定比例，对不对？
0: 对，
1: 10%。
0: 对，
1: 打个比方，我们家一年的这个物业管理费是2000块钱，那其中这个有一些这个费用可以在这个里边来抵扣，这个10%是上限，对不对？我觉得这样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机制，就是说老年人啊，他在你们那儿这个享受养老服务，实际上他心里边在放心的同时，他也有个也图这个这点优惠，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挺难得的一种亲情的这种连接哈。挺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流程吧。如果说啊，这个老人在幸福食堂里边去就餐，我可能当面会向食堂的人或者你们其他工作人员说，哎，我们最近家里边还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能麻烦这个工作人员上门一下？哎，这种交流或者沟通啊，就省去了他们的很多这个成本，对不对？
0: 对 对
1: 时间的成本
0: 的
1: 啊，那也就意味着你们下边很多工作人员他需要更全能一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幸福食堂嘛，我们是一个全龄乐养中心。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中心里面910方里面300多方做了食堂，还有将近600方的面积，我们拿来做了一个多场景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场景的打造。
1: 明白。
0: 像我们有多功能的活动空间，这个活动空间呢，白天给老人看看书，中午还可以成为就餐位
1: 啊。
0: 然后在晚上4点半之后，因为我们青汇局社区这个食堂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它旁边呢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正门口把它围绕着在，所以在4点钟之后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进来，然后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托管服务，然后我们还有康复中心，康复中心给老年人做疼痛的治疗，就是及时能够缓解他的疼痛。我们还有日间照料，当然我们日间照料是以就是给老人洗脚啊、泡脚这个为主，给他修剪指甲这样为主。所以说他来这儿不仅仅可以吃饭，他可以在我这儿待一天。然后我们还有老年人的课程的话，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我们按上午下午上午一堂课下午一堂课，这个是免费的，他可以来参加的。
1: 对，以前我曾经接到过我们一位听众的电话，他就是反映说在你们那儿幸福食堂啊，他是一位老顾客了，分享说幸福食堂实际上不是简单的一个住餐点，更像是一个养老综合体，解决就餐问题只是这个综合体的功能之一。实际上你刚刚说这些，我觉得最忙碌的是你们的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 他可能需要连轴转，他一会儿是保洁的，一会儿可能要接待老人，一会儿呢他可能下午要是这个托管班的工作人员，可能这些都是一体的，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把这个场地 把它的这个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0: 是的，但是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是说全能啊，还是各板块都有
1: 各板块

0: 分工的。
1: 对对对，有分工，有协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有一点，都是在这个综合体里边来实行，太好不过。
0: 中午开餐的时候，我们的托管的管家可能就会忙着去帮忙打餐去了。这个很普遍。
1: 对对对，我想问一下，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一点哈？就是说，把这个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服务中心啊，把这个功能发挥到这个极致。我相信一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不对？一开始就是这样设置的，还是说一步到位，还是说慢慢的逐渐这个全化起来？
0: 我们刚开始设定的时候，其实是想了很多功能在里面，
1: 比如说，
0: 但是例如我们最开始还有水吧、咖啡，社区的茶饮，但是其实在运营过程中发现这个。因为市面上面竞争太激烈了，我们说实话竞争不赢这些。
1: 还有一点，我觉得你什么都想弄的话，可能你比如说你咖啡啊什么水吧等等，想吸引这个全年龄段，尤其年轻人过来，对吧？但有时候我们想的很美好，但是现实呢可能有些骨感，年轻人会觉得说，我可能到那儿去，我的节奏整个会慢下来，我可能希望跟同频共振的更多的年轻人在一块儿，他可能就会忽略这一点，但是你们那儿有些资源就闲置了。哎，后来啊，慢慢就专门针对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反而找到了新的出路，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在运营的过程中边做边摸索。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开始我们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其实我们对这些老人并不太特别了解，对他的需求的话，虽然做过调研，但是也没有说了解的那么深入。是在运营的过程中逐步发掘，然后发现我们这周边的这个社区啊，我们老年程度已经到了30%以上了。而且到我们这儿吃饭的呢，就是来堂食的80%的都是老年人
1: 啊，
0: 然后最后我们就聚焦老年人，然后聚焦老年人，再加上物业家的这个服务啊，确实是很多老人也跟我们提出来，他想要各种各样的服务。然后呢，我们又刚好又有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把物业家养老的这个服务做成了我们的一个主要特色。
1: 明白，也就是说，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服务中心说是全龄，但是以老人为主，实际上社会方方面面，包括这个老人的这个家属啊，社会上其他这个群体都可以加入进来，对不对？
0: 对对。
1: 我看你提供的信息里边有一个数字，有一个概念，我想请你帮我们做一个解释。中心建立88会员体系，这88会员是一个什么会员？是88块钱呢？是怎么着？
0: 88块钱，它是这样子的，这个呢，是我们刚开业的时候做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想做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嘛。这个我们觉得幸福食堂想让它盈利。持续化的盈利，然后微利的这个可持续的这样运行下去的话，你肯定得有一些就是市场化的一些探索。
1: 对，
0: 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推出了88块钱一张卡，
1: 还真是88块钱，
0: 八十八块钱
1: 一张会员卡，
0: 88块钱。然后你拿了这张会员卡之后，你在我们场馆里面所有的就是场馆内的服务啊，上门服务这个说实话，因为都是纯人工的，
1: 明白，
0: 这个不太合适。在场馆以内的所有的，包括吃饭，包括喝茶，包括参加各种活动，包括康复理疗，全部可以终生打88折。
1: 我想问一下，一开始啊，推广这个88卡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难题或者对方的这种抵触吗？干嘛又向我推销卡啊？很多居民或者老人对这块实际上有些反感的，你们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吗？
0: 我们还好。
1: 还好，
0: 我们还好，因为
1: 有实体在。
0: 对，第一有实体在，第二毕竟我们还是个国资企业，
1: 或者说一开始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服务这个规模，或者说一定的这个美誉度以后才开始推出的。
0: 对对对，是的。我们在之前的话也是连做了几天的活动，让他们来免费试吃啊，然后免费参加各种活动啊，然后他发现，吃的挺好吃，活动挺好玩，他就愿意去交这个钱来办这个卡了，
1: 这个里边提到了88会员体系和家庭共享账户。怎么共享？跟哪些人共享？
0: 就是他的88的这个卡，不仅他本人可以使用，他这个卡他是可以全家通用的。
1: 我可以报卡号呢，还是要拿实体卡？
0: 报卡号。
1: 报卡号就可以了，
0: 也不是报卡号，报手机号。
1: 报手机号，
0: 报手机号，
1: 要对应一下，比如说报手机号，你这个卡上的名字叫什么啊？你可以享受。
0: 对 对，
1: 这个挺好。如果说是真是实体卡的话，我非得回家把我妈的卡拿着到社区食堂去吃顿饭，这我觉得有点麻烦了。好，我们来说一下康复理疗。现在很多这个社区里边，如果老人多，康复理疗的地方一定是，也不说人满为患啊，至少。这个诉求或者有需要的人一定是非常多的，怎么想到这一块，我把这个当做重点之一，康复理疗。
0: 其实这一块也是我们边做边摸索的。
1: 嗯，
0: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手法来做一些康复理疗的，结果发现呢，就是我们的康复理疗师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离职率还比较高，因为可能
1: 频繁调动，
0: 对对对，而且这个的话就是会对我们老年人的体验感会有所降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了大量的康复理疗的 AI 理疗设备。
1: 哦，
0: AI 理疗设备呢，第一它对人工的要求不高，它然而且的话就是价钱价钱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对于老人来说9.9元19.9元就很便宜了。
1: 明白。
0: 而且即使止痛效果也还挺好。
1: 对，原来是请专业的师傅。
0: 嗯，
1: 因为专业师傅他出于这个专业这个技能啊，手法不一样啊，然后他人工的这个费用也挺高，可能有的老人就这个觉得这个门槛有点高就接受不了。哎，现在采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康复理疗设备这一块把费用降下来，而且他的服务标准我觉得流程啊专业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一些哈。
0: 是的，
1: 涉及到老人一些这个疼痛管理啊、慢病管理啊、睡眠调理啊，相信你和你的这些工作人员一定是经过了认真的这个专业学习或者培训。
0: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这种我们靠人去按的，其实老年人他很多力度他的把握不是特别精准的。
1: 嗯，
0: 用仪器的话其实他对老人的这个就是深度啊包括力度啊控制的会更好一点。
1: 嗯，我曾经接到过一位你们的这个居民啊，一位老人打个电话过来聊的这块情况，他提供的一个价格让我觉得挺意外。他说在我们社区啊，专业修脚每次15元。我说我们偶尔到外边修脚每次至少50呢，团购什么的。
0: 嗯，
1: 15元修一次脚给老人。
0: 对。
1: 怎么做到的呢？这个事儿，
0: 这个它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修脚师是集中来修的。我们做不到，就是你随时来随时能修。我们泡脚是随时来随时泡。但是修脚的话我们是固定的时间，然后老人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星期想要修脚，我们集中就星期二的时候就把这修脚师请过来。
1: 这样
0: 然后给大家一修，这样价钱就下来了。
1: 好，每周二修脚日。打个比方，所有有需求的老人你周二下午过来，我们的师傅都是齐全的。然后在这儿就可以迅速的享受到这个修脚服务。哎，我觉得挺好。哎，像这个也不是突发的这种需求，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稍微这个预估一下，比如说每月一次或者怎么着，固定一个时间点到你们指定的地方去享受专业的修脚服务，还有这个泡脚等等。9.9元泡脚。哎，我是觉得说这个一定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或者说跟这个普通老人之间一定有很多这种交流或者沟通，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比如说他的价格，对时间点，或者说多久一次，这个一定是慢慢摸索出来的这种经验，然后再复制推广。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前面有人说不说你们这个一年大概微利嘛，这个其实挺难的。为什么？因为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哎，咱们小区啊好不容易办起了一个幸福食堂，各方面反应还不错，但是呢有点可惜，没过多久这个食堂关门了。把好事办好其实不容易，像幸福食堂，我们老人或者家属希望它干净卫生，价格实惠，味道还好。但是呢，如果企业把这些都做到位了，不一定有适当的利润空间，不一定有信心有能力继续办下去。你们在这块儿怎么样把这个收费呀收得这么便宜，还能够一年当中能够微利运营，一定有你们独特的一套，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微利运营啊，不只是我们的食堂板块，我是指的是我们整个全龄内养中心的所有的业务，包括我们的上门服务这一块。
1: 不是纯食堂，
0: 不是纯食堂这一块的。食堂这一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第一，我们对老人进行让利。我们是3块、6块、9块三个价的档位。
1: 对。
0: 然后刷老年卡的话还有一定的减免，然后包括一些特殊困难老人、享受社保的老人都是有减免的。然后上门送餐呢，如果是高龄失能的，这个上送餐费我们也是免费的。然后对老人是实行纯纯的让利。然后但是我们是拓展外部业务，然后来补充我们这一块的盈利能力的不足。例如像我们的团餐外送，我们每天将近要送100多份的团餐出去。包括我们还有做了一些减脂餐、塑形餐，就是外送的，每天要送至少50-60份的减脂餐出去。
1: 就送餐服务不光是针对老人，周边比如写字楼里边的一些这个居民、一些白领啊，他有这个营养餐、减脂餐，或者说团餐，那实际上也是在你们这个服务范围之内，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外部的业务去来补充我们幸福食堂的盈利能力不足这一点。
1: 低内损失低外补，也就是在未老助餐这一块呢，实际上也许它是一个保本，或者说有些亏损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其他的服务，哎，盈利部分，综合算下来，这是一个这个微利的这样一种状态和模式，特别好。我们说你们这个中心啊，以智慧调度为中枢，我们很想了解一下。

0: 这个中枢是怎么运营的？目前，如果说我们遇到困难，可以分享一下，哎，我们接下来有突破的点在哪儿？邵总能不能机会难得，给我们这个做个介绍？我想收音机旁一定有你的业内人士或者有志于在这块干的朋友，也可以有一些启发。
1: 是这样，我们武汉康养集团呢，就是有自己的智慧中枢大佬，然后这里面呢，就包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啊，
0: 对，
1: 就包括了机构端的，包括社区服务端的，包括助餐端的，各种端口的，然后这里面呢，其实我们是从原就拿助餐来说啊，我们是从源头供应链到餐桌一体化全部解决了，因为我们自建了一个中央厨房，
0: 对，
1: 也是为了从成本上，然后从源头的成本上把幸福食堂的运营成本降到最低。
0: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说这些食材啊可以追根溯源，
1: 对，追根溯源，
0: 在什么地方买的，农药有没有超标，而且可以把成本降下来。
1: 对，
0: 想想看，如果说你这个食堂需要一帮人每天早上出发到菜市场去买菜讨价还价，回来这个需要有一个过程，然后在进菜呀、各种在准备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你们有个中央这个厨房来集中提供的话，这块会安全很多，会方便很多，然后节省很多成本。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我们是真正做到了从田间到餐桌，而且我们的中央厨房会给我们把菜切成我们想要的状态，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我们的切配人工成本
0: 啊。问一个细节啊，打个比方，你这个这个幸福食堂这些厨师，他收到食材是每天早上大概几点钟？或者说你们出去这个配送食材的这些师傅，应该是很早就要到岗，对不对？
1: 对，那个中央厨房是晚上12点钟之后开始 然后我们到店的时间是早上6点半，
0: 六点半
1: 所有的食材全部送到。
0: 对，哇。其实这一块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我相信你们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正是在这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这个运营过程当中，把这个幸福食堂这件好事儿能够办好，每一个细节都尽量的让老人或者让老百姓满意，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问题，可能你们现在在武汉市各个城区都有这个铺开，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有的地方说，哎，邵总能不能在我们社区也办一个？哎，如果说啊，老人有这方面的诉求，你们有这方面的规划吗？目前在哪些地方有？大概数量是多少？有没有更多的社区落地的计划？
1: 目前是这样，我们建中央厨房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社区幸福食堂在武汉市内遍地开花。我们也做了一个3年的行动规划，
0: 三年内，从今年开始，还是
1: 今年开始，
0: 从2026到2028，
1: 对，三年内要在武汉市建成200家社区幸福食堂，
0: 200家，
1: 而且我们已经在做品牌注册了，已经注册结束了，叫每一餐，一日三餐就在每一餐，这样
0: 一
1: 个 slogan，
0: 每个的每，
1: 然后宜的话是我们众诚宜家的宜，
0: 每
1: 一餐，然后谐音是每一餐，就每一餐，
0: 好嘞。我们约一下，你300家达成的时候，我们专门做一个采访，好不好？
1: 两百家
0: ，好嘞。希望这个三年计划200家早日的这个完成这个阶段性的这个目标和任务，让更多的老百姓或者更多的老人及其家庭从中受益。再次感谢邵总，谢谢。好，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婷天，下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武汉市江汉区在养老服务消费季方面的最新的举措和进展。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早间的重播。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再见。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眼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7061900。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频繁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贴上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看东西更清晰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肩颈背都能用的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

0: 0400-700-7001900。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需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直接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整，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直接可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好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红色革命题材现代京剧《红灯记》，并欣赏其中精彩的唱段。

听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原版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刘长宇老师演唱的《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选段。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说这部经典之作。《红灯记》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是革命现代京剧的代表作之一，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故事呢是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传送密电码而前仆后继，与日寇不屈不挠斗争的英雄故事。这部剧呢，无论是从编剧、人物塑造到唱腔设计，都凝聚了无数艺术家的心血和汗水，是现代京剧的典范，散发着非凡的艺术魅力。原版京剧《红灯记》是中国著名戏曲理论家、导演艺术家阿甲、郑义秋执导，京剧李派艺术创始人李少春等人设计音乐和唱腔。主要演员呢包括李少春和钱浩良饰演李玉和，刘长瑜饰演李铁梅，高玉倩饰演李奶奶，袁世海饰演鸠山。原版的《红灯记》啊，可谓是名家荟萃，家喻户晓，传唱度非常高。在创排之初呢，就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多次呢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呢，原剧是东北一个小地方发生的故事，周恩来总理提议改成京汉铁路大罢工，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中。郭沫若曾经为铁梅改唱词，将红灯高举亮堂堂改为闪

闪亮，将泪水腮边洒改为腮边挂，这样的改动更加形象，而且呢效果更好。进入新时期之后，包括湖北省京剧院在内的全国各地京剧院都在学习经典，对它进行复盘演出。咱们今天会闻说戏红色戏曲啊，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京剧院呢在2006年复排的京剧《红灯记》，以及三位主演呢对新版《红灯记》的一些体会和感受。新版的版本将国粹京剧和西方的音乐元素相融合，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听奶奶讲革命，17年风雨狂等经典唱段，引领我们重新回忆了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勾起了我们对时代英雄的追忆，爱党爱国情怀在心中澎湃激荡。在那个20世纪硝烟四起的战争年代，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深重危机之中。为了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团结奋战，进行了一场中国近现代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正义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聆听一盏红灯映红心的英雄史诗。复排的新版《红灯记》当中，三位主角由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饰演。张建峰呢，饰演的李玉和大智若愚，这个忠贞不渝啊。康静饰演的李奶奶呢，是饱经风霜，和蔼可亲，对革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极强的应变能力。那张馨月饰演的李铁梅机灵懂事，毅然承担起父亲的遗志，将密电码成功送到了游击队。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选段。这一段呢，主要讲述的是李玉和夸赞自己的闺女铁梅坚强，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承担起家庭和革命的责任。一起听到的这一段呢，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 买卖怎么样啊？
1: ，
0: 铁梅，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爹，今儿来的表叔是个什么样的？
0: 小孩子，别老打听这个啊。
1: 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

0: 老李，鬼子的岗哨这两天布置的很严密，看样子一定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选段。李铁梅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境贫寒，从小呢就需要帮助家里做家务和劳动。她呢不仅在艰苦的环境当中生存，还要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完成革命任务。扮演李铁梅的演员张馨月呀，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个角色，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学习提水、做饭、拾柴等家务劳动，这些呢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具体体现。在剧中呢，李铁梅经历了家庭的破碎和亲人的牺牲，但她呀没有被困难击倒，而是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最终呢完成了传递密电码的重要任务。除了李铁梅之外，京剧《红灯记》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李奶奶。剧中李奶奶有大段的念白和唱腔，特别呢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痛说革命家史》这场戏，堪称全剧当中的重点和高潮。剧里的李奶奶虽然饱经风霜，却依然坚定革命意志不动摇。饰演李奶奶的京剧老旦演员康静他说呢，每次演出都震撼人心，催人泪下。首先呢，得把自己感动了，才能真正的感动观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京剧《红灯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段，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

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2: 奶奶，您说什么呀？奶奶，
1: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2: 奶奶，您记糊涂了吧？
1: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旧段当检修工人。

0: 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1: 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朝夕，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杨惠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

0: 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了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问问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就是你。
1: 我
0: 弟弟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是否跟我陈师兄动心生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
1: 妈。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选段。这一段呢，主要讲的是在李玉和被捕之后，李奶奶为了鼓励后人继续战斗，便将他们三代人的身世告诉了李铁梅。这个唱段呢，以李奶奶的唱腔为主，她的嗓音高亮，富有激情，通过深情的讲述啊，将观众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展现了革命家族的英勇历史和坚定信念。同时呢，演员们的表演也充满了情感与力量，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家族不屈的精神。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半点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再来为大家介绍。
1: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5: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带来一则活动信息，要给我们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啊，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货当天呢，您晚上就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8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到的是红色革命题材现代京剧《红灯记》。饰演李玉和的京剧名家张建峰介绍说呢，剧中李玉和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唱段，这些唱段呢，基本上都是京剧李派艺术的创始人李少春先生设计的。2006年北京京剧院复排《红灯记》的时候，张建峰呢没有想到自己有机会能够出演李玉和，因为现代戏对于形象要求是比较高的，而且呢，作为老生演员，他饰演李玉和这个角色的难度也比较高，所以呢，张建峰格外珍惜这次机会。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红灯记》当中临行喝妈一碗酒一段。李玉和作为剧中的男主角呢，他充满了对党的忠诚和革命理想的坚定追求，在面临敌人威胁的生死关头，他毫不退缩，宁死不屈，最终呢，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接下来呀，我们一起就来听李玉和所演绎的这个张建峰老师演绎的李玉和唱的这么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选段。
6: 妈，
0: 您多保重，我走了。
1: 等等，天梅，那就去。哎，
0: 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孩子，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

0: 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李师傅，请吧。
2: 天梅，开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灯记》当中临行喝妈一碗酒的选段。这一段呢，主要讲述的是李玉和即将去往鸠山的鸿门宴，临行之际母亲以酒送别，李玉和和家人互相叮嘱泪别的内容。那么在音乐创作上，《红灯记》虽然加入了大乐队，但是呢，没有离开京味儿。比如说呢，剧中加入了大刀进行曲的旋律，表明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抗战时期。刑场一折当中加入了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较好的烘托了气氛，营造了雄壮慷慨的气势。李玉和在第二场的一路多保重与第六场的一封请帖藏毒箭两段唱段当中，是李少春先生设计的唱腔。剧中反面人物鸠山的唱段呢，后来呢是邀请了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先生帮助修改。他吸收了日本的民族调式，揉在唱腔中也很成功啊！这个剧中的主要唱段呢，可谓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刚才呢，我们听到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临行喝妈一碗酒，还有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光辉照儿永向前，仇恨入心要发芽等脍炙人口，久唱不衰。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欣赏到剧中的光辉照儿永向前这么一段啊。这场戏呢，是讲述了鸠山将李玉和和母亲女儿一同抓去，威胁李玉和交出密电码的场景。最终呢，以三代人视死如归，绝不交出密电码结束。这场戏当中啊，通过精湛的唱念作答等手法，将革命者的英勇、悲壮、悲愤与继承等情感生动地呈现在了舞台上。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身感受革命者所经历的艰难与痛苦。
1: 鸠山先生。

本书，李玉和马上可以回家，要工作给他个副科长，我保你们

0: 就是他，就是他，黄历。
1: 你把他喝下去。
2: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3: 铁梅，停起来。

这一段真的是唱得荡气回肠哈、啊。京剧《红灯记》呢，作为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革命现代京剧作品，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啊，都非常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不仅呢在国内是广受好评，还多次走出国门进行文化交流，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当一盏红灯照亮舞台，我们看到了风雨如磐的峥嵘岁月，看到了前仆后继的英雄形象，感受到了忠贞的信念，澎湃的激情。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每一朵鲜花，每一盏华灯，都寄托着先烈殷切的希望，闪烁着他们欣慰的微笑。一盏红灯就这样照亮了我们的情思，我们的心灵，直到今天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所散发出来的理想之光，艺术之光。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在抗战年代所高擎的红灯，是不屈不挠的薪火相传，是光明日月的信念初心。它呢，穿越了时光，照亮了真诚，激励着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而奋斗不息，也使我们思索中国戏曲的创新和发展，不断地去回味它的艺术魅力和舞台光彩。在节目最后啊，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段《红灯记》当中的经典唱段。

0: 来，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1: 你爹，爹。
0: 铁梅，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2: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
0: 好，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您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

0: 奶奶，您坐下，慢慢的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3: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那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呀，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有像这个酸枣仁啊，像这样的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啊，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啦。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呢，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呢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

0: 1-800-9928。今天打电话，咱们今天就发货哈，快的话，明天呢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的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再来为您播报一次这个电话，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最高气温会下降4至8度，其中呢，明天鄂东南25到28度，省内其他地区最高气温20到25度，另外明天晚上的阵风会达到4至5级以上。
6: 今明天鄂西南山区降水叠加，持续时间长，局地有大暴雨，单点累计雨量大，灾害风险较高，需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北风伴着降雨，秋凉的感觉呢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避免感冒着凉。目前呢，湖北已经进入秋收期，提醒农民朋友们，这个抢情收割中稻玉米棉花，做好在田作物水肥管理。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近期美国、英国、越南、津巴布韦等国相继调整钨相关政策，全球钨资源争夺正在升温。
6: 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500亿元。
5: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0.71%，深成指涨1.26%，创业板指涨1.96%，科创综指涨3.6%，科创50涨超4%。
5: 盘面上，半导体、光通信板块领涨，易中天、中芯国际、寒武纪、海光信息、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高辨识度龙头集体上行。工程机械板块放量走弱，农业、家电、银行、保险、食品等方向同步修整。
6: 沪深两市成交额1.8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264亿，全市场超4100只个股上涨。
5: 近期呢，国际金价上升的趋势明显受阻，是否会彻底的逆转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林明天的分析。
7: 从美国主前的一些利好的数据，已经把这个黄金价格拉低，然后从4.5一直回落到现在。目前黄金方面一息前因应利率期货的新息预期再度走弱，价格回落至关键点的4250美支撑。原先的上升趋势已经明显受阻，但是否彻底逆转仍需观察。若美元加息与继续加息的言论牵动美元走强，利率危机高危，黄金承压的可能性较大，趋势或转向中期紧理。但若美元冲高的乏力，地缘政治与避险的需求还可以为黄金提供支撑。当前关键区间在4250到4200美元，若失守则意味着新市阶段结束，若守稳则 有机会重启反弹。策略上，投资者还保持审慎，关注美联储议息后与美联储对于利率的走向，再决定黄金的布局方向。后续刚才提到的 PMI、PCE 这些数据是一个重点，将会左右金价发展的短期走势。若通胀理据进一步的强化，美元进一步清晰的理据明显，金价将进一步下探。反之，数据乏力，美元回落的幅度扩大，金价将有望从上抽底的反弹。短线角度来看，4225到4200美元为重要支撑。若没有任何进一步加息的理据，金价有望重回4350到4400美。我挑战这个4500美。反之，将下探4200的下方，如4115到4020美。黄金反弹的前方的支撑位，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财经热点。两年时间，国际市场钨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上涨大约9倍。近期呢，美国、英国、越南、津巴布韦等国相继调整钨相关政策，全球钨资源的争夺正在升温。那么钨是什么？它到底有多紧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钨是一种熔点极高的稀有金属，熔点达到3422摄氏度，是自然界熔点最高的金属。凭借硬度大、耐高温、抗腐蚀的特性，它被形象叫做工业牙齿。钨是国防军工、半导体、AI 算力领域里不可替代的关键矿产。标普全球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全球钨需求按三氧化钨计在2025年约为16.2万吨，预计未来每年增长约 2%， 到2030年将超18万吨，2035年进一步升至20.2万吨。钨到底有多紧俏呢？作为钨产业链核心中间产品的重钨酸铵 APT， 国际市场价格正在快速上涨。数据显示，2024年年中，荷兰鹿特丹市场 APT 价格约为每吨度300美元，到2026年5月已经上涨至约每吨度3000美元，两年时间上涨了约9倍。不仅是价格飙升，钨的地位也得到飞跃。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多个经济体已经把钨纳入关键矿产资源，建设战略库存。先来看美国方面，今年8月底，美国政府对钨废料及电池碎料实施为期一年的出口禁令，意在截留战略资源。这一政策也直接影响以日本为主的亚洲进口市场。从资源供应来看，美国自身的钨矿供应能力并不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美国本土钨矿开采产量已经降至零。此外，美国将从2027年1月1日起进一步收紧国防领域对钨等关键金属采购限制。但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距离2027年政策生效的时间越来越近，美国国内的钨开采和加工能力明显不足。另外，欧盟已经建立战略性关键原材料项目体系，并计划通过开采、加工和回收增加内部供应。在美国禁令生效的同一时间段，英国国家财富基金放出重磅扶持计划，计划最多拿出7100万英镑扶持本土矿业公司 Tungsten West 重启德文郡赫莫登钨锡矿。矿山满产之后，每年预计产出超3000吨钨金矿。后续英国政府还计划和企业洽谈产品承购协议，搭建属于本国的钨供应渠道，保障战略层面的资源使用。不仅是欧美，不少资源出产国也开始收紧钨的对外出口政策。越南工贸部提出提案，计划把钨移出可出口矿产清单，该方案属于该国战略关键矿产政策草案，虽然没有明确政策执行周期，核心目标是保护国内钨深加工产业链发展。津巴布韦的管控力度更为严苛，已经全面暂停锑和钨所有形式的出口。此前，当地已经将锑、钨划定为关键矿产，明令禁止原矿、粗加工矿产直接外流，倒逼矿产留在国内完成加工。全球钨资源并不算极端稀缺，但产能高度集中，中国长期占据全球钨矿产量约80%。 随着钨矿战略地位的提升，资本市场开始寻找非单一供应来源的钨矿资产。阿尔蒙特工业公司是最受资本追捧的对象。这家公司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钨主要生产商，在韩国、美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拥有钨矿资产。今年六月，这家公司完成了一笔超额认购的8亿美元可转债融资。七月，其位于韩国上东的钨矿加工厂正式开始运行，进入钨精矿生产和销售阶段。八月，该公司又宣布未来36个月最多回购3亿美元股票。在资本市场方面，这家钨生产商先后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退市，交易重心集中在美国纳斯达克。9月11日，该公司股价报收15.49美元。美国杰富瑞金融集团9月初首次对该公司进行评级，给予买入的评级目标价为26.25美元。分析师指出，该公司在西方钨供应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英国的钨业西部公司 Tungsten West、澳大利亚的 EQ 资源有限公司 EQ Resources、美国钨业公司 American Tungsten 等也受到市场的关注。有分析指出，投资者并非主要关注公司业绩，而是在购买一种投资理念，而这种理念比资产负债表更具波动性。业内警示，钨供应冲击远未结束，西方重构供应链面临成本高、周期长等困境，围绕这一工业牙齿的争夺将持续重塑全球高精尖制造业竞争格局。
5: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的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我国钨矿开采量占全球总产量的将近79%。
6: 中国对稀有金属的出口管制正在深刻地影响日本制造业，韩钨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且采购困难，令日本相关产业面临严峻的供应链挑战。我们来听报道。据 NHK 电视台10号报道，中国对稀有金属加强出口管制，已对日本国内制造业产生影响，导致韩钨产品价格上涨且采购困难。三菱材料宣布将中间产品的价格上调至原先的3倍以上，住友电工也将韩钨工具中涨幅最大的品类价格提高了1.6倍以上。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需求迅速增长，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钨市场供需持续趋紧，交易价格成倍上涨。此外，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

0: 日本长野县一家生产工业钻头的工具制造商表示，今年春季以来，多家供应商通知其订单受限，实际采购量已降至正常水平的约30%。
1: 据日媒报道，在乌制品采购受阻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行业协会正在呼吁加强国内回收利用，由工具制造商组成的行业组织日本机械工具工业会与经济产业省合作，强化了废旧含污工具的回收利用工作，鼓励制造商和回收企业对废旧工具进行回收。入手できないような事態も起こってましたので。
0: 日本经济新闻对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2026年上半年， 中国七种稀土对日出口量大幅减少 51%， 其中对电动汽车电机等产品生产不可或缺的低铝铊， 自1月起对日出口量一直为零。 此外，近期乙的对日出口下滑态势也十分突出， 6月出口量为零。 除了可用于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外，乙还是半导体生产设备等高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日媒称，如果持续难以从中国进口，日本相关产业将遭受冲击。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
2: 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中国精神。 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中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呢已经超过了290亿元。九月电影市场热度不减，截至目前已经有40多部中外影片定档九月大荧屏，以各自特色的类型特点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进入九月，欢迎来龙餐馆等暑期档头部影片仍在释放余热。 同时，不少中小成本制作和经典重映影片也将陆续与观众见面。其中，国产影片《燃烧吧，爸爸》讲述一对常年争吵的母女在父亲突然离世后被迫同行处理后事，直面离别的过程。影片跳出重病与丧葬的沉重感，以黑色幽默解构离别与遗憾，充满了城市生活气息。我想留在你身边。 以时间倒流的奇幻设定，讲述了男女主角在仅有的30天交错时光中，用尽全力营造足以铭记一生的恋爱，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生迷茫中坚定方向。 9月25号开始的中秋档是本月最重要的档期。国产动作喜剧片《老江湖》讲述了一名即将退休的老刑警和一位集团董事长之间的政协善恶对抗。 经典重映的进口影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推出加码真响版， 比2019年原版增加约4分钟全新镜头， 包含定制开场、未公开正片镜头和片尾特制彩蛋， 并在IMAX、 Cinity等特效厅附赠《复仇者联盟5》独家前瞻片段。
0: 九月各地持续推出各具特色的展映，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等活动，激发了观众观影热情的同时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
4: 今年九月，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江苏巡展在江苏6个城市的12家影院进行同步展映，带领观众近距离感受西部电影独有的人文美学。有一些老影迷比较熟悉的经典影片《红高粱》，
2: 还有《百鸟朝凤》。除此之外的话呢，年轻观众也会感兴趣一些动作悬疑类的影片《喀斯特迷雾》。
4: 在山东威海，跟着电影逛市集促消费活动。

0: 消费。
1: 这次呢，知道凭借八仙电影的票根可以免费来留灵岩寺，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所以今天也是来这里游玩一下。
2: 主动加强与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的联动，差异化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真正实现电影和消费双向赋能。
3: 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了观影的热潮。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的数量超过20部。过去啊，出海呢高度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如今武侠、运动、动画、亲情、现实题材多点开花。
4: 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英旭俊在接受央视财经独家专访的时候呢，用一组数据勾勒出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跨越式生长。
5: 我们大概开始从事华语电影海外发行的这个工作是从2016年开始，所以今年其实是第10个年头。当时应该我们就是从3到5部片子开始出发的。现在随着我们中国电影、华语电影越来越成熟，以及海外的渠道越来越畅通的情况下，差不多去年、今年的话，我们一年就稳定的发15到17部。现在呢，我们能够整体的发行的网络能够覆盖全球6大洲，应该是130多个国家，超过1000个城市，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同一个档期有多部优秀的电影出海，然后呢，从长期来讲，一年当中有多部优秀的陆续的不断的出海，它就越来越会形成一个海外的一个习惯，就是华语电影有一个逐渐扩大并且越来越大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就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形成高原之后再起一个新的高峰，就是大家开始形成这个习惯，要去看华语的电影，而且非常关注华语的电影，让海外的观众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当今的社会。
3: 如今海外观众不仅看武侠，更想看中国山河，了解中国文化。从借船出海到全球同频，中国电影正在世界银幕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6: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7: 从数据表现看，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分产品看，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29.9%，工业生产加快。此外，服务业增长平稳。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其中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1至8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稳定，同比增长5.2%。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
8: 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4: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他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中秋国庆出游新主题。武汉位列出游热门城市第八位。
2: 武汉公积金提取将有重要调整，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上限为180,000元，物业费提取每年最高提6,000元，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加装电梯。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儿童爱情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5: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9: 早回来了，没事儿。
10: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9: 不哭不哭啊。
6: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1: 北京时间1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1: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2: 中国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11: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2: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11: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14: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的东向西方向，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13: 我们再来看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此刻排在购物中心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是肖品茂、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和永旺梦乐城、武汉金桥店。我们提醒途径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火车票预售。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那国庆假期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呢今天开售，那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明天可以购买。
13: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时间比较接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呢是从9月23号起动的，一直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
14: 高峰运输期间呢，铁路部门还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的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
13: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即将到来的长假，武汉跻身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城市 TOP 10，黄鹤楼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诗词地标。
14: 跟着诗词去赏秋，正在成为2026中秋国庆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那江城武汉的秋日景致与诸多的古典诗词意境交相呼应，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寻访打卡。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9月14号，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沈阳、上饶等与秋景诗词强关联的城市热度快速上涨。那其中呢，武汉位列榜单第8位。武汉中秋国庆期间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呢超过35%，不少的游客呢将城市逛游、登临名楼赏秋景纳入到假期的行程。
13: 除了黄鹤楼、东湖绿道的秋色，武汉大学的银杏大道、江汉路的民国建筑群、民众乐园等等，共同构成了武汉人文加生态的多元体验场景。东湖墨山、落雁岛凭借丰富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吸引了大量这样的年轻客群和亲子家庭。
14: 住宿方面，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14号，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突出，较去年同期提升近10个百分点。武昌黄鹤楼周边、江汉路商圈以及东湖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带有江景房、全景落地窗、湖景房等等标签的房型尤为抢手。
13: 同程研究院的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武汉跻身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城市 TOP 10，充分证明了超长版黄金周对文化主题游的强劲拉动效应。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依然和旅游有关哈。在出门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呢是挂着 A 级景区的牌子，但是呢景区却没有工作人员，更没有项目运营，那看起来呢就如同荒废了的僵尸景区一样。
1: 最近呀，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一则公告引发了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公告显示，一次性取消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
0: 那牌子还在，游客早没了， A 级景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此次安徽一口气摘牌多家 A 级景区，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那景区清退能否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因硬件配套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且长期未完成安全风险评估，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四 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三 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四 A 级景区的标签。
1: 不只是安徽，9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公告，对部分 A 级旅游景区予以取消和降低质量等级。
0: 9月初，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公告称，根据2026年度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复核检查结果，决定取消这个博鳌水城旅游景区和盛达达旅游景区两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1: 今年5月，广西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也公告取消了桂林的芦笛岩、鸡血峪文化艺术中心景区、秀峰区等六家景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中秋将至，眼下的月饼礼盒呢已经进入到了销售的高峰，那大部分的月饼轻装上阵，价格呢也更为亲民，那其中百元以内的月饼礼盒最为畅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5: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4: 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5: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啊，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4: 月饼热销的同时，中秋团圆宴预订也提前火爆。记者走访多家酒店、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 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
6: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4: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风味之上加入不少新创意。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更多选择。
7: 往年一样没有涨价，我们的价格从100到150元不等，非常的实惠。菜品上面呢，也是主打一个经典的淮扬菜，软豆长鱼、松鼠鱼跟狮子头等等。考虑到有老年的群体，所以我们还是以清淡养生为主。
1: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大家最

0: 惦记的还是那一口肥美的大闸蟹。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秋风起，蟹脚痒。哎呀，这个开始这一半也痒了。这几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秋蟹迫不及待的抢先上市，盼了一年的秋日第一鲜终于来了。我们来听江苏台报道。
1: 14号上午，记者在南京仲裁水产市场看到大闸蟹已经新鲜上市。销售人员表示，大闸蟹一般需要经过5次脱壳，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
2: 抹的，也就大概在五十左右，就是好一点的啊。那个质量次一点的，大概45块就能买到了。2.5的要贵的，2.5的大概在65，马上天天就是价格就先活下来了。
1: 需要提醒的是，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消费者还得再等等。目前上市的来自兴化、扬州等产地，
2: 品质这一块八成熟、九成熟，到中秋的时候才能完全好起来。
1: 记者了解到，往年要等六月黄下市以后，秋蟹才会上市，今年却出现了两种蟹同时登场的现象，这也是不多见的。
3: 六月黄是公的好吃，3两多，这个在70块左右一斤。六月黄还有最后一个星期了。
4: 大闸蟹虽然美味，但不能敞开吃。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成人每天摄入水产品量在40到75克。那医生也是建议呢，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大闸蟹为宜，每周呢不宜超过2至3次。
1: 除了大闸蟹之外，梭子蟹肉质饱满，同样是当下的热门选择。从近期销售情况来看，梭子蟹受众更广，销量暂时领先。随着气温下降和节日临近，大闸蟹的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
5: 到上个月又有所下降，像今天，6、7两左右的蟹大概在45一斤，然后3、4两的，包括4两多的在38一斤。今年蟹整体品质较以往都比较稳定，然后，像去年的时候，包括前年会有比较空的蟹，但今年整体来说空蟹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饱满。
6: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9月15号，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官网发布新版武汉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记者梳理征求意见稿后发现，除了原有的公积金提取种类以外，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及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提取等提取的种类。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听 AI 的梳理。
7: 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上限为18万元，在征求意见稿中特别新增了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但仅限本市自住住房，且购房时间在5年以内或15年含以上住房，房屋取得房屋有效证明材料满6个月含以上，夫妻家庭仅可选定一套住房办理，同一套房屋只能提取一次，提取额度按建筑面积乘1500元每平方米核定，家庭提取上限18万元，不超过账户余额。需要注意的是，办理装修提取的自然年度内不得办理购房、还贷、租房等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反之当年已办理其他住房消费提取不可申请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每年最高提6000元。征求意见稿中还新增了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仅限本市自住住房，且家庭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一个自然年度仅支持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缴纳物业费需据实报销，不超过当年物业费发票金额，家庭年度最高提取6000元，仅可提取当年度物业费，不可补提往年、预提后续年度物业费。年度内已办理租房提取，就不能办理物业费提取。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加装电梯。按照原来的公积金政策，仅允许房屋所有权人、配偶提取，未来修订后，房屋所有权人、配偶、子女均可提取。据了解，该条政策主要适配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子女共同出资的现实情况，但提取限额仍不超过该户个人实际电梯建设出资总额，一户多人提取合计不超过实际出资额，36个月内可提取一次。征求意见稿中新增了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提取，住房纳入本市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职工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均可提取公积金，同一套住房仅限提取一次，合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家庭个人实际承担改造支出。 提取资金原则拨付至开发企业，个人电子改造按项目实际确定拨付方式，办理前需要建设单位完成项目备案。首套房商贷提取从一年一次变为每月一次。征求意见稿对原有的提取规则进行了优化。原政策中，纯商业贷款还款满六个月后每十二个月提取一次，而在新政策中，正常还款满六个月后每月可提取一次，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金额，进一步减轻职工月供资金压力。原政策中，购买新建商品房凭备案购房合同仅可提取一次，后续提取必须提供不动产权证。新政策中，办理首套房支付购房款提取可凭备案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申请，每三十六个月提取一次，累计不超过购房总价，无需强制等待办证。此外，异地公积金贷款提取取消纸质证明材料，首次实现亮码办理，异地贷款主借款人需要到场授权。
0: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8: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九月十五号，记者了解到，湖北蕲春艾灸师于锦绣入选首届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百位巾帼英雄。此次入选的中国女性共两位，于锦绣是湖北省唯一入选者，标志着中医药非遗赋能就业的蕲春路径获得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认可。该评选是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呼应二零二六国际女农民年设立的全球性表彰，共收到来自131个国家的600多份提名，最终仅100位杰出女性获此殊荣。
9: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九月十五号上午，松滋吉他音乐产业孵化基地开放日活动启动。松滋吉他制造产业经过多年深耕，已经形成扎实的产业基础。在基地一层核心体验区、音乐文化区、吉他工艺区、吉他展销区、吉他演艺区、文创商业区五大特色功能分区依次呈现。九月三十号，吉他音乐产业孵化基地将全面开放，并常态化推出吉他研学、大师工坊、小型音乐会、文创市集等特色活动，让吉他文化融入市民生活。十月一号至七号，基地作为文旅活动寻秦记分会场，邀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0: 我是黄石台记者彭金。近日，黄石市首笔排污权租赁交易正式落地，武钢资源集团大冶铁矿与华润雪花啤酒黄石分公司完成指标协议租赁，标志着黄石排污权市场化改革实现新突破。以往排污权交易以一次性出让为主，灵活性不足。黄石出台排污权租赁管理办法，打通环境容量市场化流转通道，破解企业减排闲置、刚需紧缺的结构性矛盾。
11: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九月十五号，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夷陵绵羊获颁新品种配套系证书，这是我国首个适配南方全摄饲模式的肉用绵羊新品种，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增添重要成果。
1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在万象城商业广场成功举办工会帮就业金秋专场招聘会，搭建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精准对接平台，汇聚40多家本地优质企业，涵盖智能制造、商贸零售、物流配送、家政服务、新业态运营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1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实验武当山南岩宫文保值守人员在夜间巡护时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喉貂的清晰影像。黄喉貂为夜行性食肉动物，昼伏夜出，行踪隐秘，野外拍到结伴活动十分罕见。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

0: 短的朋友。
1: 嗯，这么好的产品呢，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呢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6个月内月考成绩平均下滑20%， AI 正在惩罚那些用它写作业的中学生。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改组内阁，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专家分析，维新会成员入阁将进一步加速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方面的进度。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6: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红土路从碧水大道到塔子湖东路的北向南方向，卓道泉南路从洛玉路到南湖北路的北向南方向，建安街从丁字桥南路到江胜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金桥大道从山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的北向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凯德广场武圣店、万达广场菱角湖店、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群星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不知道大家啊，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很多的家长呢都在吐槽一个特别统一的现象，那就是自家孩子的写作业变得又快又好，但是呢成绩啊反而不进反退。
5: 没错，很多家长都特别疑惑哈，以前孩子写作业磨磨蹭蹭错题一大堆，但是呢现在呀十几分钟就能写完一套作业，答案又工整又标准，看着特别省心。本来以为这孩子是开窍努力了，可是一到考试就原形毕露，分数啊一次比一次难看。
6: 其实呢，背后的原因大部分的家长和同学呢都是心知肚明。那这份完美的作业的背后呢，藏着一个隐形的帮手，那就是 AI。 那不管是难解的数学大题、无从下笔的作文，还有琐碎的文科简答，那很多的同学呢直接拍照搜题，一键生成答案，简单微调两句呢就可以上交了，简直就是学习的开挂神器呀。
5: 最开始呢好多孩子都在夸这 AI 实在是太好用了，有数据统计中学

0: 生用 AI 写作业之后，作业完成的时间从60多分钟压缩到了40多分钟，作业的平均分啊还能提高18%。
1: 没错，表面看着呢全是好处哈，这个作业呢又快又好，老师表扬，家长放心，自己呢还能省下大把的时间刷手机放松休息。可是呢，大家不知道真正的隐患藏在了脱离 AI 的考场里。
0: 最近呢，有一个刷屏全网的教育调研，也给所有依赖 AI 写作业的同学啊泼了一盆冷水，结论特别扎心。这 AI 不仅不能帮你提分，反而正在悄悄地惩罚那些把作业外包给他的中学生。
1: AI 是怎么惩罚用它写作业的孩子们呢？那这样的几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过去三年，香港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吴延辉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斯特伦伯格追踪了中国中部某县的26811名初高中生，试图厘清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问题：AI 的介入究竟会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数据很直观，使用生成式 AI 外包作业后，学生的作业成绩短期内提升约18%，但6个月内月考成绩平均下滑20%。更深的影响出现在2年后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分别最多下降24%和18%。他们将这一发现总结为 AI 学习惩罚。不仅如此，AI 还扩大了学业表现上的性别差异。男生受到的学习惩罚比女生高出17%，而且成绩越好的学生受 AI 学习惩罚的影响越大。
0: 那为什么会出现 AI 的这种惩罚学习呢？核心的原因就一句话，这作业啊是练习我们的脑子的，不是凑字数的。中学阶段的作业从来不是老师刻意布置的负担，而是帮我们巩固知识、打磨解题思路、养成思考习惯的一个关键的过程。
1: 嗯，那过去呢，我们写作业遇到不会的题，会抠、会想、会翻书、会改错，哈，
0: 对，
1: 这是一个过程。
0: 就是你有个想，你有时间可想，让你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它的一个时间消化的时间，哈。
1: 其实呢，这个纠结思考的过程呢，才是真正的涨分时刻，哈。但是呢，用 AI 代写，我们直接跳过了所有的思考，只收获了一个标准答案。
0: 嗯，所以呢，还有一个扎心的点呢，就是在于，其实文科类的这个学生们，他被影响的最明显。你看，政治、历史、地理，这些都是需要积累我们的语感、梳理逻辑、背诵复盘的一些学科。如果你是用 AI 去这个直接的扫出标准答案，那自己的答题思路、语言体系、审题能力都彻底的废掉了。
1: 嗯，这是说的文科，其实数理化也一样哈。这个 AI 写的解题步骤呢，完美规范，但是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每一步的逻辑在哪里哈。那下次呢，遇到同类型的题目，换一个题型，换一个数字，立刻呢就不会做了，等于白写100遍作业啊。
0: 听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那我干脆不用 AI 了，是吧？就完全没必要。其实因为 AI 它本身是没有错的，那错的是我们的使用方法。所以呢，我们该怎么合理的利用 AI 来帮助我们提升成绩呢？再来了解一下。
2: 真正会学习的同学从来不会让 AI 替自己写作业，而是把 AI 当成辅助老师，做完作业后用 AI 核对答案，订正错题，遇到不懂的知识点，让 AI 通俗讲解，拆解难点。写完作文后，让 AI 帮忙优化语句，梳理结构。你主导思考，AI 辅助查漏补缺，而不是 AI 全权代劳，你全盘照搬。中学三年是打基础、练思维、养习惯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最值钱的，从来不是完美的作业答案，而是你独立审题、独立思考、独立改错的能力。
1: 嗯，所以呢，我们想送给所有正在悄悄依赖 AI 的同学，那学习呢，从来没有真正的捷径，所有的不用动脑的高效都是虚假的高效，所有偷懒省下的时间，最后呢，都会以成绩下滑的方式还给你。
0: 是的，真正的学习成长没有复制粘贴，只有日积月累。愿意踏实动笔，愿意直面难题，愿意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慢慢打磨，稳步积累，才是中学生最靠谱的逆袭方式。
1: 希望呢，听完这期节目，大家能够重新的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式，让 AI 呢成为你的助力，而不是毁掉你思维能力的陷阱。

0: 接下来啊，我们聊聊骚扰电话。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最近啊，手机里的骚扰电话和陌生来电似乎少了那么一点点啊。
1: 嗯，
0: 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反诈宣传这么普及，这骗子呀没那么嚣张了。
1: 哎，那以前呢，我们靠对方信息不对，这个话术奇怪来辨别骗局。那现在呢，骗子手握精准个人信息，开口呢就是你的详细信息，瞬间呢就能够打破大家的心理防线了。很多人一听啊，对方什么都知道，第一反应呢就是相信，根本来不及多想。
0: 针对这套新型诈骗套路，各地警方近期专门发布了一条极简好用的反诈提醒，操作也特别简单，所有人都能记住，那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不要立刻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1: 很多人呢肯定疑惑哈，就三秒钟真的有用吗？感觉一眨眼就过去了哈，能不能这个防止这个高端的骗术哈？其实呢，这个短短的三秒钟呢，就是我们守住钱袋子的黄金缓冲期，也是警方呢总结出来的最实用的防骗小技巧。
0: 这是第一重保障。第二重保障就是给我们自己啊留一个思考的时间。大家试想一下，以前接到陌生电话，我们都是下意识的立刻回应，跟着对方的节奏走，很容易啊被他带着情绪走，陷入紧张和焦虑。
1: 沉默三秒看似很短，却能够让我们瞬间冷静下来，从下意识回应切换到了理性判断模式。这三秒里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思考，我有没有相关的业务，这个电话是不是突如其来的异常通知。只要呢心里多一道考量，就不容易被骗子的节奏带着走。
0: 在这儿呢，我们也要重点提醒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还有平时工作比较忙碌的上班族，最容易成为新型诈骗的目标。因为这骗子呀，专挑大家注意力不集中、警惕性比较低的时候下手，利用精准信息制造压迫感，快速完成诈骗的流程。
1: 此外呢，还需要特别注意，但凡呢对方提及转账、汇款、验证码、账户冻结、涉案调查，一律默认为诈骗。任何官方业务、快递、医保、公安通知绝不会电话处理，一律呢是挂断自查，通过官方的 APP、线下网点、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0: 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很多骗子会诱导大家开启屏幕共享、录制屏幕，或者是索要短信、支付、登录等等各种验证码。哎，您记住一句话，验证码就是钱，绝对不能外泄。屏幕共享一开，钱财隐私全无。
1: 那最后呢，再重申一遍警方的核心提醒，陌生来电不慌张，接通沉默三秒钟，不谈转账，不泄密，可疑电话直接挂，
0: 守护财产安全，从细微小事做起。
3: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百年梦想今朝平路入海流，经过四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今天通航。
0: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将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今天起再添一条新动脉。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平路运河通航的首批货船此刻正在通过马道枢纽过闸，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的水位差近30米，相当于10层楼的高度，千吨巨轮乘坐水上电梯平稳出闸。
5: 伴随平路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也双向启航，分别是南宁至越南秦居外贸航线和南宁至海南杨浦内贸航线。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货物涵盖建材、煤炭、矿产、钢材、化肥等物资。通航当天，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下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4项世界纪录。
6: 我们自主打造出世界首创3级叠合省水池布置形式，解决了3.15亿立方米土石方的综合利用等难题，兼顾通航、节水和生态保护，同时带动了绿色、智能船舶制造等相关产业的提质升级，为世界运河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5: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铁公水海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运河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对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北京时间今天6点，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也创下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
1: 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
0: 此次开渔之后，浙江已有近15000艘渔船全面开捕。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来听相关的报道。
7: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补上来的

0: 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拟首次入阁。高市正在协调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的入阁事宜。中司宏曾任大阪府梅芳市长、大阪府议员，2021年首次当选众议员，现已三次当选。他自去年八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另据报道，高市在15号的自民党高层会议上称，将加快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强化情报收集和分析等多项政策。
1: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阁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公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公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
3: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空天军的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海域上空执行了既定飞行任务。此次飞行任务时长约5小时。俄海军苏-33战斗机实施护航，个别飞行航段上曾有外国战机对俄战略轰炸机行伴飞。
2: 通报表示，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中立海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俄空天军飞机所有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宜昌、荆门、天门、孝感、黄冈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3: 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鄂西北、江汉平原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1到25度，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
2: 后天到大后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神农架、襄阳、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22到26度，鄂东南29到32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9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3: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到晴天，21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0: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要读

0: 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2: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3: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5: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7: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8: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3: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2: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6: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7: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5: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8: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

0: 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是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4: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5: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5: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

0: 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1: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驾吗？
0: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1: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钻指成权、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0: 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说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

0: 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0: 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关注全国秋粮收获在即，各地全链条护航粮食颗粒归仓；中稻抢收加晚稻防控，京山罗店镇秋收管户两手硬；暖心服务跨区农机手，南漳多措并举护航秋粮归仓。如何做到一亩庭院万元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到恩施鹤峰去了解盘活房前屋后闲置地，鹤峰庭院经济念好致富经。上千户的大村却连续2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触角扎进湾组，脚印落在田头，家于四邑村，湾村夜话解民忧。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1: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全国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7: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杨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中华：
8: 今天呢、咱们投了4号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6: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秋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在做好企业备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还服务指导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7: 邮储银行太和县支行行长王威伟。
9: 我们依托三级产业体系模式与团组服务，深耕粮食全产业链，重点助力粮食收购大户解决腾仓扩容、升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融资难题。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1: 在金山市罗店镇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一边是联合收割机在中稻田里来回穿梭，一边是植保无人机在晚稻田上空喷洒作业，同步开展中稻抢收和晚稻防控，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来听经文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10: 港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今年连片种植水稻2000亩，当前中稻收割已完成95%，投入大型联合收割机8台、粮食烘干机4台，做到随收随烘，避免稻谷遇雨发芽变质。当前晚稻正处在生长关键期，针对晚稻田间稻飞虱、卷叶螟等2000害虫高发态势，合作社组织4台大疆农业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作业，日飞防作业面积可达700多亩，在完成自有田块防控的同时，对周边农户开展社会化植保服务。罗店镇刘港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思：
11: 一边抓好晴好天气收割中稻，一边做好晚稻病虫害防控。我们通过北斗平台监控作业，做好生产台账，既要把成熟稻谷颗粒归仓，也要守住晚稻后期的产量。
10: 为保障抢收与防控质量，当地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实地开展虫情调查，查看水稻长势，现场指导合作社科学调度农机，精准配比药剂，规范开展飞防作业，做到收割不误农时，防控不留死角。罗店镇农技人员董华阳：
12: 近期温湿都条件有利于2000害虫繁殖，我们加大田间巡查次数，指导种植具体抓好窗口期，开展统防统治，同时合理调配收割机件，降低技术损耗，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10: 科技农机齐上阵，秋收管户两手硬，合作社以社会化服务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稻抢收和病虫害防控，把粮食安全责任落到田间地头，做到收割不误工，防病不脱节，筑牢秋粮生产安全防线。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1: 好，我们继续三秋看三农。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大批跨区农机手赶赴荆楚大地进行抢收作业。为了保障农机手安心作业，湖北各地启动服务农机手护航丰收季专项行动，用贴心的后勤保障让农机手安心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我们先跟随南章台记者杨傲、黄俊去走一走。
13: 在武安镇刘家巷村连片稻田里，多位外地农机手正在为当地种植户进行水稻收割作业。襄阳市南章县武安镇刘家巷村种植大户万先海：
14: 现在这黄的季节，请了3台农机手，大概的3天可以再收完。然后今年个收成量还是不错，能搞个45万斤，农机手过的质量也相当不错。
13: 傍晚时分，劳作了一天的农机手陆续收工。在武安镇武东加油站，工作人员早已准备好饮用水和各类药品，医务志愿者也支起了1整台，暖心的服务让农机手们倍感温暖。山西农机手刘强：
15: 安排的有给我们农机手体检，你像送这个药品了，有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然后你看又送的水，这个很贴心的事情。收玉米的话，玉米已经基本上快结束了，就手里边还有2个客户，就是说是还不大熟，等个差不多1个礼拜就收完就走了。我们就
13: 同时，当地政府还联合周边加油站，针对农机手早出晚归、生活不便的实际推。

0: 出了免费洗澡、热水供应等多项后勤服务。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武东加油站负责人潘亚淼：
1: 有时很晚，六七点、七八点回来，有时间挺辛苦的，因为他们包括这些这个洗澡啊。

0: 包括这个白开水什么的。
1: 武安镇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8万亩。自跨区农机手到达南漳以来，武安镇启动了服务农机手护航丰收季专项行动，发放至跨区作业机手一封信，建立微信群及时解决难题，并协调农机服务中心提供作业加油维修信息，让农机手安心作业，顺利完成收割。
2: 当阳也为跨区作业农机手设置了专门的爱心驿站，跨区作业农机手可以免费住宿，免费的停车场还能够保证大型农机具的安全停放。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薛恩维的报道。
3: 夜幕降临，在当阳市王店镇双联公租房小区里，来自江苏扬州的农机手陈家荣在工作人员带领下走进驿站房间，里面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江苏农机手陈家荣：
4: 以前我们在这干完活都是在车上休息，感谢当阳镇我们免费提供了宿舍，镇里水电很齐全，我们让我们安心的休息，让我们在这干的干活作业更有劲。
3: 为切实保障秋收农机作业安全高效有序开展，着力解决跨区作业农机手住宿难、休息难的问题，当阳市王店镇设立两处跨区作业农机手爱心驿站，各设有单间十间，均配齐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秋收期间，跨区作业农机手只需凭本人身份证、农机行车证即可登记免费入住。当阳市玛瑙河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行政专员龙冲：
5: 我们的驿站为农机手提供了基础住宿房间，配备厨房、卫生间、床铺、桌椅、电风扇，保障热水水电供应，可以洗漱、上厕所、洗衣服，做很好的休整。
3: 同时，当阳市王店镇双联村村委会广场原老交警中队场地均可为农机手提供免费停车服务，解决大型农机设备停放的后顾之忧。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秧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是各类时令鲜果集中上市的丰收季。在恩施贺丰，当地的特色地标农产品关口葡萄也迎来了成熟采摘期，小小的庭院葡萄园不仅引来了游客，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贺丰台记者周周，一起来感受当地的丰收氛围。周周你好。
7: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贺丰葡萄采摘的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有丰收的氛围怎么样。
7: 好的，主持人。九月的贺丰啊，山野清爽，硕果盈枝，全县关口葡萄已经全面进入最佳的采摘期。和以往大田种植不同，今年最热闹最有特色的就是各乡镇的庭院葡萄园。在九马镇、下坪乡等多个乡镇，农户房前屋后的葡萄架上硕果累累，丰收氛围感十足。其中九马镇关仓村的庭院葡萄园人气最旺，不少周边游客呢趁着周末专程前来打卡采摘，乡村采摘游十分火热。
2: 听了周周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想象人声鼎沸的乡村画面啊，一亩小院能够带动采摘热潮，确实是让人觉得很亮眼。当地的葡萄品质和市场口碑是怎么样的？农民的实际增收情况如何？给我们具体说说。
7: 品质也是当地葡萄出圈的关键，贺丰优良的高山生态、洁净的水土气候孕育出的关口葡萄啊，果肉紧实，酸甜适中，风味独特。当地种植户呢也是不断升级管护技术，从传统露天种植升级为避雨设置栽培，有效提升了葡萄品质和产量，也积累了一大批稳定的回头客。关仓村村民洪振岩也是靠着一亩多地的庭院葡萄园深耕种植已有8年之久。葡萄园呢今年是9月11号开园，短短4天呢就售出葡萄500斤，销售额超6000元。据预估，今年葡萄总产量能达到1400-1500斤，整体收入预计可达13000元，方寸庭院真正变成了助农增收的聚宝盆。
2: 葡萄总产量能够达到1400-1500斤，收入的预期可以达到13000，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赞叹啊！这一亩庭院是万元增收，效益非常可观。那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啊，鹤峰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上是非常有巧思的，当地又是如何来依托小葡萄盘活乡村经济的呢？
7: 是的，这正是鹤峰庭院经济发展的生动缩影。鹤峰山区全地名伞，当地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不盲目追求大规模的这种种植，而是充分盘活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空地，大力发展葡萄等特色庭院种植产业。这种模式呢，投入小，易管户，见效快，非常适合山区农户发展。同时，当地紧扣农文旅融合思路，把鲜果种植和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休闲采摘相结合，打造出采摘引流、鲜果热销、口碑留客的良性发展模式，让生态资源成功转化为经济收益。
2: 小庭院做出了大文章，可以说啊，是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带动了百姓增收。那接下来，鹤峰在庭院经济发展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呢？
7: 接下来，鹤峰县将持续深耕特色庭院经济产业，重点做强关口葡萄等本土的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优化种植管护技术，提升果品的品质，同时不断丰富乡村休闲文旅业态，持续激活乡村闲置资源潜力，让方寸庭院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农户在家门口就实现稳定增收。
2: 今天呢，我们通过周周的介绍也看到了，一粒葡萄承载着丰收喜悦，一方庭院激活了乡村活力。看来这小小的关口葡萄啊，不仅是甜了群众的生活，更是为鹤峰乡村振兴铺就了一条精致特色的致富路。好，非常感谢周周带来的精彩报道，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7: 好的，主持人再见。
6: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在咸宁市嘉鱼县四义村，这个拥有1108户、4207人的大村，过去群众有事不知道找谁反映，如今却连续2年实现到县以上零上访。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记者蹲点走访发现，答案就藏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李先华、林中杰、殷志维嘉鱼台记者的报道。
8: 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吗？
9: 是的，因为我们村里那个村组干部都下组去了。
2: 记者艾思航，
8: 偌大一个大厅，就只有一个留守的干部，那人都去哪儿了？村支部书记邓志平告诉我，全村除了必要的值班人员外，其他干部全员下沉到湾组，人人都有包保户。那这个沉字，今天我想亲自验证一下。
10: 走出党群服务中心，我们找到了村综治主任周元生，他的包保片区在村东头。正值农忙，他每天都要到地里转一转。正说着，遇到了村民杨洋。前阵子他和邻居因地界闹了矛盾，两家各说各的理儿，谁也不服谁。
2: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杨洋，
11: 因为呢拖拉机耕种的耕种的时候呢，他把我的地打到他那边去了，打到有两三分的一个土地。
2: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综治主任周元生，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熊红兵，
12: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有啥事不能冲动，不能激动，是吧？实际的地、拿本子和量的面积、确权的面积对比之后，让双方之间心悦诚服。
10: 邻里间的疙瘩就地化开，我们一路走一路问，渐渐看清了其中的门道。组织触角扎进湾组，干部脚印落在田头。去年以来，四义村推行三在三到。岗在湾组，责在连心，众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同时支起村党委、湾组党支部、中心户长三级网，46名中心户长大多是党员、老村干部，每人联系10到20户。村情熟，人头熟，乡亲们的家长里短，他们心里有本账。
2: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综治主任周元生，
12: 我们就是要多走路，要 听的话挨的骂。我在搞协调这个工作的时候，以这几句话当做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去做。
10: 离开村东头后，我们来到了一组。
1: 记者艾思航，
8: 我脚下的这根涵管直径目测大概是3米多，那就在2个月前呢，这里还是一根直径只有1米多长的老旧涵管，就在我身边的空地上暂时放置着。它的口径太小，上游呢遇到暴雨就会倒灌，那我身后的这片土地呢也会跟着被淹。村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在了村湾夜话上，村里迅速筹措了8万元资金更换涵管。
1: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民熊红兵，
13: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开了个大挖机呗，把这个铁门搞掉了，老百姓都高兴了，啊，今年的南瓜产量都增加。
1: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邓志平，
14: 小事，就是我们那个中心部长就在下面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就集中来约访到村里来，面对面的来解决这些问题。
10: 目前村里90%以上的问题在村湾一线就地化解。这背后是日碰头、周议事、月小结常态化调度的支撑，更是用好了民生实事、矛盾纠纷、重点人群3张清单，逐项建立落实机制。清单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无保户等重点群体信息一目了然，每户都有包保责任人。
1: 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黄玲，
15: 我们一般就是年头的时候，所有村组干部包括中心户上就会每家每户居住户收集一些大家提出的要求的一些共性问题，会在公示栏公示的。
10: 如今六组的文化广场修起来了，崭新的太阳能路灯点亮村庄，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夕阳西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本次村湾夜话的议题是污水管网改造。
16: 新维通力搞起来了，但是它的技术还不行，也把那个老维通力啊，还是也把它接起来。
1: 记者艾思航，
8: 太阳快落山了，村民们还在聊。我今天跟着村干部走了一天，看到的每一件事都对应着曾经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呢，它背后都有一套兜底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村湾夜话，它每周都还在进行，会有新的问题被提出来，也会有新的办法被想出来。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秋冬季节的养生防病啊，呼吸道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然现在呢，我们秋天呢更应该加强呼吸道疾病的防范，尤其是有很多老哮喘的朋友啊，哮喘呢大家可能没得过，咱们也想象得出来啊，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走个路啊扎着嘴巴哈气，甚至有很多老人家床边呢有条件的都放着氧气瓶、呼吸机或者是制氧机，因为什么严重的缺氧啊，啊扎嘴哈气，晚上呢也不能够平躺着睡觉，那这个很难受，而且呢影响生活。很多得了哮喘的人生活质量很差，走也走不了，门都出不了，甚至有的老人家说的严重的想上个卫生间，哪哎呦那个气啊喘得很难受啊，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健康抓源头，慢性病啊大家记住，有时候我们总说中西医啊各有千秋，西医治疗呢来得比较快，去除症状比较快，中医治疗呢讲究的是治本，可能缓慢一点，但是呢需要时间，但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既不是西药，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但是它们的作用机理滋养骨髓，完美的把中西医的治疗理论呢结合起来了。这样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既能够很快的去除标，又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本。那么说到这个哮喘呢，其实它的标啊就是我们说的咳啦喘啦，各种炎症反应，免疫力低了，一受凉一受寒，一旦炎症出现了啊，细菌病毒感染了，这个病就发了。所以呢咱们通过特别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它能够很快的抗菌抗炎，哎，把炎症吸收，那么这就是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

0: 来得很快啊。那么本呢，那就是让我们的呼吸顺畅，气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医说得很好啊，哮喘呢，它是和肺和肾有关，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而且呢虚实不一样啊。胸满身出，邪在于肺者为实喘，呼长吸短，气不归肾者为虚喘。所以很多老哮喘的患者往往是一个虚症，他的气回不了肾。那我们活力滋养宝既能够抗菌抗炎，又能够强肾健腰，尤其它里面的永春草这些活性成分，当然还有人参啊，大补元气嘛。所以大家服用以后，既能够把炎症去除，又能够帮助您的肾气得到补充，肺气得到鼓舞。那么您看，呼吸道也畅通了，气也足了。肺主呼气，气能够呼出去；肾主纳气，气能够吸进来。那您说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可以根据您的健康需求，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让您尽快的获得健康。那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赠送的优惠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现在很多新老朋友都在行动，尤其很多朋友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啊，所以活动非常火爆，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林家。
1: 喂，谭总呢？
0: 哎，您好，您好啊。
1: 那我说您呢？
0: 嗯，
1: 这个活力滋养宝，我每期我吃那个原黄金。
0: 哦，
1: 我现在原黄金已经吃了有接近4个多月了吧？
0: 4个多月。哦，那时间不算长。
1: 4个多月，看到我这个胸闷呢，气胆可好一点，但是他没有那个头昏呐、头晕那个症状，还有那个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我吃了接近2个多月。
0: 啊、
1: 哦，等于还有1个月的量还没吃完呢。
0: 嗯，
1: 这个腰腿也有所好转，
0: 都有明显的改善了。
1: 嗯、对、嗯，
0: 那很不错啊。您这总体来讲用的时间也不算长。
1: 是啊，时间不算长。这个东西还可以的。效果蛮好的。
0: 那就可以，用的好就行。您怎么也是听广播买的，还是别人介绍的？
1: 我听广播
0: 了、啊、听广播了啊。您听广播听了多长时间呢？
1: 我听广播差不多快1年半了嘛，反正我每天都在听的广播。
0: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1: 我今年68岁。
0: 68不到70岁。
1: 嗯嗯嗯，
0: 等于说主要就是胸闷气短。
1: 这是
0: 什么原因呢？是心脏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
1: 它属于一种冠心病吧。
0: 哦，就是检查过。
1: 我检查过，我心动过缓。
0: 哦，
1: 心动过缓呗，它是跳的最低54，
0: 最低54，
1: 现在可以跳到60啊。
0: 哦，那就好，最起码也得要到60往上走。您心动过缓了，然后呢，就像我们说，心脏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它是我们血液循环的推动力。您心跳越慢，血液就无法射出去啊。
1: 我为什么一告诉我就是买的原黄金呢？
0: 对，所以您看，您听广播，您知道咱们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对。
0: 那您现在等于说用了这差不多4个月的原黄金。
1: 对，4个月。
0: 胸闷呐、气短呐，跟原来比较起来就明显的改善了。
1: 有改善了。
0: 那现在平时像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感觉怎么样呢？
1: 现在走路啊，出点力都无所谓啊。
0: 无所谓了。
1: 他不气口啊，不喘嘛。
0: 哦，那就可以。原来血压啦、血脂啊都怎么样啊？
1: 血压我有高血压，一般都血压调的蛮好，都是160几啊，就是70几、80几。
0: 哦，那可以，那可以，这个血压调的很好。保持。保持这个血压，其实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疾病呢、都是互相影响。您长期高血压的人，最后心脏、大脑都会出问题。反过来，您心脏不好的人，血压也很难稳定。所以咱们原黄金这种整体的疏通啊，效果就非常好。从您来讲，一个稳定的血压，改善了心脏的供血供氧，这样就能够防止出现像什么心梗呐、脑梗呐、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呐。
1: 我现在高血压没停吧？
0: 可以先坚持巩固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来，因为您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嘛。那个固力健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1: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啊，4、5节突出啊。
0: 4、5节。哦。
1: 嗯，他就是有点疼，能走路，反正不能干活。
0: 就是不能够出力。发的不算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0: 的人那就下不了床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给你提个有好感。
0: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1: 嗯，
0: 哎，是哪里啊，林师？
1: 我是仙桃的。
0: 仙桃的啊，好好。哎，行行行，哎，贵姓呢？
1: 我姓叶啊。
0: 口实业，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好吧？
1: 好，行行行行行，
0: 好，再见啊，
1: 感谢
0: 好好好，
1: 感谢感谢唐总。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喂，你好，唐主任，你辛苦了。
0: 哎，好，不客气，欢迎您。
2: 啊，好，那我就现在把我用了那个红利资源宝的情况向你分享一下。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就是说我的身体呢，我以前有钱的时候呢，就买那个红利资源宝吃，没有钱呢，就又放下了。今年红利资源宝嘛，我就间隔了两个月没有吃，现在我就又买了十盒，现在吃了三个多月呢，那个情况还是蛮好的。
0: 嗯，
2: 现在我的身体呢，就比以前有精神了，有劲了。
0: 您具体原来是个什么情况，有哪些问题呢？
2: 我呢，我的心脏是2.5、3.5关闭不全，它还是反流的，这样说的。再去加上我的那颈椎呢，就是4-6有增生，腰椎呢就是有3-5增生，再加上我的胃也不好，我也有风湿。现在喝了你这个国力资源宝，现在就觉得呢还是好多了。我就是想请教你一下呢，就是我那个轻松固力健，我还不知道怎么服用，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0: 还没有用是吧？
2: 哎，买的有啊，有没有用？
0: 就当时有配送的。
2: 哎，对对对，
0: 这个用其实很简单啊。我一般建议大家，您比方说您在饭前用活力资源宝，然后呢可以在饭后早晚再嚼服一粒轻松固力健就可以了。
2: 哦，是这样用的。
0: 哎，这个蛮简单，只要您呢配合起来用。另外我想多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呦，我很年轻了，我才是53岁。我得这个心脏病都快有20多年了。
0: 年轻的时候就心脏不好了。
2: 是的，一直不好，就是说我以前也用过你们这个产品，就是说断断续续的，有钱呢就去吃，没有钱呢就放下了。现在我就一定要坚持跟你们走到底，就把身体搞得好好的吧。
0: 您原来这个不好的时候能是个什么样子啊？
2: 我那个时候病了的时候很可怜喽，就是说6月都要穿个棉袄啊。我的这个家庭的那个房子呢，就是我做了25年的水牢啊，我这个房子每年都安水，半年都是在那个很潮湿的屋子这里面住，所以我这个身体就是这么就很高
0: 亢。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尤其那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啊，像风湿啊，特别是女性朋友，为什么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容易得风湿呢？都和这个环境因素有关，再加上本身女性朋友她这个中医讲叫男子多气病，女子多血病，就是本身就属于血虚的这样一个体质，正气就不足，然后呢寒湿一重啊，浑身的关节都受不了，特别怕冷怕凉，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体的内在，特别是心脏就容易受损，就形成风心病了。一旦风心病形成以后，整个气血循环又不畅通，人啊整个精神啊体力啊就很差，确实能够理解。那现在等于说断断续续，然后最近是连续已经用了有一个浮尘3个月了。
2: 哎，现在吃了3个多月呢，就很见效了。现在就是还能做点家务事。
0: 嗯，
2: 那刚发病的时候做饭就困难了，走路都不能走。
0: 现在就说能做家务了。
2: 现在能做一点轻伤的家务，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胃寒了，前面也要塞个毛巾，后背也要塞个毛巾，肩膀也要塞个毛巾。现在呢就没有塞毛巾了。
0: 那相对来讲已经是大有改观了。您刚才说的是6月前，原来6月前还穿着棉衣。
2: 对对对，我还盖个8斤的棉絮呢。就是今年吧，就还是好多了，现在没有在以前好多了没。
0: 在这今年夏天呢，雨水又多，您能够这样平平安安的度过来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2: 对对对，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呢，为我们百姓做了好事啊，带了那么好的产品呢，真是谢谢你们，唐主任。
0: 谢的话就不用多讲啊，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句话，您刚才自己也表了一个态，就是下一步就坚持用下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像您这种病，说实在的，您到医院去，医生都没有特效方法。
2: 哎，医生他叫我做手术，我没有这么多钱呢，我就是把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我就是说吃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就是先把命保住着。
0: 对对对对对，
2: 以后有钱再说吧。
0: 您现在就是好好的巩固，然后再把咱们轻松固力健呢，按照我刚才跟您指导的，早晚再嚼服一粒，因为您这个这么多年关节肯定是损伤比较严重的，这样就能更好的让您的这个生活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 所以呢好好用就行了。

0: 哎，好啊，好，
1: 好，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孝感市孝昌县，我姓陈。
1: 啊，那我就祝您更健康。
0: 哎，好，谢谢哈，
1: 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喂，你好，张主任。
1: 你好，你好。
3: 我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顾立健要汇报一下嘞。
1: 哎，好，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3: 好好好，原来头现在我这是脑壳晕呐，心慌头晕呐，精神不舒服。手里跟脑比较结实，睡眠不好。
1: 嗯，
3: 我去买个手机，我听了听讲说和你的，那也摔跤我以后嘞，夸他打的，我说等你去那个都和你给轻松过的钱。
1: 嗯，
3: 轻松过的钱，和跟两人呢，就买那个和你自然保，你两样带着的和。
1: 哦，两样都在用。
3: 对对，今年呢，你眼睛老模糊，老像那个蒙子，老像个眼睛闭像蒙子飞一样。
1: 哦，
3: 也贴你那个。眼贴儿贴的又贴的，那儿一给他买五号。我眼睛呢是这岁数这岁数是白的长，毛这岁数毛这岁数保持到三两岁。
1: 对，能够保持住就很不错了。
3: 啊，买五号还有两号。
1: 嗯，
3: 你看可能他给几个皮囊给腰疼，那个腰也不是腰疼，给脊骨疼，脊骨结巴疼。
1: 哦，
3: 现在活的跟轻松过也可能还好。
1: 就是腰椎那个脊柱疼。
3: 啊，脊骨疼，腰的脊骨疼，脊骨跟结巴都疼。
1: 啊，那现在就说这个已经好了。
3: 已经好了，可是
1: 夸张
3: 夸张，天天抽筋呐，一个大块都这个一个神经疼，
1: 嗯，
3: 神经疼神经疼，这接活的接十年没活的十年个活的，
1: 嗯，
3: 轻松过的现在，
1: 嗯，
3: 可能还消失了。
1: 哦，那真不错嘛，林子。
3: 啊，
1: 嗯，
3: 软了好病呢，就是活的一些东西，新冠肺炎也没软上过。
1: 那您
3: 还都可以帮关心。
1: 那您刚才前面说的什么头晕呐、啊、心慌啊，包括睡眠不好啊，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3: 那可能还消失了，
1: 都消失了，
3: 都消失了。可能睡觉一晚上没眼睛打着没，一晚上能睡十五个小时。
1: 啊，那很不错了，
3: 十五个小时不错呗。
1: 嗯，
3: 软的那蚊子体细，
1: 嗯，
3: 高的是九十，低的是50多60。
1: 哦，就是血压特别低。
3: 血压问题，
1: 肯定
3: 过年的今年。
1: 嗯，
3: 俺我四号人家俺买个吹鞋给我娘儿嘞。
1: 哎。
3: 高的是124，低的这是70-64。
1: 哦，那正常了，正常了啊。
3: 那肯定这样肯定可以是，
1: 嗯，很不错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弟弟？
3: 今年83。
1: 哦，我也83岁高龄了啊。
3: 啊，村上孩子们的栽养，
1: 嗯，
3: 这栽养我也跟他弄饭吃上。
1: 啊，就是说您还能帮您做点家务，做点事。
3: 家务事啊，包括家务事。
1: 啊，那就不错。
3: 弄饭吃了，洗衣服。
1: 平时这是自己一个人住啊，还是跟老伴，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3: 老伴儿走了15多年，你我也平常会磕头的。
1: 啊，一个人在家里。
3: 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们两个大的，大的小的还在武汉打工。
1: 哦。
3: 那走哪儿都会挣钱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妈都给他帮着，让你气还是。
1: 所以这个啊，我总说是这样啊，咱们不管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啊，现在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都很忙，不管是谋生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很忙，想让他们天天
3: 孩子们上班，农村也种地。
1: 是啊，想让他们天天守在家里也不可能，所以只有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3: 是，
1: 平时
3: 我三个孩子去买的，买点子，买要用了3-4千块没事。
1: 就是平时都是孩子们帮你买，
3: 孩子们帮买
1: 啊，那还是很孝顺的啊，还是很不错。
3: 孩子们都可以啊，
1: 那就行。您看，有的这我说个真心话，有的家庭呐，啊，那孩子们都很反对。实际上这个就是
3: 反对是的，是我的小孩子说的，只要我不服从三年，我能自己的救我。
1: 嗯，
3: 三位把我打得不感冒。
1: 啊，也不感冒。其实这个就是只要大家能够选对一个好产品，
3: 啊，
1: 这祝福您吧。您贵姓呢？
3: 姓福，姓福。
1: 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应山的，跟俺的叫接的。
1: 就是广水应山是吧？
3: 广水应山是。
1: 那您平时一般购买孩子们是到哪里去买呢？
3: 购买在安陆。
1: 哦，到安陆去购买。哦。
3: 啊，在俺购买近些。
1: 是的，是的。
3: 在应山也有50公里。
1: 哦，那行。
3: 在俺的是20公里。
1: 好好好，那您自己在家里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3: 啊，好好，哎，感谢。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3: 再见，
1: 哎，好，再见啊。好
3: 好，再见再见。
1: 好，来自我们应山的富爹爹啊，实际上老人家刚才也说了，平时一般都是到安陆啊去参加活动购买。那这里我也强调一下啊，刚好咱们这次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专家咨询活动呢，21号我们就会到安陆。希望安陆以及周边的父老乡亲们听到信息以后啊，可以在21号上午到我们的专营店现场来参加活动，同时呢还能够免费的检查。

0: 啊，你好。
1: 啊，你好，你好，这要给我们感谢你这个产品呐、啊，对我们很大帮助。
0: 哦，收获很多的。
1: 收获很大。我们老潘呐、啊，在5年前呢就得中风啊，
0: 哟，
1: 在武汉住院的，就回来之后，就没按着回来死的。
0: 那当时是什么血？是脑溢血了，还是脑梗，还是什么情况？
1: 脑梗，
0: 脑梗，
1: 脑梗，
0: 等于到武汉这边来抢救治疗了。
1: 对，既然转说就用救护车弄到武汉了，到同济医院去了之后，结果搞了血检的，搞了的话烧瘾之后啊，不能做手术了。就
0: 搞
1: 回来了，就是就别没不行了，就弄回来的之后，他屋里就慢慢的清明落雨啊，就弄的恢复。现在就开始回来就出轮椅，他妈轮椅出来之后，妈的就又搞成说双拐棍嘛，搞单拐棍。这一回来，实际上现在拐棍都不要打。
0: 这个变化
1: 好的
0: 真是好啊！您看，等于说当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能动了啊，
1: 不能动了，出轮椅。
0: 当时两个腿呀、啊、手啊都已经不行了。
1: 对，就是腿不行，手都还行。
0: 手还行。那当时他这个神志怎么样了？说话了，语言呢？
1: 语言都脑筋都非常清楚啊，信息太好啊。
0: 哦，那就是不能正常行走。血压怎么样呢？
1: 血压也高啊，血压高，这现在吃了这药的话，药也不吃了，忘记吃你们的产品了。
0: 就说原来本身血压也高。
1: 血压有糖尿病的，那丸子的药都不要好多的物的。
0: 哎呦，难怪。
1: 现在吃了之后，这吃了几年的，这我们一直没单呢。现在都那药都不吃了。
0: 就说是当时是从中风回来以后开始用的，是吧？
1: 是啊，听俺介绍的。
0: 哦，听别人介绍了。
1: 去收音机回来。
0: 婆婆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用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0: 活力资源宝啊。
1: 但是那固力健。
0: 轻松固力健。
1: 现在可以走啊，可以到屋里烧火呀，开院子啊。
0: 那这要好好祝贺啊！您看刚才您说的也很详细，刚开始坐轮椅，那就基本上就自己不能走，
1: 是啊，
0: 然后慢慢的恢复，能够拄双拐，但虽然说拄双拐，但是能自己走一走了，再就是慢慢的单拐，是吧？
1: 是啊，
0: 然后就自己独立能走了，
1: 对，现在可以跑一把路的。
0: 那真好，婆婆多大年纪了？
1: 现在有75了。
0: 75这年纪说老也不老，是不是啊？你现在80多的人多得很。
1: 是啊。
0: 其实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讲，特别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啊，我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它能够抑智慧抗痴呆，说狠一点啊，就是老年痴呆的预防和恢复。但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可能还没到了个老年痴呆的程度，但是说明
1: 没有，现在可打麻将了。
0: 但说明咱们活力资源宝对这个养老啊，因为老中风的人他就是脑神经受到损伤了啊，运动神经啊，感觉神经啊，语言中枢啊等等，所以咱们这个脑中枢得到修复以后，它的功能就能慢慢的恢复啊。
1: 是啊。
0: 这个很好。当时住院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1: 是中风啊，不能动的。
0: 完全不能动。
1: 是啊，把个武汉同济的烧了瘾就卡8000块。
0: 就是脑血管造影。
1: 还是准备做手术的嘛，没有结果一出来就变不行的。一直现在不能够做手术啊，就再回个弄回来再等要等死的。
0: 那就风险很大。关键他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大概有几年了？这两个病。
1: 这俩也上10年的。
0: 上10年。那就说60多岁的时候血压血糖就高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很多人他不重视，有的人觉得啊，我血压高点呐、啊，吃点药啊，或者血糖高点也没有反应，他就不重视，结果出现的并发症啊。您老伴这个中风啊，就是这个并发症。
1: 是啊，
0: 现在
1: 那这是第一个是中风的，中风这个到武汉去了之后回来还要管的一段时间，那这第一个是中风的就不行的。
0: 他等于是搞了2次是吧？
1: 是啊，
0: 哎呦，那真是说个玩笑话，这命大啊，是不是？那个现在一般血压血糖控制在多少呢？
1: 现在都正常了，
0: 都正常，
1: 也都没有吃药了，这糖尿病的药啊，高血压药都没吃的。
0: 可以，平时家里量血压、量血糖方便吗？
1: 方便呐，
0: 方便就经常多量一量。多量一量，因为这个正常了，因为这些指标它有时候也会因为天气呀、啊、或者人的心情的变化了，也会有一定的波动，一定要保持稳定，坚持巩固。
1: 好。
0: 婆婆现在腿啊走路啊关节都灵活啊，
1: 都灵活。
0: 好，那行，确实也替您高兴啊。第一个，婆婆健康，您最起码您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1: 是啊。
0: 那您一定要好好让她用。
1: 行，
0: 那您贵姓呢？
1: 我姓罗。
0: 姓罗啊、罗爹爹。婆婆呢？
1: 老伯姓吴。
0: 姓吴，口天吴是吧？
1: 是啊。
0: 您刚说是金山吧？
1: 是金山的。
0: 金山啊， 好了好了，那这里我做。

0: 喝它了啊。
1: 好，
0: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链明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顾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7日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 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听障儿童的康复。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一出生，世界就是静默无声的，他们听不到虫鸣鸟叫，听不到流水潺潺，无法感受音乐的美妙，更无法用语言与别人沟通，他们就是听力障碍儿童。为了帮助听力障碍儿童早日回归主流社会，尽快地适应正常生活，早在1988年，我国呢就将听力障碍早期干预作为一项抢救性工作纳入国家计划，并提出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三项原则。那其中呢，听力障碍儿童的早期语言康复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一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万琴博士的介绍，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力障碍儿童的听力言语康复。
1: 我们人类在用口语进行沟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就好比现在我在说话的时候呢，我的大脑当中，你听到的是我说的声音，但是在我说出之前，我肯定在大脑当中要精细进行加工啊，我要想好我要说什么，怎么样去表达。那我大脑把这个指令发送到我相应的这些发音所需要涉及的器官，那么这些器官的话呢，把我想要说的东西说出来。那这个声音通过一定的媒介，那大家的耳朵呢也能够收听到我的说话的这种声音。那么这个声音不但听到了，然后经由我们的听神经向上传到我们的听中枢颞横回这块区域啊，他就能够理解哦，现在老师呢他可能在讲话，他在讲什么。理解了之后，那如果我们平常来讲，如果我们是朋友见面的话，如果我说哎你好，那对方如果听到了说我说你好，他大脑肯定知道哦，他在跟我表达这个友好。这个大脑呢一定会告诉他自己的发音器官说哎人家在跟我们说表示友好啊，我们也应该要表示友好啊，所以他就会发出指令到我们的这种语言中枢去啊，去指令他哎你也要表达相应的内容。那可能这个大脑他控制他的嘴巴也把这个你好发出来了啊，这个声音又会被对方的耳朵去收集到。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环路里边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在我们进行口语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听说啊这样的一条回路呢是一直都在循环的啊，这样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听障的孩子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听障，那这个听呢用人工耳蜗或者是助听器去解决的话，大部分解决的是一个叫做听力的问题。可是听觉啊，跟它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呢？那你能不能听清楚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啊。当我们正常人的话，是既要听得清楚，你才有可能说得明白，你说出来的东西自己又能够听清楚，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言语听觉反馈链。那么我们在给听障儿童做训练的时候的话呢，或者听障人士做训练的时候，这个链条的建立就非常非常重要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当我们去训练的一个对象，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如果我们训练大部分训练他说，对吧，如果说他说错了的时候，一般我们老师呢都会告诉他哦，你错了，你发错这个音了。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耳朵来监控他说话是否说错了，如果他说错了啊，那他知道你错了，然后在你的监控下他去把这个音给他发对了。那么临床里面会发现一个现象什么呢？有很多的家长他会反映一个问题，当我的孩子在老师这的时候呢，表现就很好，老师让他说什么他都能说对，在课堂上啊，或者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表现都不错，但是呢一旦走出了这个教室呢，他呢就打回原形了，在教室里学到的或在训练室里学到的东西全部都忘掉了啊，根本就没有记住啊，该怎么错怎么错。那么所以家长还会跟老师说啊，老师啊，我的孩子在你这还行，出去就不行了。那这当中可能就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训的是孩子要么听要么说啊。如果你只练他的说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个状况，我们一直都是用我们的耳朵来监控他的说，而缺了一个地方什么呢？就是你并没有去教这个孩子怎么样用自己的耳朵来监控自己说话的声音。换句话讲，就是你在当孩子出现错误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问问的不是直接告诉他你错了，而是应该问他哎，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你觉得对吗，哪里对哪里不对。那这些的话呢，其实就是在练他什么呢，用听来监控他说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呢在听障儿童当中呢又尤为重要，有相当多的这种听障的孩子呢，就是因为这个听说这个链条断了，导致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于听不清听不懂 而导致他说话也说不清楚啊，说的不明白。那这是在听障儿童当中很突出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我们对于听障儿童的话呢，其实就有提出了一个叫做 HSL 理论啊。那这里讲到的 H 的话就是 hearing 就是听觉啊，那么我们的 S 就是 speech 就是说啊，口语的概念。L 的话呢就是语言，就是 language 啊，语言的概念。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是围绕着当中这个说不说的明白来开展的。但是我们在讲这说不说的明白前，一定要知道听和说之间啊有链条的一个关系啊，你要让他说得清楚，绝对不能够去把听的这个概念给他忽略掉啊。听还分了这么四个阶段啊，从低级到高一阶，有察知、分辨、识别、理解啊。在这样的一个听觉康复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去给他做言语的训练以及语言的训练，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其实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从我们这个言语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直都会要去明确区分一个点是什么的，就是听力和听觉啊，它俩的关系啊，在我们这一定要去做一个明确的啊。那像听力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先天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我们要解决听力问题的话，大多都是靠我们的人工耳蜗或助听器，这个是没有办法通过所谓的训练能够获得的。那么我们通过训练练的是什么呢？练的是听觉，听觉是在听力的基础上，也就是你能听到声音的基础之上，我们去练它对这个声音的整体的理解和认知的啊，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后天去获得的，后天获得的话呢，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有关，也与这个人的智力和心理啊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在理解听障儿童在他佩戴好助听器和人工耳蜗之后，他学习我们这个母语的过程，他大致就相当于我们健听人士在上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学第二语言，比如说我们现在还要学英语，是不是？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也要给你？要你练这个听力啊，也要你去练这个口语啊，要书写啊，对不对？这些能力其实你在学英语的时候，你所要涉及到的一些个内容或者是训练，在我们的言语治疗当中的话，它就涉及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大致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0: 听了刚才的录音介绍，我们了解到聋儿的康复教育呢，以 HSL 的理论为依据，通过实现言语听觉链条的闭环，促进聋儿最大程度最优效的发展。
1: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听觉能力的发展呢分成了四个阶段，从低到高是察知、分辨、识别、理解。察知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测听的时候啊，大概跟测听是一样的啊，就是你能不能知道有没有声音啊，能不能够去听到声音做一定的反应啊，这就叫察知。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的听辨识，听辨识呢是当我们给了它两个或者三个这样声音的时候，它能够知道这几个声音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脑真正去认识声音的这个开始。听觉分辨是判别这个声音有没有差异。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是听觉识别，识别的概念是在分辨的基础上，不但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有差异的，还要知道这两个声音或三个声音之间的差异到底体现在哪。所以呢，我们第二步分辨是知道有差异，第三步呢是知道差异在哪啊，能够明确这个声音的特征。最后一个阶段实现的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听觉的理解，这个就能够去实现音译啊这样的一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是我们讲到的听觉训练的这么四个阶段啊。

0: 四个阶段，我们去训练这个听，对于听障儿童做训练听，这既是基于他自己本身的最根本的障碍去出发的。另外一个的话呢，只有当你听能够达到一定的成熟度的话，他才有可能能够去有效的获取在这个环境当中这个母语里面的一些个很多的这种声音的信息。当他去积累了够多的这种关于这个母语的这样的一种语音的这种信息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去怎么样呢？去模仿，就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会听了，或者说在出生之前哦，当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聆听。但是我们说话的话呢，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说呢？一般的话呢，平均水准是在幼儿8个月啊，8到10个月的样子会说。早的话，基本上肯定也是在6个月左右；晚的话，一般不会晚于12个月啊。那在这一段啊，我们才会学会去说话。但是在我们说之前，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就已经在听，在积攒这个什么呢？听这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库。这个库积攒在里边，其实就是为我们以后去发音去做这样的一种储备啊，做这样的一种知识的这种语音库的这样的储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去给听障儿童做训练的时候，早期做了大量的听觉训练，给了他大量的这种声音刺激、这种言语的这种信号的刺激，就是为了后期我们能够在做这个言语训练的时候，能够去有一个充分的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一种准备吧。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言语啊。那么言语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的有声语言形成的过程。从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大概就能看出来，言语和语言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的啊。那么我们的语言的话呢，大家可能有会知道啊，语言其实从书本上它讲的就是人与人啊之间沟通的时候所常用的这样的一种符号系统啊。那么它强调的是语法、语用、语义和语音，对吧？这其实相当于大致相当于我们小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啊，什么语法，再让你像句子主谓宾，对吧？语义是说这个声音对应的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讲到的还有我们的语用，语用是你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语音是什么呢？语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你言语它忙活了半天啊，最终它产生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语音这个概念，就是你说出来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啊。在这里边我们提到的是言语的话呢，它是将语言有声化，通过声音去传递出来的啊，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经调控下，那由我们的外周的发音器官去配合去完成这个发音的啊。整个我们刚刚说过言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最终呢就是为了形成这样的一个一个有意义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啊。那么我们言语，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人的言语好不好呢？大概就有这么以下几个维度：说话的时候清不清晰啊，有没有是否正确；第二个，说话是否口齿流畅啊，有没有节奏，有没有这种起伏啊，有没有韵律感。那么我们一般呢，我们可以听一段声音啊，大家听一听这个声音，然后呢来判断一下啊，听得出他讲什么吧。
1: 他说北大和螃蟹，他说北大和螃蟹，放前车的还没吧。前面带带好牛奶。
0: 刚刚的话呢，我想大家应该听到了几个声音啊。听到这几个声音的话，你乍一听，我相信有相当部分人可能听不太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那这个孩子呢，是一个6岁的一个听障的孩子啊。那么他也是戴了人工耳蜗的，但是训练的时候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那么你看他的声音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说话，这明显的就是有我们的言语的问题的啊。这个孩子的话呢，在说话的时候，不但是构音有错误，就发音不清楚，而且他这个中间的话，那个节奏也是有问题的，这个韵律感也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知道，整个说话的时候，所谓的言语上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你在说的时候，只要有声音出来，你这个声音听起来怪怪的，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话，那你高度就要怀疑一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言语的问题。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言语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刚刚定义当中讲的很明确啊，是在我们的中枢神系统调配下，外周的这些个相关的这些结构去配合啊，去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最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语音。言语产生的所涉及到的这个外周器官主要包括哪一些呢？其实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我们临床医学当中所讲到的呼吸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肺呀、喉啊、我们的咽腔、口腔、鼻腔，这都是我们大广义上的呼吸系统啊。但是在我们的学科里面的话呢，我们把跟言语相关的这个呼吸系统呢，特指的是这个肺啊这块区域。我们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提供的是一个什么呢？提供的是一个气流啊。
2: 通过这一段介绍呢，大家应该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别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谈到听障儿童的康复的时候，总是会说言语语言康复的原因。虽然呢是一样的两个字组成的词， 从我们听障儿童康复的角度来说，却是渐进式的两个阶段。
0: 那么各位，你们在评我讲的时候，你们可以做个小实验啊，做个什么实验呢？就把手放在你的嘴巴前面，完了你再说几句话，比如说你发啊一呜，你自己心里想想看啊，我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我们这个肺是给我们提供气流的，所以当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呼气还是在吸气呢？我想我们的手如果能感受到气流，那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肺是不是在往外送气？否则你的气流从哪来的？因此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肺是在进行呼气的，呼气之后的话呢，我们的气流经过了我们的声带，然后带动我们的声带产生规律的震动，有震动就会有声音，就好比我们现在，那我击个掌是不是也有声音，我敲个桌子也有声音。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我现在我在这说话各位能听到，是如果我闭嘴，我的声带如果不动呢，是不是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声带必须发生震动，这个震动呢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个声音由此产生啊。那么我们这声音一旦产生之后的话，在喉这个地方有了声音以后，它会往进一步往上传递啊，传递到我们的咽腔、口腔和鼻腔这些腔体，这些腔体呢会对于我们来自于声带的啊这样的一个声音呢进行加工和修饰，最终就会变成什么呢？从我们的口和鼻释放出去的啊这样的一种用来沟通的有意义的这种声音，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语音啊。那我们下面的话呢，让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是零到一岁的孩子他们在发育的过程当中跟言语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结构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个特点啊，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规律。那么一般我们在零到三岁的孩子的话呢，他的喉的位置呢相对比较高，这个时候的话呢，口腔和咽腔还并没有完全分割开啊，所以口腔现在来讲容积呢相对比较大，但是里面大部分都被我们的舌所占有，那因此就导致了这些孩子这个时候是比较难用口腔呼吸，就必须是用什么呢？用鼻去呼吸的啊。另外由于舌占了口腔大部，所以它的口腔里面的共鸣是不充分的，因此声音呢是比较容易跑到鼻腔里面去啊。因此我们去有时候听孩子哭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襁褓当中的孩子哭和我们幼儿园三岁孩子哭的时候，那个声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大小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呢，襁褓当中的孩子的话听起来他的鼻音就会更重。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前讲到的，他舌头比较大啊，他整个的口腔不充分，共鸣的时候不充分，那声音更多的跑哪里去？跑鼻腔里面去。所以他通常孩子说话，越小的孩子说话，这个奶声奶气就会越明显。而我们所讲的奶声奶气其实就是声音跑到鼻腔里面去了啊。那么随着孩子长大，4到12个月的时候呢，孩子这个喉部它开始就慢慢的成熟，人的体格也变大，它喉部的位置呢相对来讲就逐渐下移了啊。这个时候口腔和咽腔开始分离开，也就是现在才真正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咽腔啊。那么舌体的运动呢也会更灵活一些，也就是它整个口腔里面它慢慢的也要准备为它出牙做准备啊。那么我们的舌呢显得来讲的话呢就不像之前一样占满了整个口腔，它现在它运动的要更加灵活。那因此舌一旦灵活了以后，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它发音的时候那个丰富的程度啊就会不一样啊。而且在这个阶段孩子们开始咿呀学语啊。那么整体上来讲，孩子在小于6个月的时候，他的喉部的位置和我们的声带，我们讲声门这个地方，它的位置显得是相对是高的。大于6个月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开始下移，而且呢，说话的时候这个发音，我们之前说在尤其是零到三个月的时候啊，他的整个的一个口腔是共鸣是不充分的，发音是比较单调的。但随着他这个口腔长得越来越大啊，舌的运动范围越来越广，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发音包括我们的唇，包括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舌尖，它的运动会增多啊。这个时候他发音的种类的话呢也就会增多，那这是呢它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对于我们来讲，了解了这些以后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当我们如果遇到一个听障的孩子，我们在处理好他的听的问题以后，如果我们要去看他是不是有这种言语问题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会从什么呢？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言语产生的这几个系统所涉及到这几个系统来进行相应的这种评估啊。那包括了什么呢？我们最下面的这个呼吸系统，呼吸系统它会涉及到什么呢？你的呼吸如果有问题的话，比如会有出现的是说话的时候声音不会太长，因为它气比较短啊，声音不是很长，句子呢没有办法发很长音的句子，而且比如说让他朗读的话，他可能会读破音啊，把那个句子给读破了啊，在不恰当地方做停顿，那这都有可能是呼吸方面的问题啊。第二块的话呢，听障儿童当中呢有相当部分还会存在的发声问题，发声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喉所在的区域啊。听障儿童他的发声问题呢 大部分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在前面呼吸这一块方式有异常的前提下，就是我们讲它容易出现胸式呼吸为主啊，会容易导致一个状况，就是发音的时候容易挤嗓子。那这样的孩子呢，就容易出现这种高音调或者音调单一、音调很奇怪的这种现象啊。讲起话来有时候会跟外国人讲话一样，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的发声系统这一块声带的这个运动的控制出现状况了。那第三块就是我们的共鸣，所谓的共鸣就是我们讲的口腔、咽腔、鼻腔这些个腔体，它的这个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会起到一个什么呢？起到一个修饰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在发啊，你嘴巴是打开的，当你发一，是不是它就关拢了吧？那么你这个啊和一是怎么来的呢？其实靠的就是你的口腔的大小这样的一个调整啊。那么随它口腔大小调整，它共鸣的效应发生变化之后呢，最终它也会形成不一样的这种音。那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构音啊。所以一旦到了构音的时候，其实就会牵涉到了，就类似我们讲的，你发这个音的时候，口齿清不清楚，发音是否正确，这就讲的是构音。在这几个系统的调配下，最终实现的就是我们的语音能够清晰流畅的，能够产生啊。

0: 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万琴博士特别提出，在给听力障碍的孩子进行康复的过程当中，大多数人都知道把关注点呢聚焦在孩子的构音、语音等等方面，但是呢，其实呼吸的方式方法呢，也是在儿童言语语言康复当中显得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却往往会被忽略。
1: 听障的患者，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绝大部分的家长、老师或者是相关人员都知道，这些听障的孩子呢，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就口齿不清。而他的口齿不清，大多他都把问题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构音、语音上，他就忽略了前面的呼吸呀、发声啊、共鸣这些问题。但实际上，这些孩子呢，听障的孩子其实存在大量的这种呼吸、发声、共鸣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想通过一组数据来给大家说明。那我们就调查了我们的之前机构里面173位听障的孩子啊，我们就会发现76%多的孩子呢都会存在什么呢？呼吸问题，大多都是会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相应的呼吸方式上面的状况啊，出现率最高的就是发声障碍，然后接近90%了啊。那么相对少一点点的是我们的共鸣障碍。那么在70%多的呼吸障碍当中的话呢，最常见的是呼吸发声不协调，说话的时候一字一顿，比如说老师好，他说老师好，那他这样一字一顿去说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呼吸与发声不协调的啊，这样的一个概念。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发声障碍。发声障碍最主要是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音调异常啊，音调异常，尤其是什么呢？音调过高和音调单一，说话的时候的话没调。比如说老师好，他说老师好啊，那这个都属于什么呢？属于调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第三块的话呢，是共鸣的问题。共鸣里面的话，比如说这里提到了一个口腔共鸣聚焦的状况，有异常。那其实这提到一个后位，后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他说话的时候像嘴里含的东西一样。同样举那个例子，老师好，如果让后面聚焦的人来说，他会说老师好，说话的时候整个舌头是在后边的，就你听他说话你会觉得哎，这整个舌头是往后缩的，那这种呢就叫做什么呢？叫做后位聚焦啊。那还有一部分人有鼻音的问题，就是说话的时候鼻音太重啊。那这些点呢都是我们在进行这个言语干预的时候要去关注的点，因为这些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哪怕你那个所谓的口齿，就是你发音的发声母的时候波波波宝宝，那这些你发波的时候这个唇啊舌都运动到位了，但是如果你出现了这种音调异常，对吧？比如说宝宝爸爸爱宝宝，他如果说成爸爸爱宝宝，那这里边的话那个调就会有异常啊。那么还有如果你出现了后位就叫爸爸爱宝宝，那是不是也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我们去做这种听障孩子训练的时候呢，不能只是把这个关注点紧紧的放在什么呢，放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构音语音上，还得去关注他的一个前面这几个系统啊。我们在临床当中的话呢，会有一系列的方法啊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针对呼吸障碍，呼吸障碍里边的话呢，大多数就是这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呼吸方式异常，第二个呢是呼吸支持不足，第三个是呼吸和发声不协调。那么所谓的呼吸方式异常呢，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常见的呼吸方式呢有什么呢？有胸式呼吸，有腹式，也有我们胸腹联动。你们可以观察一下，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的肩膀有没有很明显的起伏？我想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起伏的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我更多的用的是腹式呼吸，靠的是我的腹肌来调整我的这样的一种呼吸的一种状态。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叫什么呢？叫做胸式呼吸。如果我用胸式呼吸的方式来说话的话，就会看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肩膀这样抬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长期的这种说话的时候抬肩的话，它会导致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由于肩膀参与的太多，导致了我们的什么肩颈部都出现紧张。肩颈部一旦紧张，这种紧张就会蔓延到什么呢？蔓延到我们的喉部，因为我们的声带在这个区域嘛。那么声带也受此牵连啊，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我们讲到的紧张啊，这样的一个概念。声带一旦紧张，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音调，它一紧张就震动就快呀，它的音调过高的问题就有了啊。所以在我们做听障儿童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关注的什么呢？关注他在呼吸的时候会不会使用胸式呼吸，就是抬肩的。我们这里讲的胸式不是因为胸式也是我们正常的一种方式嘛，但是如果是你太过长的就太严重的胸式，什么叫太严重？就是伴有明显的抬肩的啊，这样运动的这种胸式呼吸的话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又发出高音调，就是音调过高的这种现象。所以临床当中如果这个人有高音调的问题，同时呢你就要去看他的呼吸方式里面是不是用到了胸式，这种情况下胸式呢就需要去做调整的啊。
0: 对于听障儿童而言，及时的干预，尽早的进行语言康复训练，可以使儿童更好的适应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学前语言康复训练可以让听障儿童具备一定的听说能力，更容易接受各项教育或者是培训，更好的融入社会。从家庭角度上，听障儿童能力逐步的增强，也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希望，使家庭的更加的和睦温馨。希望更多的听力障碍儿童能够更快更好的完成康复，更好的融入社会。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宜昌、荆门、天门、孝感、黄冈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鄂东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宜昌、鄂西北、江汉平原北部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小雨转阴天。最高气温中西部21到25度，东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17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多云转小到中雨，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偏北风2到3级。什么都不怕，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胡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2: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呢？
1: 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宝。
2: 三胡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3: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2: 你的理由呢？
3: 叔大，你听着，
2: 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掖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
3: 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一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不疑文，他冯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怎么，叔大，
1: 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
4: 什么？
1: 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
5: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1: 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宫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宝可不一样啊，冯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
3: 对喽，
1: 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宝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
3: 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宝，我也看不上这冯宝。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宝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
1: 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宝，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
2: 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5: 不，要写，
2: 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他的老做主遭到了奇耻大辱，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叔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没想到今天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
5: 是啊。
2: 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
5: 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
2: 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宝。
1: 那不弹劾冯宝弹劾谁呀？
5: 我已经想好了，
2: 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
5: 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车。
2: 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赫。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一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一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一和。李一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一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穿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您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做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找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
5: 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

己方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己方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板子我写。一个吴河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己方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吴河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己方，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尺，刷刷刷笔走蛇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佳琪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辅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尤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其实尤其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辅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每天啊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2: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
2: 你想买五个疗程35盒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2: 是
3: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2: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嗯，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拳千里千千万，
2: 嗯，
3: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2: 对，
3: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
2: 嗯，
3: 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呢、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对对，我喜欢咱们那个公司给我们那个别人的相当开心。
3: 哦，你谢谢的，你是服过灵芝益寿胶囊了是吧？
4: 我已经白天买的时间五个疗程，还活过半月。
3: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是那个，首先呢，听到那讲座的了，我就打了电话来的，说你对中风偏瘫的蛮有效。
3: 嗯，
4: 但是我对我在跟八或者活了过半月了，那个脚就有点感觉不麻的，那个手啊不麻的，垮了一下，有点紧了。现在还活过半月，一餐。两颗那么按照量的规定那么算那么活的。
3: 哦，你是脚麻手麻，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不麻了？
4: 对，不有不麻的，精神好些了。
3: 好好好，脚手不麻，这就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吗？
4: 对，那是的。
3: 哎，另外呢你这个精神好呢，这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人参防疾，大补人体的元气。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知道吗？
4: 是的，那是的。
3: 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就不容易感冒，人的精气神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4: 那是的，我就是前过把多月，我这个脸白白生的，就是手麻呀，脚麻呀，爬着环的没得力的，就路抓到那么不安逸，就想歇，现在好了。
3: 哦，原来脚手没有劲儿，走个百八米远，人都走不动，是不是？
4: 是的。
3: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现在74岁。
3: 好，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在八林镇的一个云瑶村。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郭启福。
3: 好，郭爹爹，咱们府林子一收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子一收胶囊，好吧？
4: 啊，对对对，那是的。
3: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郭爹爹？
4: 我是139-8670-953。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郭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大家。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5: 啊，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是宣城市的彭长军。
3: 哦。
5: 我姓王，叫王罗，姓地，74岁。
3: 什么情况啊，王爹爹？
5: 有胃肠炎。
3: 嗯。
5: 有啊，老便秘，这都是70年的了。
3: 哦。
5: 有骨关节，有前列腺炎。
3: 嗯。
5: 有失眠了。
3: 嗯。
5: 现在我吃这个药的吃了3年多，还接近4年了。我的病呢，现在什么药都没吃了，我现在都想很好。
3: 哦，现在你服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几年了？
5: 对对。
3: 以前那个肠胃炎是什么那个情况啊，爹爹？
5: 都是长了大哥呀，反山的。
3: 哎呦，大哥反山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3: 哎呀，那典型的是胃不好，知道吗？
5: 几十年的了。
3: 几十年的胃病是不是啊？
5: 现在都改治了。
3: 哦，现在都解决了，那个大哥呀、反山水这个现象啊，现在都没有了。
5: 都没有了。
3: 好好好，那不错不错，这个就是福林子益寿胶囊啊，给咱胃黏膜呀、给它修复了，知道吧？
5: 对，我听你广播听得多得很的，
3: 一直在听我的健康广播。
5: 你老在听呢。
3: 不错不错，你现在听了健康广播，买了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身体啊恢复正常，是不是啊？
5: 是，我的婆婆也来吃的。
3: 婆婆也在服上。
5: 我婆婆是腰间盘突出啊，做了胃肠的，回来多少年吧就发的，发的到现在去看呢、看了10几年了，还是猫的满的小伙，也是建议叫他去，现在吃的很好。
3: 哦。现在婆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做了胃肠啊，反应的不怎么样，是不是啊？
5: 是。
3: 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情况也解决了。
5: 对，他现在什么事的鬼够啊？
3: 现在做事啊、干活都没有问题，
5: 都没得好大问题。
3: 那好，那好，那就不错不错。有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呀、严重的时候啊，就卧床不起，偏瘫在床，知道吧？
5: 是。
3: 婆婆腰椎间盘突出的恢复正常了，你这个肠胃功能呢？肺部也是正常的，是不是啊？
5: 是，原先吃了吃一样的药，我现在都是吃这个林子胶囊，什么药都没吃。
3: 哦，原来呀，你一体多病，吃6-7种药，是不是啊？
5: 是，不吃都不行的，是吧？
3: 对，现在其他的一些药都停了，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5: 是的。
3: 那就好了，那就对方了，因为林子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对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啊，你知道吧？
5: 对。
3: 现在这个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5: 便秘也很好，你的意思
3: 就是每天一次排便？
5: 是。
3: 以前几天一次排便呢？
5: 原先有2-3天了，3-4天的有啊。
3: 哦。
5: 就是排不出来，搞手抠啊，抠血流。
3: 哎呦，你看，原来3-4天一次排便，有时候还便不出来，是不是？
5: 是。
3: 现在好，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呢？他来运肠通便，对排便的功能呢进行修复，知道吧？
5: 对，
3: 补充身体的元气，运肠通便了，这个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
5: 是，我原先呢，我的肚子啊，小肚子一老都是这里个包，那里个包，这现在没得，原因就是我就这里个包，就是那个包的，就是那个便秘啊，都是。
3: 对，你的那个排泄功能出现问题，知道吧？
5: 是，
3: 排泄功能不正常，所以啊，就像你说的，小肚子这个包那个包，是不是？
5: 对，
3: 你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一个晚上
5: 睡眠5-6个小时的。
3: 哦，现在能睡5-6个小时，这个对于老年同志啊，也是一个正常的睡眠，是不是啊？
5: 对。
3: 不错不错，爹爹，你给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5: 135-74楼的日语楼梯。
3: 好，王爹爹，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5: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
3: 好好好，好好，一定的，一定的，咱们身体都健健康康的，这就是幸福啊！
5: 对对对，
3: 好，就这么说，王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5: 好好，谢谢。
3: 哎，好。
2: 好，祝贺仙桃捧场，74岁的王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几十年的老毛病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肠胃不好啊，原来老打嗝反酸，现在没有了，还有便秘、前列腺、失眠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婆婆呀有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反应得比较好，爹爹说呀，原来要服6-7种药，现在呢就只服灵芝益寿胶囊这一种药。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

0: 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
3: 哎，你好。
4: 我的老伴呢，现在这个药蛮效果蛮好，前天一两个疗程，今天我们又买了一这五个疗程。
3: 哦，就是你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效果还蛮好。
3: 他是什么情况啊？反应蛮好。
4: 就是那个腿子疼，腰里疼。
3: 嗯。
4: 这个腿，这个原来没腿疼了，腿是怎么了？现在我吃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上个效果还蛮好，现在还搞得还是的，烧火。衣服去了，
3: 嗯，
4: 但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
3: 哎呦，
4: 现在这药这个蛮好，这个蛮效果，现在全部还效果蛮好。
3: 哦，就是说他有腿子疼、腰疼，并且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那是你屋的婆婆啊，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呐、
4: 啊。那一体多病，那挺多的很呢。
3: 那你一定要给照顾好啊，你这个不敢弄好啊，随便哪一个病去见心梗啊或者脑梗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心里这个胶囊，灵芝胶囊效果还蛮可以，这个灵芝胶囊效果还蛮可以。
3: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蛮可以，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是120/90。
3: 那你现在老伴的血压很好啊，120/90。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呢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他的血糖呢？
4: 血糖是6.多，6.2。
3: 哦，现在婆婆的血糖是6.2餐前，
4: 对，效果蛮好。
3: 现在餐前血糖6.2，那是正常的呀、啊，对对。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了，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好好好，现在血压、血糖都正常的，他这个腰疼、腿疼情况怎么样啊？
4: 腰疼、腿子疼，那吃了这个灵芝胶囊呢，原来搞不了事蛮疼的，现在还可以搞了事了。
3: 哦，原来因为腰疼、腿疼都不能做事情，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能做一些家务事没有问题。
4: 洗衣服、对烧火呀、对家务事的没得问题。
3: 哦，现在那个洗衣服、烧火、做饭都没有问题。
4: 对对对。
3: 好好好，那就是说解决了你的大问题，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呢，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爹爹，婆婆多大年龄了？
4: 63岁。
3: 好好好，我听你们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们是湖北潜江剿庙剿庙一杨氏乡剿庙一组。
3: 哦，你是潜江杨氏乡。
4: 杨氏乡剿庙村。
3: 嗯，
4: 一组。
3: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黄远彪。
3: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黄爹爹。
4: 我的是150-718-3575。
3: 好，黄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就是可以效果蛮好。
3: 老伴服灵芝益寿胶你也满意，效果也蛮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你们这个灵芝胶囊了效果蛮好，说实话，灵芝胶囊。
3: 好好好，
4: 好好好，谢谢谢谢陈总，谢谢啊。
3: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好，谢谢啊。好
2: 好，这位潜江的黄爹爹老伴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糖血压都恢复得比较好，现在腰腿啊也不痛了，说能够烧火做饭洗衣服都没问题。婆婆恢复的好啊，爹爹现在也轻松了，所以黄爹爹由衷的说呀，灵芝益寿胶囊确实好。好，也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公安县闸口镇闸口小区对面沟林社区76岁的赵子良赵爹爹家中。爹爹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高到了180/200，引起了中风脑梗。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赵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你多大年纪啊？
6: 70了，老伴一走就是我个人。
5: 爹爹，你贵姓啊？
6: 我姓赵，赵子良。
5: 服灵芝益寿胶囊啊，是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我那说起来浑身都是病
5: 啊，
6: 有心血管疾病为主。3级高血压。
5: 高血压是多少？
6: 高血压是180/200，
5: 有180/200了。
6: 嗯，开始，低的是100/101。
5: 嗯，高血压有没有出现过中风的情况啊？
6: 没中风，我脑梗的了。
5: 你都脑梗过的？
6: 跑跑多年的。
5: 哦，就是10多年的脑梗啊。
6: 他们说要搭桥，十根进口的保安呢，那没得办法了，就没去到屋里，就是到处求药
5: 啊，
6: 到处求药啊，行医啊，在荆州也可住的，只有搞不好。
5: 嗯，
6: 最危险的是心脏病，心脏病调到100/180。
5: 哎呦，
6: 最高的
5: 心率也特别的高啊，
6: 就是过熟了，
5: 我心跳过速啊，
6: 心跳过速。嗯，
5: 都有些什么症状啊？
6: 头昏脑胀，喊着垮的，开始只发几分把钟，几刻钟，就一哈满载的时候
5: 啊，
6: 最后就要发一个半个小时，
5: 就要发半个小时啊，
6: 喊头昏脑胀，这样就送到医院里，一住就是3个月
5: 啊，
6: 所以跟那里家庭是搞得很穷了
5: 啊。您刚才说的这个，本来是要到同济去做这个心脏搭桥，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这个手术也就没有做是吧？
6: 就没有做了
5: 啊。
6: 这样没得办法，
5: 所以你还是想着一来这个手术的费用高，二来还是想用保守的方法是吧？
6: 保守方法就到处求医了。
5: 嗯，
6: 那不像的搞了好多方子
5: 啊、哦、嗯啊、
6: 哦、我就偶然地在听收音机，就听到你们的林志颖说教了
5: 啊、
6: 哦、我最相信的就是么事呢？
5: 嗯，
6: 第一，我是听到你的节目有别人的反馈。
5: 嗯。
6: 第二，就是那个林子呢，是过去说的是仙草仙药。
5: 嗯。
6: 虽说是个神话，但是那个药是不是神话的，肯定还是一门药。
5: 嗯。
6: 这样的话，就买到15个疗程了，就搞那就搞一年。
5: 啊。
6: 跑八个疗程一期就好转了。
5: 有哪一些方面的改善呢？
6: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心脏病。
5: 心脏啊。
6: 心脏呢，通过两把了以后，我就。很少发那个毛病的
5: 哦，
6: 就心脏很少那个过瘦的，
5: 心脏过速，然后包括这个头昏脑胀的、大汗淋漓的，这个都没有发了是吧？
6: 没有发了
5: 啊，
6: 脑梗呢
5: 啊，
6: 也没引起头昏呐、啊，么这个让你撑都撑不起啊，没得的
5: 啊，
6: 还是想的是那个药见效。三级高血压现在是103，
5: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是吧？
6: 血压降下来的
5: 啊，
6: 高低的是80。
5: 80，高压130是吧？那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6: 就是呢，头啊不昏了、啊，脑不胀的，这几年，反正就没有单。我听到你们讲座说的，可以长期去叫我们的病重啊的。
5: 嗯。
6: 就一直没有单，还是在去。所以感冒都没有搞过，一年上都难搞一回感冒啊。
5: 嗯，那您现在去检查这个心脏的问题怎么样啊？
6: 现在检查，他说他心脏是80/70啊。
5: 啊、哦。
6: 他说是在正常范围啊。
5: 哦，这个相当于是心跳过速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是吧？
6: 他说是在正常范围，医生是那么说的，我看到那个检查的打出来的。
5: 啊、
6: 哦。嗯。
5: 好。
6: 这是从那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个让你腰肌劳损。
5: 嗯。
6: 什么是颈椎肥大呀？骨质增生啊，筋膜曲张啊。
5: 啊。
6: 没得的，颈椎疼，动都动不得，一动子响的，再还腰的。骨质增生呢，那1到5节都是增生。
5: 哦。
6: 他现在就像个那消失的。
5: 啊。
6: 原来要睡在床上都要搞个超级翻身了。
5: 哦。
6: 不能自理的。
5: 你看，你都是一个人住啊，你这些病啊，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非得有个人招呼啊。
6: 原来打招呼呢，就是得通过去得过好些，他们才是个搞事的。
5: 哦，原来是子女来招呼你的。
6: 那打招呼的。
5: 啊，
6: 差不多最后几年已经将人可以维持了，我就叫他们，我说你不能耽误你们那个那里事，还是打工的去打工，就那么事。
5: 哦，现在就子女他们就比较放心的打工，您就是自己一个人，
6: 自己照顾好，慢些照顾了。
5: 啊，
6: 再就是便秘的也好些的，原来个那几天不改善，现在基本上1天2天都改善，没得问题。
5: 哦，原来还有便秘的情况啊。
6: 便秘。
5: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我们这个就叫。公安县闸口镇高岭社区，现在都是往湖南往。
5: 哦，到湖南。
6: 嗯、
5: 啊，
6: 到湖南。
5: 到湖南哪个地方了？
6: 到澧县呢。
5: 啊，湖南常德澧县是吧？
6: 到澧县呢，往常德地区去了。
5: 啊、哦。
6: 澧县是常德地区管了。
5: 对对对。没有想到我们从省城过来是吧？
6: 哎，没想到，想都没想到，你们自己开的车子
5: 啊？啊，对对对，是的。
6: 谢谢、啊，那就麻烦了，感谢。啊老师、
5: 啊，不谢。好，那看到您这个样子还蛮好，你就一直保持住啊。
6: 就是那个下就冬过了，70多岁的了。
5: 对对，是的，是的啊啊。
2: 陈主任，
7: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一位老人家。
7: 对
2: 啊，公安县闸口镇76岁的赵子良赵爹爹，

0: 是啊，听到赵迪迪的讲述，我们真的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啊。
1: 对对对，
0: 几年之前呢，赵迪迪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心脏啊四个部位堵了。
1: 对，他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听赵迪迪所讲啊，一个是血压高，
0: 对对，
1: 引起了脑梗中风了。
0: 嗯，
1: 并且最为严重的啊，是他这个心脏啊冠心病比较严重。
0: 嗯，
1: 对于一般的家庭一般的老人呢、啊、他是承受不了的。
0: 对，
1: 所以赵爹爹啊多方求医问药。
0: 嗯，
1: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里啊，
0: 是
1: 选择林志一瘦胶囊，老人家呀、啊、现在身体都比较好。
0: 是，
1: 现在他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啊指标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0: 是，
1: 你看心率是80/70。
0: 对对，
1: 这就正常了呀。
0: 对对，这个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1: 哎，对对对，血压是80/130嘛的呀。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指标也是非常好的，对于76岁的老人、嗯、应该说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
0: 对对，
1: 还有老人刚才有一个细节说的呀，
0: 啊，
1: 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再也没有感冒。
0: 对对对，
1: 林志一瘦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
0: 嗯，
1: 所以啊非常有智慧的赵子良爹爹。
0: 对对对，
1: 76岁啊，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啊，生活呀、啊以后更有盼头。
0: 对对，
1: 另外啊，咱们那个公安县闸口镇跟那个湖南澧县挨得也比较近，是吧，李啊？
0: 对，我们到这个公安县的时候，开车有3个多小时，快接近这个常德澧县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两省交界的地方。
0: 对对，
1: 听到赵爹爹啊，他这种健康故事啊，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为赵爹爹啊感觉到高兴。
0: 好，咱们身体好，生活好，人活百岁不是梦。林志一瘦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你们陈主任，我这孩子，我的儿子他也贴3个多疗程的药，他这个他想喝啤酒，啤个啤酒喝不喝得了？
1: 啤酒可以喝，少喝一点，好吧？
2: 还喝的不多，那会是喝一罐。我的儿子他这有脂肪肝，也是咽喉炎的一个情况。
1: 哦。
2: 他也是有要吃大粉大油的，他的肚子肠胃也是不大蛮好，但也是也有点腰疼，他腰疼原来心情说跟你在当班人，
1: 嗯，
2: 或者听一下中午还要把腰也伤一下这样的。
1: 嗯，现在吃了情况怎么样？
2: 好好，吃得蛮好。
1: 哦，现在儿子服林志一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今天打个电话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哎，
2: 那个药吃还蛮好，我盆胃胀啊都基本上好了，再加上我那时候有那个也是腰疼腿疼，那个原来我们那里也晓得的，那那个年代呀要蛮着急，腰疼腿疼，那红酒雨淋天，那儿子到这个农村的岁数的话，那都是肠胃都好了。
1: 哦，你这个肠胃病现在服林志一瘦胶囊也好了？
2: 对对对对对，都好了。
1: 你还有腰腿疼，现在情况也比较好？
2: 都好了。
1: 好好好。就是说你一家人呐、啊现在都在服林志一瘦胶囊，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咱家的我的这个支气管啊咳嗽，现在那个病也好了。
1: 还有支气管炎咳嗽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对，都好了。
1: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啊，婆婆？
2: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情况了。
1: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6了。
1: 哦，66岁，那还是个年轻的婆婆。
2: 年轻婆婆。
1: 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哪人？我老家是黄陂，我现在是搬到那个汉阳那个张口那边来的，在那个下城山，晓得不？
1: 好好，你叫什么呀，婆婆？
2: 我叫火锅篮子。
1: 好，那个电话留给我，胡婆婆。
2: 好，153-434-5328。
1: 好，对于你取得效果表示祝贺，胡婆婆啊。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这位何阿姨啊和儿子都在服林志一瘦胶囊。何阿姨啊有这个支气管炎，现在啊再也不咳了，另外啊这个腰腿痛没有了，还有这个肠胃功能啊现在也都恢复得比较好。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志一瘦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4: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03743636，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胡，就是那李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胡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2: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了？
1: 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保。
2: 三胡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3: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2: 你的理由呢？
3: 叔大，你听着，
2: 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爷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
3: 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不移文，他冯保能派人整他吗？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 怎么，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
2: 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
3: 什么？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
2: 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宫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保可不一样啊，冯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所以我不能跟冯保公开的干一场，也不能让高拱坐收渔利。那你的意思？嗨，我有我的想法。高拱他看不起这冯保，我也看不上这冯保。高拱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冯保他没瞧得起呀。高拱吃亏就吃在冯保身上了，这个教训我不得不记着。但是我又不能得罪冯保，对冯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4: 不，要写，不能不写，但是

0: 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一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
1: 他的老做主遭到了奇耻大辱，
0: 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叔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府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没想到今天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是啊。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让朱恒的门生尽快写书弹劾的本子呈给皇上，但是千万不要涉及到冯宝。
1: 那不弹劾冯宝，弹劾谁呀？
0: 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宝，冯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车。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和全都明白了， 再说，首府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府时间太长。他把首府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一禾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一禾。李一禾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直跺脚。李一禾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地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一禾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穿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您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作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找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一禾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她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这不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都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

再说蔡继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尺，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佳琪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辅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出力了。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油漆不知道什么意思。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其实尤其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辅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辅突然问他这件事，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爹》，请听第三集。
4: 我父母带我刚到大爹这个团时，这儿还是一片荒原，但现在农场已经初具规模了。厂部办公室门前是个花坛，花坛边上有三块鹅卵石，一块大的，两块小的，那是我母亲从河边拉来砸麦粒运的。我在大爹家住下以后，大爹让人把那三块鹅卵石砌好固定在那儿，

0: 久的纪念。
1: 爹爹，那边田里那么多人，他们在干什么呢？
2: 哦，地里的棉花刚发芽，昨天刮了一夜的大风沙，棉花苗啊都让黄沙给盖住了，他们正扒沙救棉花苗呢。来，你也跟着学学。
1: 嗯。
2: 你看啊，这样，哎，用手扒沙。
1: 嗯。
2: 哎，棉花苗露出来了吧？哎，学会了。
1: 会了，会了，不就是用手扒沙吗？好玩。
2: 哎，轻点儿，别把棉花苗扒断了。哎，好，来，跟在我后面。
1: 大爹，咱们比赛，看谁扒得快。
2: 好。哎。
3: 团长。
2: 啊。
3: 小金金干得不赖呀，小手扒得可挺快。
2: 那是，我儿子嘛，教育得好。
4: 团长。这么累的活儿，一天干下来腰都伸不直啊，怎么犒劳我们呢？
2: 等秋天收了棉花，一人给你们做个棉肚兜。
5: 哎，这个主意不错啊！
3: 你就逗我们吧。
2: 哎，金军，
1: 嗯，
2: 你怎么用树枝扒沙呀？
1: 我手指头出血了，疼。
2: 谁手不疼啊？用树枝慢不说，这把棉苗都扒断了。
3: 团长，别怪进军。
5: 是啊，孩子手娇嫩，
6: 就是个小孩。
2: 我就见不得干活耍滑偷懒的。
1: 谁耍滑偷懒了？
2: 你用树枝就是偷懒。哎，
1: 我不用树枝还不行吗？谁偷懒了？我用手啊，我用手啊，我挖，我用手啊，我挖，我用手啊，我挖。

0: 么四个指头都出血了？
1: 我不偷了，我不偷了。
0: 还说梦话？来，大爹用盐水给你洗一洗啊。弄醒你了？
1: 疼。
0: 忍一忍啊。用盐水啊，能消毒。
1: 那你洗吧。
0: 好孩子。
1: 疼。
0: 你恨大爹吗？哎，做什么事啊，都要踏踏实实，不能作假啊。你父母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1: 嗯。知道了。疼。疼。
0: 忍着点。
1: 嗯。
0: 大爹不娇惯你，从小让你吃点苦，长大了你遇到沟沟坎坎就不怕了。
1: 嗯。
0: 你有那么好的爹妈，记着他们，那是你一辈子的财富。
1: 嗯。
0: 大爹是个孤儿，做梦都想不出爹娘长得什么样。当爹子。
2: 几年以后，陈明义调到大爹的团当参谋长。陈明义和罗秋文有个女儿叫红翔，比我小四岁，长得很漂亮，也很可爱。红翔喜欢跟我玩。文革开始时，红霞刚13岁，也闹着要加入红卫兵。
3: 军军哥，我加入红卫兵了，你看红袖标。你呢？
4: 我没批准。
3: 为什么？
5: 是啊，军军，你怎么没加入红卫兵啊？
4: 我填成分时填的是地主。
5: 填地主干什么？
4: 你不是叫我别作假吗？我怕人家说我隐瞒成分。
5: 哎呀，你爷爷是地主，但你爹1949年就参军了，是革命军人。你是我养大的，那是革命干部的后代。你把腰杆给我挺起来，去把成分改过来，现在就去。
6: 打倒团长最大的走资派杨子胜！
7: 打倒团长最大的杨子胜！
8: 还有最不可容忍的一件事，这个自称为老革命的杨自胜，却把一个大地主的孙子收养做儿子，还要让这个地主阶级的贤孙篡改自己的出身，是可忍是不可忍？
9: 是可忍是不可忍？
5: 我说的都是实情，进军的爹娘都是革命军人。
8: 哎，
6: 杨自胜，你还敢狡辩？打倒走资派杨自胜！
10: 打倒走资派杨自胜！
11: 别打我大爹，让我过去。
3: 别过去。
8: 好你个狗崽子，敢推我。
5: 锦军，
8: 你也想上去挨批斗啊？
6: 不许碰我儿子。
5: 你们这帮混蛋，有本事你冲老子来，老子身上有的是刀伤枪伤，还怕你们？红霞，把锦军拉走啊。
11: 别打他，不是他要养我，是我主动赖在他这不走，我可以走，只要你们别打他，不许打我大爹。
12: 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欢迎大家前往伟大的
13: 北京
12: 参加革命大串联。
13: 王进军，
12: 66次特别快车，团结
13: 进军。
5: 进军，
12: 快车，晚点2个半小时。
5: 可找到你了！
12: 大家遵守革命纪律。
5: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4: 我给你留了张字条，我想离开这儿。
5: 孩子，你不能走。你爹娘把命都留在戈壁滩上，你是革命的后代，你没有什么好自卑的。我也绝对不会伤害你。
4: 是，可是我和你在一起，你就多了条罪状，我怕你受伤害。大爹，让我走吧。
5: 孩子，你往哪儿走？你离开我，谁照顾你？你在字条上写你不会忘记我的养育之恩，可现在你要离家出走，你就这么报答我呀？
4: 我是怕他们因为我才打你。
5: 那你就留下来保护我，啊？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爹，就跟我回家。
4: 大爹，儿子跟你回家。
5: 走，回家。大爹给你做饭吃，大爹给你做饭吃。
12: 革命走，同志们！哎，国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欢迎大家前往伟大的首都北京。
2: 从此以后，我再也离不开大爹了。没过多久，红霞家也遇到麻烦了。陈明义参军时报的成分是富裕中农，可在文革中审干时，外调回函却是富农。陈明义和我大爹一起被关进了牛棚，由革命群众监督着，每天打扫厕所。当时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不是红卫兵，闹不成革命，有时我就去帮大爹干活，可大爹从来不让我干。我去帮陈明义，大爹却对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14: 你那个男厕所扫干净了？
5: 你那女厕所也扫完了？
14: 这得感谢你儿子。
5: 谢什么？应该的。
14: 你这个儿子比你实在。
5: 人家那种好啊。这话味儿不对吧？
15: 老陈，老陈啊，出事儿了。啊，
16: 怎么了秋文？
15: 你看看，你看这个小红霞留的纸条，她走了。
16: 因为父亲隐瞒成分，我被红卫兵开除了，我就应到最偏远的牧场插队落户，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这
15: 都怪你隐瞒家庭成分，小红霞走了那么远，怎么办呢？
16: 我参军的时候，我家定的就是富裕中农，谁知道现在又变了呢？
15: 这话你找老家人说去。可怜我的小红霞，我回去想想办法。
16: 哎，秋文，你别走啊，咱们一块商量商量。
15: 谁还敢跟你商量啊？
16: 我
15: 为了我女儿，从现在开始我得跟你划清界限。啊，明天我就走，我得找我女儿去。
5: 哎，秋文，你不能这样，你走了老陈怎么办？
15: 我管他，谁管我？谁管我女儿啊？哎，
5: 秋文，你回来。老陈，你别着急啊，事情慢慢解决啊。别着急。哎，
16: 老杨，我想喝点酒。
5: 好，那上我那儿去吧，现在就去。 喝酒。
14: 我输了，我是输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靠不住，你杨自胜也不是个好东西。当年你谎报军情，说我死了，你骗罗秋文要嫁给你。
5: 我说陈明义，
14: 你们都进洞房了。
5: 那天晚上我杨自胜堂堂正正清清白白，我没动罗秋文一个指头。
14: 谁知道你们那个晚上干了什么了？谁知道？
5: 那一夜的醋你吃到现在，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相信。
14: 你打死我我都不信，假的，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5: 哎，小明，你去哪儿？
14: 我去解大手，你也管呢？以后你就管不了我了。临行喝马，一碗酒。
5: 这个小心。

0: 是啊，陈明义，陈明义，啊，住手！陈明义，你这个孬种，这军用皮带是给你上吊用的，你给我下来！哎，哎。李阳，
1: 你儿离家出走，老婆也要跟我划清界限。我参加革命，革了这么个结果。我还活着有啥意思？
0: 女儿去牧场锻炼，你还是他爹。秋文说的那些都是计划，人家那些地富反坏又还咬着牙坚持活下来了，你有啥活不下去的？啊！起来，走。我回去，走啊，走！
2: 杨团长，嗯，你让金军喊我来，有什么事吗？啊，
0: 陈明义，昨天夜里在树林子里上吊了。
2: 啊，真的？
0: 被我拉下来了。我说秋文啊，你还记得进军他娘柳玉儿吗？
2: 嗯。
0: 进军他爹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柳玉儿就像一根顶门的柱子，把丈夫这块门板顶得结结实实。你可倒好，陈明义一遭难你就跟着拆墙。
2: 我也是着急，小红吓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去找他，让他经常给他爹写信，这是当儿女应该做的。你看我们进军没事就来帮着扫厕所，我呀活得比谁都硬气。
2: 杨团长，我知道了，我先进去看看老陈。
0: 哎，这就对了。
3: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老干部开始悄悄地被启用，大爹又恢复了团长职务。他把我派到最边远的一个生产队去当队长，希望我在农牧业上做一些实事。我距离红霞插队的牧场不太远，有几十里路，大爹常来电话让我去看看他。在我当队长的第一个春节，大雪封路，我没有回去同大爹一起过年。
0: 进军，进军，快开门，进军
4: 来了。
5: 大爹，
0: 哎，金军，
5: 哎呀，来，快进屋，快进屋，
0: 哎，
5: 哎，快坐，坐，坐，坐，哎，把帽子摘下来，
0: 哎，
5: 哎呀，嗯，大爹，你是怎么来的？
0: 我走来的。
5: 啊，这么远的路，你走来的？
0: 我让警卫和司机都回家过年去了。
5: 哎呀，来，大爹，快喝口水。
0: 好。
5: 大爹啊，有急事啊。
0: 儿子
5: 啊，
0: 红霞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打到我那去了。
5: 啊啊，电话线路被风刮断了，怎么了？
0: 小红霞那个牧场啊，遭雪灾了，储存的牧草全用完了，牧羊正在产羔，如果草料跟不上的损失就大了。你们队离那最近，粮场上留存的麦草也最多。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惊动别人了。这样，咱爷俩带上两台拖拉机，拉上麦草，马上给他们送去，怎么样？
5: 行，
0: 好儿子，快装车。
5: 好。
3: 年初一一大早，我们爷俩就带着两辆拖拉机向牧场进发了。上了山才知道这场雪下得有多大，厚厚的积雪连拖拉机都无法前进。我和大爹只好下车清雪，清一段前进一段。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我们爷俩终于到达了红霞所在的农场。
4: 杨伯伯，金金哥，
6: 哎，小红霞，
4: 杨伯伯，金金哥，你们可来了。
5: 松手，松手，
4: 手心里怎么都是血泡呀？
5: 哎呀，

0: 磨的。
1: 杨伯伯，金军哥，
2: 快请客人们进屋啊！我煮了羊奶了。
1: 这是我干妈，是这儿的牧民。
3: 哎呀，
1: 好了
3: 啊，你好啊、哦！
2: 你们可是救星啊！全牧场的人都感谢你们呢。我正给你们做饭呢，啊，我要给你们唱祝酒歌。
1: 快进屋吧，进屋，
3: 好，走，
2: 先走，姐。
4: 几个月后，大爹调到附近的明珠市当市长了。又是一个秋天，人字形的大雁在碧蓝的高空中向南飞去。我那个生产队的上海知青也陆续返回城市。一天清晨，我推开宿舍房门，发现了一个红色的包裹。孩子，这怎么放门口了？哎，
5: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呦，
4: 这谁家孩子呀？
5: 不哭不哭，
4: 还有一封信。
6: 王队长您好，我是队里的知青，我回上海了。这孩子是偷偷姐姐的姑姑，她刚满两个月，我不敢带回家。我父母是宁肯丢性命也不肯丢面子的人，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你是个好人，求你给孩子找一个好的去处。谢谢你，队长，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一个不敢说明的知青。
4: 襁褓中的婴儿睁着大眼睛望着我，突然咧开小嘴甜甜的笑了。我猛地萌发了抚养这个孩子的念头，就像大爹抚养我那样。我为这个想法而激动，我想起了在牧场的红霞，还有他那位慈祥的干妈。
5: 下一个，
1: 多漂亮的小宝贝儿！金金哥，这孩子我来抚养吧。
2: 啊，你个姑娘家，抚养个孩子，将来怎么嫁人呢？
7: 妈，你说什么呀？
2: 哦，还是我来带吧。我们这儿牛奶、羊奶、马奶多的是啊，孩子不愁没吃的。
0: 是啊，是
2: 啊。哦，对了，孩子叫什么呢？
7: 对啊，
0: 这孩子。见了我就张开小嘴笑，我呀叫他含笑。
7: 含笑，哎，这个名字真好听。
2: 好听。
7: 含笑，含笑，
0: 是含笑。哎，你看，又笑了吗？
7: 笑了。
4: 夕阳把金黄色的草原染得鲜红，一只雄鹰直伸着翅膀在高空盘旋，我的心中涌动着一股激情。我有一个女儿了，虽然不是亲的，但她长大了会叫我爹。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听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

0: 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 节油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欢迎大家通过 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 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 你怎么看？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的话题跟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关。如果你去过旅游城市，可能见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挎着相机在游客堆里穿梭，自己呢却一张照片也不拍。 他们陪着陌生人逛街聊天，到了饭点还能爆出一串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他们是游客的临时朋友，也是按照小时收费的新职业陪拍师。旅游出片文化催生的这门新兴服务，今年夏天火遍了武汉、杭州、西安和济南。有大学生靠着他一个月挣了7000多块。社交平台上陪拍的话题浏览量超过了2.1亿次，还一度登上了热榜。 可是你知道吗？很多人花钱找陪拍，要的可能根本就不是照片，那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一个看起来是生意的问题，背后藏着的是这代人的心事。今天呢，我们就从陪拍师说起，聊聊陪伴这门生意，也聊聊我们心里那块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傍晚6点的武汉，老街还挂着一层薄薄的夕阳。 21岁的陪拍师张思挎着相机陪一位游客走在石板路上，他没有急着按快门，先指着路边的老房子，讲起了他们的来头。不着急，慢慢逛，等夕阳落下来，光线柔一点，咱们再拍。讲着讲着，游客绷着的肩膀松了下来，等他举起相机，夕阳恰好落在人脸上，这是他的日常。 今年4月底，独自来武汉游玩的徐女士原本只预约了2个小时的街景拍摄，可拍完之后，两个人又从老街一路逛到长江江畔，看江上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聊到深夜才道别。20岁的大学生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挣了7000元。接单之前，他会先问客人喜欢的色调、想去的地方、爱吃的东西，先聊熟了再按快门。 陪拍陪玩还帮忙规划路线，带外地人吃本地馆子，躲开人挤人的机位。这些举着相机的年轻人正在把旅游出片文化变成一门生意，这行当是怎么火起来的？几百块钱买到的到底是什么？热闹背后律师又提醒了哪些风险？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咱们从一张聊天截图说起，有一张截图是20岁大学生胡想和一位客人的对话。客人第一次来武汉，胡想上来就说：“那我们先去这个咖啡厅，室内外都还可以，再去青岛路那边拍点街景。”又补充了一句：“青岛路那边有空位，没人的时候拍几张可以不用消费。”客人回他：“好的，考虑的好周到啊。”胡想说：“我经常在这边拍，比较熟悉，有时间可以带你在那边逛逛。”
0: 客人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对这边不太熟。”胡想呢，回得非常干脆：“没事儿，我超级熟。”这大概是陪拍师最典型的接单姿势了，先聊熟再出门。按照眼下的行情，武汉的陪拍价格普遍在每小时35块到69块，半天2-300元。杭州、西安、济南也是差不多的。20岁的胡想，整个暑假全职做陪拍，最高一个月收入达到了7000元。有人觉得拍个照片能挣这么多？ 但陪拍师卖的从来都不只是照片，陪逛、带路、找机位、推荐本地小馆、顺带修图，全在服务范围之内。今年清明假期，浙江传媒学院大四学生小高在杭州西湖边，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8点，4单无缝衔接，一天竟挣了1800多块。
1: 他做这行两年多，定价在业内算是中上的，靠的是口碑。有分析呢，把这种消费叫做低耗社交，也就是花钱买陪伴，而不是开口麻烦朋友，不欠人情，不用解释，关系清爽，钱花的也很明白。本来呢，只是想拍几张照片，没想到收获了一段温暖的陪伴，这是不少游客体验过陪拍之后的共同心声。21岁的张思也是一样，除了规划线路，他还会向外地游客推荐本地人常去的小馆子，游客少的小众机位。他说，人家大老远来一趟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多操点心，客人逛着也省点心。有游客就坦言，景区里那种速成的拍照太生硬了，陪拍让人很自在，拍照反而成了顺带的事儿。那么这和以前的约拍有什么区别呢？一位有着多年街拍经验的摄影师陈女士说，传统约拍按照套系来收费，对拍照地点、时间、成片数量都有约定，摄影师的工作主要就是拍照，而规划线路、陪着逛街一般不属于约拍的服务内容。陪拍呢，把服务做宽了，门槛也降低了，一部相机、一副好脾气就能入行。也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个行业在今年夏天在旅游城市扎堆火了起来。在9月2号那天，陪拍师走红，大学生月入七千的话题登上了热榜。说的专业一点啊，他踩中了体验经济的风口。过去我们买东西买的是实物，现在年轻人更愿意为感受来买单。花几百块钱买的是什么？是无需求人，不会尴尬的轻松，是定格青春和风景的专属记忆，是朋友圈里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的大片。值得回忆的体验正在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国信证券的预测显示，2025年中国陪伴经济市场规模将突破500亿元，陪拍只是其中最新长出来的一小块。而这种小而美的新职业，无需固定工位，无需复杂资质，仅凭一技之长就能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了兴趣变现。从陪拍、陪游到陪诊、陪学，情绪价值正在成为新兴消费的硬通货。顺着这股风还催生了一批新职业，比如非遗手作师、情绪疗愈师都算得上。对不少大学生来说，陪拍还是一种轻创业，练了摄影，练了沟通，假期实现经济独立，灵活就业，多了一条新的赛道。不过热闹归热闹，专业人士的提醒还得听得进去。有律师就指出，陪拍面临两类风险，一是它属于服务合同性质，但目前缺乏行业标准和规范可循；二是人身安全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过程当中受到损害，双方要根据各自过错承担责任。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交易是通过社交软件私下沟通的，连书面合同都没有。新华网的调查也发现，陪拍纠纷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拍摄技术不达标、放鸽子、逃单。央视网2026年的报道就提到，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和从业者维权成本都不低。人民网论坛分析还指出，部分陪伴服务平台身份审核形同虚设，注册门槛很低，个别服务借陪伴之名打擦边球。还有律师建议啊，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平台下单，并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所以呢，无论你是想找陪拍，还是想当陪拍师，都先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沟通阶段需要把需求说明白，最好形成书面约定，初次见面选在公共场所，行程要随时跟家人朋友来同步。其实最让人好奇的不是这个行业挣了多少钱，而是陪拍话题 2.1 亿次浏览量的背后，人们到底在找什么。不少网友说啊，陪拍兴起的核心不是摄影技术，而是切中了都市年轻人的孤独感。一个会聊天、懂路线、能在恰到好处光线下帮你按下快门的本地朋友，是照片，是风景，还是那个在陌生城市里愿意陪着你的人呢？
0: 夜深了，深圳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白领王丹丹翻着手机相册，周末想出去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可翻了一圈通讯录，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拍照伙伴。后来他约了陪拍师，对方在拍摄过程中一直夸他，从角度到表情夸得恰到好处，那一下午他觉得自己特别自信。他说，陪拍师不仅技术好，还能让照片更有故事感。像王丹丹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有陪拍师说过一句话，在网上被转了很多次，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拍得多好，是因为一个人逛太孤单。一个人旅行想拍照却不好意思拦路人，跟朋友出去对方拍的照片总让自己怀疑长相，在陌生城市想有人说话 又不想欠下人情债陪拍师，恰好填上了这个空。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起了个定位，叫会拍照的旅行搭子。搭子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维系，让人舒服正在成为这一行的核心竞争力。可一个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要靠舒服两个字？这背后藏着这代年轻人怎样的心事？接下来我们一起算算孤独这笔账。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上个月网上流传着一位20岁陪拍师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很多人找我不是因为我拍得多好，而是因为一个人逛街太孤单了。这句话底下点赞好几万，评论区一片被戳中了。胡想就深有体会，接单之前他习惯先问客人喜欢什么样的色调，想去的地方，感兴趣的美食，还会根据场景给穿搭建议。他说很多客人担心见面以后会尴尬，我就提前多聊一点。就这几个字形成了这门生意的核心技术。摄影师的核心技术是构图和光线，陪拍师的核心技术是让你在见面的第一分钟不尴尬。有文章把这句话说得更加通透，你花200元请的不是摄影师，是一个不会让你社恐的临时朋友。行业里管这个叫做夸夸模式，从服装到表情一路夸到位，再紧张的人快门生理也放松下来了。深圳南山的白领王丹丹是陪拍的忠实用户，他平时非常喜欢拍照，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拍照伙伴。陪拍师在拍摄过程当中一直夸他，他觉得自己越发自信了。你看，才几个小时，一个陌生人的夸奖就能让一个普通人觉得自己是明星。社会学家管这个背后的现象叫做群体性孤独，身边人来人往，却仍感到深刻的疏离，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成都的00后陪拍师高一凡给自己的定位是会拍照的旅行搭子，陪逛、带路、拍照、修图、推荐美食、提供穿搭建议，他什么都干。注意，他说的是搭子，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导游。搭子是什么呢？比朋友浅，比陌生人熟，一起吃饭、逛街、拍照，时间一到各走各的，不用问近况，不用记生日，不用维系。人类社交关系图谱里一直有一个空白地带，比熟人亲，比陌生人暖，用完即走，互不拖欠。过去的这块地方是空的，朋友太重了，陌生人太冷，如今陪拍师把它给填上了。和真实的朋友相比，这种关系自带边界感，不用维系人情，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时间一到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白空间呢？答案呢，藏在这代人的生活结构里。家庭在变小，结婚在变晚，朋友在变少，社交在变累。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一人户家庭已经超过了 1.25 亿户，单身成年人口逼近3亿人。有人呢把这群人叫做空巢青年，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时常眼馋商家推出的第二份半价。央视网早前的调查里，空巢青年的状态被概括成四无：无社交、无归属感、无交往动力、无长远规划。心理上呢，一边享受着孤独，一边又渴望陪伴。Z 世代孤独指数报告显示，超过40%的 Z 世代坦言日常孤独感非常强烈。报告里还有一句更扎心的话：这一代人线上好友破千，线下无人通行。荣格给孤独下过一个定义，叫做孤独并非是因为身边无人，而是无法与他人倾诉内心最要紧的感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最怕的不是一个人，是心里有话却不知道说给谁听。心理学上还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依恋理论。心理学家鲍尔比发现，人从婴儿时期就需要稳定的情感连接来获得安全感，这个需要并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只是连接的方式变了。成年人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回应，这也是为什么宠物经济连年上涨，小猫小狗给的是无条件的接纳和回应。有分析说得很准啊，陪拍交付的东西里，照片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被陪伴、被认真对待的那几个小时。有人陪，有人夸，有人带你走对路，200-300块钱就能买到，这是孤独最低成本的安慰剂。但也要说句公道话，这道安慰剂不全是坏事儿，它让很多不敢开口的人第一次体会到了被好好对待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让我需要陪伴这件事儿不再那么难以启齿。可正是因为这样，让人舒服成了稀缺品。为什么稀缺呢？ 不是大家不会笑，而是真实的社交在变贵，贵的不只是金钱，是时间，是情绪，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债。当麻烦别人都成了一种心理负担，这种不添麻烦明码标价的陪伴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0: 周末下午，一个年轻人想出门走走，打开微信翻了半天，通讯录里几百个人，愣是没找到一个能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账本太厚，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没话找话，结束之后还得想着维系。想想算了，还是一个人吧。拿起手机又放下约人这件事，光是想一想就累了。于是孤独开始被明码标价，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测算2026年的孤独经济规模接近 9.6 万亿，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一人食破万亿，宠物经济年年涨， AI 陪伴层出不穷，如今又多了一个陪拍师，200块钱两个小时，明码标价，到期结束。当陪伴可以按小时购买，我们确实方便了。不是大家没有朋友，只是成年人的时间表常常对不上。可方便之外，是不是也有些东西正在悄悄变得模糊？从陪拍、陪聊到陪诊、陪爬、陪字开头的生意越做越宽，而我们要问的是价钱之外的事儿。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
1: 先说一个凌晨的故事。25岁的湖南姑娘佳音是一名陪聊师，主业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情绪。她印象最深的一单是发生在凌晨2点钟，电话那头一个女生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讲述自己失恋的故事，从初恋的甜蜜到分手的不甘，事无巨细讲了整整3个小时。佳音呢没有打断，只是安静地听，适时递上安慰。挂电话之前，女生轻声地说，谢谢你憋在心里太久了，说出来终于好受了点。还有一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几乎不敢跟女生说话，下单之后紧张的语无伦次。佳音顺着他的兴趣来聊，从游戏聊到日常。挂电话时他说，原来和女生聊天也没有那么难。按照佳音的行情，文字聊天每小时20到50元，语音连麦每小时50到100元，平均客单价约为每小时68.2元。你看啊，从陪拍、陪逛到陪聊、陪诊、陪爬、陪练，陪字打头的职业正在被一个又一个发明出来。有媒体做过梳理，小红书上啊，地陪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超过6100万，20到35岁的用户占据了70%，其中大多数人把情绪陪伴列为核心需求，其次才是本地攻略和拍照。有的机构甚至预测，2026年陪伴师市场规模将突破245亿元，这背后是一本越来越厚的社交账本。一个年轻人周末不想出门，打开微信，翻不到一个可以随时叫出来的人。不是没有朋友，是叫朋友的成本太高，要协调时间，要照顾情绪，要找话题，结束之后还要维系。这么一算，200块钱找2个小时的陪拍，比维护一段友谊便宜多了。而数据呢，正在印证这种变化。全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单身的成年人口逼近3亿。有机构预算，2026年孤独经济规模达到8万亿到9.6万亿之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将近20%。艾媚咨询的数据也显示，2025年中国情绪经济市场价值已经达到2.7万亿元，预计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于是孤独第一次被明码标价。过去孤独是一种羞耻，一个人吃饭说出口带着歉意，一个人旅行会招来同情，现在不一样了。花几百块钱在社交平台下单买2个小时的不孤独，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有文章把话说得也很明白，你买的不是服务，是一段有期限不用负责的人际关系。而其实陪伴的买家也不止于年轻人。长沙42岁的陈慧兼职做老人陪伴师，服务3位独居老人，每周上门2次，每次2小时，陪72岁的张奶奶买菜、摘菜、聊天。张奶奶她的子女在深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陈慧说，老人其实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人说说话就行。老人陪伴按照次来收费，一次2小时260元。你看，从20多岁的年轻人到70多岁的老年人，孤独不挑年龄，而陪伴第一次有了这么整齐的价格表。但另外也有问题来了，当陪伴可以按照小时购买，什么东西在慢慢的模糊？第一个模糊的是真诚的边界。陪伴师夸你好看，你明知道他收了钱，但你还是开心，那这份开心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他和朋友的真心夸奖区别在哪？

0: 以托底的紧密关系。而心理咨询师们担心的是，如果零摩擦的社交成了习惯，一个人面对真实关系里的磕磕绊绊的时候，会不会手足无措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对 AI 虚拟陪伴的讨论当中，60%的受访青年坦言容易产生情感依赖，自我调节能力在变弱，54.5%的人认为它让人停留在心里的舒适区。真人陪聊未必能够走到这一步，但提醒是相通的，再好的代餐也替代不了正餐呢。第三个模糊的是收入和现实的边界。月入7000是暑假全职的巅峰，不是常态。清明假期日入1800是节日假期的爆单极端样本。更多陪拍师的收入远远没有网上晒的光鲜。胡想的暑假结束了，开学之后相机会收进柜子，热闹是真的，泡沫也是真的。曾经也有人问，花钱买陪伴到底对不对？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对错，它是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应急出口，甚至是一种进步。我们终于承认孤独是可以被看见被认真对待的，但请记住，孤独不是病，它是信号，它在提醒你，你需要真实的连接。所以买来的陪伴可以用，但别忘了，真正能够填满孤独的是那些你需要花时间花心思甚至受点委屈去经营的关系，那就是一个随时能打电话的朋友，一顿不需要 AA 的晚饭，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还有学会和自己好好相处也是必修课。毕竟2个小时的服务会结束，而一份真实的感情不会按照小时收费。下次下单之前，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需要这张照片，还是需要有人说说话呢？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找到我，给我留言。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陪拍师月入7000背后是孤独的生意。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晚唐风他说啊，像我这种只喜欢一个人待着的人是怎么回事？既不想陪别人，也不想被人陪，看来很多工作我都是干不了了。随心随意随风去，他说我想找陪爬山的，看网上说服务质量很好。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总靠暴食购物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解忧杂货铺，警惕成为职场刺猬。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独处时总靠暴食购物来填补空白，怎么才能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呢？
3: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状态。在家里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被爱，有人照顾我的生活，关心我的一切，哪怕家人的关心有些笨拙，我也能接住这份笨拙背后的暖意。所以在家里我什么都不想做，也没有强烈的购物欲望。但到了公司独居的时候，状态就不对了，待不了多久我就会冒出强烈的购物欲，总想买新衣服，饭量也会变大，还是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我能安安稳稳整理一整天房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该怎么调整这种状态呢？我希望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不用靠暴饮暴食疯狂购物来填补空缺。一个人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
2: 我们来看老师的回复。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在家里和公司独处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心有没有感受到被关爱。在家里你能明确接收到爱意，独处时内心会觉得空落落的，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用物质来填补这种空缺。你自己已经觉察到了，要打破这个模式，就要学会独处时好好爱自己，充实自己。我觉得这本质上是让内心变得充盈，当内心足够满了，自然就不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或者其他物质来填补缺口。那么我的建议是，结合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去看见自己行为背后的需求、想法和渴望，你会更加理解自己，最终也能实现自我成长。其实我们外在的行为只是表象，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一定是满足了你内在的深层次的需求和渴望，背后有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心理动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想要改变外在的行为，还得深入内在，看见行为背后的需求。真正了解自己，满足内在的深层次需求之后，外在的行为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公司独处时没有在家里那种被关爱的感觉，这其实就是你的深层次的需求。如果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渴望，我们可以从想法层面做一些觉察。比如当你萌生了暴饮暴食或者购物的念头，想要靠这些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不妨先停下来问问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需求？ 看看头脑里会浮现什么想法，这里面就藏着帮你理解自己的线索了。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自己，我能不能用其他方式来满足这部分的需求？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慢慢理清内在动力。之前你可能是无意识地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就逐渐能够拿回生活的自主权。主动选择更有益于身心健康，用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毕竟对于我们来说，满足深层次需求才是最终的目的，满足需求的途径本来就是可以选择的。就像这位朋友所说的，独处时不想学习，不想看书，但能踏踏实实地整理一天的房间。这说明看书学习没有办法给你带来满足和充实，整理房间却可以。那我们就多重复这种能够给自己带来的充实感和陪伴感又有益身心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爱自己的方式。或许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获得充实感受到被爱的方式也是各不相同，这也需要我们回到自身去认识和了解自己，筛选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还记得查理芒格说过一句话，一辈子做对两件事情就可以很富有，寻找什么是有效的，重复它，发现什么是无效的，规避它。我想这里的富有也包括心理上的富足，放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同样也是适用的，我们才是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人。既然暴饮暴食和疯狂购物没办法真正满足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试着慢慢规避。整理房间是有效的，那就多重复，之后呢还可以依然保持自己的好奇和觉察，觉得那些适合自己的能够帮助我们充实自我关爱自我的方式，尽量的去避开那些没办法给到我们充实和关爱的事情，这就已经走在好好爱自己的路上了。第二，改变是一个过程，爱自己本身就是一段需要不断实践的旅程，咱们要试着慢慢来，循序渐进。另外，结合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改变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也需要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哪怕你可能会反反复复，有时候依然控制不住要去暴饮暴食、疯狂购物，那个时候告诉自己，这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我的一些需求。我们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因此责备自己，在接纳和理解的基础上，再鼓励自己慢慢做出调整就好了。其实老师自己之前

0: 我们的心理老师也经历过你的这个阶段，而且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你并不孤单，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么老师在主持聊天室的时候也听过很多小伙伴分享过类似的故事，最后大家都是通过觉察、理解、接纳、成长、改变的步骤，慢慢学会了用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你也一定能够做到。 我们的心理老师也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说我也有整整两年疯狂的购买衣服，买到衣柜全部塞满了，还是控制不住，没有人陪伴也会暴饮暴食，直到后来发生才会停下来。后来才慢慢觉察到这些行为背后其实是他的心理需求，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之后就慢慢找到了新的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替代方式来满足自己，比如通过运动获得及时正向的反馈，通过创作心理学相关内容来满足被看见的需求，通过自我关怀满足被关爱的需求，就这样不断的练习旧的行为模式渐渐被替代，新的习惯也逐渐养成。这个过程前后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所以说呢，改变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要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包容和接纳就好了。继续来看到提问，这位网友问，我是大一新生，没办法和室友好好相处，还很容易被这种关系所影响，该怎么办呢？
1: 我刚进入大学住宿舍，就感觉和室友合不来，大家生活习惯差别很大。
0: 上星期大家都忙着军训，还没爆发争吵，这周开始正常上课之后，我们就吵了一架，谁都不愿意迁就对方。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建议。老师说啊，从你的描述里，我能感受到你现在的困扰。一群原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刚刚聚到一块，关系本来就充满了未知，那我们就一起聊聊该怎么和室友相处吧。 首先，第一点，对抗回避僵持与一致性沟通。相处不来，习惯不合，爆发争吵，互不迁就，这些矛盾里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有三类：打，也就是吵架、反驳、指责对方；除此之外呢，还有逃，也就是回避问题；还有僵住，也就是冷战。绝大多数的应对方式都可以归纳到这三大类里。 而面对冲突更加健康的方式是一致性的沟通。你可以先说出自己的感受，比如生气、着急、愤怒、无助等等，再说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被接纳、被平等相处等等。同时试着去识别对方的感受和需求，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的需求都能被看见、被满足，大家自然就能和平共处了。所以你也可以尝试着回到吵架的场景里 想一想，当时你和对方各自的需求和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有没有被清晰地说出来？还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对抗、发泄情绪，只想赢过对方，根本没有停下来想过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互相猜忌、争执不休都是无效交流，也会让关系越来越不健康。只要能够觉察到这一点，及时止损就好了。第二， 吵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恐惧。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那可以从他的内心害怕什么来出发，分析他吵架的动机是什么。比如有人害怕被忽视、害怕被评判、害怕自己在集体里没有位置、害怕不证明自己就没有价值。一旦感受到这些让自己不安的情绪，就会开启防御机制和别人发起冲突。那么应该怎么面对呢？ 首先要做好自我觉察，你可以告诉自己，你不需要通过吵架来证明自己，你本身就足够好，也值得被爱。你完全可以凭借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不管对方会不会配合，先坦诚的表达出你真实的内心就好。坦诚的力量远比争执大得多。当你能识别对方在害怕什么，通常也就更容易理解和包容对方了，就能够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不去攻击对方，还能给对方 留出时间和空间来消化处理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爱满自溢。如果对方冷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一句"你还好吗"，就这样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打开对方的心房，让对方放下防御。当彼此都能感受到安全，建立信任，所有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另外， 你也得记住，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连自己的内心都充满了匮乏，你给出的就不是爱，而是控制。

0: 可牺牲了。第三点，经营关系呢是一门人生的功课，值得用心探索。想想我们的人生的各种关系，亲子关系、朋友关系、室友关系、兄弟姐妹关系、未来伴侣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哪一种关系让你觉得最舒服？那段关系里你做对了什么才能让彼此都感觉到很自在？比如认真的倾听、主动道歉、主动沟通等等，这些成功的相处经验能不能用到现在和室友的相处当中呢？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一直都在你自己手里。不健康的关系里是没有赢家的，学会处理关系，读懂自己内心，用心表达沟通，是我们需要用一生去练习的功课，值得好好探索，也会让我们终生受益。这就是我们想分享的内容，祝你一切顺利，也祝愿你和室友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大学时光。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我今年沉迷短剧已经严重影响到休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从2026年开始，我对短剧的痴迷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周末休息的时候一天24小时，差不多有20小时都在刷短剧，工作日也经常熬到凌晨2-3点，已经严重打乱了我的作息，但只要一闲下来我就忍不住一直刷，我到底是怎么了？
0: 老师的回复是这样的，老师说，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有些沉迷短剧，这并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短剧的产品逻辑从设计之初就是为了牢牢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剧情节奏飞快，反转一个接着一个，不断给大脑输送及时的正向反馈，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呢持续感受到兴奋、好奇与满足。追求及时奖励是人类进化留下来的本能，在毫无觉察的状态之下，我们很容易顺着本能掉进这套快感奖励机制当中，越刷越停不下来。很多娱乐活动，像是刷短剧、打游戏、读网络的爽文，背后都是相同的心理机制，它们可以瞬间带给我们短暂的快感，却很难带来长久的发自内心的充实，也无法在现实世界当中为我们创造价值，甚至不断侵占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如此被短剧所吸引，是因为它恰恰填补了我们内心某些渴望。短剧当中呢，常常会出现近乎完美的主角，男主角温柔体贴，危难时刻永远挺身而出。从心理学角度，这是一种理想化力量的投射。现实生活里很难遇见这般完美的伴侣，但是短剧可以轻而易举地给到我们这份被呵护、被无条件偏爱的幻想。不可否认，沉浸式追短剧的时候，带入主角完全被全然接纳被爱的体验，是存在一定情绪的疗愈作用的。但是幻想终究不能等同于现实，很多人刷完短剧之后呢，反而会陷入更深的失落，一边沉醉短剧的完美体系，一边对比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越发失望。所以改变的第一步是保持觉察，停下来问自己，我不停地刷短剧究竟在追求什么？我内心的哪些需求希望被满足？除了刷剧还有没有更加健康的方式？真正长久的成长是我们内心建立属于自己的支撑，学着做自己的依靠，自己来安抚内心的情绪。当我们内心空缺被填满，不再向外渴求幻想出来的保护，自然就不容易被这类内容所裹挟。还有一点值得觉察，最开始点开短剧，你的初衷或许是想要放松解压，但是无休止的熬夜刷剧，精神持续接收高密度的刺激，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身心俱疲，完全背离了放松的初衷。觉察本身呢，就是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开始。真正的放松，恰恰是让大脑持续的离开强刺激，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的身体。呼吸练习、简单的冥想、舒缓的拉伸瑜伽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你可以切身对比两种状态，刷完短剧之后是什么感受，做完身体的放松练习之后又是什么感受。当你清晰地分辨两者差别，就可以提醒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短暂的亢奋之后的耗竭。那么第二，可以利用心理学的20秒法则，人为提高诱惑的启动门槛，保护睡眠。心理学发现，如果一件事儿开始的阻力超过了20秒，大部分的人呢就会放弃行动。 放到刷短剧这件事儿上，就是人为制造一些麻烦。入睡前把手机放在远离床铺的位置，关机，甚至临时卸载短剧的 APP。半夜如果还想看剧，就需要起床开机重新下载，冲动就会慢慢消散。躺下来之后呢，配合呼吸放松训练，帮助自己平稳入睡。第三点，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必追求一下子彻底就戒断短剧。追剧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可以给我们情绪愉悦，偶尔看一看没有问题。千万不要因为忍不住的刷剧就自我攻击，这份严厉的自我批判只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内耗，让情绪更加低落。想要发生改变，靠强行禁止自我批判往往会适得其反，更好的路径呢是接纳现状，循序渐进。那你可以给自己设立明确的时间边界，比如每天最晚观看到午夜12点，时间一到就立刻把手机放到远处。做到了就肯定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认可追剧带来的情绪价值，不必全盘否定。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步往前调整截止的时间，比如调整到11点半，这样就可以一点点的往前推进。我们的目标不是永远不看短剧了，而是把它变回我们生活的调剂，让短剧服务于我们，而不是由它掌控我们的作息和情绪。继续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父母总拿琐事烦我，我对他们既感恩又讨厌，该怎么和这种情绪来自洽呢？
2: 为什么我和父母一点都不亲近，甚至会讨厌他们？看到他们打电话过来，我就莫名烦躁，找我又是要我帮忙处理小事，这些都是花一两秒动个手就能解决的事，只要调到对应位置就好。但他们就是弄不明白，做事很机械，也不肯自己想办法解决，一定要来找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他们很笨，很没用，特别烦，特别讨厌他们找我。好像在我心里根本没有父母的位置，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这种疏离感也越来越强。平心而论，我也能理解他们年纪大了，对这些现代电器来说，这些东西就像新玩意一样，肯定不会操作。可我没办法理解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我心里本来就和他们有隔阂，不想被他们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一听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还要来找我，就特别生气，也特别烦恼。可日子还是要过，随着我慢慢长大，以后各种各样的事肯定都会来找我。我对他们发脾气，凶他们，他们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但最后我还是得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心里也堵得难受。我从小到大生活的家，日常就是充满语言暴力，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烦，内心明明渴望好好说话，拥有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但现实里我一开口就忍不住气不打一处来。可能是因为我过去太懂事，一直操心太多本该他们自己解决的事，操心过度了，现在我身心的力气都快耗尽了，已经承受不住了。可我也清楚，我现在拥有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累死累活攒下来的钱给我的，我心里真的很感恩他们给我的一切。可日常里那些明明自己就能想办法解决的琐事也要来找我，又让我特别无奈。我给他们贴上讨厌、笨、没用的标签，是心理投射吗？我该怎么和这种纠结、无奈、矛盾的情绪自洽？
0: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讨厌、笨、没用的标签到底是不是心理投射？你其实想问的是，你是不是把对自己过分懂事和过度操心的情绪投射到了父母身上，所以看不惯他们学不会新东西的笨拙样子。其实这算是一种反向认同，你过早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一直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也不允许自己犯错，所以当你看到父母连一个很简单的动作都不愿意尝试的时候，潜意识里那个不允许对外展示软弱的自己就被激怒了。你其实是心疼那个在成长路上没有保护伞，一直在兜底的自己。那么我反倒认为，长期生活在充满语言暴力的家庭里，长期被鸡毛蒜皮的琐事消耗，这才是你产生负面情绪的主要原因。你的烦躁、无奈、厌恶和矛盾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你的理智告诉你应该要感恩，毕竟父母奉献了一生，把最好的都给了你。 但情感上你却非常反感他们不仅对你实施了语言暴力，还过度依赖你，所以你才会产生想要逃离的想法。这种不断左右拉扯的矛盾心理才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当中。你说身心力气都不够，承载不了，这种表现在心理学里叫做情绪耗竭。你一直在家里是问题解决者和情绪容器，当你的能量快见底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变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会愤怒，本质上是你的内心防御机制发出了警报，你的心里在告诉自己，我的能量已经见底了。你最后问我该如何自洽，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啊，首先得划清边界。阿德勒心理学提出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很多人都了解，那么用在你身上可以这样来理解，父母遇事不肯动脑，不会用电器，这是他们的课题，你要不要立刻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帮助他们，这是你的课题。所以下次他们找你，不用着急马上赶过去帮忙，要让他们知道你有自己的时间安排，不是随叫随到的帮手，等你的精力允许有空的时候再过去处理就好了。第二，接受父母是上一代人也是普通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本来就很有限，不要用当下这个时代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另外，他们的语言暴力习惯已经保持了一辈子了，现在想要让他们去改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既然改变不了他们，那就主动放下改变对方的期待，没有期待自然而然就不会失望和愤怒了。第三，面对日常的语言暴力，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暂时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环境。如果正在和他们通电话，那可以先挂断，等情绪平复之后再沟通，优先保护好你自己的能量和情绪。第四，如果内心积攒了很多委屈，想要骂人，想要发泄，那就把情绪转移到纸上，用笔把所有的不满都写下来，写完之后撕掉或烧掉就好。然后你得告诉自己，不用勉强自己做一个温和完美的人，也不用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表现孝顺，要允许自己有脾气，永远要先爱自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解答。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4: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50%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 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

0: 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和大家谈到的都是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让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找到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更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啊，在这里啊找到健康。
2: 对对，
3: 也是把目前国内外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及比较好的一个药品呢，告诉大家。
2: 对对，
3: 也是给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
3: 说去自己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个心得。
2: 嗯，
3: 给大家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
2: 是陈主任，现在社会呢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3: 是的，很多老人呢都是一体多病。
2: 嗯，
3: 我们很多老人家呀每天就是大把

0: 大把的吃药。
1: 嗯，
0: 很多老人呢、啊，同时出现高血压的，
1: 嗯，
0: 糖尿病的，
1: 嗯，
0: 风湿骨病的，
1: 对对，
0: 有的出现痛风的，尿酸高的，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又要吃降压药，又要吃降糖药，
1: 是，
0: 并且呢，还要吃降尿酸的药。
1: 嗯，
0: 有的啊。还要吃止痛片。
1: 是啊，这一说起来啊，可能少则每天吃几种药，多则啊要上十种药一起吃。
0: 对对对，药吃多了啊，很多都是相互抵触。
1: 对，
0: 并且呢，很多药吃时间长了呀，都会形成啊抗药性跟耐药性。
1: 对，这是不可避免的。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呀，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呐、啊，
1: 嗯，
0: 深有其非。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一个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1: 嗯，
0: 另外啊，也是给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药物啊，介绍给大家。
1: 是的，我们得了各种慢性疾病的，必须得吃药，因为吃药啊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
0: 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国药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一树胶囊，
1: 嗯，
0: 这个药啊是一个大处方的药，
1: 嗯。
0: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你像我们林子一树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子。
1: 对，
0: 林子呀、啊，它的功能功效啊比较广泛，
1: 嗯，
0: 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1: 是，
0: 在民间呢、啊，大家给林子啊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
0: 林子呀有几千年的一个药农历史，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呀。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啊，
1: 嗯，
0: 灵芝它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啊调节血糖，
1: 嗯，
0: 另外呢，它可以补气安神，对于我们失眠的病人呢、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并且呢，灵芝啊，它可以止咳平喘，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肺气肿、咳痰喘的病人，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灵芝呀。它可以增强人的体质，
1: 嗯，
0: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保肝护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1: 对对。
0: 另外啊，我们很多风湿骨病的朋友，灵芝一素胶囊当中有桑寄生营养货
1: 哦，
0: 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嗯，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我们很多气血亏虚的朋友啊，灵芝一素胶囊当中有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
1: 嗯，
0: 丹参三七活血发瘀，并且啊，它还可以起到一个补血的作用，
1: 嗯，
0: 还有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五味子跟灵芝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是，
0: 还有我们很多一些老年同志，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咱们灵芝一素胶囊当中啊，有营养货补充人体的肾气。对于我们男性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这个也是很好的福音。
1: 对，
0: 李岩呢、啊？
1: 嗯，
0: 这个也是通过大量的临床。
1: 嗯，所以啊，陈主任，就像您所说的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
0: 对，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能够接到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哎，他们只服用灵芝益寿这一种药，就能够解决身体的多个问题。
0: 对对对，治病呢、啊？它一个是讲医学讲科学，
1: 嗯，
0: 并且呢它也是一个讲道理的过程。
1: 是的，好，咱们收音机前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好，每天啊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比较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已经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2: 嗯，陈局长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
2: 我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吃了不是吃了差不多有两年了吧。
0: 哦，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没有效果呀？
2: 有效果，好、哦、好的很。我问你，那可不可以少吃一点呗？
0: 你是怎么服用的呀？现在
2: 我以前是一天两次啊，一次三个的
0: 啊。
2: 我现在快减，快减不减的？
0: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好的很，没什么事。
0: 主要是什么病呢？你先给我讲一下什么情况。
2: 我就是高血压，现在好些了啦，要前列腺胃炎。胃炎好了，现在。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跟胃病是不是啊？
2: 哎，对对。
0: 现在反应力都不错。
2: 哎，都不错。
0: 你高血压以前高了多少呢？
2: 高的现在不高了，现在没有了。
0: 哦，你原来高血压高了多少？
2: 原来是160。
0: 哦，原来血压高了160。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慢慢往下降啊，现在慢慢平稳了。
2: 对对对对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
0: 好，满意。我跟你讲啥？为什么这血压慢慢平稳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另外呢，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力调节血压，知道吧？
2: 嗯，知道知道。
0: 哎，你看这现在服了之后，哎，血压慢慢平稳了，这个反应的不错啊。
2: 没得没事。
0: 你现在胃病情况怎么样？
2: 胃病好了，胃病没得没事。
0: 好好好，那就是给你这个胃黏膜呀慢慢修复了，知道吧？
2: 哦哦哦。
0: 哎，不错不错。像你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你啊，还是早三粒晚三粒，服了过吧两个月呢，如果说血压平稳了，胃病呢，没有什么不良的症状，你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哎，不错不错不错。其他的情况怎么样？
2: 吃完我就是吃一每天吃一碗饭。
0: 哦，每天吃一碗饭是吧？
2: 哎哎，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好，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江夏的。
0: 哦，咱们武汉市江夏区。
2: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王道生。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2: 电话好，18908650130。
0: 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2: 真田的。
0: 哦，你是江夏区正店街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你辅导好，也跟咱们身边有慢性病的一些老年同志讲一讲，好不好？
2: 啊。
0: 让他们像你一样啊，来获得健康啊，享受晚年的一个幸福生活，好吧？好，就这样哈。
2: 哇，谢谢你，谢谢。
0: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你好，你好。
0: 哎，什么情况？
3: 我今天早晨刚刚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0: 好，你身体怎么不好啊，爹爹？给我讲一下。
3: 心血管有点毛病，在最主要的是这个颈椎有毛病。
0: 哦，有颈椎病是不是
3: 啊？引起头昏。
0: 哦，心脑血管有什么问题呢？
3: 他就是说心慌。
0: 哦，心脏不是太好是不是啊？
3: 对。
0: 检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
3: 那个什么，我们是那个江汉油田的，医院检查几次，反正去住一次院好一点，好一点回来过些日子又那个什么又不行了，好像那个什么断不了根。
0: 啊，是的，你这个心脑血管呢，你也不能长期在医院里住啊，是不是？
3: 对，我是偶尔听到你主持的这个节目。
0: 啊。
3: 今天早晨刚刚买了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跟他那个什么一次性的把他治好。
0: 哎，这个可以。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品。
3: 啊。
0: 如果说心脏供血不好，有的一些冠心病呢，不是那么严重的，你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呢。来给我们冠状动脉血管的一些脂质斑块啊狭窄的地方跟它溶解代谢排出体外，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通透了，能正常的供血供氧了，咱的一个心慌啊，有的心绞痛啊，心闷的现象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3: 啊，对。
0: 颈椎病呢，灵芝益寿胶囊啊，咱里头有两味药，一个是阴阳藿，一个呢是桑寄生。他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3: 啊，
0: 对我们颈椎病包括我们腿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这个效果都是很好的啊。
3: 啊，我那个什么药还没吃。
0: 哦，药还没有服用是不是？
3: 还没有服。
0: 好，我告诉你怎么来服用这个药哈。灵芝益寿胶囊呢，你前期是一天服两次。
3: 啊，
0: 一次呢服三粒。
3: 啊，他这个对饮食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求？
0: 对饮食，浓茶不要喝。
3: 啊，浓茶不能喝。
0: 白萝卜不要吃。
3: 啊，
0: 大荤大油的少吃一些哈。
3: 啊，好，行行行。
0: 好，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65。
0: 年龄不是太大，服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好吧？
3: 好，
0: 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
3: 我是江汉油田的。
0: 江汉油田是潜江的是吧？
3: 对。
0: 好。那也等待你的好消息，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

0: 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您是陈主任？
2: 哎，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哦，我是韩国的啊。
2: 哦，韩国的朋友。
1: 哎，我是韩国的。
2: 啊，
1: 我今年83岁啊。
2: 哦，83岁了，爹爹。
1: 哎嘿，我多病缠身呐。
2: 啊。
1: 我跟你讲啊，
2: 啊，
1: 我骑那个林子一手胶囊
2: 啊，
1: 我以前呢骑了蛮多油，
2: 哦，
1: 就走了蛮多弯路
2: 啊，
1: 我这个血压啊降不下去了。
2: 哦，
1: 我这个血压呢就低的呀，就是100，
2: 嗯，
1: 或者在95，
2: 啊，
1: 高的呢118、119。
2: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啊，爹爹。
1: 哎，我骑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呢，
2: 嗯，
1: 骑了5个疗程了。
2: 啊，
1: 我的血压就稳定了。
2: 嗯，
1: 哎，我也不叫不头昏，
2: 啊，
1: 也不心慌。
2: 哦，
1: 哎，我就做事还是蛮有精神的，头也没头脑蛮清醒的。
2: 哦，
1: 我骑这个油啊，很有效。
2: 哦，不错不错，老人家听得出来你很高兴。
1: 哎，我蛮高兴的，蛮高兴的。
2: 不错不错，现在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1: 我现在血压是70的130。
2: 哦，70的130。
1: 哎，120、130对，蛮正常。
2: 哦，那你现在血压的70的120的130，那就是很好的一个血压呀。
1: 哎，蛮正常。
2: 哦，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对这个疗效蛮满意。
2: 好好。你这个情况呢，
1: 嗯，
2: 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就是说高血压。
1: 嗯，
2: 服了林子一手胶囊呢，它能近发血液，远发血管。
1: 嗯，
2: 从高血压的根源上，
1: 嗯，
2: 本源上来治。
1: 嗯，
2: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血压正常了。
1: 嗯，
2: 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头昏呐，心慌的现象现在没有了。
1: 是的。
2: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林子一手啊，对你这个非常有效。
1: 哎，
2: 对于83岁的老人呢，你这个后期啊，
1: 哎，
2: 还要治疗一段时间。哎，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1: 汉口车站楼。
2: 哦，你是汉口的朋友。
1: 哎，汉口的朋友。
2: 啊，好，汉口。
1: 我对这个林子一手胶囊啊，蛮有兴趣的，我。
2: 哎，不错不错，你这个情况呢，去参加这个活动啊。
1: 啊，好。
2: 哎，要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
2: 好，好，那就这样，爹爹啊。
1: 好好，再见。
2: 哎，再见啊。
1: 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啊，您好。
3: 呵呵，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4: 我就说我现在喝了这个药蛮好了。
3: 啊，你已经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反应不错是吧？
4: 嗯，对对对，我就说我一直都是那个头昏，我妈妈呢就听这个广播呢，就一直就说要我喝，我都有点不相信了。现在一直都是什么，他一个每天都骂我。我现在呢喝这个药很好了，但是我这次出门到香港到那个深圳去玩
3: 啊，
4: 都回来都还是蛮好。
3: 啊，就是说你是，家里妈妈告诉你服这个林子益寿胶囊。
4: 啊，对对对。
3: 刚开始你不是太相信，就是不听他的话，是不是？
4: 啊，对，我不相信。
3: 现在服了之后啊，感觉到不错，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很好的这个药，真的。我
3: 听你年龄不大呀，你怎么头昏呢？什么原因呢？
4: 他说我是有那个腔梗吧。
3: 哎呦，腔梗呐，那就是说大脑的小血管不通了，知道吧？
4: 嗯，对。
3: 要是大血管不通的话，那就是中风了，知道吧？
4: 嗯，对对对，我现在喝这个药很好，但是我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我介绍的，我都是我跟他买的这个药嘞。
3: 哈哈，就是你服了不错，你还介绍身边的人也在服上是吧？
4: 对，全部的都是我跟他们买的，都到我这里，我跟他们在那个金门呢。他们都要我每次都要他们送过来，都买了很多的。
3: 你是湖北金门市的是吧？
4: 啊，对，我是金门，我儿子在金门，我在这个后港，但是我现在都跟他们买了很多药，都是我去跟他们订的，
3: 哦，
4: 订他们给我们送过来的。
3: 哦，是我们金门服务站给你送过去的，是不是？
4: 对对对，真的，我是很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我还欢迎你本人来我们这里玩呢。
3: 哎呀，谢谢。
4: 也还是过来我们这里，我们请你吃饭呢。
3: 啊，这个，感谢。你是金门后港镇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我现在也 在我的手上买药的都有。

0: 六七个了。
1: 哦，就是说在你的帮助下有六七个人在扶动林志英受胶囊。
0: 对，都
1: 他们扶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都合得可以。有一个说我这今天出门了回来啊，那一个人说，哎，我现在他说他老头睡觉他睡得蛮好了，
1: 对睡眠呢反应的不错。
0: 对，都还蛮好了。谢谢你、
1: 不谢不谢。
0: 这个药我还是技术吃，如果我以前吃的三颗，现在我回来，我妈妈说叫我吃两颗，我现在呢，我就是还是要吃的。我这出门呢，我说以前我到那里去是不可能的，这也是坐车呀，喝本来呢，出门呢，他们肯定要我喝一点酒，都还蛮好。
1: 腔梗呢，还属于一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范畴，知道吧？它就是大脑的呀，小血管、微循环不怎么通了，知道吧？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呢？咱们这个灵芝呀，包括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它都是进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吧？大脑的血管、微循环通了，你这个头昏呢，它慢慢就好了，知道吧？
0: 好，谢谢你。
1: 但是你服的好，还要坚持一段时间，好吧？
0: 好，我前天又买了几千块钱的吧。
1: 好，我听着年龄不怎么大呀，你多大年龄呢？
0: 我有52岁。
1: 哦，52岁啊，那是个大姐啊。不错，咱50多岁啊，身体出现一些问题，还是早发现早防治，好不好？不能拖到以后啊，你要说大血管不通了，或者出现脑梗了，那个后果不堪设想，知道吗？
0: 对，
1: 我觉得你也很幸福啊，你身体不好，你妈妈监督你选择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0: 是的，很感谢我的妈妈。
1: 好，不错，好，现在身体慢慢恢复的比较好，也祝贺你啊。
0: 好，谢谢你。
1: 不谢，大姐，你贵姓呢？
0: 我姓田，我妈妈也姓田，我跟我妈妈姓李。
1: 哦，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田大姐。
0: 好，我报给你，好不好？
1: 你报给我。
0: 155-0728-3315。
1: 好，服的好就坚持服用，好吧？
0: 好，
1: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
1: 不谢，你保重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林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林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林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林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林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哎，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服用了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之后有明显的效果啊。
1: 哦，你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了？
4: 明显的效果。
1: 哦，什么明显的效果？你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4: 我中风中了6次。
1: 哎呦，你是什么原因中6次风啊？
4: 我什么原因？就是原来那个吃肉、吃猪油吃多了。
1: 吃那个猪肉吃多了是不是？
4: 对。
1: 你那个血压跟血脂高不高啊？
4: 哎，以前中风是180/220。
1: 哎呦，你这个180/220能不中风吗？
4: 哎，
1: 你这还算是幸运的呀，有很多三高人群血压高的呀，有的脑溢血了，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4: 我走了很多弯路啊。
1: 以前为治疗你这个中风

0: 有劲儿了，是不是？人走漏了，是吧？
1: 对，原来我本身是个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的患者。
0: 就是你当小孩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1: 哎，四岁时候有小儿麻痹症。
0: 哦，那你这个脚是不太灵活，怎么样啊？
1: 对呀，左手是个摊子，左脚是个跛子。
0: 哦，那你到年龄大了，你这个又出现中风了，那不又生活不更困难了？
1: 哎，年龄大了，我中六次风啊。
0: 那你这个很危险呐、啊，那一定要跟身体照顾好啊，对的。
1: 哎，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1: 我今年65啊。
0: 哎呦，年龄不是太大嘛，一定要跟身体照顾好啊。
1: 哎，是是是是是。
0: 你当初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
1: 我中风之后第一次中风，我是在3分钟以内就接受治疗，在医务室旁边倒地，医生马上进行抢救，那很有幸，3分钟之内就接受治疗。
0: 哦，
1: 所以没有留下后遗症。后来呢、啊哦？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哎，到第六次就彻底的瘫倒在床，不能动了。
0: 你这个多危险呐、啊！真是为您捏了一把汗，知道吧？
1: 嘿嘿，
0: 有很多人中风啊，一次性都走了，没机会治疗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好好，你这个血压一定控制好，然后呢，通过中医中药呢。通过灵芝益寿胶囊啊，来净化血、软化血管，让你血管恢复弹性，大脑的神经激活修复呢，你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灵活，慢慢有劲，哈。
1: 啊，好的。
0: 哎，能自己能照顾自己，知道吧？
1: 啊，我这个左脚啊，
0: 嗯，
1: 现在也热乎乎的，左手也是热乎乎的，
0: 哦，
1: 比右手还要热一些。
0: 好好好，你那个手脚手热乎啊，就是血循环通了，知道吧？
1: 嗯嗯嗯，
0: 哎，经络通了。我们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呐、啊，有的脚手啊都是冰凉了，就是他这个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1: 哦，
0: 哎，你这个扶的还是比较及时，也比较对方啊，爹爹啊。
1: 啊，
0: 哎，你这
1: 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血压血现在降下来了。
0: 哦，血压也降下来，也比较平稳。
1: 对，感谢你们。
0: 好好好，血压平稳了，血压降下来了。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知道吧？
1: 啊，
0: 好，那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1: 我早三粒，晚三粒，
0: 就按照这个服，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1: 我是麻城市齐秦镇。
0: 哦，你是麻城市齐秦镇的人？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祝英台的祝、本来的本，中华的华。
0: 好。朱爹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呢？我对你有个要求，咱们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下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好不好？
1: 哎呦，我今天就去向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中风了。
0: 嗯，
1: 我今天专门搭车送给他看，他不信，我就送给他看。
0: 你也非常热心，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你亲自到别人家里去啊，实地的跟别人讲，是不是啊？
1: 对，我送给他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身边的朋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他也会感谢你的，朱爹爹啊。
1: 我的朋友太多了，原来我是教书，我是个老师，很多老师都关心我，我就要逐步一个个人的送给他们看。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朱老师，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啊，谢谢你。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朱老师，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1: 好的，好的。
0: 好，你老也保重身体啊。
1: 啊，好，谢谢您。
0: 啊，好，不谢不谢，好，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松滋市陈店镇桃岭村二组70岁的李德华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常年一个人在家里。有高血压、痛风，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他说一晚上啊起夜8次，并且痛风发作的时候啊疼痛难忍、头晕等症状。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李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3: 平时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4: 哎，就我一个人。
3: 啊，
4: 走。
3: 你有就一个儿子啊？
4: 就一个儿子，一个媳妇。
3: 啊，
4: 我儿子明年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
3: 他在哪里上大学啊？
4: 他在武汉。
3: 在武汉。
4: 哎，我才落户啊。我的媳妇说：“爸爸，你还拖那么多年代的，想新高一些了。”
3: 什么意思啊？
4: 他就说我在外头玩混蛋
3: 啊。

0: 不想挪屋子了。我回来就把这门口的田种个好全部种起来。
1: 你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得多？
0: 浙江、内蒙古、乌鲁木齐、河南、襄樊、武汉、荆州。最近的是荆州。
1: 各个地方都跑了的呀，见了大世面的啊。
0: 70岁了呗。
1: 70岁了，今年啊。爹爹贵姓啊？
0: 我姓李，李德华。
1: 李德华。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
0: 这个临时移手胶囊，我切了3个疗程。前列腺炎。
1: 前列腺的问题。
0: 原来切了8回。
1: 哟，要切了8回。
0: 那个背窝还没有恶化，又要切了。现在通过这个临时移手胶囊切了。比方说，把中央台电视一看。是不是10个人钟起来改回手，一直到娘。
1: 哦，那挺好啊，这可以睡个好觉了哈。
0: 睡个好觉了呢。
1: 除了这个前列腺夜尿的问题，还有哪一些方面有好啊？
0: 肠胃的。
1: 肠胃啊。
0: 肠胃它在腹部的。它不全不能保存，就起了这个临时移手胶囊，是一天叫做定时，比如说我在外面搞事，准时6点钟起来，5点半到6点钟啊，改车改回大手。那就是不落的腹部不行，经常就要改几回，改几回。通过那个我那个大之后，痛风。
1: 痛风。
0: 我一疼，我就这个摁疼了，就摁白的摁了之后，通过起来这个临时移手胶囊，也就好，就完全好了。
1: 痛风有多少年了？
0: 那一疼起来之后，我们都无法落，还有蛮多年的了。
1: 蛮多年，痛风啊。它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呢？
0: 就要像那器械不活翻，把它转来了之后，他的骨老拐的会，摁疼了之后摇都摇不好。他要硬要整，他把你人，硬要把那个撑撑那个，硬跟那能僵，是不是？他才在这个器械才能活。
1: 这个是大脚趾头的这个痛风啊。
0: 痛风呢？
1: 好，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一个是有痛风的问题啊。
0: 我在这个高血压。
1: 还有高血压。
0: 高血压是187。
1: 哟，这么高啊！那低压呢？
0: 低压是120。
1: 你的低压都赶上别人的高压了啊！
0: 我就切了3个疗程，引子移手胶囊呢。
1: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现在好了呢。现在血压好了。
1: 量的是多少？
0: 那个100个了。低压的90了的。
1: 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0: 血压好了的。特别是稳定了的，身体好了我就不怕了的。
1: 对，原来还有头晕是不是？
0: 头晕呢，就通过这个引子移手胶囊。他总共7门多的那个名堂嘛，是不是？不管各式各样的病，现在身体就是这么好。我这么几个疗程，我都拿的那个草纲说明书。别人问我你这个精神啥这么好，我把那个草纲说明书把它一看啊，我就宣传他们搞嘛啊，宣传他们起。
1: 难怪你现在啊身体这么好，还能够做得了事儿。
0: 你看我的保安环节，我们上午都还搞事的呗。
1: 那上午还搞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跟他们在工作上跟他们打磨的，装模。
1: 你现在还是在修路啊？
0: 我修路的啊，修路我还在那个承包一座山呢。
1: 还承包了一座山呢？
0: 承包一把山，我领谁的？
1: 你是要来种树？
0: 是啊，承包的我搞是啊，看得来我挪屋。他是叫我跟他帮忙淋水，
1: 浇水，
0: 浇水，一天150呢，因为我一个月做搞15天1500，我也蛮轻松的。
1: 哎呦，我觉得你还是蛮能干的啊。
0: 我是结婚的，我到屋里搞3年医生，到第二场搞10年工程。进门搞回来我就手骨手芝麻手锤子，我就慢慢的走，就慢慢的到就好啊，熬没一成人呐。就整他们带我这个车，整他们搞回来，我们在屋里就那个了。
1: 你现在种的还有多少田呢？
0: 8亩田。
1: 种了8亩田呢。
0: 哎，
1: 你都70岁了还不休息休息啊？
0: 我就是没想的不够儿媳再麻烦。就是我自己多老点，跟孙子多拔点，我准备的搞的，准备跟啥子又拔1500块钱。也就是我的心思难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看你呀、啊，不需要孩子们来操你的心，你还想着多给他们多挣点钱啊。
0: 你现在他一个姑娘现在消费好大的
1: 啊，
0: 生活的他生活一起穿，是不是？
1: 对对，
0: 我要跟他们建立的夫人
1: 啊，
0: 是不是？
1: 孙子还是在这个省城，在武汉在上大学是吧？
0: 大学了
1: 啊，是的，现在的生活费也比较高是吧？
0: 感谢这个林子移手胶囊
1: 啊，
0: 想我把我的这个病呢全部搞好的。
1: 你们现在这个村里人现在都比较少吧？
0: 年轻人好什么看的？
1: 年轻人都不在家里哈。
0: 三个、四个、五个，这六个老人在连一条边，
1: 就只有六个老人了。都多大年纪呢？
0: 八十几了了，八十多岁了。
1: 哦。
0: 我们有他那我们后头外头，他都有在浙江啊、山东啊、广西啊，他都在后来打过打工的那些。
1: 你们村里这个村有多少户啊？
0: 1800多户。
1: 有1800户是吧？
0: 两个大的合并的。
1: 哦，你这个村叫什么村啊？
0: 桃林村呢，也在老桃林。他们我们是两个徐桥合并的。
1: 徐桥合并的是吧？
0: 你这个地方
1: 呢，相当于是松滋市。
0: 松滋市的桃林呢，陈店镇。
1: 陈店镇。
0: 陈店镇。
1: 啊。
0: 嗯。
1: 桃林村。
0: 5个组。
1: 2组啊。好。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30。3531。这个吧。
1: 好，行，那你一个人在家里了，你把你身体肯定要搞好啊，是不是啊？
0: 谢谢他，我没话说，真是谢谢他，谢谢你关照
1: 啊，不谢哈。
2: 陈主任，
0: 哎，
2: 这位松滋陈店镇70岁的李德华李爹爹啊，我觉得是一位很智慧的老人哈。
0: 对对对，
2: 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做生意啊，闯荡。
0: 对，
2: 现在年龄大了，回到老家里啊，依然闲不住啊。你看，70岁了，还种上8亩田，还在帮村里啊修路做零工。
3: 对，一个是有智慧的老人，第二个。也是一个勤劳的老人。
2: 嗯，对。
3: 有智慧呢，他去现慢性病呢，选择林志一收胶囊，积极来面对，身体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3: 身体恢复的好，才能在自己家里种田呢，才能在村子旁边呢给别人帮工，是吧？
2: 对对对。
3: 现在呀，他这个血压啊正常了，李安。
2: 嗯。
3: 120/90，是不是？
2: 对。
3: 以前血压。比较高，187的低压都120，比平时高压都高这么高。
2: 是的，
3: 现在呢，通风也不通风了。
2: 嗯，
3: 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啊，他这个夜尿一晚上只有一次。
2: 嗯，
3: 所以啊，那个积极的老人跟那个消极的老人呢、啊，他这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呀。
2: 对，
3: 是吧？你看那个积极的，身体好是吧？生活幸福是吧？日子越过越兴旺。
2: 对，
3: 是吧？你这个身体不好。你又不治他，不管他，顺其发展，后果呀不堪设想。
2: 嗯，
3: 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病人，你不管他是吧？要么就是中风了，偏瘫不能动。
2: 嗯，
3: 再严重一点，有的脑溢血了，有的说走人都走人，没机会治疗。
2: 对，
3: 所以呢，有病呢、啊、一定要早防早治。
2: 嗯，
3: 所以咱们那个松滋市陈店镇呢、啊，李德华爹爹啊，
2: 嗯，
3: 他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当中的一个代表，
2: 对，也是他
3: 的
2: 榜样哈、
3: 榜样的力量。
2: 对，
3: 所以在这里啊，祝福李德华爹爹，
2: 嗯，
3: 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啊，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2: 对，好，林志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哎呀，那好啊，陈主任，我去那里有马好的。
4: 哦，福利这收下来啊，见到好效果了。
5: 啊，就是35户啊，跟我女儿是一分，她是个老根，也有泡个年的。
4: 嗯。
5: 我去蛮多油啊，都有一点效的，没别的个油马好。
4: 哦，林子一收下来，福了有效果了。
5: 有效果，他扶的是泡不停的也有效果。
4: 是你孩子老梗啊？
5: 我的女儿子呢，就是他一个老梗，偏瘫，左边瘫的。他去那个呢，还是蛮好啊，去那个有连子一直叫了。他现在就脑壳不分了，
4: 嗯，
5: 都蛮好的。
4: 你姑娘有多大年龄了？老梗啊，中风了？
5: 她56的不，那是哦。
4: 哦，你姑娘才50几岁都中风了呀？
5: 哦，泡个年的嘞，
4: 那就是40几岁都中风了。
5: 哦，他原先他哪么呢？那他是相信迷信，那个那个搞耶稣，他就只相信那个去的。我呢就医生不相信迷信，我是相信药。人家医生买的他是他的啊，蛮好的，就准备老去那个。
4: 这个有病啊，一定要买药治，你不能相信迷信。你相信迷信，你不吃药，你能不中风吗？知道吧？
5: 就是了，那
4: 你高血压有病、
5: 就是、
4: 肯定要吃药啊，你不吃药你信迷信，他这个血压不越来越高吗？越高了你后来不中风谁中风啊？是不是啊？
5: 哦，他真的呢，一边瘫的，要是有多无力，把 把那个林子医生叫人去的，他有一点紧的，那个脑壳呢又没得那么昏了，
4: 对对对，
5: 都好，各方面都好些的。
4: 现在可以走路没有问题的。
5: 他走路子的脚要拖，有点那那那个左脚拖，那里的他那个孩子啊，随便就烂的。他那个左边瘫痪的了，左边走路不蛮灵活的。
4: 他这就是中风偏瘫了，半边的脚手不灵活，知道吧？
5: 哦，是的，是的呐。
4: 哎，他大脑神经受损呐，你这个还是幸运呐，有的中风了一次性都走人了，知道吧？
5: 是的啊，我们这还不也还多一些子喽。
4: 对对对，你看你身边肯定有一些中风脑溢血的，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机会治疗。
5: 蛮多呢。
4: 现在这一次啊，你们还比较幸运，选择林子益寿胶囊。你姑娘啊，中风啊，现在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5: 是的，哎，蛮好。那个我一老不讲白话的。
4: 是的，是的，不能说假话，一定要实话实说啊，婆婆哈。
5: 对，我们那边那里些我都讲的，他们看到我好些的嘞。都有一点非行动了，要买这个机了。
4: 哦，就是你身边的人看到你们服林子益寿胶囊有效果
5: 啊？是的，我们的公安也有买的了。我是公安的啦。
4: 你是公安下的人啊？
5: 对，我蛮喜欢听那的广播的。
4: 谢谢谢谢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啊！
5: 哎，那讲实话，我蛮喜欢这讲的都蛮对中，蛮好。
4: 关键是啊。我们听到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呐、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啊，他们的心声，知道吗？
5: 是的，
4: 真实的啊，听着都舒服，知道吗？
5: 我皮是湿的，我这三十几就得了糖尿病。
4: 婆婆，你现在你姑娘服了中风啊，反应好，你的情况怎么样啊？糖尿病？
5: 嗯，我像店里个人一样，那有劲的，我都讲话跟人，我不是不愿意的讲话的，他们就点力气。你也能看我的声音举得好的。
4: 是的，是的，我现在听到你说话呀，很有中气，很有底气，知道吧？
5: 是的，我还搞园子啊，搞蛮多，还搞得蛮多事的嘞。
4: 你搞园子啊？你还种菜呀、种地呀、
5: 我一个人搞得过人气的那。
4: 选择林子益寿胶囊有效果，咱就安心的服用、是不是？
5: 好，那另一个呢，就还过得跑不停呢，就是还买五个疗程呢，来跟我送五个疗程呢。
4: 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你这个糖尿病呢、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就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5: 是的，是的，我听了好多年寿的嘞，那不晓得。
4: 婆婆，我想问一下，你是公安县什么地方的呀？
5: 公安县马哈口中。
4: 哦，你是公安县马豪口镇的。
5: 哦，新州村十三走福寿华。
4: 你老伴呢？
5: 我老公子跟人家帮忙搞屋，在屋上打死的，领子一当他就交接下来的。
4: 哦，
5: 交接下来就哎呀少爷，哦，病了25天才死。
4: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5: 哦，一个人找爷，一个就一个女儿子都是两个的，那看。
4: 好好好，那婆婆、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应该给身体更要照顾好啊。
5: 好的好的，那讲和讲的蛮好的，那好关心那的病人。
4: 好好好，福婆婆你就保重身体啊。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4: 好，不谢，好，再见。
5: 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哈，我是洪湖市茶火镇五红村的。
4: 哦，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6: 我原来就说是中了红的，长期口里流口水啊，就说是也说话也语言也不满意清楚。
4: 嗯，
6: 因为我原来2003年了，我就。脑血管破裂是中风的，原来，同时有个性格不好，就原来的老喝酒，这一直活到现在，就这段时间没回来，这几个月没回来，就说的喝酒就是搞的，这是搞的走路也不能走了，要拄拐杖，
4: 哦，就是走路都要拄拐杖了，
6: 对啊，不拄拐杖就走不了。
4: 那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大脑血管破裂的呀，你这个很危险的呀，你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是缺血量少。 很多一些脑血管缺血量大的话呀，那说走人都走人
6: 了。那是的，嗯。这就是我这有时候是这脑袋出拐上走的，就是这个把那个切了一过疗程的那灵芝胶囊以后呢，
4: 嗯，
6: 现在的不是出拐上的事情。
4: 哦，给拐杖甩掉了，自己能走了。
6: 拐杖甩掉。
4: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呀。
6: 修复的蛮好，就说是。
4: 他这个我跟你讲的，
6: 嗯。
4: 你现在不去拐杖了，那个走路走得稳当了，有劲了，这个就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来通经络通血管，修复你大脑受损的一个神经，知道吧？
6: 知道，知道。
4: 哎，脑血管破裂了，脑溢血了，就是大脑神经受损了，知道吧？
6: 知道，我这有时候是在我脑子出现，因为你不知道，我这就那个样的搞着病了，你看呢、啊？就说自己屋的女子们，那家也把他们给害死了。
4: 那是的呀，一个家庭有一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呐、啊，全家都要发疯啊，是不是啊？
6: 就是长期的，可以说长期的要住院了，长期的要他们出钱。我就不好意思了，你看呐，上次买针还是我的女婿给我买的，这次买个又买针呢，前天女儿子给我买的。
4: 那你这个儿子姑娘啊，女婿啊，都对你很孝顺了，还不错呀。
6: 对，是很孝顺，我家庭啊，
4: 嗯，
6: 我的这个过去蛮强，我不是的，就是你这一脑害了他们的行李站。
4: 但是我跟你说的，爹爹，你有病了，你不花钱买药治，他这个病能好得了吗？对不对？
6: 是的，他是好不了的，好不了。我是说，万达人啊，他哎呀，他要死，人家死，算了，男的一老。你搞这些，你说老的都在屋里哭了，又不走事啊，谁没事不能走？我就是一天只喝两次，
4: 嗯，
6: 一次只喝三粒，就是早晨喝三粒，晚上喝三粒。
4: 可以，就算早三粒，晚上你可以。
6: 是的，这早前开始要我早中晚的再喝三支。
4: 我跟你讲噻，
6: 这还是有效果，估计还是有蛮好。
4: 那是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呐、啊，包括中风偏瘫后遗症，这个效果是很好。那不是你一个人说的好，知道吧？
6: 我是的。
4: 你贵姓呢？
6: 我姓收啊，收先文。
4: 你是洪湖人是吧？
6: 对对对。
4: 好，收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6: 我是155。
4: 嗯。
6: 903。0338。
4: 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一个疗程呢、啊，那个中风偏瘫的那个拐杖也甩掉了。
6: 对对对，原来都早晨都走路都不能走，你说出拐杖慢点走，你看现在我还可以走路啊，有时候早晨还行，自己是到那里去买菜呀、啊，修复的蛮好，你说是。
4: 好，那就现在这个生活都回归于正常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4: 好，苏爹爹，我给你提个要求啊。
6: 嗯
4: 哼。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拐杖甩掉了，身边有一些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病友啊，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好好好。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6: 好好好。
4: 好，欢迎有时间打一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谢谢你们啊。
4: 哎，不谢不谢，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7: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8: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 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7: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啊，陈叔好。
1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9: 啊，好。
10: 哎，
9: 我买了你那个灵芝，切一个聊天。
10: 啊，
9: 切好了。我是梦多，睡觉睡不好。
10: 嗯，
9: 这我切了一个聊天的有效。
10: 哦，你以前是失眠的问题，睡不着觉夜晚。
9: 啊，对对对对。
10: 现在服了一个疗程呢，见到效果了。
9: 对的，效果了，效果好，相当好。
10: 哦，效果相当好。
9: 啊。
10: 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9: 可以睡五六个小时吧。我不吃，没吃您这一说啊，因为简直睡不着，不能休息。
10: 哦，就是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完全睡不着觉。
9: 对，再七了八，他就睡得脱觉了。
10: 对对对，那就吃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它这个灵芝呀，安神的效果特别好，知道吧？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改善咱们心肌的一个血液循环，在那个心脏好了，它能养神，养神呢，在那个睡眠它就好了，知道吧？
9: 我知道，我知道，我每天都在听。
10: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
9: 听得懂，蛮懂。
10: 对对对，咱那个节目啊，参加的听众朋友啊，跟你们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顾客。
9: 对对对对。
1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9: 我是天门的，天门是托斯。
10: 天门托斯镇的。
9: 托斯镇，对。
10: 好好好，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再服过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9: 我这个有，我这个聊天我喜欢了，我马上就再个买票。
10: 你那个托斯镇是不是离沙洋近一点啊？
9: 我到前面一点，我到沙洋近些，沙洋只有30里路，前面有不少里路。
10: 好，你看在哪地方面哪地买，咱们这个沙洋啊、天门啊，都是咱们湖北的一个服务对象，好吧？
9: 啊，对对对对。
10: 你贵姓呢？
9: 我姓跳。
10: 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呢，咱们一些天门托斯镇的一些街坊邻居，有一些失眠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心脏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朋友，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真实疗效，好吧？
9: 我来宣传。
10: 好好好，咱们共同努力，让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帮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朋友，好吧？
9: 我马上就带着嘛，真的。
10: 可以可以，这两天有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9: 好，
10: 你老保重，好，再见。
9: 啊，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脉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请进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2: 哎，陈哥，好，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2: 好，谢谢。好，我这有一个高血压、这个冠心病，心里老闷啊、慌啊，我这真的要这个痛风，要这个前列腺。
11: 那就是你现在是一体多病啊，爹爹。
12: 这一体多病。
11: 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12: 血压高啊，这个我原来没这么浓。
11: 那还是高了，知道吧？
12: 高的。
11: 是的。你今天打电话来，你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12: 我这是买的名字，我这每天来那妇女们来，你就是现在效果蛮好，我来跟你们来介绍个。
11: 哦，你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已经受益了，是不是？
12: 我也是受益了。
11: 好，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12: 我前天在医院里查血压，我在130.84。
11: 哦，你在医院里前天去查了，血压是130.80。
12: 对，130个。
11: 这个血压很好啊，爹爹。
12: 这么好，来介绍个。
11: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12: 他说的啊，你们那林子一树胶囊还在国外还是个是好药，哎呀，效果还好。
11: 对对对，林子一树胶囊是个好药啊，效果也比较好。你要是亲身感受跟验证了的，是不是？
12: 是。
11: 哎，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这个冠心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12: 冠心病现在效果还好。
11: 哦，现在冠心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12: 效果蛮好。
11: 好好好。现在就是说那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现在那个痛风跟前列腺呢？
12: 前列腺现在还正常的，是吧？
11: 前列腺现在也正常了。
12: 正常的。现在我晚上睡起来呢，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是吧？
11: 哦，有时候起来个一次，最多起来个两次。
12: 是。
11: 好好好，那你这个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夜晚起来小便次数少，在晚上睡眠也比较好啊，是不是？
12: 是睡眠好的。
11: 那不错不错。痛风还疼不疼呢？
12: 还比以前的好多了。
11: 现在痛风也好多了。
12: 好多了。我往外什么都不能走。
11: 原来就是在没有服用林子一树胶囊之前，走路都不能走。
12: 不能走。他这个脚不能摸地，他现在可以走的。
11: 现在可以走路啊，都没有问题。
12: 没问题，这蛮好。我的跟你们的。来盖手哥，
11: 这个就属于尿酸高了，你知道吧，爹爹？
12: 这你试试，他是尿酸不高了，然后就那个。
11: 是的，是的。
12: 好，谢谢。
1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2: 我满意，我真的满意。
11: 好，听到的你也很激动，也很高兴。你是哪里的呀，爹爹？
12: 我是仙桃国火镇。
11: 你是仙桃市国火镇。
12: 国火镇的。
11: 哦，你全名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12: 在王海泽了。
11: 好，王爹爹，你服林子一树胶囊，身体获得健康。咱们那个仙桃市过河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2: 好，我是来跟你们做宣传的，我的真的是盖房了。
11: 你也是个热心人，也一直在宣传林子一树胶囊。
12: 我老跟你们宣传，我说这个林子一树胶囊才能上嘛，好，我的跟你们的。
11: 是的，咱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啊，爹爹。
12: 我这是个一个善人嘛，我就跟着跟他们说。
11: 是的，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2: 我今年65岁。
11: 哦，好，65岁，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咱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12: 好，谢谢。
1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2: 好，谢谢，陈
11: 总，就这么说啊，王爹爹啊，
12: 好，谢谢，
11: 你也保重，再见。
12: 好，再见。
1: 好，仙桃的王爹爹啊，打电话感谢。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130/80，冠心病不疼不闷了，还有这个前列腺痛风、尿酸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王爹。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1: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
2: 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张居正跟尤七交代了，你呀，最近这几天就得跟徐觉联系，见到徐觉之后跟他这么说，你把这事办完了，我给你记上一功。尤七心里合计，他现在跟徐觉几乎是隔三差五的就会一面，但是有的时候他背着老爷，一听老爷给他记一功，高兴坏了。行，老爷，这件事我一定给您办好。张居正就把尤七打发走了。再说冯保这一天是连续接到了两封加急的奏文，一封是蔡喜芳给皇上直接写的奏本，恳请惩处中官无和诈传圣旨书，还有一封是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书。这两份加急的奏折都涉及到冯保的私人利益，他一看，哎呦，他可冒汗了。这两件事儿都是冲他冯保来的，尤其是这个蔡喜芳要弹劾吴和，那明里是弹劾吴和，实际是把矛头对他来的。他马上就派人了解一下这个蔡喜芳究竟是哪路的神仙，这信息马上就反馈回来了。蔡喜芳他是督察院的监察使，还是朱恒的学生，又是高拱的同乡。哦，他心有底了，这件事儿跟张居正没有任何瓜葛。他心里边第一个恨的就是高拱，再一个恨的就是朱恒。这两份加急的折子他也不能在手里边压的时间太长，赶紧得呈给皇上和太后啊。太后和皇上接到了这两封奏书，李太后让他先念蔡启芳那个奏文，因为小皇上挺感兴趣。小皇上一听说什么假借我的名义把老朱恒传到左掖门，挨了半宿的冻，差点没冻死，这个事儿可挺新鲜的。我说这朱恒深更半夜到左掖门干什么，看来这些太监捣鬼呀。小皇上对这些太监产生了一个不满的想法。再说李太后也挺生气，这些人胆子也太大了。朱恒他是三朝元老，在朝中的官员威信里面现在是最高的，你别看我看不上他，可不等于你们瞧不起他。冯保，你跟我说不是这个老朱恒他来闹事儿吗？冯保念完了蔡启芳这道奏书可就冒了汗喽。这回一听李太后问他，他回答的就有些支支吾吾了。太后，我是听吴和这么说的。看来这个吴和有问题。太后啊，吴和可能是想到这个老朱恒他总跟您憋着劲儿，他就想治一治这个朱恒。李太后听明白了，今天冯保他要袒护吴和呀，什么事都可以让步，李太后在这件问题上他可不能让步。他知道他儿子还小，现在这根基还没彻底的坐稳，
朝廷这些官员可不能都得罪了，一旦得罪了朱恒，那下一步也不好办。李太后当时把脸就撂下了，我说冯公公，这件事儿你可当大事处理处理，千万给我调查清楚，看看究竟是吴和还是其他人，他们想什么点子把朱恒治得这样，一定给我调查清楚。太后。这个时候冯宝又念了第二道奏文，这第二道奏文小皇上不感兴趣，但是李太后特别感兴趣，他听着听着听明白了。冯公公，皇上的龙袍这差价这么悬殊，太后，这个杭州知府莫文龙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他可能是没把龙袍上面那些珠宝玉器算上去。太后，皇上的龙袍可不光是丝绸啊，都有很多宝物，这一点冯公公我清楚，皇上穿什么我还能不了解吗？就是用宝贝都给他镶满了，这钱儿也用不了啊。看来这个莫文龙，皇上龙袍这笔账他算的水分不会太大。冯公公，你一定把这件事儿也调查清楚。是太后。冯宝可冒汗了，他知道这个事儿麻烦了。原来他考虑现在朝中有钱了，邱德用在的时候把这龙袍合成180万两，他压下了一半还多，他想工部只要不变，张居正也不能变，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一个老朱恒，一个莫文龙，把这事儿要搅黄局儿。再说手下的吴和和孙龙这两人出个坏主意，把朱恒骗到左掖门，又动了半个晚上，这还了得。哎呦，看来小皇上太后对这两件事儿都不满意。冯宝小事儿特别精明，一到有大事儿的时候他就犯糊涂，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不行，到了关键的时候还得请那张大学士啊给我出出主意。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呀，这两道奏书你看一看。徐觉把这奏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一看坏了，这两件事儿都涉及到他的老爷。老爷，看来这是对你来的。是啊，这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张先生啊，看看他有没有主意。好吧，你呀悄悄的看看能不能跟尤其见个面，让尤其马上偷着跟张居正了解了解这情况，然后赶快回来跟我沟通一下。好吧，徐觉领命就走了。这功夫尤其呀可不像以前喽，那小膀也扎着起来了。他呢跟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这么多年，自己也有点小产业。首辅家附近有个宅院，他跟首辅一沟通就把他买下来了。再说他最近还处了个对象，这个女的就是刘玄的表妹，准备找个好日子把这刘玄的表妹给娶过来。这功夫啊正忙活自己的婚事呢，但是这件事首府不大清楚，他跟首府的夫人已经全安排完了，首府的夫人也支持他，让他在北京安个家。就这么着他在家里没什么事儿。这一天就看徐觉慌慌张张的就来找尤其。徐大管家，您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儿吗？
我是尤大管家，有事儿啊。刚才我们家老爷接到两封加急的奏书，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一个是龙袍的事儿，一个是弹劾无和的事儿。尤其假装不知道，听完了。哎呀，我说，徐大人，你得请客了。请什么客啊？你还当玩笑呢？我们家老爷急坏了，你赶快去找首府，跟首府大人探探底，看看下一步我们老爷应该怎么办，怎么回复皇上和太后啊？还用你们家老爷回复吗？我说徐大管家，这回你算来福气了。什么？我们家老爷出事了，我来福气了？你怎么还耍笑我呢？嗨！我说徐爷啊，你想一想，你的机会可来了。自打这个吴和认了你家主子干爹之后，这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都赶上泰森了。泰森是什么意思啊？泰森就是重量级的拳王，就是说吴和在你家主子眼里那可是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嗨，其实那年头哪有泰森呢，只不过呀打个比方而已。徐爵呀，你发没发现，自打有了吴和之后，你家主子对你都不怎么器重了，你何不就此机会在你家主子面前给他美言几句，然后让你家主子借皇上的手把他扒了掉。你想一想，你的好事儿不就来了吗？徐爵这一听，对呀，当时就回去了，跟冯宝做了一番汇报。这回这个徐爵啊，见到他家的主人之后，是连添油再加醋。老爷，我见到尤其了，尤其也跟他们家老爷说了，他们家老爷告诉我，现在这个吴和是个丧门星啊，这个人要坏您的大事啊。啊，吴和要坏咱们的大事？你听到一些风声？我听到了，别说我听到了，人家尤其都听说了，说是这个吴和在宫里边

0: 当然了，要不尤其怎么知道呢？
1: 哎呦，冯宝这一听可坏了，这个吴和要坏大事啊。冯宝做事儿虽然他贪，但是比较谨慎。
0: 还听说什么？还听说什么？老爷您可别生气，就是吴和养对神这件事儿，那朝廷的官员都传开了，说吴和还要什么还阳。还阳？什么叫还阳？老爷，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
1: 紧接着徐瘸就跟冯宝讲了一遍什么叫还阳。冯宝一听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其实啊，徐瘸说的这些话有的他是编的，因为他知道冯宝最害怕的就是吴和在宫里边卖官这件事儿。今天冯宝听徐瘸一说什么卖官呐、还阳啊，这脸都变色了。对吴和外边还有什么舆论？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瘸你看他装的还挺谨慎，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也不大好。其实这些话就是徐瘸不说，冯宝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特别是白天李太后跟他谈的这番话，已经明显的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就在冯宝思考着怎么能摆平吴和这件事的时候，那么现在吴和干什么呢？吴和他已经知道蔡启芳给皇上写本子了。你看他下午啊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到冯宝打探风声。冯宝当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这件事儿，说了几句宽心话让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的走了。可是冯宝心里边多了一块心病。现在徐瘸看到冯宝在这儿气得直瞪眼睛，他呢知道冯宝还在犹豫，就补充了一句，老爷，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你担心什么呢？
0: 诈传圣旨这个事儿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可是天大的机密啊，怎么那个蔡启芳知道的这么详细呢？
2: 是啊，就是到现在我也在一直琢磨这件事儿，
0: 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1: 老爷，孙龙做事细心，不会走漏风声。唯独这个吴和，这个人他好表功，要是一奴才看，八成是他走漏了风声。说到这儿，徐瘸还停了一会儿，然后把语气又加重了。老爷，这件事儿漏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假若他把卖官的事儿漏了出去，把老爷您也害了。
0: 当冯宝听徐瘸讲到这儿，
2: 那么听你这么一讲，也得接受尤其的建议。
0: 要是奴才分析，这个主意不是尤其出的，
2: 谁出的？
0: 是张居正出的。
1: 冯宝听到这儿，好了，你别说了。
2: 这个吴和呀，你这么办。老爷，你要把他撤掉。
1: 撤掉，便宜他了。把他灭掉。
0: 哎呦，徐瘸一听，心中暗暗的高兴。
1: 老爷，这件事儿你交给我去办。
2: 好，
1: 一定要做的天衣无缝。
2: 放心吧老爷。
1: 徐瘸领命就走了。可是现在吴和还蒙在鼓里。要提起这吴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他玩对神这件事儿啊，

0: 玩的基本上是公开。他给他这个小凤啊换了一套行头，就是一套服装，男人的服装。然后呢又给他换了一个腰牌，穿着这套衣服再戴上这个腰牌，早晨晚上就可以离开内宫。一开始这个小凤跟他偷偷摸摸出去的时候啊还挺害怕，因为女人她不准许离开大内一步。可是这个小凤自打和吴和搞上对神儿，这宫里宫外她是随便走，出去她就换上太监的衣服，回来啊她再换上女装。单说这天晚上他跟吴和约好了，两人出去来到吴和那宅子，是偷偷摸摸的欢度了良宵。说是欢度良宵，实际那是折磨小凤。小凤是个生理健全的女人，而且年龄已经成熟了，可是吴和他有男人的相貌，没有男人的本钱呐。那件事儿他做不了，给小凤急的是干着急，但是没办法，只能是两人皮肤上啊接触接触，其他的事什么也做不了。这一天晚上他又领小凤出来了，跟小凤两人在被窝里边就唠起了悄悄话。吴和就给小凤讲了一段故事，小凤听这故事，哎呦，那简直听的是美滋滋的。他讲的什么故事啊？
1: 要说是人呐，挺怪。你看人和人一见面，都是恭喜发财。可是，还有一句话，升官发财，升官发财。一升官就发财，一发财就胡来。
0: 吴和在他没当上内官监之前啥也不是，认了冯宝的干爹，这地位就起来了，钱也足了，兜也满了，手里边大把大把的银子，宫里边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看他脸色。这一有钱，他就开始琢磨花花事儿。他把小凤拢在怀里边，他也知道小凤干着急，他呢办不了那种事儿。他就听说啊，在京城有这么个道士，这道士啊能让一个人还阳，就是让一个太监恢复男人的功能。他就打听来打听去，最后他就把这道士找到了。这个道士姓胡，江湖上称为胡的神仙。这个胡的神仙就在白云观，就是供奉丘处机那个道观。吴和穿着便装来到了白云观，到了白云观才知道这个胡的神仙还是白云观的道长。这吴和上前就介绍了，他说他要拜访这白云观的道长胡的神仙。这小道童就把他领进去了，到里边一看，但见这位胡的神仙头戴蓝缎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青护领，青丝刀，倒吹灯笼穗，手拿拂尘，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真真的双眉，清亮亮的两个眼睛，大耳垂轮，三山得配，鼻直口方，呵，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飞俗。这吴和上前就做了自我介绍，这位道长在下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说到状元，那在历朝历代都属于是很吸引眼球的人物。不过状元虽说风光，但也有一些状元的经历是那种比较特殊比较另类的。接下来这几天我就给您盘点一下这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状元郎。他出身寒门，多亏科举让他步入仕途，他说话直爽，直言不讳让他成为高官，功成名就，他为何在最风光的时候打算再次回到考场？他是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有名可考的状元郎，勤勉和机遇造就了他的辉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一集。中国发明科举考试，那得说是时代的骄傲。科举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于选拔人才。最早在西汉时期啊，有这么一条规定，叫举孝廉，由老百姓推举大孝之人入朝当官。这孝呢，就是孝道。中国人呢，历来讲究孝道，你能够孝敬父母，这是人生的一大美德。能有这种美德的人，才能为百姓做事儿。一直到了隋朝，科举考试才在举孝廉的影响之下产生了。在这之后，科举考试可以说是确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盛行于明清两朝，最后废除于清朝的末期。您看我刚才啊，这短短几句话就囊括了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如果说从隋朝大业元年第一次进士科考算起，一直到光绪三十年科举正式废除，整整持续了1300年。尤其是每次选拔出来的状元，那对于历史上的政坛文坛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此之外，我在这儿还有一个统计数字，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考中进士的总共至少有11万人。而取得状元头衔的，您听好了，也就是750人左右，其中有名有姓有史籍可考的约摸着602人。我刚才说了这么一组数字啊，您不用仔细算都能看出来，能够考中状元这比例小之又小。当然了，这也证明状元的含金量非常之高。说了这么多，我要引发出来的问题可就随之而来了，那就是您知道头一位被记录在册的状元他是谁吗？话说北周静帝把江山送给隋文帝之后，一个新的朝代就此诞生了，这就是隋朝。对于开国皇帝来讲，江山更迭改朝换代之后，他头一件大事考虑的就是如何大刀阔斧的改革。您想啊，前朝灭亡了，想必是有问题呀。新皇上如果不加以改革，跟着人家老路走，那势必啊也持续不了多久。隋文帝看中人才，希望能够广揽有志之士，帮他辅佐朝纲。那么怎么招揽人才呢？这就成了隋文帝很头疼的事儿。为什么呀？在这之前咱说过，在朝为官的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0: 举孝廉，推举孝顺的人入朝当官，但是这个比例并不高。另外一种呢，就是看出身，高官显贵家的孩子打一老生，就不用为日后找工作操心了。有这种家庭背景，注定了您往后就是当官的命。可咱要是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出身寒门的，而且这个人呢有本事，才华横溢，这就惨了。即便您努力一辈子，那也甭想有太大抱负。正所谓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啊。看到这种现象啊，隋文帝就开始琢磨了，心说光靠德行出身用这个选拔人才，这必定会损失一大帮人才啊。可怎么能让机会平等，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出身的人也能有个机会呢？一番设计之后，隋文帝在开皇八年下了一条规定，那就是设立德才两科选拔人才。言外之意啊，我不光看德行了，还得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才华。这就是科举考试的设立之初啊。等到隋炀帝即位的时候，科举考试难度加大了，他又增设了进士科考。隋炀帝开办了进士科考，孙福家头次参加，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进士头衔。不过在这儿咱还得多说一句，这个时候孙福家可不是什么状元，就是一进士。而且您即便考中了进士，也不代表着这个人就能入朝当官了。当时隋朝官员机制比较复杂，考中进士只是头一道门槛。言外之意就是您有资格参加下一轮考试了。这下一轮考试相当重要，主办方是吏部，能不能入朝为官就看这一哆嗦了。孙福家有学问有脑子，几经选拔，最后终于在众多选手当中脱颖而出了，被分配到了大理寺工作。大理寺啊，咱之前说过，相当于现如今的最高法院。别看刚入仕途的孙福家这官职还不高呢，但是这个人有一腔热血，心说我只要进了这个门槛了，就能有我的一番天地。他这种心情咱能理解，有点像20来岁的小伙子刚入职场，幻想着自己往后如何如何大展拳脚，怎么发展自己的未来。不过孙佛家这股的热情劲儿还没持续多久呢，他的劲头啊开始往下掉了。怎么回事啊？他发现跟他一块在大理寺共事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跟他这样的，多数都是得过且过，墨守成规，总而言之全都是捧着铁饭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周围都是这样的人，您说说他孙福家一个人这能力能有多大呀？就算他想为朝廷办事儿，想为老百姓办事儿，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更让孙福家寒心的，不光是朝廷里边这些官员，就连当朝皇上都是昏庸无道。几方面因素加在一块儿，孙福家呀都快憋屈死了。回头想想自己曾经勾画的蓝图，再看看眼下这生活，只能是一声叹息呀。看不见希望，但并不代表着孙福家不努力，他这个人不愿意平庸的过一辈子，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自己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几年下来他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别人不爱干的差事他干，别人破不了的案子他能破了。这么一来，德才兼备的孙福家在大理寺里边就尤为突出了，不光是落了一好名声，还被调往了京畿重地万年，也就是现如今陕西的西安，做了当地的一个法曹。哎，这法曹什么官啊？就跟现如今的警察没多大区别，但是权力比警察大，专门负责审理刑狱，监督追捕盗贼，查办贪赃枉法贿赂的。要说这官职啊也不算太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县官不如县管。孙福家这个法曹在当地那可是又有实权又有名声。隋炀帝的昏庸无道弄得大隋朝摇摇欲坠，孙福家虽然入朝为官，为百姓干了不少好事，但是他也有所预料，守着这么一晃，大隋朝早晚得完蛋。公元618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反抗， 看准时机的孙福家当机立断的投奔到李渊那儿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于国运蓝图，孙福家能否重新的燃起希望呢？要说孙福家的命运可不是一帆风顺，刚刚到了李渊手下，那会儿人家李渊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孙福家以前在万年这地方还算是有些功绩，估计啊根本不会留他。那些以前吃饱了混天黑的官差，一个不落的全让李渊给轰走了，卷包回家。所以照这么看来啊，孙福家算是命好的，官职没升，没被看中。孙福家心里边确实有点沮丧，不过反过来一想，只要我留下就有希望，真要是我也卷包回家了，我这满身的抱负上哪实现去？想什么也白搭了。再有了，这李渊比隋炀帝可强多了，只要能有机会，我就不怕没有出头之日。想到这儿，孙福家这信心又回来了，眼下能让他做的就是寻找机会。如果按照政绩来讲，李渊确实比隋炀帝强了不是一星半点。隋炀帝最后之所以亡国，除了他本身贪图享受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他不听劝呢。底下大臣甭管说什么多着急，他是一个字儿都不爱听，谁要是把他说急了，张嘴能要了人家命。所以日子一长，谁还会提着脑袋给皇上提意见去呀？可轮到李渊这儿整拧，特意写下一道圣旨，说无论官员大小，只要我做错了，你们就可以给我提出来，直接写折子递到我手里。李渊的这种高姿态非常好，可是朝中这帮大臣宦海沉浮这么些年了，心里边可不是这么想的。心说呀，这一般开国之君都会先说这么一套好话，那意思啊就是我不摆架子，能够听取群臣意见，为的就是啊跟大家合力把这国家治理好了。可如果这意见真提出来了，这话是轻是重，会不会让皇上下不来台，这可谁都说不准。万一皇上明面上不说，心里边把这档子事儿记下来了，往后的日子有好瞧的。朝中的官员谁也不愿意当这出头鸟，即便是说，那也都是溢美之词。所以李渊这道圣旨下完之后，一条意见也没收着。李渊得意洋洋，以为自己做得挺好，没毛病呢。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回事啊？李渊居然被一个八品以下的小官一连几日揍了三道折子。这三道折子把他从登基到现在所有的过失一样不落的全写下来了。哎呀，李渊看过之后就如同是晴天霹雳一般呢，心说守在我身边的这可都是朝中重臣呢，按理说这些过失他们可应该比一个八品小官看得清楚啊。到头来呢，我除了夸赞，我没听见一句真话呀。写奏折这位是谁呀？您肯定猜着了，就是孙福家。李渊曾经那道圣旨可是给了孙福家一线希望。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像他这种八品小官要想给皇上写折子，那得层层上报。您说他这上级领导但凡瞧见折子里边写的全都是皇上的过失，说皇上不好，能把这折子往上递吗？指定不成啊。所以正是李渊说的这句话下的这个圣旨啊，无论官员大小，只要我错了就可以指正，这才给了孙福家机会。孙福家这三道奏折呀不是一块发出去的，头一道奏折孙福家是这么写的，说陛下您呐，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您的一言一行可都会被朝中的官吏记录下来。李渊看完之后当时心里一哆嗦，心说对呀，隋炀帝就这样，我这真是高兴过头了。赶紧转头吩咐手下让人把猎鹰放了，把这琵琶弓箭呢上贡来的全都封存起来。不光如此，还特意下诏说不能够沿袭前朝陋习， 以后不光我不能收礼，你们这帮大臣谁也不能收礼。我身为一国之君，先给你们做个样看看。你听听，李渊这道圣旨够意思吧？孙福家那边一看，心说：哎呀，我没看错，这李渊果然是位明君呐。孙福家心里挺高兴，可是谁成想没出两天功夫呢，孙福家又给李渊提意见来了。第二道奏折递上来了，怎么回事啊？前线传来捷报，说打了胜仗了。李渊高兴啊，当时决定在玄武门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这次活动由太常寺全权负责。好家伙，这帮太常寺的官员呐，自打接到任务之后，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他们干嘛这样？您想啊，这可是他们在李渊跟前邀功请赏的一好机会，前线捷报再加上庆典活动搞得体面，这李渊能不高兴吗？这帮大臣最不济了，也能得到表扬啊，所以他们是想着法儿的哄李渊高兴。为了这场庆典，这帮大臣还特意想了一环节，说找来500名歌妓在这儿献舞玄武门。什么意思？玄武门前头找500个歌妓在这儿载歌载舞，这场面可不小啊。点子虽然不错，可您得知道，朝廷刚刚建立，哪有这么多的资金干这事儿啊？别说钱了，就这500名歌妓的衣服、这演出服，宫里边都没地儿找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帮大臣呢倒是会想办法，下达行政指令了，让各地方官员从民间收集。孙福家瞧见这道命令啊，心里边跟吃了苍蝇似的，甭提多腻歪多恶心了。心说，我刚跟皇上念叨过，这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他又开始肆无忌惮了。得，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又是一道奏折给递上去了。这道折子写道：歌舞享受这也是隋末陋习，献舞玄武门实在有损陛下的形象，皇上您应该为子孙后代做个榜样。这第二道奏折李渊打开一看，这脸当时滚烫滚烫的，他臊得慌啊。才一看署名又是孙福家，面子上更挂不住了，当时赶紧喊人说：你们呀，赶紧的去太常寺告诉他们一声，这庆典活动啊，就说朕把它取消了，往后无论碰上什么事情都不搞什么庆典了。其实要说孙福家真是命大呀，这也就是让他赶上李渊这么一位听劝的皇上了。您不信换了别人，您这么让皇上下不来台，早给拉出去砍头了。李渊自打这事儿以后，一言一行都是小心谨慎，对于社会风气他也是相当看重。就在这个时候，孙福家的第三道奏折又递上来了，这意思就是提醒皇上说，隋朝亡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皇上身边小人太多，所以您周围包括您的皇子姬妾身边都得注意有没有这些人。孙福家的三道奏折处处都提醒到了李渊的致命要害。李渊看完之后不光是没生气，反而对这位孙福家他的品行大加赞赏，就连这官职都给升到了治书侍御史。这就相当于孙福家从一个基层小法官一跃而上，成了中央政府的纪检干部了。这种身份上的变化可惹来不少朝中官员的羡慕嫉妒，毕竟三道奏折改变了孙福家的一生。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孙福家没有直言上谏，兴许这辈子李渊也不会知道有他这么一号。这个时候的孙福家得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可就在所有人都看好他的时候，皇上也重用他的时候，这孙福家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举动。到底这个孙福家要干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二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

0: 粒，买十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1: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开始呢，首先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最近呢，参加我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超大型优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几个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了，出门不方便，尤其是个农村的老人家，搭个车啦，出门呢比较远，纷纷要求送货或者是要求邮寄快递到家。那么一再强调一下，就是您的地址要跟我们接电话的老师说清楚，然后呢就是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用的是那个老年手机，有时候信号不稳定呢，因为货到了我们肯定要跟您打电话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第二个就是现在有很多特别是老用户，一买就是几款产品同时购买啊，组合应用嘛。那么哪一款产品买多少瓶，几款产品一共买多少，然后价格是多少，送哪些东西，在电话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问清楚，这样呢到时候您可以仔细的再点一下您收到的货品。这个问题呢我强调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有些特别是要求邮寄的啊，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我们一般呢基本上就是当天早晨啊，或者说上午打电话，我们下午就会发货。有时候下午打电话可能就隔天发货了啊。省内的话基本上两三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大家呢一定呢要记住，两三天如果说没有接到电话，那您就赶紧拨打873389111查询一下啊。这里节目当中我就不通报邮购信息了啊，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问题都搞清楚。活动非常火爆，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啊所到的地方，现场啊很多老用户新朋友都在积极的购买，而且现场还能够免费的测血压量血糖，这个机会很好啊。可能对我们很多城市的老人家来讲，量个血压测个血糖很方便，但是呢对我们有些农村的老人家那就不是那么方便，特别是量血糖，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机会把握住。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这里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我们总说慢性病呢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很多疾病您可能会说哎呀我现在病很重，但是这个重发展的很厉害，那么它往往都是由很轻的或者说早期的一些不知不觉的问题慢慢累积而形成的。你比方说腰椎的病，什么腰椎肥大了，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说腰椎滑脱了，甚至压迫坐骨神经呢，那确实疼起来很厉害。但是很多人往往最开始两年前十年前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他可能也就是一个慢性的腰肌劳损，那么随着我们平时不注意，再加上年龄增长，腰肌的劳损越来越严重，那么他保护腰椎的能力就会下降。结果呢到了一定岁数了，累积到一定程度了，当您突然一用力的时候，它就保护不了腰椎，就容易出现椎间盘突出。所以我希望大家啊，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时时刻刻加强身体的保养，同时呢，要学会观察。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说，大家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平时好好的巩固很重要。有些问题要早防，有些问题呢，就要后续的保养巩固，防止它的复发。希望大家呢重视起来，活动每天都在进行，赶紧行动，记住0278733891118733891。 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我首先呢，感谢你带来的轻松鼓励金，真的确实有效。这个我姓张，今年78岁，住五楼。原来呢，这等于说我上下楼梯呢蛮气力，中间呢还休息个么3-5分钟。
4: 是怎么的？是
5: 腿子晕呐，关节有问题啦。坐我前头呢，我就到40那个求医，求医以后，结果呢那个4年没治好。以后呢，我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的讲课，讲的这个轻松鼓励现在确实这个疗效的蛮好。
4: 嗯，
5: 比如我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4: 对。
5: 当时我就到风口匿名店里去购买这个轻松鼓励金。当时我去的个他不认得我，他工作人员呢态度蛮好，因为我们年纪大了，他拿椅子给我们坐，还耐心耐烦地讲，就说这个轻松鼓励金呢确实是好。他说我们知道你们老年人原来吃一些东西呢都上当的，但是我说是的，我说我也怕上当。
4: 对，
5: 他就说呢确实是货真价实。我听了你的讲解后也就动心，但是呢他就说的你有没有问题你就跟我打电话联系。但是我就买了一个疗程，买了一个疗程以后呢，我吃了10天以后呢，感觉这个腿子呢像有劲了。
4: 哦，十天
5: 啊，上下楼就5楼了。当年都感觉到不起力。10天以后呢，这筋的像越来越大了。
4: 哦，
5: 以后呢，我就要接受，洗了以后呢，就一口气的从1楼可以到5楼。
4: 哦，
5: 当中也不休息，
4: 不休息了啊。
5: 主要是感觉蛮好。这回呢，我听到了后呢，这个双节等于十一啊，这个中秋啊，这做活动，他也给打了个电话我了。他说现在做活动，你需要你就来啊。我说好好好。
4: 对，
5: 我就把那个活力资源宝留买2个疗程。
4: 哦，要买了。活力资源宝
5: 哦，就买活力资源宝。我也觉得什么呢，调理我这个身体有的不足之处，
4: 是的，
5: 因为你宣传的或者身体啊哪些不足的，它可以给你补充，是
4: 对对对，
5: 达到好的疗效。因此呢，我就决定买2个疗程，买2个疗程以后呢，除了这他是说是示好，但是你有哪些问题你会打电话来跟我联系。我说好好好，我就表示感谢感谢啊。
4: 好好好。您姓张是吧？
5: 我姓张了。
4: 姓张是洪湖风口啊。
5: 啊，洪湖风口的了。
4: 哦，那等于说您就是在我看啊，在这之前一直没用过我们的产品，
5: 没打没听到过。
4: 当时就是首先用的是轻松鼓励键。
5: 开始是一个轻松鼓励键。
4: 是的是
5: 的，因为我跟着我的执行嘛，那个
4: 对对对，
5: 是的，
4: 确实啊。您看啊，我想您不光是您自己听到了很多别人都用得好，
5: 对对对，
4: 这次呢是您自己亲身感受的真真切切，那确实就是好。
5: 对对对，
4: 这是事实。您看这爬五楼，这是最客观的一个事情摆在眼前。所以咱们轻松鼓励键呢，应该说我实话实说啊，像现在补关节啦或者修复关节的产品也很多，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这里就跟我们包括您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强调一下，产品好像听起来很相似，但是呢科技含量不一样。咱们轻松鼓励键为什么大家用了见效这么快而且都满意了，那就是我们的科技含量高，而且它里面的有效的活性成分特别多。再一个呢，这个活性成分的含量要高，所以这是它的优势。因为有些东西我们节目当中也不可能都跟大家讲，但是大家用了能够有快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里我祝贺您老人家。那下一步呢，您呢就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鼓励键的组合起来，我相信您不光是这个腿有劲了，关节灵活了，您身体其他的问题肯定也会得到很好的改观。那您活力资源宝是刚买的是吧？
5: 刚买的。
4: 好好好，您呢就赶紧用起来。
5: 好好好，感谢啊。
4: 啊，也祝您更加健康。
5: 好好好，
4: 再见啊，张姐姐。
5: 好。
4: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主任你好。
4: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6: 你专家什么时候到我们小馆来呀？
4: 您是要参加活动吗？
6: 是，我要去买我的吃完了。
4: 孝感咱们这次啊中秋国庆的专家巡回啊是23号，您把时间记好。
6: 哦，23号。
4: 您
6: 吃完了。
4: 哦，吃完了。
6: 我现在要卖。
4: 那您这个机会要把握住，双节的活动应该说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优惠了。
6: 好好好。我吃完了没？
4: 哦，那行了，您呢是老用户了啊。
6: 我是老用户，是老用户。我小杆儿有30年了。我接着就是我一软的就是一管子这个低血压，对吧？低血压现在接着要。
4: 哦，血压正常了。
6: 哎，正常。哎，我这50多楼是。
4: 哎呦，那您这不走路都有点难哈哈，是不是？
6: 就是中间喝酒的脑壳子嗡嗡都抖。
4: 哎，走路有点晃了。
6: 哎，血压低，膀胱现在坐车又不行，坐轮车
4: 走路走不稳，坐车都晕。现在正常的到多少了？
6: 在正常，在这到75里80，75左右。
4: 高压呢？
6: 高压到115。
4: 115了。
6: 哎，
4: 好，那就正常了。这个咱们说血压最起码低压要60以上。高压了要90以上，这样才能够保持啊身体能够基本的运转。您那个原来血压太低了，您自己都感觉生活都很难了。
6: 中江火桥就是说多人嘛，就是不断走快药。
4: 是的，是的，那个很危险。
6: 是，你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颈椎。我让那个颈椎也很。
4: 颈椎也蛮厉害。
6: 厉害！你看我发药之后，头晕还不算，又头又饿，最怪就是你。心里慌，那狠得很，
4: 就是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这种症状了。
6: 我的心里发热也很，
4: 那是蛮狠的啊。
6: 那不是一般的狠，要胆小的这害到我。
4: 你看您这说的真是很严重啊。
6: 但是心里慌，心里难。
4: 因为您呢本身原来血压就低，然后呢再一恶心呕吐啊，整个脑供血就更差，然后呢整个人呢可能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天旋地转呐、房子要倒啊，人呢站不稳啊。
6: 不敢坐车，车子都不敢坐，
4: 所以这就很危险啊！这就很危险。
6: 对。
4: 现在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啊！
6: 现在我在这请那个车子啊，现在有要请个轻松护理金，上楼我在这会议室上上来，完了再写一下。
4: 您是家里自己做的楼房吗？
6: 我在城市，在香港城区。这边是楼楼。
4: 就是那个。
6: 我走上去不是经济房。
4: 单元楼那个六楼。
6: 哎，
4: 那好，那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6: 80。
4: 80，现在能够一口气上六楼。
6: 我一气可以上来，全是轻松护理金走。
4: 那就好，腿脚有劲。
6: 站到上，现在不站到可以，大时候就不需要站到栏杆走。
4: 上楼可以，下楼呢？
6: 下楼那很好，下楼好容易的。
4: 下楼也没问题，因为说个怎么话呢，有时候上楼吧扶着栏杆还稳当，但是有些老人家下楼的时候啊，他腿啦没劲就瘫软，那就更危险。
6: 像你像新生活的筋下腿就是有劲，下楼没带问题，
4: 上下楼都可以。
6: 下楼正常嘛。那是很正常。
4: 那就好，那就好，这人呐，一定要能够正常的行动。你要不能够正常的行走，不能正常的活动，那人的生活质量就不高了。
6: 是的，是的。但是那个搞那个印钱用完以后，一对印金有好处。不然呢，这印金往的人，我的中央中央是误导，是误导。
4: 模糊的很。
6: 误导是在好几个在近处是看得到人的印。
4: 那就好，眼睛
6: 远的是看不到。
4: 雾的就是模糊的很，
6: 模糊是的。现在在这基本上在这看得清楚，
4: 你看
6: 看得清难度。
4: 这就像我们通常打个比方，就像那个玻璃啊，把它擦干净了，哈哈，是不是？
6: 中央那个意思都跟你一模一样，那个意思。
4: 是的，这就是。
6: 这一个，再完了，这屋里搞卫生的，这底下的杂质是看不清楚。
4: 再
6: 现在搞卫生的，这个底下的杂质是看得到。
4: 做卫生看得清楚了。
6: 做卫生就看得到地板里头那么干净，就看得到。
4: 所以您看咱们疗效好不好，自己在生活当中啊就能够感受得到。他能看清楚了，人呢就生活质量就更高了。可以可以，很好啊。平时吃饭呢、大小便呢，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6: 那还得一下现在都正常了，那个胃都小药饭了，你长得高。现在小你用上是你胃基本上是正规化药。
4: 就是也不胀了，也不反酸了，
6: 也不胀也不反酸，再吃没点问题了。
4: 那个大小便呢？
6: 大小便也正常，反正就比你一会儿反射频率高一次。现在这是一天一次。
4: 您这说起来，原来的问题还真不少啊。
6: 不是，到你我到80岁没？
4: 所以咱们说有时候是这样想啊，就不管到多大年纪，只要找对方法。身体都能够获得健康，可能有的人觉得啊，我都80多了，算了，就这么过吧。但实际上，您看您身体不好，您这个生活质量就不高啊。
6: 是的。
4: 现在您看，无病一身轻啊。
6: 我还中过感冒过，
4: 那肯定的，您现在吃也吃得好，而且血压也正常，整个气血也足。可以可以，那这样啊，爹爹这里我就祝贺您。
6: 好。
4: 您老贵姓呢？
6: 我姓吴。
4: 除了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还用哪个产品呢？
6: 我用的都是软黄金。
4: 行，那您就安排好时间啊。刚才我们也说了，23号专家到你们孝感专营店， 到时候您呢就早点去。
6: 我得起晚了，我真要卖卖。
4: 好好好，
6: 要卖这什么点要起得起。
4: 可以，那您就到时候早点去参加活动。
6: 好，23号是吧？
4: 哎，23号啊。
6: 23号到小康来，好好，
4: 哎，
6: 知道是。
4: 好了好了，那您保重啊，吴爹爹啊。
6: 好好好
4: 好，
6: 感谢感谢，
4: 再见啊，
6: 感谢感谢。
3: 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

0: 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2: 程主任好。
1: 哎，您好。
2: 啊，我请我是08年7月的。
1: 哦，今年多大年纪了？
2: 89。
1: 哟，89岁高龄了。
2: 啊！
1: 哎呦，那真不容易啊！
2: 我现在我就是在种红，做老啊，说说做茶些，种着推着轮椅在外头转啊子，不推轮椅子不轮着我咋咋呀？种着红的慢慢慢的，就我抱着自然宝，慢慢的骑，一直骑，如今就是这还有好，这一般的婆婆还是强一点。
1: 哦，
2: 生活能自理呀、啊。
1: 生活能自理。
2: 屋里这搞那搞啊，都是小孩子弄啥子还是可以搞。
1: 哦，那您这恢复得很好啊，您这不光能自理、
2: 哎、
1: 还能做家务嘛。
2: 这是口子的，给换点口子有点不清楚。
1: 您这说得很好嘛，这听得很清楚嘛。
2: 好，我的自然宝听得好，我这个哑巴最近乎的我就看到冲动不得了，还要把金子给他走，那么走完下死再给金子，我就看到了蛮可怜，这些不是我亲爹的，我也没当人亲爹，他是蛮好。他期待呢，他还要跟昨天呢，他的儿子回呀，他要要买。
1: 哦，叫您那个弟媳妇是吧？
2: 弟媳妇，无亲无故的，就是我们就是亲人。
1: 哦，那还真是您。
2: 他也蛮造业的，看着蛮可怜的。
1: 是的，是的。
2: 他要做事要做金子，做头啊，出不得花了。
1: 他是什么？是头疼呢、啊，还是怎么呢？
2: 他在头开颅的。
1: 哦，头做个手术。
2: 那就会高两岁。
1: 哦，做个手术，现在头还疼。
2: 啥事啊？要做头，要做头啊！我就没得办法了，我叫我找专门找姐姐给你买讲。再把那个肉又给他买一块钱切丝，切的丝的又蛮好。
1: 哦，
2: 又买，
1: 那很好。
2: 好，谢谢你们啦，这边好油，
1: 哎，
2: 我们有好事。
1: 好，那等于说这次您还要帮他再买。
2: 哎，为了吗？
1: 好，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2: 乡下啦，乡下金山闸。
1: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王，我爹姓江。
1: 我祝贺您啊！我祝贺您，您看您这个中风啊，能够恢复到现在89岁，跟同年龄比较起来，比他们都还健康。
2: 嗯，
1: 那行，那您就直接跟长旺老师联系参加活动。
2: 我的自然宝，买两个留着呢。
1: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喂，你好，老人家。
3: 哦，常主任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好的，好的，欢迎您啊！
3: 欢迎我的，自从去了这个我的自保啊，现在。我80几了，你看我多好，我的买菜呀、啊，
1: 就是每天买菜啊。
3: 哎，买菜呀、啊，做卫生啦、啊。
1: 哦，
3: 那都是我的。
1: 那叫买菜、烧火、做饭、做卫生，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哎呀，那就是家务基本上您包了。
3: 对对对。
1: 那真不错，80多岁能够做这么多家务了，很不简单的。
3: 嫌我告诉你啊，嫌不行啦，光毛病身上。
1: 嗯，
3: 我自从去了这啊，人精神上啊，
1: 嗯，
3: 这胃病啦，这第一个，
1: 嗯，
3: 最好的是痔疮好的。
1: 哦，痔疮。
3: 哎，先啦，我痔疮又是内痔又是外痔，
1: 哎呦，
3: 蛮狠啦。
1: 啊、哦。
3: 那经常走路的走几步啦，就坐一下把那人进去，
1: 哎，
3: 人可以站起来又掉出来了。
1: 哎呦，
3: 那相当于造业，
1: 那是很难受。
3: 现在好的，现在好的，
1: 就是现在这个痔疮已经完全好了，走路没问题了啊。
3: 哎，走路没得问题了。
1: 好，嗯。
3: 再过呢，这个心我有，反正呢，
1: 嗯，
3: 总是心里慌啊。所以是在亚心医院那个检查说冠心病，去检查，他说问题不蛮大，又是心里慌。哦，
1: 但是您自己感觉就是心慌。
3: 那个背心啦、啊，
1: 嗯，
3: 左边、右边有时候疼，有时候呢它就疼一阵，现在强些。
1: 哦，那这个好。要说您这个症状还是蛮典型，心慌啊，后背心有这个像是像那种针刺的那种疼痛吗？
3: 后背心它像针扎的，
1: 针扎。
3: 说不说的，一哈又来了，说。
1: 哦。
3: 一哈来了，他也不说时间是吧？
1: 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不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发了。
3: 哎，对对对，再过呢，我就这个其他这个骨力健呐，这个花子的也强多了。
1: 啊，腿。
3: 哎，
1: 是腿有劲呐、啊，原来怎么不好了？
3: 也疼呐、啊，
1: 疼、啊。
3: 疼了、
1: 啊，
3: 走路就不行了，现在可以了。
1: 啊，现在也不疼了。
3: 是骨力健，我是缺一个疗程嘛。
1: 哦，那还真不错，恢复得很快。
3: 还缺一个疗程，再准备这再买，我就买它呀，就买，我想买2万块钱了。
1: 是是，您这个心脏啊，有问题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原黄金。
3: 哎，对对对，我下回买我就准备，您还得起还有两瓶
1: 啊，那可以先吃的。但是呢，刚好我们现在呢，今年中秋国庆的双节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参加活动。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是海洋啊。
1: 您贵姓呢？
3: 我姓秦。
1: 姓秦，今年具体八十几了？
3: 85啊。
1: 哎呀，85了。
3: 哎，
1: 那真不容易啊，你看。
3: 30年的，
1: 那现在平时像吃饭呐、睡觉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3: 睡觉我一个月来总是一晚上只睡两三小时，现在可以，现在可以睡15个小时，可以。
1: 那很不错啊。
3: 那我总是睡不着嘛，晚上两三个小时，那一个月来是这样。
1: 但是咱们这么顽固的问题，现在也得到慢慢的恢复了。
3: 哎，对对对。
1: 所以这就是您。
3: 再说夜晚起夜，现在也强些，只有晚上两回，原先。6-7回
1: 哎呦，那这个也是个好消息嘛！您看您这6-7次，那您说那您怎么睡了？是不是？
3: 那一晚上那得年轻上班啦，晚上都是夜班啦。反正过把小时。
1: 等于说原来年轻的时候上班也不是很规律。那难怪了。所以您看咱们很多人都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啊留下的一些老问题，但是到了老年以后找到一个好方法。您看现在心脏也平稳了，腿脚关节也灵活了，而且顽固性的您那叫混合痔了，又是内痔又是外痔，现在都彻底好了。这真是要祝贺您啊。行，那这样您呢，既然是咱们汉阳的，到时候需要参加活动呢，就直接跟我们常旺老师打电话就行了。
3: 我都是那个王主任吧，
1: 汉口专卖店的王店长。
3: 王店长，他一个给我送。
1: 行，到时候您就需要的话就打电话就行了。
3: 对对对对，好。
1: 好，那您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3: 好，拜拜。
1: 保重好身体，祝您更加健康啊。
3: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群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你好，这朋友。
4: 啊，唐总你好。
1: 你好。
4: 我们这里的老用户啊，国立资源宝啊，已经3年多了。
1: 3年多了。
4: 原来呀、一个是失眠，整夜似睡非睡，那是想睡睡不着，
1: 那就一晚上就迷迷糊糊了。
4: 想睡睡不着，肩膀有一次性呢，想一睡又忘记了。再就是这高血压、鞋粘豆和鞋子都好。这个通过吃魔力资源宝啊，现在都好了，血压很稳定。每年的这个体检呢、血压、鞋粘豆和鞋子都正常，
1: 都已经正常了，
4: 很好，每天都可以走出门去锻炼。
1: 那就是说头也不晕，人呢也有精神了。
4: 对，就是一个晚上可以睡7-8个小时没问题。
1: 那就非常好了，7-8个小时了。那现在您头脑的记忆力啊怎么样呢？
4: 现在很好。
1: 那就不错，因为您长期睡不好觉的人呐、人总是没有精神，慢慢的这个记忆力啊，甚至有时反应能力啊都变差了。
4: 有些事情一车过身他就忘记了，不是干什么。
1: 是啊，那就是脑功能下降，再加上您本身又是高血压、高血脂，这都容易导致动脉硬化。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人是一个整体，你血压好了，脑供血自然就逐步的恢复了，尤其血脂降下来以后啊，有效的缓解动脉硬化，这个效果非常关键。
4: 是。
1: 那现在平时腰啊、腿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4: 还好，从去年开始骑这个轻松过的肩嘛，就是老伴在骑，我现在也在骑。
1: 可以，这个骨关节呢，咱们都保养一下。
4: 我的健康状况很好。
1: 好，那就祝贺您。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仙桃的。
1: 贵姓呢？
4: 免贵姓周。
1: 好的，祝您更健康，周师傅。
4: 好，谢谢你啊。
1: 好，再见啊。
4: 好。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

0: 02-6523-8911。
1: 轻松顾立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立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咨询电话02-787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都说笑一笑十年少，咱们老年朋友过日子呢，最要紧的就是要舒心和开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几段相声，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够听个过瘾，笑个痛快。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4: 首先呢，要为您送上的是一段群口相声，名字叫做《非比寻常》，非就是这个非洲的非啊。由张楠、唐磊还有几位来自肯尼亚、马达加斯加的几位外国朋友同台表演。这几位外国朋友呢，他们是把这个天津的这种传统相声，像报菜名啊，还有经典的数来宝和非洲鼓，以及他们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起来了，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群口相声，新意十足。我们来一起欣赏。
8: 哎，今天啊，我要在这儿选出一个节目来参加我们的演出，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9: 朋友，我
10: 异域特色呀，
8: 就你们是谁呀？
11: 我是馅饼，
12: 我是大饼，
13: 我是果篦儿，
14: 我是果子。
8: 你们是卖早点的，是怎么着？
11: 不是啊，
8: 你们都是哪儿的人啊？
14: 我来自肯尼亚，
15: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16: 我来自天津，
17: 我来自西北角。
8: 啊，对，好，就那儿卖早点的多。
17: 我们家住西北角，
8: 说明白了。
14: 演出不是要开始了吗？
8: 对呀、啊，
15: 听说您是节目正级人
8: 啊，没错，
17: 我们都想参加，
14: 找您报名来了。
8: 那我怎么帮助你们呢？
14: 您得给我们助个力、
15: 哦，您得给我们做个证，
17: 您得给我们打个分儿，
12: 您得给我们磕个头。
8: 什么？
17: 加个油？
8: 说明白，到你这儿老错呢。 是这么着哈，我们现在就还有一个节目的名额，
17: 那就得我们这组去了，必须得我们参加呀。我们这组有特色，我们这对有风采。
14: 我中国话说得好，
15: 我中国事懂得多，
17: 我们情同手足，
15: 我们亲如兄弟，
14: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
15: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死。
8: 啊，别说出来了啊！你们这么正经啊，没有任何意义。都有什么特长呢？
15: 当然有，我有特长。
8: 哦，你什么特长
15: 啊？你往这儿看，
8: 这是什么？
15: 为特长啊！
8: 是外边溜溜，在那儿出去 啊！我们这儿挑演员，不是选模特。嗯、
9: 张老师，您别生气。人家那意思让你展示一下相声当中的特长。
15: 对喽，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8: 说学逗唱、啊、
15: 我最拿手的是说。
8: 都能说什么呢？
15: 传统贯口。
8: 哪段？
15: 报菜名。
8: 你还能说报菜名？
15: 没问题啊。
8: 跟大家掌声。

0: 欢迎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煎饼，给我们来一段报菜名。
1: 好，我请您吃饭。
2: 您啊，甭说请我吃饭了，把这菜名报上个三样五样来，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2: 都有什么呀？
1: 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燃鸭子、怪野鸡、鸡鹌鹑、鲁氏蟹、鲁子鹅、山鸡、兔脯、菜满银鱼、清蒸哈什麻回鸭、四回鸭、腰回鸭条、金斑鸭丝、黄心管、嫩白鳝、孟黄鳝，都吃鲶鱼、过烧鲤鱼、过烧鲶鱼、呼兰甲鱼、抓抄鲤鱼、抓到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十斤刀铲、麻酥油卷。
0: 好，真不错呀！听见了吗？人家这报菜名背的啊，
3: 不就是报菜名吗？
0: 对呀，
3: 我们也会。
0: 哎呦呦呦呦，人家是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4: 哎，张老师
0: 啊，
4: 今天我请您吃赤道大菜非洲全席。
5: 非洲全席，
0: 这听着更新鲜了啊！咱大家掌声欢迎来自肯尼亚的果子，给我们大家来一段非洲报菜名。
3: 这菜名啊，也给咱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报上个三到五道。
4: 好啊，
3: 啊，
4: 有蒸骆驼、蒸南瓜、蒸鲫鱼、炸面团、炸米球、炸香蕉、烤斑马、烤鳄鱼、烤鸵鸟、烤玉米、烤青椒，有爱情果、蛋黄果、面包果、夏威夷果、薯条、玛雅、萨摩萨斯、库斯库斯、柠檬鸡、香草鸡、木王八鸡、亚萨小鸡、菲尼菲尼鸡，还有埃及库山里、赞比亚西马西菲亚罗和南非比尔庄和最有代表性的大兵家一介。
3: 好，
0: 不是您。饼加一切，
4: 是啊，
0: 那是我们天津的风味早点，哎，
4: 都传到我们非洲去了。
0: 是啊，
3: 哎，接下去。而且我跟你说啊，这大饼里呀，啊，就得加卷圈，
4: 是吗？
3: 大饼里脊最好吃，
2: 大饼鸡蛋也加。
0: 这，你们俩怎么这么馋呢？你们俩还是卖早点的的，
3: 爱吃。
0: 哎，别说啊，朋友们，他们说的还真不错，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3: 哎，张老师
0: 啊，
3: 我们这煎饼可不光能说，
0: 那他
1: 我还能唱。
0: 唱什么呀？
1: 咱们相声里边总唱的传统数来宝
0: 哪一段？
1: 同仁堂，
3: 他就能来。
0: 唱同仁堂，人家得打板儿。
1: 张老师，我不用板儿，
0: 那你
1: 我有自己的乐器，
3: 我拿去。
0: 我这。带着乐器
3: 呢？什么乐器呢？
0: 咱不知道啊，咱们看看他带的是什么乐器啊。
3: 张老师，
0: 哎，
3: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啊，知道。
3: 什么呀？
0: 炉子。
6: 炉子
1: 什么呀？这是非洲鼓。
3: 哎，赵老师，
0: 啊，
3: 我打板，
1: 我打鼓，
3: 我们俩给您合唱这段同仁堂。
7: 中西合璧呀。

作，十的民意列两旁，炸药刀亮堂堂，各种草药他了现场。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啊，在扎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药是这俩，这个北母冰片又大黄大苏丸。

0: 听见了吗？听见人家数来宝
1: 唱的是不错。
0: 那当然喽，
1: 我们也会唱啊。
0: 你们唱什么呀？
2: 京东大鼓。
0: 你能唱京东大鼓？
1: 哎，而且赵老师哦，他们那个唱的都老词儿，
0: 你们呢？
1: 我们新词儿，
0: 现编现唱，哎，即兴发挥，
1: 张嘴就来呀。
0: 来，我们听听。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0: 行行，您甭鼓，这不就那老词儿吗？哎，
2: 校园里走过来人一个呀，皮肤又黑是个青年呐。
0: 我换新词儿了。
2: 中国人民真好客，噔噔噔哩个噔，
0: 还带着弦儿来的。
2: 和平友谊代代传，
1: 噔噔哩个噔，噔噔哩个噔，
2: 祝中国
1: 经

0: 真不错呀！哎，煎饼啊，果子，哎，他们俩正好一套。你们俩跟我走啊？
1: 干嘛去？
0: 哎，演节目去呀！
1: 太好了，谢谢
2: 老师。他们俩演节目，那我们呢？
0: 你们俩啊，卖早点去吧。
2: 我呀。
3: 老有所学，
4: 老有所乐，
3: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4: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乐享夕阳。那听完了刚刚这个中外搭档的新鲜相声啊，接下来咱们到三晋大地去走一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哼这个山西民歌啊，非常的有名，像黄土高坡啊，包括这个桃花红杏花白，这些调子呢是张口就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是相声演员王学刚和赵毅带来的相声，名字叫话说阳泉。这出相声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把咱们熟悉的一些山西民歌和相声的一些包袱笑料融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5: 介绍一下，认识认识，我的名字叫王学刚，
6: 是
5: 一名山西阳泉的相声演员。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好，
5: 旁边这位啊，哎，
6: 到我了，
5: 我的搭档，哎，赵毅老师，
6: 哎，老师不敢当，
5: 赵毅老师不错，
6: 是吗？
5: 相声说的特别好，
6: 哎，这您捧了，
5: 尤其啊，平时爱研究。
6: 啊，倒是嘛，相声演员得多研究。
5: 我也爱研究
6: 啊。您平时爱研究点什么呀？
5: 比如说民歌。
6: 哦，唱歌。
5: 哎，
6: 啊，那您对这个民歌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5: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各地的民歌呀，啊，跟它这个地理地貌是分不开的。
6: 对，地理地，这民歌和地理地貌还有关系吗？
5: 那太有关系了。
6: 有什么关系呀？
5: 你比如说啊，咱们山西民歌
6: 啊，山西民歌怎么了？
5: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啊。啊，
6: 对。
5: 我先问问你啊，啊，山西什么地理地貌？
6: 黄土高坡呀。
5: 黄土高坡，嗯，它就得有坡呀。
6: 啊，对，没坡那不叫高坡呀。
5: 你得先上坡。
6: 我先上坡，
5: 再下坡。
6: 我再下坡，
5: 下了坡没站稳，嗯，栽了几个跟头。
6: 还栽跟头？
5: 站起身来，嗯，掸掸身上的土。
6: 哦，就您的意思，就是唱民歌嘛。就是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
5: 对对对，
6: 就和这一模一样的。
5: 就是这个来的。
6: 不是这样啊，现场考考您行吗？
5: 可以呀、啊，
6: 咱们点一首歌，您就按这个方式给大伙唱一唱行吗？
5: 先上坡啊。
6: 哎，对了，
5: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6: 好，这就上去了啊。下坡呢，
5: 大风从坡上刮过，
6: 栽跟头。
5: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啊，
6: 掸土
5: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6: 啊，您别说，还真这样啊，
5: 是不是这特点？
6: 对，上坡。哎，不对，您等会儿，这个我发现问题了。
5: 怎么呢？
6: 这可能是个巧合。
5: 巧合？
6: 你想个山西什么叫黄土高坡呀？
5: 山西民歌都这样。
6: 都这样是吗？
5: 你不信你随便点，随便点一个。
6: 哎，让观众点也成是吗？
5: 可以呀。
7: 桃花红杏花白，
6: 有人点了
5: 左权民歌。
6: 哎，对了，
5: 好听啊。
6: 哎，对，那是唱起歌来也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吗？
5: 都这样。
6: 嗯，来来，我听听怎么上坡的。
5: 上坡啊，桃花嘞你就花嘞，
6: 下坡啊，
5: 杏花嘞你就白，
6: 栽跟头。
5: 爬山越岭啊，寻你来呀，
6: 掸土。
5: 爬个呀呀，掸。
6: 啊，您别说，还真是啊，
5: 是不是？
6: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
5: 您说，
6: 就是您看那个陕北那边啊，和咱这边差不多，
5: 也是黄土高坡。哎，
6: 对，但他们唱歌也是上坡下坡，在跟。
5: 只要是黄土高坡，唱出歌来都这辈
6: 儿。哦，我给您想一首歌啊，
5: 来，
6: 有一首那个杨杜杜手劲三道道蓝，
5: 陕西民歌，
6: 哎，唱出来，对，唱出来也是这样吗？
5: 注意了，
6: 啊，您来了，先上个坡，
5: 上坡啊，哎，有个肚子儿。

0: 哎呀，
1: 陕北的坡大。
0: 哎，对了，不是陕北坡大，是观众太热情了，我瞧着。
1: 下坡，
0: 太下坡了。
1: 撒豆到底啦！
0: 您这下坡可够快的啊，栽跟头。
1: 哎呀，咱们家个面面容易，
0: 咱土
1: 那花花的难。
0: 哎，您别说，这还真这样，
1: 是不是这特点？
0: 哎，还真是。
1: 除了研究中国的民歌，
0: 什么意思？
1: 外国的民歌咱也研究。
0: 哦，外国你也涉猎？
1: 我以前专业是唱美声的。
0: 什么？
1: 美声？
0: 哦，你是唱美声的？
1: 嗯，
0: 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展示展示。
0: 哎，比如说美声有个著名的歌曲，
1: 什么歌？
0: 我的太阳。
1: 对，嗯，I'm the young pearl。
0: 你等会儿。
2: young pearl 是啥？
0: 你说了个啥？
1: 你说的是啥？
0: 我的太阳吗？
1: 那不就是 the young pearl。
0: 你说的是方言是吗？
1: 啊，对，
0: 啊，
1: 杨传华 ，add young pearl，
2: add，
0: 你不解释谁都不明白这玩意儿，
1: 嗯，
0: 啊，就是我的太阳。
1: 我用意大利原文来给大伙演唱，
0: 还原文？
1: 你他笑话我，
0: 我也笑话你
1: 啊？以为我不会是不是？
0: 什么呢？
1: 来一个，
0: 啊，来一个。哎，还找音调啊？

Drugo re prijevo, re a prijevo ja, jedem prijevo.

0: 行，您啊，得了，别过掌了，疼！您，你确定是我的太阳？就您这太阳和我听的太阳怎么不是一个太阳啊？这玩意儿
1: 怎么不是一个太阳？
0: 这不一样啊，和我那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您这样，
1: 你意思你听过？
0: 当然了，当然，大伙都熟悉。这样，你慢点唱行吗？
1: 慢点，没
0: 你慢点唱啊！快！等会儿，停，就慢点，把这嘟噜再去了。
1: 什么？
0: 慢点唱，把这嘟噜去了。
1: 把嘟噜去了。
0: 哎，对了，
1: 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嘟噜去了，他们就听懂了。
0: 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太阳？
1: 是的，
0: 我不管那个啊，您慢点，把那嘟噜去了再来一遍，
1: 去吗？
0: 再唱一遍，
1: 去了
0: ，去了，快点。
2: 少在那儿废话，
3: 少在那儿废话，
0: 少在那儿废话，
2: 再废话了别的瓜。
3: 哦，
0: 他们打我呀，这意思就是。
2: 你要是不服了，
0: 那不服气怎么着啊？
2: 走过来别我吧，嘿，来。
0: 怎么着？
2: 一逼我就娘下，快打电话，都给打赔钱吧。
0: 哎，对，别唱了。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5: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有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9: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的这个名字就叫做钟钟钟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10: 我是我们鹏鸿团队的一位小喷户，我叫陈小灿，谢谢。有没有人知道咱们河南话有啥特点嘞？
3: 调质地。
10: 你说的是河南话吗？还是普通话呀？
3: 混合版。
10: 咱们河南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干脆不啰嗦。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一个帅哥带着美女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南方小伙他会咋说？哎呦宝宝，哎呦没有事情吧，快起来快起来，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呀？你看很温柔很暖男。你要换成咱们河南话，河南小伙带着女朋友出来逛街了，女朋友啪甩一下，咱们河南小伙会咋说？就一句话，咋不笨死你嘞？笨死你嘞！咱们河南话呀，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听一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同感。就是咱们河南话跟很多小动物有关系。俺女朋友她说话特别喜欢带小动物，一句话也带你受不了。每次我们演出回家，你要写总结、留手稿、写日记，看见我写的字儿，她咋说？看你写的字儿。跟那憋怕了呀！每次演出你要做发型梳头发，他看见又说了，看你这发型梳了跟那毛天了呀。我唱歌他说别唱了，唱了跟那浪号一样。我跳舞他又说别扭掰了，扭掰了跟那大长筒一样。我说话他说乌鸦嘴，我不说话他说老别紧。 这事儿你跟他吵，他又说嗯，行行行，行了，跟他驴皮了呀，挺大方。还有一个特点，咱们河南话就是同样的一句话，但是你用不同的语气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咱挑一个帅哥互动互动啊，比如说来，你表达不耐烦的时候你会咋说？
11: 弄啥了呀？
10: 你表达疑问的时候你会咋说？
11: 弄啥了呀？
10: 你看见歹徒了你会咋说？
11: 弄啥了？
10: 还有一个啊，你看见美女了你会咋说？
11: 弄啥了呀？
10: 咱们河南话中还有一个代表字儿，是哪个字儿嘞？啊，行。人家都咋说？咦，你看这孩咋真行嘞，都说这个行。但是这个行你要对一个陌生的河南人说，这个行一般不能说出口。不如咱们来试一下，让你们感受感受两个不熟的河南人说行是啥样的。准备好啊，来帅哥。咦，你行啥呀？
11: 你行啥了？
10: 你行啥了？
11: 你姓啥了？
10: 你再姓一个试试。
11: 你再姓一个试试。
10: 对不起哥，这个姓一般来说咱们打字都打那个姓，什么性别的姓或者幸福的姓，其实不是这个姓。这个姓啊，在说文解字里边的意思就是比较厉害，这个人比较厉害。比如说咱两个朋友之间呀，你办了一件很牛的事儿，哇你真行，这就是夸他了。你要说两个陌生人之间说你姓啥了，这就马上要发生矛盾要打架了。但是有人说了，你们河南人说这个姓这么多字容易引起来矛盾，没有关系，我们河南人呢研究出来了专门针对矛盾的全家四字真经。当年

0: 心态别崩，顺其自然，恁都别坑，捧红不空，乐在其中，有了忧愁来看捧红，哈哈一笑全部清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我们的相声之旅。那接下来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玉之音，玉啊就是豫剧的豫，是由来自非洲喀麦隆的刘变京搭档相声演员李银飞带来。那这位叫做刘变京的外国朋友呢，是在河南生活了很多年，他不光能说一口地道的河南话，而且呢还能唱豫剧，还能玩河南说唱。这次呢，他是把河南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风土人情都融入了相声当中，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2: 咱们河南大地是藏龙卧虎，想学习河南文化、了解文化的这个河南小伙特别的多。刚才后台还碰见一个啊，说要跟我学习，想拜我为师。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快，
2: 听我这个。你是河南小伙啊？
3: 地地道道的郑州人。
2: 你是哪个河南边的人呢？汨罗河南边的是吧？
3: 我出生在河南啊，不远处的喀麦隆。
2: 这还不远处呢。
3: 我虽然不是河南人啊，但是我在河南已经有76年了。
2: 那叫67年了。
3: 特别喜欢河南文化，今天来学习学学
2: 啊，学习河南文化。
3: 是，
2: 找对人了。哎，我就对河南文化特别了解。这河南文化太多了，咱们河南这文化大省啊，很多历史的人物啊、历史典故啊，经过文艺的改编，搬上荧屏的很多呀。包拯。

0: 包龙图了解吗？包拯，
1: 我看你不像包龙图啊。
0: 我像谁呀、啊？
1: 陈世美。
0: 谁像陈世美？铡美案这故事您了解吗？
1: 了解。
0: 能唱吗？
1: 那必须的，能唱。
0: 唱什么呢？我听听。
1: 陈驸马，你是谁壮志？我为谁？仗义夺旗的将领三十岁，壮高丈夫陈世美。陈驸马，陈千岁，一字不差就是你。
0: 什么就是我？别、啊！
1: 就是你，就是你。
0: 这样吧，我别教你了。您唱这么好，您教我得了。
2: 你就拜我为师不就得了？
0: 你认了是吗？
2: 那是。
0: 你会什么？我拜你为师、
1: 啊。我会说唱啊。
0: 这跟咱河南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唱的是河南说唱。
0: 我都没听过，来一个。
3: 我生活在河南，每天过得悠闲。这几年。

你的榜样有狼烤家一路，全国的朋友都来海南转转转好玩，世界的眼睛都往这里看看可希望。我跟各位细细脚步老点子是这儿，我是一起吃饭吧，叨叨拜客气，反正不管有黑夜

0: 不管我说什么，大家说
1: 中。
0: 外卖了，一外卖了，中不中啊？
1: 中。
0: 外卖了，一外卖了，你给我让徒弟中不中？

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供那十八还在家撇下那包转旗，可是娘。

送你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你掌权，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听官乐府。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相声，不知道有没有让您听得舒心笑得开怀呢？最好的养生呢，就是有一个好心情，也希望您每天能够多笑一点，少一些烦心事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7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要紧紧伴随三通三宝，帮助我们晚年少生病不生病，健健康康的。每天在这儿等大家的好消息啊！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7号周四，广水，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8号周五，随州，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9月19号周六，宜城，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三通健康三宝有一宝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命元素。很多老人家说啊，上了年纪以后喝 CMD 矿生命元素啊，怎么就感觉自己身体的变化比较大，看着比同龄人年轻呢？这要归功于啊，补充微量元素和矿元素啊，可以达到以下对于身体调节内分泌的好处。首先，硒元素它是参与甲状腺激素活化的，保护甲状腺细胞的。所以凡是甲状腺疾病的病人，不论是甲状腺的肿大或者是甲减甲亢，大家都可以喝 CMD 矿生元素来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其次，补充锌元素，它是维持我们人体下丘脑垂体的一个相对功能的完善。不管是优生优育，孩子长个子期间，大家都可以喝 CMD 矿生元素。同时呢， CMD 当中含有丰富的铬元素、镁元素和钙元素，它是参与人体胰岛敏感性的。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喝 CMD 矿生元素是有非常好的调节胰岛功能的作用。所以为什么很多内分泌代谢性的疾病医生会推荐大家补充微量元素和矿元素，因为它能调节内分泌，调节情绪。
1: 是啊，用三通三宝祝我们健康长寿啊。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呀。早上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三通三宝，我是零几年买的吧，05年到04年买的。
2: 那你是三通的老用户了？
3: 是老用户了，是吧？
2: 对，
3: 我原来检查是椎动脉的双层的颈椎。
2: 嗯，
3: 他这个人啊，这个脑壳又沉了又昏了，又不能抬头啊。
2: 哦。
3: 就是吃啊，说话那个搞急诊是这样的，那个吃欢了，这个手啊拿筷子的，连抬着我的脖子个人，连拿筷子拿不好，做衣服也是的。
2: 嗯。
3: 真的原来是哎，搞的一团乱糊。听你们讲啊，那个买了这个三通。买这个三通搞了以后就有恍惚了。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
2: 67了。
3: 哎，
2: 你现在人什么样啊？
3: 现在还可以。
2: 可以是吧？
3: 这个腰疼腿疼的，那摔下去不能骑了，不能下去，爬不起来。
2: 哦。
3: 走路的腿子一直一弹的。
2: 现在呢？
3: 打高尔夫，现在好多了。
2: 好的。
3: 现在都可以了。
2: 人家，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呐？
3: 我是仙桃。
2: 关节的这个毛病啊，你看颈椎、腰椎不好、腿疼啊，它对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你现在用了三通，恢复健康了。
3: 对，效果还是蛮好。
2: 好，
3: 我感谢三通公司的。
2: 老人家，祝贺你啊！听到你没有疼痛了，没有痛苦了，我也很欣慰。
3: 那个，我这个心冠心病啊，自家的。
2: 哦。
3: 带脑活。
2: 你有冠心病的话，这个要带激光。
3: 有激光，我是把自家做了以后是买的激光，这效果还可以。
2: 啊，
3: 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的我是查血压都是140啊，130啊，低的都是90啊。
2: 挺好，老人家，祝贺你。
3: 啊，谢谢，感谢三通公司啊。
2: 好嘞，
3: 好，
2: 再见
3: 啊，
2: 再见。
1: 67岁，年纪并不大，好好用三通三宝，维护好健康。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好，你们好。
2: 哎，您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
4: 哦，郑主任好啊。
2: 早上好。
4: 我们认识。有的半头皮被咬破，做过神经。
2: 哦，
4: 在医院吧。

0: 2014年。
1: 也是要买的三通。
0: 那你是三通的老用户了。
1: 三通的没了嘞，他都用的三好友，没了的比以前那个一直到你们真的比以前还要轻好多。
0: 你当时发病的时候人什么样，痛苦是什么？
1: 人在床上睡呀，他一个多月呢。
0: 就是人睡在床上起不来，是吧？那就是
1: 生活不能自理了。
0: 生活不能自理了。那怎么办呢？那得想办法呀，是不是？
1: 我老在听到那个胸针讲那个三通，我摸的买这个三通。人我的全国的劳动可以搞了。
0: 能干活。
1: 可以。干活了。
0: 多大年纪啊你？
1: 现在68。
0: 68了哈。就是说原来得腰椎间盘突出症，人躺在床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用三通现在可以劳动是不是啊？
1: 可以劳动了。
0: 老人家能用三通用得对，用得及时啊。
1: 看了五人25号再买一个三高的。
0: 您买了一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吧？老人家你带三高主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早上高过是我的老公，他的血压高到200多，前年都是过2次了。
0: 好危险呐、啊！带三高呢？现在血压是多少？
1: 前我查到的电梯量的还是160的吧，160的80吧。
0: 160的80呢？中午可以加带一次。中午可以加带一次。好，老人家是哪里的？
1: 我是红安的。
0: 红安是革命老区啊。
1: 我的钱让他干涉几个，我这里去买了三通了。
0: 老人家，你用三通，你现在恢复健康了，我们替你高兴。好嘞，老人家，好好治疗，我等你啊，越来越好的好消息。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对呀，我们用三通三宝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好。喂，你好，
0: 早上好。
3: 是曾主任是。
0: 对，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你好，感谢。
0: 您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吗？
3: 对，我是多年的老用户，10几年了。
0: 那您用三通三宝治了哪些病？
3: 那说起来就这么就搞一个长篇大论了。我把我的情况简单的说给大家。
0: 好，您请讲。
3: 买三通的我是在可能是在2014年3月份吧，4月份。我的婆婆病了，高血压、糖尿病、脑梗中风。在人民医院里住了已经半个多月，在2个月之内里就住了3次了。那附属医院里住了20几天，在省医院里住了10几天。那时候的心疼。那是行政主任讲的。我就把那个三通跟三高呢一起就是买回来，你就给他日里夜里吃。在医院里就跟他吃。不到8年的就全部恢复了健康。
0: 这么棒。
3: 到中风的也是右边腿是瘫痪，右手呢瘫痪。不能拿筷子吃饭。经过8年的时间呢，就纠正了乖乖，还不到8年，接近5个月，这样就纠正了乖乖。用手呢又拿那个筷子吃饭了。到了3大月呢，他的右手就觉得都疼了，恢复的好好啊，
0: 恢复的快。
3: 我确实感谢这个人的讲解，再感谢吴晓光指导的这些东西，对我们非常有利，经济又划算。又省钱，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吃饭，仅仅是为你在屋里呢吃了。但我个人呢就说，那三通的第一个呢吃完以后，我就69年的咳嗽，那就咳的呢就不能睡觉。那是药发了，你就没个办法了。一吃一吃好一浪子，打点滴啊，就已经搞。通过三通的5号药包和6号药包呢，现在已经痊愈。吃了针的检查的是血片是胸部的，是不是在结核的？我说我没有。今天呢又去检查呢。他说：“ 也消失了，没有阴影了。
0: 肺脏上的阴影消失了。
3: 哎，消失了。
0: 啊，
3: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风湿性关节炎那腿就抽筋，我就不知花了多少钱，到处一上当时候你不知去好多钱，就在水里边跑都没有过，就在水里边。
0: 啊，
3: 到我就用这三瓶的药疗你，到现在来说抽筋也是不治一样了，脑袋过重啊，那我用大学专门就有点抽筋。
0: 嗯，
3: 抽筋的时候呢，我就用那个激光治疗的，你找你上十分钟十八九分钟就好了。
0: 嗯，
3: 再就是这三瓶的那个铁打损伤。
0: 嗯，
3: 我前年这里不小心就把鞋子打了。
0: 哦，
3: 去骨科医院呢去检查，开了你1000多块钱的药，你就一点效都没有。
0: 嗯，
3: 我回那躺着起不来，起来不得。
0: 嗯，
3: 那真的就被我吃下来。
0: 嗯，
3: 刚好就再用3号药包，也是以前敷好一遍，敷了一锅的药包你就下床干活去了。
0: 就下床干活了。
3: 啊，那干几的什么我都搞了。
0: 好棒。
3: 结果都要留车。
0: 嗯。
3: 这是前年。
0: 嗯。
3: 去年呢我打了。汽车是你说把头部打进去。那头子来这里来协会的时候，我跟那老婆都讲不得。这大家跟我讲啊，我就用再用3号药包的不紧的啊，分不腰的啊，也是一锅到喝油包呢，到现在呢完全恢复了健康，这好人一样的，这是亲身体会。
0: 啊，
3: 但是这是呢，我的那个还打呼噜，现在也好了。
0: 哦，打呼噜。
3: 对。
0: 嗯，
3: 这就是你用的3号油包，还有呢，那前列腺炎，
0: 嗯，
3: 半个小时你就要改一次手，完全不能睡觉。
0: 嗯。
3: 不过现在还没有钱，不就是你比以前好多了，两个多小时，3个小时你改一次小便，这就以前就叫过的上。
0: 对，
3: 这个药包呢，就是要时间长，不能3天打针，2天3晚，好了以后呢，这样就那么讲，你进行讲给你，就是说是三分之内拿出来你聊一下。
0: 对。
3: 我经常能看到做，我的那三头牛用的相当的苦。
0: 好，
3: 再呢，我就是要感谢我们新山的三头的马医生和周医生，他们的服务态度相当的好。为了我们也给我三，这就是我的这三头的体会。
0: 嗯，
3: 我再讲你那个三高，我的那都是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嗯。
3: 就每天都是那样待2个小时，早一次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有时你中午还加半个小时。
0: 嗯，
3: 我的血压软线率是在180、190、200，高是峰期你达到230以上，检查的时候就是叫我跟治安，我没有时间。
0: 嗯，
3: 现在的血压呢，今天做我可以量的时候这里去检查，你一量，哎，血压正常了
0: 啊，
3: 血压已经是说基本上在183/80左右血压了。
0: 你这个血压已经是接近小伙子的黄金血压了。
3: 啊，对对，我的三高呢，就是也是跟那三头一天买回来的，那抽筋的呢，就是也是腿是抽筋的，我就用那三高呢，一单也是上10分钟啊。十几分钟呢就知道了。在我的呢一个平缓，我在精神搞卫生，那环卫的搞你可以检查呢我的心缓。缓呢就是天天带你这个三高呢是检查心脏好得很的。
0: 心的过缓。
3: 我的好些年走的都是心缓。在晚上就是晚上受到胆针检嘛，从中间的头上去心脏你就疼疼啊，那就不得了，我就一搞你用那水手你陪了心脏位置，
0: 嗯，
3: 轻轻的陪啊陪啊，那就好了。
0: 嗯，
3: 通过你在了这样三高以后呢消失了。
0: 好，
3: 那已经那十几年代了，这

0: 账面现金有一点问题呢，我就每天呢搞了几筐呢，到时到时上十分到十二分钟呢，再就又还掉了。反正三天三张呢，我也离不了。
1: 嗯，
0: 这是三张，但是这个谁来弄的呢？效果呢也好得很
1: 啊。
0: 服了以后呢，精神好，力气那人家是用不完的力气。
1: 嗯，
0: 那干活不像经常性其他劲，
1: 干活有劲儿。
0: 哎，干活有劲。
1: 嗯，
0: 我们其实也跟俺那砍山的那是说是在的木材啊，是他们说那我的不像其他劲，好得很。
1: 好的，
0: 这确实感谢俺们山头。
1: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金山市陈桥镇胡家坟村五洲。
1: 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郭世章，郭沫若的郭，
1: 啊，
0: 战士的士，文章的章。今年得满77，
1: 七十七了。
0: 啊，
1: 好，人家您又
0: 正好是正对啊。
1: 啊，
0: 我是和号召那些病友们。那救药包不能救
1: 啊，救药包不能救
0: 了，救药包放着，如果是脚里结哪身上啊，脚里疼哪搞呢，浇水真的是效果相当的好。
1: 好，人家您用三头三宝收获很大。
0: 相当的大，我说感谢感谢再感谢。
1: 您呐现在77岁了，我们能够用三头三宝。现在呀，心率这么好，血压也接近黄金血压了，这个都是非常不简单的。
0: 对对 对, 对，我是说只要相信高科学的人，你身体就好。
1: 好，人家，留个电话号码给我。
0: 我的电话号码是150
1: 啊，
0: 7180
1: 啊，
0: 5939。
1: 好的，好，人家祝你长命百岁啊，天天开心。
0: 好好好，谢谢。
1: 好的，再见，人家。
0: 好，再见。
1: 再见。
2: 金山的郭老爹和老伴儿用好三通三宝，治疗这么多的老年病、慢性病，他的体会是一定要坚持，会有健康的回报的。
1: 一个77岁的老人告诉我们，用三通三宝治跌打损伤、治中风后遗症、治肺结节，用专病专治的药包在家就能治好。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的家庭医生。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7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8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9月19号周六，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心。
4: 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随着天气啊慢慢的向秋天的过渡，秋天的气候特点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呢？一个啊，尤其早秋时节，首先温度还是很高，高温30多度，然后呢就是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对我们有很多体弱体质很虚弱的老年朋友来讲，往往就会感受到人呢，首先是气不足啊，气虚，浑身没劲，走路没劲，然后消化也没有胃口，然后呢人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气干燥，再加上人体本身呢骨髓造血功能又不够，脾胃又比较虚弱，人体自身的气血的化生又不足，容易导致血液消耗比较大，又会造成血虚，津液亏虚，这就形成一个什么体质呢？叫气阴两虚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气阴两虚啊，气不足，津液亏虚，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甚至有的人容易导致火气很旺，虚火上炎，牙龈疼痛，眼睛干涩，甚至还有耳鸣，这都属于气阴两虚，睡眠也不安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您看啊，咱们原黄金里面首先铁皮石斛啊，它本身就是一味补养津液养阴生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药品啊。另外关键您看，我们还有一味中药叫西洋参啊，很多老人家一说西洋参呢，想到哎，它是补气的。那么实际上西洋参和很多补气的中药比较起来，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啊，它是补气而不上火啊，就是既能够有补气的作用，而且呢是不燥，它没有燥性。所以像气阴两虚本身就是阴虚的人，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皮肤干燥，口舌生疮，火气很旺，那么西洋参 就非常关键。你像传统中药里面啊，就记载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而且还能够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就是身体很虚而且有火气的人就特别适合用西洋参。那么结合我们秋天的气候特点来讲，西洋参的应用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元黄金呢、啊、大家呢可以好好感受，尤其对我们那些心火特别旺的人啊，舌头经常烂，或者说晚上睡眠呢、啊、总做噩梦，浑身冒冷汗，像这样的朋友，甚至有的尿频尿急尿痛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好好的服用一下元黄金，把您的心火降下来。同时呢，又借助我们活性多糖、铁皮石斛、西洋参还有黄芪提取的这种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这种复合免疫多糖，来靶向精准的滋养骨髓，哎，让您的正气更足啊，气血更旺，所以对我们体质的提升又非常好。而大家用了以后了，心不慌了，睡眠质量更高了，口舌生疮的问题解决了，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问题没有了，人的气血循环也畅通了，头脑更清醒了，身体就更轻松了，哎，这不就健康了吗？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元黄金的应用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7: 啊，唐姐们好，我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6: 哦，每天都在听节目啊。
7: 哎，我们没有用这个产品之前呢，眼睛一合，心里是慌着要往地下倒的。
6: 哎呦，您这说的蛮狠。
7: 连忙的在桌子下，要不然这大大的倒的掉去了。下这个产品之后，怎么得这个事的？
6: 但
7: 就是一直都不感冒的，没得感冒的。
6: 啊、哦，一直都不感冒了。
7: 哎哎，吃了这个药之后，有几种毛病都没得了，都挺好的。
6: 几种毛病都解决了。
7: 哎，
6: 那您详细的说一下，到底是哪几种毛病呢？您原来刚才您说什么眼睛一黑呀、啊，人就没劲就倒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病引起的？
7: 找不到什么原因。
6: 没到医院去看过，也没检查过吗？
7: 没有。
6: 哦，你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7: 血压还可以了，120/80。
6: 哦，那可以，那是可以，血压120/80很正常。
7: 血糖都蛮好。
6: 血糖也蛮好。那您这个刚才说您几种毛病，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啊？就是在没用我们产品之前。
7: 睡觉睡不好，有点么适应着醒了，死都睡不着。
6: 哦，就是原来睡眠不好，有点嘈杂的声音，晚上就睡不着了。原来的肠胃呢，吃饭呐、啊，大小便呐、啊，怎么样？
7: 原来拉肚子，
6: 经常拉肚子。
7: 哎、
6: 那就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吸收也很差。所以您看，为什么我要问一下呢？因为您刚才说的啊，眼一黑，浑身没劲，人就晕倒了。很多人呐、啊，特别是女同志啊，都和什么有关系呢？有的是贫血，有的是低血压，有的就是典型的心脏的供血不足。从您的后面讲的啊，晚上嘈杂一点的声音就睡不着了，说明您心血不足。心血不足，人呐、啊、就心神不宁，整个人的神志都有点好像恍惚的感觉了。那您现在刚才说的头晕啦、啊、眼黑啦、啊、昏倒啊，这个情况现在很少了。
7: 没得的。
6: 没有了。
7: 哎。
6: 现在就是感冒也没有了，然后血压、血糖都很正常。
7: 对，哎哎。
6: 现在睡觉啊，还有肠胃啊，现在怎么样呢？
7: 都好的。
6: 都好了，哈哈，行，
7: 都正常的，
6: 哎，都正常了就好。行，那我就祝贺您啊，婆婆，您贵姓呢？
7: 我姓周，
6: 姓周啊。您老是哪里啊，周婆婆？
7: 汉南幸福村。
6: 汉南啊，好。哎，对了，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7: 你的活的天然宝和元黄金。
6: 哦，两个都在吃。
7: 哎，
6: 好好好，那行，那您就好好用啊。在用的过程当中啊，刚才您说了多听节目。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呢，也跟我们多交流，跟周围的邻居朋友们也可以多分享一下。
7: 好好，谢谢你。
6: 好了，那您保重啊。
7: 好好好，谢谢，
6: 好，再见啊。
7: 好，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啊，常军。
6: 哎，您好，老人家。
8: 你 您还的珠宝活动可不可以开展了？
6: 您说活动是吧？
8: 啊，
6: 中秋国庆的活动啊已经开始了，您呢可以抓紧时间呢去参加这个一年当中最大的优惠活动。
8: 啊，我的家人老爷。
6: 您贵姓呢？
8: 我姓吴啊，我搞了三年了。
6: 哈哈，一直在坚持用。
8: 啊，坚持用，我做那个腰椎、颈椎、关节痛。还有胃痛，
6: 就是骨关节的问题是最多的。
8: 这个
6: 多大年纪啊？今年
8: 59。
6: 那您当时具体是什么病？人是个什么样子的？当时，
8: 晚上周老师干活回来，休息一下，晚上腰痛，就关节都痛。
6: 嗯，
8: 就是这样。
6: 就是劳累一天以后啊，关节就受不了了。
8: 哎呀，是关节受不了，现在恢复了都不疼了。
6: 都不疼了，现在干活怎么样呢？
8: 干活都可以，我也问你啊。
6: 好好好好，那您这样骨关节疾病呢，咱们进一步的巩固。刚好我们这次活动啊，中秋国庆呢，购买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的赠送，像骨关节方面呢，特别咱们农村的朋友啊，长期劳累的朋友，一定把这个关节保养好，再结合轻松固力健加强服用。
8: 好，
6: 您就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
8: 好，感谢你啊。
6: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再见。
8: 好，再见再见。
6: 好，那中秋国庆呢，双节的大型优惠活动呢，在我们全省各地新老用户、新老听众朋友当中啊，引起强烈的反响。那么场外电话就打爆了，朋友们都在行动。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是中秋国庆呢，双节的活动同步举行，也能够享受到今年最大的赠送优惠。
5: 请嘉峪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9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峪专营店，为嘉峪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嘉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9: 哎，唐夫人你好啊。
6: 哎，您好。
9: 哦，
6: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9: 不是麻城的。
6: 哦，黄冈麻城。
9: 哎，麻城。我是单单休休的中的活。
6: 哦，
9: 我直肠肿瘤，我一周不得手术。
6: 做过肠镜检查是有个瘤子是吧？
9: 哎，有直肠肿瘤。
6: 哦，良性还是恶性呢？
9: 没啥的。
6: 没跟您说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大便怎么样呢？
9: 大便干得出来。
6: 大便有没有带动子啊？带动子啊，或者脓啊，那些东西有没有呢？
9: 没有，没得，没得。
6: 等于说您是一直也就是说断断续续的在用，就是说个。说个玩笑话，经济好的时候就用一下。
9: 哎，我是个五保户。
6: 五保户。
9: 你五哪个？
6: 哦，那是，那您等于说也没个退休的。
9: 哎，我买的有啊，买了。饮食方面有没是经济嘛的？
6: 这个严格上说呢，没有太多的，您就注意辛辣刺激的、寒凉的不要吃就行了啊。
9: 豆制品可以吃吧？
6: 那可以吃，没问题。
9: 哦。
6: 哎，您老多大年纪了？
9: 82。
6: 82了。
9: 我吃的这个还可以啊。
6: 就在身体整体还可以。
9: 哎。
6: 哦，您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9: 身体我比想我的身体弱得很，体质中不算老健忘分。
6: 就是原来身体一直很弱。
9: 哎。
6: 一直很弱，然后整个身体就是体质都比较差。
9: 哎。
6: 哦，那原来肠胃吃东西消化怎么样呢？
9: 有点肠胃有点病，大便带血。
6: 就肠胃本身一直也都不好。
9: 哎，
6: 人整个的免疫力啊，包括你的血压啦、心脏啊这些怎么样了？
9: 也还可以，
6: 血压一直可以啊。
9: 哎，血压可以，120多的70多。
6: 哦，那还可以，120多的70多。
9: 哎，
6: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9: 对，
6: 能吃啊，能吃就好，能吃就行。然后呢，您自己注意一下，刚才说了，辛辣的、寒凉的、刺激的东西就尽量少吃了。
9: 哎，我不吃冷的，不吃冷的，我不吃辛辣食物。
6: 哎，对对对对对，
9: 豆制品可以吃是呗？
6: 豆制品可以吃，豆制品呐、啊，鸡蛋呐、啊，还有鱼啊，瘦肉。

0: 哇，这些都是能吃的啊。当然再就是新鲜的蔬菜，这个多吃点，是吧？
1: 哦，
0: 你那走路怎么样啊？腿脚关节啊？
1: 走路没问题。
0: 走路没问题啊？
1: 哎，
0: 现在通过服用，现在人整个的精神状况怎么样呢？
1: 哎，精神可以。
0: 也可以。
1: 嗯，
0: 那等于说您的意思就是说，经过这么几年断断续续的服用呢，身体一直维持的还比较稳定。
1: 嗯，
0: 那行，那您老就好好再巩固一下。
1: 哎，我在上药，没有干黄金的，这会青松固力健的。
0: 哦，青松固力健、原黄金、活力滋养宝都组合。
1: 上药我好买的。
0: 哦，就是组合着在用。
1: 哎，组合用。
0: 平时心脏啊、大脑啊怎么样啊？
1: 大脑没事，没得问题。
0: 没问题啊。那就好。82岁啊，说实在的啊，有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容易。哎，最起码第一个生活能自理，第二个呢精神还可以，然后呢走啊活动啊都不受影响。您呢有机会再去复检一下。
1: 好好好好。
0: 贵姓呢，爹爹？
1: 我姓金呐，金银的金。
0: 金银的金是麻城的啊。
1: 哎，
0: 好，活动参加了就好好巩固了啊。
1: 好好好好。
0: 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哥，你好啊。
0: 哎，你好，那你久等了，你好。
2: 哎呀，我这现在期啊，国内资源宝快完了，我这前年都干脆去，我老板都说想买呀、啊，看是
0: 如
2: 果啊，是向哪搞，我这过你们年纪的啥？
0: 哦，您反正方便的话就就近购买，不方便的跟我们总部啊联系，就邮寄也可以，都可以，您自己选择。
2: 我就说就到我们红湖市干嘛呀？现在的有没有么优惠呢？
0: 现在不正在举行这个双节的优惠活动吗？
2: 我觉得我去国内资源宝去了，都是对我的免疫力呢更加强一些，往后希望感冒，现在感冒好些了，抵抗力强一些。国内资源宝我是对我的这还是有效。我的老板就说呢，这有效的你还是去，没得钱还不要去啊。
0: 活动期间呢，尽量的还是参加这个活动。咱们说活力资源宝啊，它就是打基础，提高免疫力，增强骨髓造血。
2: 我常觉得呀，国内资源宝顶着呀，我家都算是好些。大夫，我咨询哈，我老板腿子抽筋了，我想我老板去啊。我老板，我一老建议他先给搞个酒精的都做下，做下现在沾一壶。
0: 那您这样，我告诉您啊，您的这次活动啊，您就参加，看你买多少。我们不管怎么样，都有轻松固力健赠送给您。轻松固力健补软骨啊，另外呢增加骨密度，提高钙的利用，对骨质疏松啊、关节疼啊、腿抽筋啊、关节炎啊效果非常好。像您刚刚说的，您老伴的腿抽筋啊，您就可以把轻松固力健再结合起来，加强一下骨密度的提升，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抽筋自然就没有了。
2: 我们是买这个活力资源宝，刚好是备的，是另外再加的出钱的，
0: 有送的。但是呢，因为送的呢给大家一个感受的机会，不够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再加钱购买了。您这样吧，您看您是属于红湖哪里啊？
2: 我们红湖大同吧。
0: 哦，大同湖农场。
2: 我们客也方便。
0: 这个具体呢您到时候看您自己决定好。您要是邮寄了就跟我们厂文老师问清楚，因为这个活动每天节目里面都在说，您呢可以仔细听一下。
2: 好好好好。
0: 哎，您贵姓呢？
2: 我姓陈的。
0: 哦，陈婆婆，好好好。
2: 好
0: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以后呢多保持联系。
2: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4: 好，唐主任好。
0: 欢迎您，老人家，您好。
4: 你好。
0: 哎，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宜昌奥体中心的。
0: 啊，在宜昌奥体中心那里住。
4: 对对对对。
0: 啊，多大年纪了？
4: 79岁。
0: 哦，那就近80了嘛。
4: 啊，对对对。
0: 是老用户是吧？
4: 是，我就是订货啊。
0: 哦，想订货参加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
4: 是。
0: 可以，我们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给您送到家里。
4: 好。
0: 哎，您这用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讲一讲。
4: 这个原黄金蛮好。
0: 原黄金蛮好啊。
4: 像我有那个有红湿病。
0: 哦。
4: 我一搞就痛风，吃了那个原黄金就不痛风了。
0: 是哪里疼呢？
4: 就是脚。
0: 脚啊。
4: 哎，那些关节上疼嘛。
0: 哦，那是怎么那个尿酸也高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哎呀，
4: 就是痛风嘛，都脚这边啊或手这边都变形了。
0: 哟，那时间蛮长了，那就
4: 啊，那是了，十几年了。
0: 那真是，那个疼起来很严重啊。
4: 啊，对对对，现在好了。
0: 现在好了。
4: 吃圆黄金好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4: 我走路可以。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好，这也是个难治的病，因为您听您这一说啊，不光是痛风，而且您本身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4: 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不会变形的那么厉害，手啊脚啊都变形了。
4: 啊，对对对。脚啊这儿的关节变形。
0: 就那个关节。
4: 关节让它青筋包包。
0: 是的是的是的，那叫痛风石啊。
4: 是的。
0: 这种痛风性关节炎也是很疼，疼起来了又红又肿，而且还发热。
4: 对对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病，
4: 现在起来我自上下的圆黄金就没有没去打个针了。
0: 啊，原来经常打针。
4: 啊，对对对。
0: 打针也只能说消个炎，缓解一下。
4: 他反正一年要搞一次。
0: 那您还真是这几年，那还真是过得不容易啊，是吧？
4: 啊，是原来切了卖圆黄金，我买了好多年了。
0: 圆黄金用了好多年了。
4: 哎，对对对。
0: 除了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哪些呢？
4: 啊，那换成切了对皮肤也好嘛，心脏啊，都蛮好。
0: 皮肤、心脏。
4: 对。
0: 血压怎么样呢？
4: 原来我的血压高，都是179。
0: 哎呦，那很有点高了。
4: 现在老起家呀，又或者又高低了。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4: 现在高低了。
0: 低了。
4: 60多了，又是90多，都是低血压的。
0: 那您就把降压药要减了，甚至停下来了，自己多量一下啊。
4: 好。
0: 平时头感觉怎么样呢？
4: 头都蛮好。
0: 都蛮好，
4: 早上都蛮好，都蛮好，
0: 就是没有那种晕呐、疼呐、没有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您这也是80岁的年纪了？
4: 对，
0: 可以，可以。那这样啊，您呢？刚才我说了，咱们可以邮寄，到时候我们就通知工作人员跟您具体联系，您把地址告诉他们就可以了。
4: 好，
0: 贵姓呢？
4: 我姓尹，
0: 姓尹是吧？
4: 我小云的云。
0: 好的，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在这里也提前的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快乐啊！
4: 谢谢。
0: 好，保持电话畅通啊。
4: 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4: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5: 好，唐主任，你好。
0: 哎呀，您好，您好啊。
5: 啊，你好，我给他回个报，我的活这个健保的，活了有1-2年的。
0: 活力资源宝是吧？
5: 啊，对我的身体还是有多大的好处帮助。
0: 嗯，
5: 特别是我这个血压又高，
0: 哦，
5: 到170啊，到180。
0: 哦哟，那是蛮高了啊。
5: 血压的都不稳定，不要差较大，相差一个那个。
0: 嗯，
5: 我这个呢，就现在的血压就稳定些了，好了。
0: 原来高压170-180，低压是多少呢？
5: 低压的好一点，低压的90啊，不要差大。心脏的有些不好，我心里就感觉到慌啊，心里觉得跟个什么的蹦啊，如果不走时还好一点，走时的人感觉吃亏。
0: 就是
5: 换句话，这个咱们产品药黄金之后呢，就对得到缓解了，又好了些。
0: 啊，心脏也平和了啊，
5: 也都蛮那个的。
0: 嗯嗯。
5: 再给我睡觉，
0: 嗯，
5: 睡觉也有乖乖也是的，这个人很大，一醒的又睡不着，就是你身体的就感到很疲倦呐，
0: 是的，
5: 这些情况也都缓解了，
0: 嗯，
5: 身体还想觉得还好，
0: 就是现在睡觉也好了，
5: 啊，睡觉也好，可以的，可以睡时间长些了，就感谢他们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5: 用的，觉得很满意，
0: 很满意，只要你满意就好。您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5: 现在一般的还可以，大概140啊，80几啊。
0: 平时血压一般保持在140-180左右。那就说心脏现在也不慌了，头脑应该也感觉也不是那么难受了，是不是？
5: 就是人就感觉舒服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5: 啊，做了事啊，一看觉得还是吃亏，
0: 是。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一做事啊，就感觉心慌，实际上就是您的心功能在衰退。
5: 心里都不，
0: 哎，就心脏功能在衰退，就我们讲的心的动能不足了。哎，
5: 感谢咱们的这个好产品呐。
0: 不客气，不客气。婆婆，您贵姓呐？
5: 我姓唐。
0: 好，现在血压稳定了，心脏也平稳了，睡得也好了。
5: 各方面都可以。
0: 走路的还行啥？腿脚啊、腰啊、关节怎么样？
5: 关节就是个腿了，还是有点不舒服，有个腿了，受过外伤的。
0: 哦，受过外伤。
5: 有这个，对他讲的他都疼。
0: 那个轻松过滤键没用吗？
5: 过滤键没用。
0: 那您这样了，

0: 有条件呢，刚好我们双节了，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开始了，可以用一点轻松固力键，这样把您的关节修复一下就好得更快了。哎，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对了，您是哪里啊？
1: 我们是中祥南湖，
0: 哦，钟祥南湖农场是吧？
1: 南湖农场。
0: 哎，哈哈，好，行，
1: 赶紧来看
0: 祝您更加健康啊！
1: 感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

0: 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19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气温20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22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南阴天转小雨，鄂西北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至29度，其他地区20至23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0至23度，东部26至29度，其他地区23至26度，最低气温18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神农架、襄阳、鄂西南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1至26度，东部29至32度，其他地区26至29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

0: 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

0: 程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8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 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15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 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4: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4: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 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4: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

0: 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让绿水生金，湖北深化水资源市场化改革，累计完成水权交易超过10000单，数量全国第一。
2: 2026两湖对话，东湖携手日内瓦湖，共同探讨如何以碳市场建设链接全球绿色资源。
1: 西石高铁开通后，千年古城襄阳从交通过路站变身旅游目的地。
2: 2026年，我与托管班的故事主题分享活动在汉举行，诸葛宇杰出席。
1: 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举行，6位荆楚师者分享教书育人、科研报国故事。
2: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10月10号在孝感开幕。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雨，气温19至2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南阴天转小雨，鄂西北小雨转阴天。今天晚上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东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至29度，其他地区20至23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省委12届12次全会强调，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国资国企、开发区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改革。当前，湖北正以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为突破口，着力构建更加稳健有效的大财政体系。水是湖北最大的省情，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截至目前，湖北水权交易量已超10000单，位居全国第一。水资源市场化改革如何进一步突破？我们从荆门昨天举行的一场水权交易说起。湖北台记者金若涵、王飞、毕然报道。
3: 荆门市的水资源水生态产品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我们注意到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目前水资源水生态产品的一些项目类型在本次签约当中都会涉及。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水权交易，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金额来讲，都成为了本次项目签约的重点。从全省范围来看的话，水权交易的数量也出现了大幅度攀升的现象。自2023年1月份湖北完成首单水权交易，截至到目前已经完成了10228单，这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有超过1/3的单量是在今年完成的。
4: 交易数量持续攀升，一个重要原因是需求量的激增。以签约的一单200万方水权交易为例，交易的购买方是因企业扩大规模后，原有的取水份额满足不了扩产需求，出让方则是通过技改实现了节水增效，富余的取水份额可供转让，最终实现双赢。湖北新阳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中心高级工程师杜清华：
5: 原有的水资源配额是在4年前定下的，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企业的发展需求，按照原有的方式来申请的，时间长，费用高，全程不到3天时间就完成了，大大降低了公司的成本。
4: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党委委员、房办副主任程磊：
6: 多年的公安区现代化改造实施以来，年节水达到了6500万立方米，我们把节约出来的水量用到了企业方，对我们水资源管控、水资源的节约利润整体的信心。
4: 市场需求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交易，这其中还有一位优秀红娘助力。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涉水交易服务平台，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自去年11月成立以来，已完成水权交易近5000单，接近总数的一半。在此之前，湖北企业要想完成水权交易，需要依靠北京、深圳等地的交易中心，周期长。武汉交易服务中心成立后，组建了硬核工作专班，90%的工作人员为水利专业硕士以上学历。需求方通过线上平台共享需求和余量信息，专班通过就近匹配，提供线上平台撮合加线下专业保姆式服务。宜都市雄度电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姚卫平：
7: 武汉交易中心在本地到我们现场指导的人也比较多，还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培训教程，流程流畅，效益更加提高。
4: 记者在调研中也了解到，尽管水资源市场化改革取得亮眼突破，但和早期开展相关业务的省份相比，湖北现阶段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交易总额相对较少的不足。下一步，湖北将依托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在扩大交易规模、拓展交易品类、做强跨省交易等方面进一步发力，让水资源

0: 管理更精细化、市场化。中国水权交易所武汉交易服务中心主任刘路广。
1: 各个地级市发展还是这个不是很均衡，我们有一些品类它的这个发展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我们怎么想的把这一块的一个短板把它补起来。我们有长江汉江这两个通道，完全这个有这个做跨省的这个有利条件，用好这个水权带、节水带这种金融手段，助力全省绿色水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2026两湖对话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国际合作对接会主题大会在武汉举行，跨国公司高管、国际合作组织高管、专家学者等海内外嘉宾围绕绿色供应链、绿色金融等前沿话题展开对话，以东湖对话日内瓦湖，搭建起国际绿色合作盛会双向交流桥梁。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于旭东报道。
3: 大会上大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国的碳市场正在给全球带来什么。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德凯。中国是全球制造业领域的领军者，它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头方，在众多领域中中国如今也是清洁解决方案的领军者。无论是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还是风电领域，诸多领先地位都归属中国。中国拥有海量的解决方案储备，如今中国在诸多领域都走在这些解决方案的前沿。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会长戴安·霍尔多夫。
4: 每次我前往中国，总会心生赞叹，从中看到有大批企业在转型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也有巨额资金正投入于实现近零排放的相关转型工作，这一点着实令人瞩目，也为进一步扩大该投资规模创造了契机。
3: 会场里我们观察到一个很强烈的信号，中国企业正从被动合规迈向主动引领，中国的技术、产品、方案正在被世界看见。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执行副会长多米尼克·沃格雷。中国国家碳市场的扩张意义深远，为工业界创造了一个稳定一致的碳定价，使工业界能够在明确的监管框架内减少排放并推动创新。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调动大量资金，因为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所能调动的气候融资规模巨大，能够真正帮助从私人银行和其他机构撬动更多资本，未来数年也将充满无限可能。联合利华全球可持续发展倡导总监鲁伯特·波斯纳。
5: 中国有绝佳的机遇，可以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继续与全球各国企业携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化工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从而提供我们未来所需的更绿色环保的化工产品。
3: 产业基础雄厚、碳市场体系完善的湖北，成为不少与会嘉宾眼中未来布局的关键一站。山东玲珑轮胎 CEO 周令坤。
6: 湖北对于玲珑来讲是第二个家，从湖北基地出去的这个轮胎它是绿色的，生产过程是更节能的、更环保的。在国内的五大生产基地里面，我们湖北也是率先全面使用数字化技术的这种先进制造的这样一个工厂的设计。我的这些经验和积累的话，我也对我们中国企业出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3: 毕马威，中国环境社会治理能源和自然资源资讯业务主管合伙人沈莹。
7: 我们看到很多的湖北企业出海，正在从产品和工程输出走向海外制造、区域的供应链和长期的本地化发展。毕马威也希望能发挥跨境、跨行业和专业的优势，在服务湖北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湖北连接更多的国际市场、专业资源和合作伙伴。
3: 德勤中国董事会主席蒋勤。
8: 我们的这个船舶业、制造业都非常的发达，那它从政、产、学、研、用形成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闭环。我们把全球的资源跟本土的实践来连接起来，把绿色的转型真正的化作为核心的竞争力。
3: 这些企业看重的正是湖北手里实实在在的碳家底，作为同时推动建设全国碳市场和湖北试点区域碳市场两个碳市场的省级金控平台，宏泰集团正以中碳灯、区域碳市场带动碳交易、碳核算、碳金融、碳普惠等业态集聚成市， 宏泰集团湖北碳交易中心总经理何昌福，
9: 做了十几种绿色金融的创新的产品，基本上80%以上都是我们全国首创的。今年我们创新采用了全国首批的线上的碳质押贷款和全国首单的碳回购的这样一个贷款，也是全国碳资产即将要引入进去的碳金融的创新的业态。那么也会把银行啊、证券机构啊这些非铝业主体纳入到全国的碳资产，为我们的全国碳资产纳入的重点排放企业低碳的转型提供资金的支持。
3: 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到襄阳最快1小时41分，曾经只是路过襄阳的游客现在专程下车了，仅唐城景区停留6小时以上的游客就占到70%。千年古城襄阳靠什么把人留下来呢？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云、王天宇的报道。
0: 夜幕降临，2800年的襄阳古城瞬间换了模样，千年城墙变身巨型裸眼 3D 巨幕，凤凰展翅、三国风云顺着墙体缓缓流淌，登上汉江游船驶入江心，大桥、城墙、江水搭起一座巨大的露天实景舞台，郭靖、黄蓉的武林大会就在眼前，吹着江风，仿佛一脚跨进武侠世界。陕西游客奥尼莎，
10: 这个真的是很沉浸这个襄阳的历史，活灵活现的在我的面前展现开来。我这回也是坐西石高铁过来的，很快，现在真的是古城换新颜。
0: 一江两岸城街相连，光影秀不是孤立的演出，而是襄阳古城全域夜游体系的重要一环。襄阳一面守护2800年城池文脉，一面培育沉浸式演绎、水岸市集、水上游船新业态。中建三局文商旅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和，
11: 依托襄阳古城山水城以及文化的独特的这个禀赋，江河城墙的与这个文旅项目的这个有机结合，打造了既能代表襄阳的城市形象的山水城封面大秀，也打造了沉浸式的夜游，以引入一些新的商业形态，来打造文商与融合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0: 从静态古迹观光向全天候沉浸式文旅消费目的地转型，这是襄阳发展文旅的核心逻辑。三国文化地标古隆中同样完成了一场惊艳蜕变，三国剧本游遇见诸葛亮沉浸式小剧场轮番上线，诸葛亮和刘关张组成隆中 F4， 游走园区与游客对视互动，逛累了来一壶黄酒咖啡十分惬意。云南游客戴骄阳，
12: 我是从咖啡豆的原产地云南过来，这杯湖北的咖啡呢，就让我喝到了家乡的味道，也喝到了湖北的一个黄酒特色，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0: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古隆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达80%，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30%到40%。湖北文旅襄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源。
13: 景区已经告别了传统的矿泉水烤场，引进了隆中文创奶茶，培育了我们自己景区的诸葛咖啡，都非常受到年轻人的这种喜欢，参与消费的这种比例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0: 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联动，襄阳正构建起立体消费网络。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星试点城市，目前储备库项目93个，总投资56.15亿元，涵盖手电经济、多元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名等多个方向。
2: 湖北台消息，昨晚由团省委、省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我与托管班的故事主题分享活动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百京出席活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和团中央工作要求，聚焦群众需求，广泛整合力量，提升服务质量，切实把爱心托管班办实、办好、办出成效。爱心托管班是湖北共青团聚焦一小群体、解决假期少年儿童看护难题的民生项目，已连续3年纳入全省10大民生实事。 今年以来，20家省直单位联合发力，3.6万余名志愿者参与服务，推动服务对象向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拓展，共开设爱心托管班7321个，同比增长16.6%，服务少年儿童约24万人次。
3: 这几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调研团在咸宁、鄂州等地采访，一条鱼、一颗菜成为媒体记者观察湖北乡村变化的最好代言。湖北台记者曹文超、乔亚平、李坤报道。
0: 在鄂州武昌鱼小镇，大厨就地取材烹制鲜活武昌鱼，文火慢炖手工鱼丸，鲜香扑面而来。采访团记者驻足品尝，感受原产地武昌鱼的地道风味。中国财经报社要闻部记者王明冉。
14: 跟北方那边不大一样，我觉得这个鱼肉就是它非常的细腻，然后它的这个皮和它的肉是有这种层次分明的，吃起来的话里面是非常的入味的。
0: 在鄂州，武昌鱼不只是一道名菜，更是一条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链。当地一手推动渔业与文旅深度融合，一手借力花湖机场打通空中通道，从捕捞上岸、吊水净化到冲洋打包、空运发往各地，一条鱼由此实现一日达全国、隔夜达全球。中宣部实施报告杂志社编辑曲美希。
15: 之前对于鄂州的印象其实就是花湖机场，这一次我们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呢，了解到我们借助这样的交通枢纽，把当地的农业特色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让当地的老百姓呢过上了越来越好的日子。
0: 求是杂志社编辑杨静轩。
16: 和花湖国际机场这种大国基础设施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消费场景。这种基础设施和消费链、产业链之间的融合啊，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助力。
0: 乡村振兴还连着田间地头，在咸宁嘉鱼蔬菜长廊，连片大棚绿意铺展，育苗盘上一株株白菜苗正吐露新芽。农科人员仔细查看最新品种出苗情况，忙着进行育苗管护。眼下，嘉鱼蔬菜长廊的蔬菜种子国产化率已经超过80%。河南日报社大河财立方记者王宇。
17: 我发现蔬菜其实它并不只是这个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它更是带动这个村民增收致富的一个产业。对，然后我觉得这种通过农业科技来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产业的这种方式非常值得被记录。
2: 企业手握需求却找不到技术，高校捧着专利却转不出去，供需两端如何握手？昨天省知识产权局搭台，让企业、高校、专利服务和投资机构面对面洽谈。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寻、田思鹏的报道。
3: 对接会现场，湖北集中发布了30项企业科研需求和2500件省内高校待转化的高价值专利。企业这头需求集中在绿色建材、智能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高校那头成果覆盖新能源、化工材料、光电等方向。两份清单摆上台面，供需双方有了精准匹配的依据。除了清单，还有现场解题。来自黄石的湖北神州建材公司抛出一道建筑材料的防水题，蒸压加气混凝土吸水率偏高，企业希望提升产品的防水、抗裂和吸音性能。这道题恰好撞上了武汉理工大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团队当场给出了解题思路。湖北神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建筑节能协会会长罗克佐。
18: 企业可以做自己的研发，但是我们从理论上还是有局限性。
3: 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院无机非金属系主任简守卫。
19: 从技术方面呢，我们提出了新的材料制备的技术，另外呢，我们要形成系列化的产品，已有的专利我们可以转化给他们。
3: 围绕校企提出的需求和方案，湖北的知识产权服务与投融资机构也现场跟进，提供专利布局、快速审查和融资建议。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培训，引导高校在申请环节评估专利质量和转化潜力，更好对接产业需求。武汉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主任何军。
20: 我们把所有要申请的专利呢进行前置的评估，一方面提高了专利的质量，第二方面呢也规避了法律的风险，第三个呢也提升了专利的转化价值。
1: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第三场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记者见面会，6位来自中小学、高校和特殊学校的老师。

0: 师分享了他们教书育人、科研报国的心路历程。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于旭东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广生分享了他深耕油菜育种与人才培养的经历。他说，让学生们扎进试验田，是点燃青年学子投身现代农业的最好课堂。
2: 紧扣国家的需求，把油菜生产的关键的问题融入课堂，要求硕士博士经常下基层，及时发现油菜生产中间的重要的问题，那么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培养学生深耕农田。我们毕业的大部分的学生都在从事油菜的相关工作。
1: 大山深处坚守的故事同样动人。实验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小学教学点校长、教师彭玉生，在库区半岛坚守讲台30年。尽管条件有限，他想尽办法把航模、智能汽车、机器人等科创课程带进大山，用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梦想。
3: 大山不能困住孩子们的眼界，我们在教学点开通了云教室，守在大山，隔着屏幕也能学画画、唱歌、做手工。学校的航空航模、智能汽车这个课程也开起来了，他们现在连起重机、坦克、汽车都能做出来，然后他们各个眼里都很亮。
1: 见面会上还有4位老师也分享了各自的坚守。三峡大学石小涛教授团队持续攻关，为长江鱼类打通洄游生命通道。三峡大学水生态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小涛，
4: 基于学科交叉，我们已经助力了超过1000万尾的鱼类过坝，践行长江大保护。
1: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0: 副院长、智能制造学院教授宇成，
1: 深耕职业教育，把工匠精神传给学生。赤壁市第一初级中学
0: 语文教师
1: 饶红云，从教31年，不放弃每一名学生。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音乐教师张龙，创新开设盲人形体课，组建6点天使艺术团，用美育为孩子打开一扇窗。张龙：
5: 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守住教育初心，守住教育公平，守护那一束束微小的生命之光，全力去托举这群看不见的孩子，活出自己人生的主角。
6: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相关情况。湖北台记者陈新卫、宋杰、牛忠义报道。
7: 发布会介绍，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闭幕式分别定于下月10号、16号在孝感奥体中心举行。本届省运会共设103个大项，孝感承办79个大项。群众体育类设大众、少数民族、农民、残疾人4个组别，青少年体育类设体校、中小学、大学生、社会俱乐部4个组别，并最大程度放开资格限制，让更多草根选手登上省运舞台。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骆启义：
8: 将三大球、广场舞等群众健身的大众项目、高脚竞速、去球等民族传统项目、趣味田径、农耕竞技等乡村特色项目纳入省运会。
7: 秉承节俭办赛的原则，此次省运会32处场馆中仅7个新建，其余25个均为改扩建、改造或租用。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孝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忠林：
9: 主场馆奥体中心体育场可容纳3万人，铺设了符合国际田联认证标准的蒙多跑道。体育馆为华中地区首个具备槟榔转换功能。
7: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孝感市执委会副主任、孝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长斌：
10: 依托裸眼 3D、全息投影、AR 延伸实景、光影追踪及机器人阵列，打造极致沉浸式视听体验。
7: 孝感还策划了537场文体文旅配套活动，设置11个楚超第二观赛点，推行省运票根经济。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孝感市执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孝感市副市长石碧成：
11: 梳理主城区100余个优质的消费场景，按照主城引领、一线一品、全域联动思路，深耕体育加融合文章。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

0: 乐电入渝跨区域协作落地的缩影。
1: 武汉芜湖打卡全货机航线15号正式开行，串联华中长三角与南亚地区，预计到明年6月，该航线累计进出港货量将超2000吨。
0: 昨天，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参赛球员阵容正式揭晓，首批43人名单中，世界排名前10选手悉数出战。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5位先后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球员齐聚武汉。备受关注的湖北姑娘郑清文确定出战。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宜兴高铁即将于国庆前投运，重庆到武汉仅需约3.5小时。
7: 中秋将至，月饼市场迎来销售旺季，武汉部分商超启动月饼促销活动。
8: 郑钦文确认将参加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7: 江诗景区被摘牌，多地集中清退 A 级旅游景区。
8: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今天请听贵州篇，乌蒙深处化乌蝶变。
7: 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
8: 美军首次承认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出行方面的消息。作为鄂西环线高铁的关键纽带，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宜兴高铁即将呢于国庆前夕投运。9月16日，记者也提前体验了这条串联沪渝蓉沿江高铁与郑渝高铁的

0: 山区高铁联络线，感受它为区域发展所带来的全新变革。
1: 昨天傍晚6:19，记者在兴山站登上了宜兴高铁的试验列车，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很快提速到了350公里设计时速。车窗之外，鄂西层叠青山，峡谷溪流快速地向后掠过，穿行于群山之间，车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
0: 那兴山高铁检测工区副工长王凯志介绍，宜兴高铁全线的桥隧占比极高，其中呢，高兰河特大桥与兴山东隧道是首尾相连，构成了全线标志性的桥隧连体控制性工程。高兰河特大桥桥墩呢，最高达到了124米，相当于是41层楼高，是目前国内最高的高铁桥，在喀斯特峡谷之间凌空飞架。兴山东隧道最大埋深1256米，要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直面软岩大变形、瓦斯、高地温多重地质考验。建设者扎根深山，攻克一系列世界级山区的施工难题，让钢铁通道穿越崇山峻岭。
1: 仅仅30分钟，18:50，列车便平稳停靠在宜昌北站。兴山站站长田斌表示，试验车呢需要测试各种路况，正式通车以后呢，宜兴段需要20分钟。过去啊，兴山往返宜昌呢依靠公路，动辄2个多小时的通行历程被高铁大幅改写。
0: 那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波涛表示，这条看似不长的联络线却是国家高铁网至关重要的衔接拼图。宜兴高铁打通沪豫蓉沿江高铁与郑豫高铁的直接联系，那通车之后呢，沿江通道武汉至重庆段改经武夷宜兴郑豫高铁运行，上海至成都的动车组可实现全线时速250公里及以上运行，这也彻底的解决过去武汉前往成渝方向高铁需要绕行襄阳的一个痛点。
1: 新通道呢也为武汉米字形高铁网补上了重要的一翼，强化了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成渝双城经济圈之间的通道联系，进一步完善华中及长江经济带铁路布局。
0: 是的，路网的打通带来来显著的提速。在宜兴高铁建成前，重庆经宜万线到宜昌呢需要4.5个小时，重庆到武汉呢耗时长达6.5个小时。即便是复兴号绕行襄阳，那重庆到武汉呢也需要4.5个小时以上。
1: 那这条线路投运营之后呢，重庆到宜昌运行时间将会压缩到2.5小时左右，重庆到武汉约为3.5小时。古人叹咏千里江陵一日还，依靠长江水路，那如今武汉至重庆约1000公里，高铁即可实现当天往返，把成渝双城经济圈与武汉都市圈的时空距离拉近了半日生活圈。
0: 那宜兴高铁的通车也标志着4段350公里时速高铁组成的鄂西环线高铁全线成型，郑豫高铁襄神兴段还有宜兴联络线、沪豫蓉沿江高铁宜京段、沪南高铁襄京段无缝衔接，闭环成型的高铁环线呢，也彻底的盘活了鄂西的全域资源，为区域的协同发展注入了澎湃的动能。
1: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规划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马波涛就表示，高铁呢将加速人才、物资、资金的流通，鄂西山区的特色农产品借助高铁快运走出大山，武汉成渝科创人才可便捷往返鄂西开展技术交流，沿线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呢持续提升，助力相识随神、宜京津恩两大城市群产业协作。
0: 那高铁呢还为鄂西的文旅产业也同样是按下了加速键。马伯涛称，借鉴张吉怀还有桂南高铁开通之后文旅市场井喷的成功经验，宜兴高铁呢将神农架原始林海、昭君故里的人文古韵，还有三峡的雄奇山水等散落的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了一条全景式一体化的鄂西黄金旅游环线。昔日各自为战的景区景点 同样就实现了联动发展，一站式畅游鄂西成为了新的潮流，让藏于深山的绿水青山、人文瑰宝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富民新区的绿色发展红利。
1: 相信今年的国庆假期大家就能乘坐这条新开通的线路。那说到新开的线路啊，今年还有一条线路开通以后呢也是备受关注，就是西石高铁。那近期呢，西石高铁开通以后呢，西安到襄阳最快是1小时41分钟，曾经路过的游客现在专程下车，唐城景区停留6小时以上的游客占比达到了70%。千年古城襄阳靠什么把人留下来呢？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2: 朋友们，我现在是在襄阳的北街，我背后的昭明台，穿过昭明台就来到了标志性的北街。今天是周一的晚上，这里依然是游人如织，而且我根据口音判断，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
3: 夜幕降临，2800年的襄阳古城瞬间换了模样，千年城墙变身巨型裸眼 3D 巨幕，凤凰展翅、三国风云顺着墙体缓缓流淌。登上汉江游船驶入江心，大桥、城墙、江水搭起一座巨大的露天实景舞台，郭靖、黄蓉的武林大会就在眼前，吹着江风，仿佛一脚跨进武侠世界。
4: 这个真的是很沉浸，这个襄阳的历史活灵活现的在我的面前展现开来。我这回也是坐西石高铁过来的，很快，现在真的是古城换新颜。
3: 一江两岸城街相连，光影秀不是孤立的演出，而是襄阳古城全域夜游体系的重要一环。襄阳一面守护2800年城池文脉，一面培育沉浸式演绎、水岸市集、水上游船新业态。
5: 依托襄阳古城山水城以及文化的独特的这个禀赋，江河城墙的与这个文旅项目的这个有机结合，打造了既能代表襄阳的城市形象的山水城封面大秀，也打造了沉浸式的夜游，以引入一些新的商业形态，来打造文商与融合的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
3: 从静态古迹观光向全天候沉浸式文旅消费目的地转型，这是襄阳发展文旅的核心逻辑。三国文化地标古隆中同样完成了一场惊艳蜕变，三国剧本游遇见诸葛亮沉浸式小剧场轮番上线，诸葛亮和刘关张组成隆中 F4， 游走园区与游客对视互动，逛累了来一壶黄酒咖啡十分惬意。
6: 我是从咖啡豆的原产地云南过来，这杯湖北的咖啡呢，既让我喝到了家乡的味道，也喝到了湖北的一个黄酒特色，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3: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古隆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达80%，周边酒店入住率同比提升30%到40%。
7: 景区已经告别了传统的矿泉水烤肠，引进了隆中文创奶茶，培育了我们自己景区的诸葛咖啡，都非常受到年轻人的这种喜欢，参与消费的这种比例也就大大的提升了。
3: 从单点突破到全域联动，襄阳正构建起立体消费网络。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星试点城市。目前储备库项目93个，总投资56.15亿元，涵盖手电经济、多元消费场景、 IP 跨界联名等多个方向。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那下周呢，我们即将迎来中秋假期，随着中秋将至，月饼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商超、卖场、临街门店、电商平台也纷纷上新。不过呢，记者发现啊，距离中秋节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商超已经启动了月饼促销活动，甚至有月饼打折半价出售。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9: 在武汉光谷的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在售月饼礼盒价格从29.9元到169元不等。店员称，目前门店月饼基本上都在做活动，活动时间较往年提前。店内一款原价298元的礼盒，现在半价149元即可购买。整体来说，中等价位礼盒销售较好。
10: 因为现在临近中秋了嘛，所有的月饼都开始做活动了，比如说原价100多呀，优惠几十块呀，或者是优惠一半呢。
9: 而在另外一家中百超市里，一款原价98元的月饼礼盒，活动价仅29.9元，折扣力度如此之大，有市民质疑是否因前期溢价过高呢？该店店员表示，做特价只是厂家消化库存的方式，价格由厂家与公司商定，并非随意调整。
11: 这月饼它是季节商品，接近过节的时候就开始做特价呀，它要慢慢的把库存消掉啊。
9: 永辉超市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其月饼价格与线上小程序一致，目前暂无额外活动。永辉小程序显示，月饼礼盒价格在28元至450元不等，其中原价615元的美心七星半明月月饼礼盒限时秒杀价439元，线上另有爆款月饼特惠购9折优惠券，部分指定的月饼礼盒可使用该优惠券。据了解，目前超市渠道的月饼已进入梯度折扣阶段，部分礼盒出现对折，高价月饼动销明显放缓，消费者不再为豪华包装买单，消费决策更趋理性。当前商超卖的最好的是60到200元的简约礼盒，以及10几元到30多元的散装月饼，这一价格带兼顾了礼赠需求和日常自用场景，也说明消费者更看重性价比和实际实用价值，而非包装噱头。再叠加当前市场竞争加大，团购需求下降，消费者习惯观望等着降价等因素，商家普遍选择提前折扣，尽早消化库存，减少损耗，因此折扣一年比一年提前已成为渠道端的主动策略。
1: 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大家出游的需求呢十分的旺盛。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旅部日前召开了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要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
0: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已暴露出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损害了酒店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实际经营中，全网最低价并不是平台让利，而是逼着商家承担，导致部分商家不得不通过降低服务品质等方式来冲低损失，消费者得到的可能只是低价低质甚至低价劣质的服务。今年的七月，市场监管总局已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此次行政指导旨在向全行业释放监管信号，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均不得实施损害竞争的行为。各平台企业应以携程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12: 这次的行政指导呢，主要是为了将对携程案中的个案要求贯彻到全行业之中。那么行政指导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针对全行业开展，因为它不是认定特定的企业违反反垄断法，所以呢它可以从面上针对比较多的企业同时开展，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查出一个案件、规范一个行业这样的一个社会效果。
0: 所谓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引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依法促使行政相对人做出或不做出特定行为，从而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一种柔性治理方式。
12: 行政指导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风险的提示。行政指导呢，可以针对多个主体，针对全行业，哪怕相关主体目前的行为还没有被认定为是违反反垄断法，但只要存在相关的垄断的风险，那么反垄断执法机构就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行政指导。
8: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3: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8: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14: 小心，我来帮你。
13: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1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4: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就在9月15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荆州全新城市体育品牌羽冠摇篮。发布会上不仅回顾了荆州40多年羽毛球发展的丰硕成果，还重点推介了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即将推出的精品文体旅系列活动。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16: 荆州羽毛球运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经几代人的接续坚守，探索建立了本土化、阶梯化、可持续的青少年羽毛球培养体系。多年来，荆州先后培育输送出吉星鹏、陈龙、王芷怡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为国家队输送了14名优秀运动员。如今，羽冠摇篮已成为荆州最具辨识度的城市符号之一。
17: 一枚小小的羽毛球早已成为荆州最具辨识度的城市符号，持续为荆州这座城市聚人气、提气质、添活力，不断涌现的冠军人才，浓厚的全民运动氛围，成熟完备的育才体系，形成了荆州独特的体育城市气质，让羽冠摇篮的城市美誉实至名归。
16: 在全民健身方面，荆州持续优化城乡体育设施布局，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社区、乡镇和校园。目前荆州现有羽毛球俱乐部45家，羽毛球场地561片，中羽协会员超3万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荆州围绕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主题，将在全市策划实施500余场文旅体活动。其中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将成为重磅 IP， 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大羽坛传奇名将将于10月2日齐聚荆州，带来巅峰表演秀和球迷互动。
18: 听满城有声，大型民族歌剧《红虎赤卫队》青春版回家首演，大夏珍品溯源音乐周，武侠素字音乐会，南门中秋国庆主题歌会，晚霞音乐会轮番登场，好歌连台。看一秒入戏，楚城开业推出3大主题秀场，4台街区演绎，8个口袋剧场，园博园焕新升级免费开放。
16: 以羽冠摇篮为纽带，荆州正持续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精心打造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路线，将赛事流量导入全域文旅场景。
1: 还有2天，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就要开幕了。昨天上午，一场庄重的出征仪式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举行。肩负着国际赛事公共信号制作重任的湖北广电转播团队将于今天启程奔赴日本名古屋。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9: 这里是湖北广电传媒基地的出征仪式现场，在我身后呢，转播团队已经完成了集结，明天他们将奔赴名古屋亚运赛场。那么这也是湖北广电首次走出国门，承担境外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20: 湖北广播电视台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公共信号制作团队正式出征。
16: 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开幕，10月4日闭幕。由湖北经视体育中心牵头组建的32人转播团队，将在18天赛程内跨场地、跨时段，完成摔跤、3人篮球2个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这支团队汇集台内导播、摄像、技术、后勤保障等业务骨干。
21: 首先呢，我们是学习了摔跤和3人篮球的规则，然后我们针对每一个机位的布置，然后每一个慢动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变化和播放点，然后我们进行了精确的彩排，力求把每一个细节啊呈现给全球的观众。
16: 此次出征面临设备跨境运输、国际技术标准对接等多重考验，转播团队提前数月启动筹备工作，所有转播设备按国际运输标准分类包装，通过海运发往名古屋。
2: 其实我们湖北广播电视台啊，在电视体育方面已经深耕了20多年，包括在公共信号制作方面，我们曾经参与过多届的全运会，以及广州亚运会、杭州亚运会和军运会等一系列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信号制作。
16: 此外，湖北广电还曾以主转播机构身份完成武汉网球公开赛90场比赛，超260小时公用信号制作。信号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服务省运会、武汉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直播。

0: 信号质量达全国一流水平。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首次走出国门，在境外承接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信号制作。在日本期间呢，我们全体团队成员也会遵守工作纪律、安全纪律和外事纪律，以严谨、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制作出优良的赛事信号，在国际赛场上展现湖北广播电视台的风采。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 9月16号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 参赛球员阵容正式的揭晓， 首批43人的名单当中，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 悉数出战， 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 5位先后登顶世界第一的顶级球员即将齐聚武汉。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武网的参赛阵容，那就是星光璀璨。没错，三届大满贯的冠军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领先 出战，包括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温网冠军诺斯科娃在内的2026赛季四大满贯女单冠军将在武汉同场竞技。那与此同时呢，四届大满贯冠军啊，武网三冠王萨巴伦卡，两届大满贯冠军赛会卫冕冠军高福，还有六届大满贯冠军斯瓦泰克等一众世界名将也将会登上武网的赛场。从大满贯冠军数量到世界排名，今年武网首批名单的 含金量可见一斑，共有10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其中呢6位球员曾经2次及以上捧起了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此外还有5位先后登顶世界第一的球后。那像这样的阵容啊，也堪称是女子网坛顶尖力量的一次集中的亮相。那对于我们球迷来说呢，多位冠军级的球员同场竞技，也让今年的无网比赛更具看点。是的，顶尖名将撑起赛事的精彩对决，不断崛起 的新生代球员呢，则为今年武网增添了更多的悬念。安德烈娃、诺斯科娃、伊埃拉等年轻球员正在快速的成长，他们已经在国际赛场不断取得突破，也正在向女子网坛更高的排名发起冲击。是的，当新生代球员与顶尖名将同场竞技，经验与冲劲、成熟与锋芒将会在武汉 正面碰撞。对于年轻的球员来说呢，这既是挑战，也是向更高的舞台迈进的一次机会。是的，随着赛季进入到后半程，世界排名、年终积分以及赛季战成绩的竞争呢，也将进一步的升温。作为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年度收官之战，对于参赛球员而言，武汉不仅是争夺冠军的重要舞台，也将成为冲刺赛季目标、争取更好年终排名的关键一战。没错，谁能够延续赛季当中的强势表现， 谁又能够在年终冲刺阶段抢占先机？今年的武汉真的是特别的值得期待。是的，国际球星云集，中国球员的表现呢，同样备受瞩目。王星宇呢，凭借世界排名直接入围正赛。作为中国女子网球的重要力量，她将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与世界顶尖球员同场竞技。那与此同时呢，前不久在美网有着出色表现的郑钦文，今年 也将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参赛。2024年，他一路闯入决赛，创造了中国球员在武网的最佳战绩。今年再度的回到主场，郑钦文将与众多的世界顶尖球员同场竞技。我们也期待他在熟悉的赛场上能够延续出色的状态，再创佳绩。对于球迷而言，今年武网既是近距离感受世界女子网坛高水平较量的机会，也将成为关注中国金花主场表现的重要窗口。他们能否 记住主场之力取得突破，也让我们拭目以待。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呢， 将于10月10号到18号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 共有106场比赛。 单打、双打冠军呢，都可以获得1000个 WTA 积分，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408万美元。
1: 伴随参赛名单公布呢，赛事的筹备呢也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为了迎接今年的重磅阵容，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也进一步升级了观赛体验，全新室外3片比赛场地、观众接驳服务、赛事嘉年华以及武网宠粉卡 2.0 球星卡签名岛、一日武网体验官等球迷互动活动将陆续上线，让球迷在欣赏顶级赛事的同时，也能够拥有更多与武网与球员互动的机会。
2: 那目前 前呢，赛事的门票已经开始正式开售了，球迷呢可以通过大麦、猫眼、票星球、携程、荆楚赛事、汉运动工厂、看个比赛、武汉文旅马、秀动等官方的指定平台购票。
1: 10月10号到10月18号，光谷国际网球中心，我们一起看世界女子网坛的顶尖力量再聚武汉。

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5: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4: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5: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4: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5: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7: 哎，李岩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6: 嗯，
7: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的治。
6: 对，陈主任、哎、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7: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6: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7: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6: 是的，
7: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6: 糖尿病，
7: 哎、以及冠心病，
6: 嗯，
7: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6: 哦，
7: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啊、是比较大的。
6: 嗯，
7: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6: 啊、哦，
7: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6: 嗯、
7: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6: 对。
7: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呢、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6: 是啊。
7: 现在呀、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6: 对。
7: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6: 嗯，